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说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反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天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升57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25.44美元，卖出4,627.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早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屯门。

0: 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杯道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系未清理好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噶。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咁另外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噶。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公路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较早前咧，观塘道同埋丽业街交界有早坏灯嘅，咁而家已经系维修好啦。咁啊，丽业街同埋观塘道交界啦，坏嘅交通灯咧而家恢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你覺得 AI 會發展到咩嘅程度？我哋點樣去管理 AI 未來嗰個發展呢？
4: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教授
6: 希望咧個 AI 唔好減低咗我哋人類嘅創造力咯，個 originality。但如果將來個個咧用嗰幾個 AI 咧，你可能嗰個 imagination 嘅空間係俾佢框住咗。
4: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七點半，港台電視32。
7: 寧靜嘅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0: 理财新世代。
11: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埋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发展啦。对于佢哋嚟讲，系可以巩固核心嘅本业，定系不务正业。
12: 消费者都想佢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卖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应都系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实都系供需结合嘅情况。
13: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港台电视32，
10: 理财新世代。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五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两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时间嚟到8:10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喺8月27号嘅早上咧，同大家见面啦。讲下关于天气嘅情况，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0:30。讲下有关于寻日特首啦，去到区啊，落区去到深水埗，亦都去到一啲长者服务中心嘅咁啊，包括喺长沙湾圆洲村入边咧，都同一啲嘅市民咧有会面交流啦，咁，寻日咧，特首都宣布咗啊，将会喺9月16号，下个月嘅16号咧就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啦。咁同日亦都会随之公布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啊。咁提到咧有关嘅安排，能够反映咧两者一脉相承嘅关系啦。市民同时参与咧两份文件，就更加能够理解政府点样系按照5年规划嘅方向同埋策略咧，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啊。咁提到咧嗰日咧就会系喺立法会举行特别会议啦，咁先系公布5年规划，再发表施政报告嘅咁。寻日李家超咧亦都系头先都讲到落区啦，提到政府咧就已经先后成立咗促进人化经济工作组同埋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积极应对人口老化带嚟嘅一啲挑战啦。咁其中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咧就会喺今年交报告嘅，为一啲即系优化安老政策啦，推动人化经济发展啦，咁提供一啲针对性嘅建议嘅咁。咁另外咧，寻日特首亦都去到政府嘅1823联络中心啦，了解应用 AI 科技点样去处理一啲市民查询啊、求助啊、投诉啊嘅情况嘅，亦都话咧要求数字版咧系继续带领1823咧系积极应用呢个 AI 同埋其他啲创新科技，提升效率等等系咁。嗱，关于施政报告咧，头先或者讲到关于第一个香港嘅5年规划啦，咁1823啲咧，我哋又请嚟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16: 早晨，张乐文，早晨。
15: 工联会之前都交建议嘅，有关于譬如施政报告等等啦，咁有冇啲乜嘢重点建议咧？又
16: 其实琴日特首睇嘅一啲安老嘅嘢，我哋都系好重视啦。其实整个施政报告或者整个社会发展喺民生层面，其实真系三个支柱。尤其香港特别适用一个安居乐业。同埋安老，落業嘅意思都係就業啦。咁所以希望無論喺5年規劃，以至係細化成為每年嗰實施嘅施政報告咧，真係有一個好似所講咧，係一個規劃性文件、指導性文件，但係咧係會落實。咁然後咧又有指標俾成個社會一齊努力去做到咯。譬如頭先安老所講，我哋香港嘅老人家真係越嚟越多，大家都明白嘅。整個社會都話用樂齡科技，希望可以提升生活質素啊，或者保障長者嘅安全。但係咧，喺我嘅觀察咧，樂齡科技嘅使用係分散嘅，唔同嘅機構啊，甚至唔同嘅公司咧，可以話五花八門，係形成唔到個規模效應。而實際係點咧？實際係咧。普通長者，譬如話用啲平安鐘，這個都幾傳統，或者係第一代樂齡科技，其實個數量反而少咗。但我哋長者人口係多嘅，咁所以譬如係咪真係喺嗰個5年規劃裡面對安老樂齡科技嘅使用，係咪可以用譬如高啲嘅層次樂齡科技一個科技嚟嘅嘛？始終，咁大家都即係好希望香港向住創科發展。樂齡科技是不是有一個角色，譬如說是那個研發和真正長者使用的比例上比率上面呢能夠提升，這些我們都是比較關注的。但是就業也都很重要啦。譬如我們自己在不同場合一些5年規劃的諮詢的場合，我都說是不是可以有個有一個信心給香港社會，青年人就怕 AI 影響他們，中老年嘅打工仔女而家揾工都唔容易，係咪真係用一個即係就業參與率做一個目標？咁然後即係牽動好多嘅政策，包括我哋工聯會都最在意、最著緊嘅，譬如而家各種嘅輸入嘅勞工嘅計劃，真係某啲行業都失業重災區，係咪要調整咧？嗰啲行業要甚至係凍結嗰個輸入咧？咁我哋好希望真係政府考慮啦。所以就業啊、安老啊。 同埋安居都係好重要。
15: 嗯，頭先安老嗰方面咧，其實尋日咧特首都有提到啦，會繼續推動醫療復康、社會社區支援同埋科技應用互相去配合，去減低長者同埋照顧者一啲負擔啦，讓到居家安老可以落到實處嘅。咁頭先你都講。

0: 咁到啦，用嗰啲樂齡科技點樣去高層次去啲去做咧？由研發去到即使用都可以，即多啲人用到。但呢個係一個結果嚟噶嘛？即多啲人用到，或者即係頭先你話做到一個即有規模嘅效應，而唔係好似而家咁分散咁。但具體你自己覺得點樣做到呢個嘅結果出嚟咧？中間應該要再做啲咩咧？
1: 我諗兩三個層次，你話一個結果，但係我哋相信。五年規劃或者規劃嘅作用就咩呢？就係我哋要有個遠景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個長者係活得健康安全啦，咁然後會定一個指標，咁呢個指標就適合符合呢個遠景。舉個例，譬如我哋香港講創科，已經好多人都講，我哋香港嘅創科可唔可以揾一兩件事做一個最關鍵嘅指標去引領呢？第一就係嗰個研發開支。佔全港的 GDP 嘅百分比幾多？咁其實國際好多大城市，包括內地啦，深圳啊、北京、上海都會有呢個指標啦。第二就係樂齡科技又佔呢啲 R&D 嘅研發又比例幾多咧？長者使用樂齡科技個比例又幾多？啲呢啲其實都係真係可以有個目標，又引領住政策啦、社會啦、市場去做。但系咧，我想講咁即係點樣做到咧？我舉一個例啦，我最近見到譬如話火局咁而家佢哋嘅思維都好好嘅，係講緊我點樣用公屋作為一個場景去引入多啲創新嘅社會措施，即係譬如嚟緊新嘅彩虹村係會全個新嘅彩虹村咧，尤其啲一人單位咧，都好多都係長者住噶嘛，就會優先咧去全面去落實咧嗰個試行咗都年幾嘅大門感應器。即係佢一段時間冇開門，會唔會有個風險出現？可以即刻聯絡嗰個長者呢？咁其實呢係要透過大規模普及性咁去做一啲呢，唔使要最高嘅科技，但係呢要大規模咁樣去。咁我相信就會真係產生一個好嘅效果咯。即係社會長者又加強保障啦，大家又好習慣去用呢啲樂齡科技啦，咁我覺得呢啲都可以做到咯。
0: 另外你哋之前都講過啲安老支援嘅措施都同大灣區安老有關嘅，咁有冇啲即係咪諗緊其實長遠一啲安老政策嘅方向都係比較多係同大灣區嘅合作嚟嘅咧？
1: 灣區由一般可能比較初老啦，啱啱退休嘅朋友。到可能真係年紀比較大，要照顧嘅高齡長者，即係有照顧個服務裏面，譬如我哋講養老機構啊，甚至叫講清楚啲，就譬如話護老院咁樣。其實灣區以內就廣東省啦已經好多資源咧係適合香港市民。再加上醫療都越嚟越進步，
0: okay.
1: 藥物亦都係好多即係香港嘅長者專登翻內地嚟睇醫生，然後其實就係開藥，尤其係啲重症。所以其實綜合嚟講咧，就希望進一步打通啦。譬如之前我都提過，其實已經有好多六啊幾歲已經翻咗廣東，譬如中山好熱啦，東莞惠州啦，去。享受佢退休生活，但去到70歲咧，佢哋申請唔到廣東計劃，因為佢哋廣東計劃要求佢哋先要喺香港住滿一年，先至去申請廣東計劃。但其實佢哋已經一早翻咗廣東去享受退休生活，不過去到70歲冇理由要佢哋翻香港由頭去住多一年噶嘛。咁譬如呢啲就要打通啦。咁希望即係政府喺方方面面都能夠。令到我哋香港長者喺選擇安老上面咧嘅政策係銜接一啲啦。
0: 頭先你有講到啦，即係你哋都好留意即係安老、落葉咁，同埋仲有一點就安居。你覺得嘅安居都嗱唔係就係講緊長者噶嘛？講緊即係邊方面咧，或者咩建議咧？
1: 安居喺五年規劃上面，我唔知道政府會唔會確立，譬如話市民置業嘅比例。或者个阶梯嘅建立会唔会都系一种规划上嘅目标啦？咁但系无论如何，我谂对市民嚟讲最迫切尤其小业主就系、是、大厦维修嗰个改革。因为都大家都睇到过去呢一年啦，即系呢大半年啦，政府好似好多措施、好多概念抛出嚟。而家344即係建築物管理條例做緊個諮詢啦，又話加強親身參與啦。咁特首喺8月初亦都 喺諮詢嘅環境裏面，佢主動講咧就係考慮咧就政府。

0: 會代辦大廈維修嘅工程，咁小業主唔使咁多操心。咁我哋都好希望咧，即係政府能夠即係接納我哋工聯會曾經提，都唔係曾經係一再提出，大廈維修嘅管理局。咁呢個就係一個呢個公營局機構法定機構係就係、是、發揮頭先所講代辦嘅角色啦。如果一個大廈佢真係收到部門嘅order， 即係收緝令啊，或者起碼簡單驗樓令，咁其實咧，如果一申請政府嘅資助，咁就係由大廈維修管理局咧去派出咧專業嘅工程顧問咧就去走入去去協助呢啲業主咧係進行一個工程。因為啲工程顧問其實就係成個大廈維修最關鍵嘅一個部分。如果處理得唔好，好似過去我哋睇好多事件咁樣處理得唔好，有啲低價入咗嚟，咁但係其實市民好難揀高價定低價邊個好嘛。最後好多時都真係睇錢價低者得。咁原來係好唔合理嘅，咁佢最後同承建商嘅關係咧，由監督嘅關係就變成咗咧係縱容，咁呢啲就係大家唔想出現咯，係、
1: okay. 安居我唔知同以下呢一個咪都有關係，因為尋日李家超特首咧都提到話、要求數字版咧係繼續帶領123積極應用 AI 同埋其他啲創新科技嘅，咁過往用123可能啲市民都涉及一啲同佢哋即係個社區啦或者住啊方面都一啲嘅投訴啊查詢等等啦，咁有冇都覺得而家123嘅運作你哋點睇？又或者之前你哋都去即係參考內地啦、北京12345嗰個市民熱線嘅經驗啦，覺得有啲咩位唔同，有啲咩可以參考嘅地方咧？
0: 首先要講咧，123其實十幾年前成立嗰陣時咧，係好多內地城市啊，甚至海外城市都參考香港嘅模式咧，希望統籌用一個市民容易記得、容易去接觸嘅方法，即係一個好容易記嘅號數字，咁然後咧就統籌咧，可能居民市民係。對唔同部門嘅一啲求助好、投訴又好咧，就一個號碼就處理咗。咁所以衍生到咧，無論內地而家12345啊，有啲叫一網通辦啊，其實就係呢個概念咧，都係源於我哋香港嘅。不過咧，內地真係發展得好快，優化得好。最重要咧，唔只係話用 AI 嚟加快個速度同埋問責性，而且會睇到温度。温度咧，我講嘅兩個事例啦。第一，佢哋嗰個12345咧，後屘係發展到外語嘅版本，因為北京係國際大城市嘛，有外語唔同嘅外語去處理啦。第二咧，手語都有，用視像嘅方式，所以你會見到個温度。第三咧，佢哋會回訪嗰個嘅工作人員收到呢、這個居民嘅求助之後咧，佢會打翻電話即係個標準嘅，打翻電話翻去咧，就件事解決咗未啦，滿唔滿意啦。咁佢然後唔係就咁問，就會形成一個咧一個評估嘅機制同埋一個數據嘅支持。咁當然佢最後就係一個最緊要嘅政策，就係話咧，原來12345咧係由高層次就不即係、就是、市長辦公室去直接睇，再加上咧佢用每月一提嘅方式咧，就將透過大數據分析。這個月會不會有一個特別突出的民生難點在這裡，然後就集中精力高效去解決這件事。Okay.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可以給我們真的要直接參考去做好一點咯。
1: 最後都想問一下啦，因為昨日特首都講了，就是9月16日會同日發表施政報告和香港首份的五年規劃的。你點睇咧？即係如果同一日發表，對於市民嚟講又容唔容易消化到咁多資訊啊，或者即係分唔分到兩者嘅角色咧？又？
0: 因為真係新事物啦，五年規劃對於香港社會，但係如果我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分開去公布咧，你就唔容易即時睇到個關聯。始終就係五年規劃係一個中期嘅，但係有一個清楚目標嘅。咁你點樣達到呢個中期又即係嗰個目標咧？就係透過每年有個工作。嘅無論係計劃啦，以至係時間表啦，我相信呢個有機嘅結合係好喺同一時間去發出。第二有陣時候就係可能就睇到政策效果，市民咧嗰個信心唔認識先會增加。咁所以我哋都好開心，就係九月中就公布啦。咁俾到立法會又再多少少時間，無論同地區定係業界又多講解，收集翻意見。 希望一起去

0: 用好呢個新政策嘅概念啦。
1: 嗯，好，唔该晒邓家彪。邓家彪咧系立法会议员啦，都讲到有关于工联会嘅一啲系施政报告嘅建议，都回应到有关于吓，头先都提到啦，九月十六号咧就会系发表施政报告同埋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嘅日子嚟嘅。咁，请多位嘉宾又同我哋讲下，有立法会议员管浩明，早晨。
2: 鸡早晨啊！
1: 你好，你好，你都交咗建议噶啦嘛？讲紧施政报告方面，
2: 我交咗，当然。
1: 有咩重点或者建议同大家讲下，或者关注边啲范畴多啲咧？
2: 我諗都好多，不過我諗我最重要嘅呢就係關注關於呢個未來老人人口嘅問題嘅，或者特別我哋喺個人口政策上面嘅問題，我會擺多啲篇幅喺嗰度啦。
1: 嗯，具體有啲咩建議？譬如尋日呢就特首都提到上年成立嗰個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呢就會今年交報告嘅，咁就住呢方面你本身係咪都有針對性建議？譬如點樣即係處理譬如社會高齡化有啲乜嘢對應嘅方法，或者係一啲安老嘅支援方面有啲咩建议咧？又
2: 其实咁嘅，我主要咧就喺特别五年计划嗰度啦，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咧，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系最少系一个副司长啦，甚至系设立一个特别司长嘅位置去咧，统领呢一方面嘅工作嘅。个原因好简单嘅啫，因为我哋未来日子里边咧，其实老人人口咧系去到起码都30%多，甚至去到40%噶啦。视乎你点样界定，如果你界定60岁以上系嘅话咧，一定超过40%嘅。咁老人嘅問題咧，唔係咁簡單，因為佢唔係淨係一個福利問題，其實佢包括嘅老人嘅住屋啦，佢嘅醫療啦，甚至講如果銀髮經濟同經濟都有關係，咁即係其實呢個咧涉及咗橫跨起碼4个局嘅，咁所以變咗我哋成日都話構建個老人嘅社區，因為未來日子裏面好似我所講啦，有1/3嘅老人家將會喺呢個社會裏面嘅話，咁我哋一定要早去諗，咁我諗喺高層次嘅設計係比較重要嘅，咁當然一個以往特首都好好啦，佢哋政府都做咗個小組，但我諗因為隨住呢個時間越嚟越迫切嘅話咧，要提高呢個嘅所謂效率咧，必須要係有個跨局性嘅去做呢一方面嘅整個協調，先至會更加做得好啦。
1: 呢個工作組即係講緊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係咪講緊呢個咧？
2: 係啦，係啦，係啦。
1: 佢本身唔係都已經有個即係跨局性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咩？
2: 但係嗱咁講啦，佢對策組始終大問題。如果我認為就最好就會真係有個司長嘅位置，或者係一個副司長位置去專門去睇呢樣嘢啦。因為暫時嚟講，佢個對策組可能都一個小組形式啫嚇。咁如果你將件事情要再提高啲嘅話，同埋事實上面嚟講，我哋好多依類嘅跨局嘅問題仲係要去做嘅。
1: 因為我見即係當日啦，就話政府成立呢一個工作組咧，係由政務司副司長去帶領各個政策局去制定對策嘅，咁呢個唔已經係咪都夠高層次咧？實有
2: 當然啦，我諗喺依屆政府暫時嚟睇係咁，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就除咗個最早之外，可能仲可以再更加多方面去做依樣嘢，因為始終我所講咧，始終因為1/3嘅人口，依個唔係一個小嘅數嚟嘅。
1: 具體嚟講，除咗話有個工作組去帶領之外，有啲乜嘢嘅措施應該具體要去做嘅咧？你覺得有？
2: 具體嚟講，其實幾樣嘢啦。第一，關於居家安老啦，咁居家安老係好似特首前一段時間前幾日都講到係我哋嘅前提嚟嘅。咁但係居家安老當中咧，因為始終香港嗰個居住面積比較窄一啲嚇，比較細。咁究竟點樣幫助居家安老啦？用咩方法啦？甚至嚟講，我哋而家有 AI 啊，或者一啲嘅老齡科技啊，點樣到切實用到喺香港呢個特殊環境裏面咧？我諗呢啲都值得我哋去探討啊。因為我哋見到喺內地，譬如話居家安老上面，因為他們相對來說他們那個社區那個連結比較密一些。
1: 顧明，不好意思，因為時間差不多，我們轉頭回來再講剛才你那些內地的經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说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反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

0: 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周后系下午后，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同时在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是赶到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好灾害应急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185点，跌7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13.19美元，卖出4,614.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咯，咁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噶，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就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嗰段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慢线的坏车咧就拖走了，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啊。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欣怡花园慢线的坏车咧就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

0: 多，龙尾喺丰城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张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慢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咁车龙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啦嘅观塘出口。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着马料水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另外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是车多，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现在龙尾都是排到去振兴新村的，就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着唐人新村交汇处的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谂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4: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3: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4: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3: 吓、啊，可以点算啊？
4: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翻学开心多一点。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五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两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剛才都講到有關於施政報告公布的日期就是9月16號，而同日都會是發表香港首份的五年規劃。政府都形容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是息息相關的，希望可以一並去公布，讓到市民更加容易了解兩份文件的關係。剛才都同到議員傾到他們對於一些施政報告的建議，當中也都包括一些安老方面或者怎樣支援老齡化的社會或者長者方面的一些建議。繼續跟管浩明傾，他是立法會議員。早晨，
9: 诶，早晨啦，系。
8: 头先都提到啦，即系点样做到居家安老咧？喺香港面对一啲乜嘢嘅难处或者挑战？喺内地有啲乜嘢经验啊？可以系参考咧？
9: 嗱，其實咁嘅，第一咧喺居家安老，好似我頭先都講第一段講啦，因為我哋所面對嘅就是香港嗰、那個第一，我哋嘅社區嗰個連結度未必好似內地咁啦。第二就係嗰、那個特別係地方上邊，因為咧香港嘅居住面積比較窄啲。咁當然啦，喺依家嚟講，反而住喺公屋嘅話咧，如果你真係居住面積太窄，唔適合嘅加一啲嘅，特別係一啲輔助設施嘅話咧，政府方面係可以幫你安排。

0: 屋嘅。咁但係問題係住喺私人屋苑嘅點咧？或者甚至一啲比較住喺舊樓嘅一啲唐樓或者係高齡嘅樓嘅時候，咁呢啲我相信喺個支援上面都要有足夠咯。如果唔係，你居家安老即係等於某個程度叫個老人家唔好出去嘅啫嘛。
1: 嗯，即係所以喺香港，你覺得行居家安老最大嘅難處就係地方細，或者喺個網絡嗰度未必係聯繫到好多，尤其是私樓嘅一啲長者，係咪咁嘅意思？
0: 冇錯，同埋咧喺我哋做社福支援上面咧，因為佢比較分散一啲，咁咧就好多時候就會嘥咗多啲時間。咁其實另外一個方法，當然啦，就安老院上面我哋未必起到咁多，咁但係會唔會考慮一下做一啲譬如話係老人房屋啦？因為有好多地方都有，即係話咧簡單啲咁講，老人家佢仲有行動能力嘅，佢唔需要去到老人院咁嘅服務。不過佢將佢擺去同一個即係大廈裏面啦，咁裏面嚟講個服務就會係容易好多。譬如簡單啲咁，我哋送飯啦，所以睇醫生都唔使出去㗎啦，醫生可以到嗰度地方嚟睇啦。咁呢啲其實咧都係會喺個整個老人社會裏面咧係方便咗老人家，同埋希望佢嘅社交活動會有，因為咧你喺其中一個就算係居家安老，話有陣時係擔心佢嘅社交圈子上面會比較上面出現一啲即係咁嘅樣。
1: 但如果揾即係揾起啦，老人院都已經有啲難度喺當中啦。起老人房屋，無論嗰個容納量或者揾地方去起，咪更加困難咧。
0: 嗱咁嘅老人院咧個困難，因為佢有個限制，你必須要喺個高度限制嘅24米個限制嘅。咁但係老人房屋原則上面就冇，佢哋咁講，你喺24米樓上，你再起老人房屋。咁佢能夠活動得好嘅時候，咪住上邊咯；活動唔得嘅時候，就住下邊咯。咁其實我覺得依個如果要真係揾咧，又唔係話真係咁困難嘅。咁當然喺過往嚟講，政府就未必有一個喺年齡上邊嘅房屋政策嘅。咁但係如果真係未來日子裏邊，既然有咁大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試點項目去嘗試咧？因為其實我諗最主要嘅，就係、是、想整個政府，頭先我都補充一點啦，即係我譬如話一個司長或者副司長，其實我係講緊佢專責做依樣嘢，因為依家你做副司長嘅話咧，佢係做其他嘅嘢，不過由佢領導嘛。但如果你有一個專責領導嘅副司長咧，因為依件事情對香港嘅未來咧，我個人睇法係比較上係個 challenge 會大啲嘅，係啦。
1: 你講到老人房屋，其實過往譬如房協咪有啲類似嘅項目做過嘅，
0: 冇錯啦，冇錯啦，你絕對講得啱，但問題房協講咗啦嘛，佢未來十年唔再做啊嘛，嗱，依個就係個問題啦。如果佢繼續做，甚至政府話依一方面研究一下，係咪可以真係做咧？因為老實講，未來老人家有啲有經濟能力嘅，但問題佢係需要照顧，同埋咧喺嗰個形式上面，其實房協過往嗰幾個咧都做得好好嘅，好真心咁講。咁不過問題就係點樣可以延續落去，用咩方法延續落去？咁如果有嘅話，繼續咧，咁有啲老人家就可能佢好簡單，佢依家啊，不如我可以賣咗我依家嘅單位，咁我住去嗰度，咁其實佢會更加好啲，因為有啲老人家咧，佢唔中意住老人院，但係佢覺得住老人房屋係冇問題，因為佢個自由性、個自主性大好多嘅嚇。咁但係對於我哋做服務嚟講就簡單好多，你可以想象當中，咁我哋可以有個監察，知道佢有冇出過嚟。甚至嚟講，佢要鍾意送飯上去又得，佢鍾意食落嚟食飯又得。所有嘅健康上面，我哋可以叫醫生過嚟嚇。以前我哋有啲翻個老人房屋嘅，我哋有埋牙醫到診服務都有嘅。咁對於佢哋嚟講就好方便，變咗你喺最簡單，你社區嘅社區護士又或者各樣嘢都唔使嘥咁多嘅精力，同埋最主要就係你就要嘥咗呢啲嘅精力同錢咧，你做到嘅個單位個人口，即係每一個服務嘅人唔係真係咁多。咁但係你喺整個嘅上面，即係簡單啲咁講咧，香港地唔夠，你將個老人村咧，本来是打横的，都要动植了它而已嘛，即是最简单就是这样的讲法。
1: Okay. 讲到是居家安老刚才也涉及了少少，就是一些譬如上门或者叫照顾服务方面，怎样去再做得好一点，支援得好一点，尤其是在私楼先嘛，一些唐楼或者有些去到的一些老人家。你有些什么建议呢？我看到你有一个建议，就叫做是不是可以落实叫时间银行邻舍配对计划，是一个什么的想法来的？
0: 这个就是这样的，即是我们觉得呢，最终可能呢，如果你是简单一点讲，因为你可能有一个邻居或者他附近的人，那他愿意出来，就是愿意帮手话去问下个老人家，或者甚至照顾下老人家。那个照顾当然不是把一些好专业的照顾，最主要就是可能去问下他，每日可能话去看下他怎么样。咁如果咁樣樣咧，佢就會攞到一啲嘅分數喺度。咁以後咧，就等佢年紀大咗或者其他時候咧，佢嘅服務裏邊咧可以對沖一啲嘅嘢咯。咁類似於有
1: 對沖一啲嘅嘢嘅意思係
0: 對沖一啲佢其他。

0: 嘅服務。
1: 即係佢自己日後用服務嗰陣，就可能係我早年喺後生以前就貢獻過，幫
0: 佢儲咗喺度啦。冇錯，儲咗喺度。咁同埋咧，甚至佢可以有其他嘢，可能咧佢可以減免一啲嘅費用都可以噶嘛嚇，咁樣咯。咁主要其實我就主要覺得係鼓勵一啲能夠配對到幫助一啲老人家，因為始終咧有啲可能佢係老人家，可能佢係比較上係初老啦。咁但係佢有啲係比較上年紀大再大一啲嘅。咁其實如果係能夠配對到嘅話咧，因為這個情況咧，其實有啲教會機構都做緊嘅。咁佢咧就係一個家庭去配對咗一啲嘅老人家，咁咧佢可能甚至帶佢出去飲下茶啊，你點樣啊，或者依排凍啦啊，我嚟睇下你啊，咁樣咁依啲都係一啲嘅方法，因為始終我哋社會面對整個老人家嘅時候咧，可能全社會都一齊要去做呢樣嘢啦。
1: 嗱，講到安老或者老齡化，社會都係其中人口政策嘅一部分啦。你就係都建議話設立一個高層次嘅生育與人口發展政策統籌委員會，諗住個目的或者個委員會係做到啲咩咧？
0: 嗱，我諗最主要咧就係我哋要整個知道我哋依家嘅個委員會，知道我哋依家整體嚟講未來日子裏邊咧，我哋究竟嗰個人口嘅分布上邊係點樣？特別咧，可能我哋要好知道邊一個人口嘅斷層，同埋邊一啲嘅職業嘅斷層啦。咁呢一點咧，我諗過往嚟講，我哋冇好明顯咁樣去講到，因為其實我哋嘅有政策藍圖咧，其實都一段時間啦。咁咪需要喺呢一方面去到再去仔細啲睇睇咧，因為鄰近地區咧，其實佢哋都比較依一方面係小心去做嘅，因為始終嚟講咧，人口斷層同埋面對老人家高齡嘅話咧，我哋必須要喺人口嗰度咧，能夠想辦法溝談一啲，令到一啲嘅後生啲嘅人能夠吸引佢哋咧。因為好老實講句，我哋生都生唔切嘅嘛。譬如我今日就算點樣鼓勵生育，當然鼓勵生育一定要啦。但問題你今日生都要廿幾年後先可以對社會有啲貢獻噶嘛？咁但問題中間呢段時間點咧？所以我喺依度咧，希望政府咧都真係諗一諗，除咗引入高才之外，會唔會引入啲其他嘅所謂比較上面年輕啲嘅人口咧，能夠使我哋嘅社會咧能夠活力再多一啲，特別咧能夠溝探一啲我哋嘅人口嘅年齡啦。
1: 好，唔該曬管浩明。管浩明咧係立法會議員啦，我哋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周末斗兽场，
3: 暑假，点解到夏天就要放假？
4: 中国古代嘅学校有冇暑假放嘅咧？
5: 现代又系几时开始有暑假呢个概念嘅咧？
3: 从文化角度嚟讲 ，holiday 同 vacation 有啲咩分别呢？
5: 今个星期一于同大家讲暑假，
3: 有我海林、
5: 苏轼
4: 同埋我黄子勇，
3: 逢星期日晚
5: 10点新闻后，
4: 同大家一齐斗拖，一齐 show off。
2: 一齐周末斗兽场，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之前我哋都讲过，喺屯门青山公路咧，近屯利街，其实喺今个月初咧就试过一个礼拜啦，发生三次一啲水管渗漏嘅咁。嗱，呢个路段咧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二啊，25号咧都再有水管渗漏，附近一带咧导致系即系停呢个食水啊，咁啊受到水管渗漏嘅影响，亦都有啲行车线咧系要封闭嘅咁，影响到咧譬如怡丰苑啦、显化村、恒顺园、冠丰园同埋屯门公立。屯門官立中學的供水的最新情況就是在昨日26號的早上近8點公布，說經搶修之後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已經完成的，但講緊一個月之內都有幾次這些水管滲漏的事件。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新界西北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早晨
7: 早晨早晨，主持早晨。
1: 有沒有落過現場看過，在最新這次水管滲漏之後都
7: 有嘅，咁其實咧就我同埋我哋啲民建聯啲區議員團隊咧都落咗去現場。其實咧就幾一個星期多啲嘅時間，喺或者好短嘅時間裏面，即係多次咁樣發生嗰個爆水管咧，當然就其實好唔理想嘅。咁啊，當然都令到啲居民都係比較困擾啦。我哋咧就留意到咧，其實而家嗰個範，我其實之前喺呢個節目我都有提過，本來呢個範圍咧，佢嘅整個大範圍嘅老舊水管嘅更換已經有時間表㗎啦。咁佢哋其實亦都係準備整個更換嘅當中嘅。咁但係咧就即係未換啫，都已經咧就或者可能有啲前期嘅嘢做咧，就已經出現咗多次嘅嗰個滲漏啊，或者係爆嘅嗰個情況，咁我就幾點咧，都同政府嗰個溝通嘅過程都有表達咧。就第一， 更換老舊水管嗰個工作咧就不能夠停嘅，呢個一定要做，因為甚至乎你話而家因為多次爆都好啦，更加突顯咗係有需要根治呢個問題嘅，咁呢個就唔可以再拖噶啦，即係只能夠係加快嘅啫。因為呢個係根源問題嚟嘅，始終都係咁耐嘅幾十年嘅水管嘅老舊嘅問題，係會延伸到即係呢啲所謂我哋講話水管滲漏啊或者爆水管嘅情況，所以一定要換嘅。咁另外咧，就其實我哋較早前咧都曾經有同個政府嘅當局咧係有做過一個會面啦，咁亦都將我哋民建聯嘅一啲即係關於根治爆水管嘅嗰個相關嘅倡議咧，交咗俾政府嘅。咁其中有幾點咧？嗱，即係你話短期嘅，我相信都只能夠例如話，可能有啲小修小補喺某一啲嘅範圍減下啲水壓啊，咁樣，或者脆弱特別脆弱嘅地方去做一啲相關嘅功夫去減嗰啲水壓啦。咁但係呢個都唔完整、唔全面嘅，真係要根治到個處理到個問題，可能係真係要透過一啲長期，例如話更換曬啲老舊嘅水管啊。或者而家我哋亦都有喺倡議裏面其實有提過咧，所謂俗稱即係套絲襪嗰隻方式嘅更換水管咧，係比較快捷可以做到嘅。咁呢個都係我哋俾過政府嘅一啲嘅一啲意見啦。咁另外就其實我之前喺呢個節目都有講過，例如話加嗰啲智慧傳感器咧，其實而家就算有咗傳感器裝咗之後，佢只係能夠可以比較有效咁去 detect 或者偵測到有啲嘅水管可能有機會會有滲漏，咁你早啲預防去早啲做嘢。但係呢要應對埋呢就係要有個減水壓嘅嗰個配套喺裏面嘅，因為呢始終你算你偵測咗有呢個風險，咁但係你都需要有一個減壓咗個嗰個情況，先可以有效咁做到預防噶嘛。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其實同咗政府方面去做嘅一啲嘅倡議。咁同埋地底其實成日都話咧，好多時掘路就搞搞下會變成呢啲咁嘅爆水管嘅情況。其實我哋都有同政府講咧，即係會唔會話其實成個地底嗰個整體嘅立體嘅情況，嗰啲喉管嘅嗰個嘅整個嘅藍圖係咪其實可以比較清晰睇到呢？因為以前係做我記憶當中呢，好多年前探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因為當時嘅科技呢睇嚟就未完全可以做到呢個做法。不過我覺得今日咁多 AI 咁多新嘅科技呢，其實要睇曬成個地底嘅狀況嚟講呢，即係啲喉點樣走啊，啲管道點樣走呢，其實應該係可以做到㗎。如果你能夠有效咁睇到嗰個情況，就更加有效避免，例如話做某啲嘅工程一掘落去嘅時候就又發現即係有呢啲水管爆啊或者嘅情況，就可以有所預防囉。咁呢個都係我哋俾咗政府嘅倡議嚟嘅。
1: 水務署就話即係會制定嗰個更換呢一段喉管嘅方案啦，希望可以今年年底去展開嘅工程。咁但係短期內已經講緊一個月內有幾次呢一啲滲漏啦，點防止即係再喺短期內有滲漏嘅情況呢？其實有冇啲咩方法係聽到返嚟嘅呢？
7: 其實呢而家即係都係嗰句啦，做最脆弱嘅地方就可能政府而家就係話加快更換某個部分，可能佢更換某一個部分嘅管道啦，或者我頭先講嘅就喺某個部分嘅減壓嗰度去處理啦。但係呢個都好坦白可以同大家講，其實唔係全面嘅，同埋好老實講，你話脆弱嘅地方而家我哋見到係所謂全利街屯門東呢個位置，咁但係其實而家你留意到咧，呢個爆水管嘅問題，睇嚟唔係淨係一個區域嘅。你我哋而家見到係全香港唔同嘅地方都不停咁有水管係爆，係有咁嘅情況發生啦。大家見到唔係淨係屯門㗎，我哋琴日留意到新聞又話大埔都爆啦。咁所以變成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始終一個比較長期要根治呢個問題，即係更換老舊水管嗰個安排，同埋喺個地底嗰個立體嘅管道嘅走線圖要比較有效去掌握咧，我覺得都係需要咁做。事實上，好多嘅情況我哋見到咧，過去嘅經驗之談啦嚇，好多時都係有一啲嘅掘路或者各樣嘅工程進行，就好容易會有機會，無論你話嗨到啊或者成咧，就變相有機會形成一啲水管滲漏或者係爆水管嘅情況。咁我覺得至少如果我剛才講嗰個地下管道嘅掌握比較得好啲，咁其實亦都可以有機會至少預防某一部分啦，唔係話完全預防曬。如果你要預防曬呢， 係對於嗰啲老舊水管嘅整體嘅更換咧，我諗係睇嚟係必

0: 衰嘅。
1: 嗯，好，唔該曬周浩鼎，同你傾到呢度。周浩鼎咧，新界西北立法會議員啦，水務署都話咧會係密切監察咧呢個喉管嘅狀況啊，並且會盡快開展相關水管工程嘅改善工程，務求係減少水管滲漏嘅機會同埋對附近居民嘅影響。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香港留學生越嚟越多，令宿舍供不應求。政府有咩措施加快宿位供应？要点样做先可以让学生住得安心又放心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宿位难求，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政府咧喺23年底咧，全港嘅中學咧試行呢個嘅三層應急機制啊。咁啊，當中個三層係點樣呢？就係話第一層由學校跨專業嘅團隊負責，係透過日常觀察同埋應用一啲精神健康篩查工具去識別一啲高危嘅學生。提供一啲校內嘅輔導同支援啦。第二層就係一啲校外嘅支援網絡啊，由一啲受過專業培訓嘅社工啦，處理校方轉介嘅個案。去到第三層咧，就係醫管局嘅專科服務啦。校長同家長商議之後咧，將一啲嚴重嘅個案咧，就轉介到去醫管局嘅精神科啦，係接受急症啦，或者係門診治療嘅咁。而當局喺上年亦都將呢個應急機制咧，係擴展到去高小試行九個月，直至今個月底咧就係屆滿嘅。究竟試行完之後會唔會恆常化呢？或者其實個效果係點呢？咁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咧，早前就講到啊，教育局等等嘅部門咧，正係積極檢討，相信好快會有相關嘅公佈嘅咁。請嚟嘉賓又同我哋傾下。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校長，早晨。
3: 早晨。
1: 呢、這個三層應急機制喺高小度行，你自己睇到個情況係點？有冇需要轉為恆常機制呢？
3: 嗱，我諗呢一個機制底下咧，學界都係非常之歡迎嘅。
1: 嗯，
3: 最主要咧就係即係俾咗一個我哋叫嘅太平門啦，或者係嗰個保險，就係我哋，因為第三層嗰度最主要我諗第三層啦，因為校長可以轉介嗰啲高自殺風險嘅學生俾醫管局啊嘛。咁同埋亦都有設立咗條專為學校長而設嘅電話諮詢熱線，提供專業意見。呢樣我諗係對學界嚟講，特別係小學，我哋都係有個安心。但當然啦，我覺得係要睇下數據我哋冇，但係即係醫管局啊，或者係當局係有，譬如究竟用到第三層呢、這個應急機制嘅數字，過去嗰九個月係點樣呢？究竟係零啊，定話係幾多呢？唔知道。但係無論如何呢，因為試用期其實都短嘅。我覺得係喺個適應啊、了解啊各樣或者應用咧，其實都需要啲時間。我覺得即使係話冇校長用到呢個機制，呢個係可喜嘅事，係嘛？即係證明係冇，即係唔高風險，但係亦都未必係事實嘅全部噶嘛。所以我就覺得係嗰個試用就算檢討之後咧，就算係冇人動用啦，但係我覺得仍然都要保留呢個第三層去起碼一年。嗰、那個試用，再行去檢討啊！呢、這個我哋業界，我諗都我同一啲嘅主席們啊，或者係即係辦學團體嘅都溝通過，都覺得係呢一樣咧係有咁嘅需要嘅。
1: 嗯，頭先都講到保留一個太平門啦，咁都有啲數字睇到嘅，譬如數據就反映上年12月去到今年6月底期間咧，高小嘅三層應急機制入面咧，有95宗嘅個案咧係轉介到去社署嘅第二層，頭先講嘅校外支援網絡嘅。至於去到頭先話第三層咧，有14宗就轉介到去醫管局嘅精神科咁。我哋可能轉頭咧，因為時間差唔多，你轉頭再同張勇邦校長講下，就住呢個數字嚟講，點睇嗰個嘅成效咧，或者決定保唔保留，仲有啲乜嘢要去睇咧？張勇邦校長就係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话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反抵抗。

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后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室

0: 體傷亡人數有待核查，各項救援工作有序開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新灾害。吉隆縣的災情由尼泊爾一側的泥石流災害造成。尼泊爾武警官員昨晚通報山洪救援情況的時候說，找到157具遇難者遺體。尼泊爾旅遊委員會的公告就說，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蹤的遊客人數超過400人，當中外籍遊客大約340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8点，跌403点；港金报43,015蚊，跌2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08.86美元，卖出4,610.99美元。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早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展望明天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落区，先后探访深水埗元洲村一个长者家庭，以及同村的奇乐中心，了解市民对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其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以畫龍點睛做比喻，形容五年規劃是將一條龍的眼睛點出來，每年施政報告就是將龍畫出來，公布五年規劃後隨之公布施政報告，可以讓市民更加容易了解兩者一脈相承，市民同時參閱兩份文件，更加能夠理解政府怎樣按照五年規劃的方向和策略，將藍圖轉化為政策措施。文匯報報導。
2: 星岛日报就报道，昨日李家超亦都考察了政府1823联络中心，他和中心职员倾谈，详细了解部门怎样利用 AI 技术加速处理市民的查询和求助投诉。另外，政府星期六是会在皇岗口岸测试20,000名公务员，是会参与去测试口岸在顶峰时间的运作和承受能力。李家超说，当条件充分，口岸整体运作畅顺、安全、有序，就会尽快开通口岸给公众使用。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尼泊尔昨日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的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大公报报道。
2: 商报报道，香港总商会公布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香港蝉联榜首，比起2025年的分数是进一步上升，再度获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城市，新加坡就排在第二。香港今年在七大范畴的排名进一步巩固，其中创新和创意由去年第四位升至第三位， 除了客观数据之外，在主观调查入面，香港亦都获受访者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城市。商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学生情绪问题响起警号，政府去年将针对中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高小，施行九个月，计划会在本月底届满。

0: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昨天說，學童自殺問題趨向年輕化，認為有需要將全面檢視機制，而且建議應急機制納入護理。他說，委員會正是推動建立精神健康三級分層護理模式，期望將應急機制納入其中，以更全面照顧學童的精神健康需要。《東方日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公共醫療開支維持升勢。醫務衛生局公布2425年度本地醫療衛生總開支帳目，總經常性開支超過2625億，當中公共開支佔 51.6%， 按年再增加 4%。 市民的開支亦都攀升，人均私人支出接近17000元，按年多 6%。 立法會議員陳凱欣就說，醫管局近年的年度撥款已經突破1000億，凸顯有必要加快基層醫療發展。經濟日報報導。
0: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社評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會在9月16日公布，特區政府廣泛聽取社會聲音，讓政策措施更加貼近民生訴求。從地區諮詢會到社區家訪，從線上平台到面對面交流，充分展示特區政府虛心問計於民，力求施政精益求精，確保了政策制定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建立在對市民真實需求的準確把握之上。文匯報社評。
1: 信報社評就認為，五年規劃尤其需要回顧檢討進度快慢，釐定坐標位置，從而精準達成目標。五年規劃是特區政府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部署，既要高瞻遠矚繪畫藍圖，亦都要腳踏實地向前邁進。施政報告所定的年度目標都必須重視五年規劃進度。信報社評。
0: 大公報的社評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不單止是在時間上與國家"十五五"規劃同步，更加體現了香港主動融入國家戰略、服務發展大局的決心。香港將國家賦予的更重要角色定位制度化、具體化，施政從過往的被動適應轉為主動作為。同時，這份跨越政府任期的中長期規劃有助於確保政策的穩定性、連貫性，並且是向海內外投資者傳遞強烈信心。大公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亦都講到話，作為香港首份中長期發展規劃，社會各界寄予厚望，期望佢能夠破解房屋、青年發展同埋產業單一嘅難題。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後，隨即發布施政報告，能夠穩定市場對香港中長期發展前景嘅信心，同時以具體措施給予市民可感知嘅獲得感。《星島日報》社論。
0: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嘅快线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不过啱啱咧已经处理好，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而另外之前咧，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西隧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现时一带都较为车多，车龙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嚟渣华道嘅支路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和富中心。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而另外新界区啦，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现时一带慢车，龙尾去到红桥；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

0: 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5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2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剛才談到關於這個三層應急機制，希望可以及早識別到一些有自殺風險比較高或者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上年亦都是將這個機制是擴展到去高小，即是小學高年級是試行9個月的，去到今個月底就是屆滿的。教育局回覆查詢的時候都有提到，說政府會密切留意三層應急機制的運作情況，和業界保持溝通，適時檢視有關的安排的。在三層機制裡面，其中第三層就是会即系医管局嘅专科服务啦，校方同埋家长商议之后，会将一啲严重个案转介到去医管局嘅精神科咧，系接受急症或者系门诊治疗嘅。咁头先咧都提到一啲嘅数字嘅，咁啊继续同阿张汉邦校长倾下。张汉邦校长咧系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早晨。
6: 早晨。
5: 个数字系点咧？就系话12月至到今年6月底，咁就喺三层应急机制高小入边，讲紧系有14宗系转介到去到医管局嘅精神科，有95宗咧就系转介到去社署第二层嘅校外支援网络嘅咁。你点睇呢一个嘅转介数字咧？整体喺高小发挥嘅作用又系点咧？又觉得
6: 嗱，先我睇到。第三層咧都有10多宗嘅個案咧，其實更加證明呢個機制係必須繼續存在。即使你話啊嗰個試行會唔會再延續多一年去再檢討，究竟有咩繼續完善啦？咁即係證明校長有呢個需要去直接轉介去醫管局啦。呢、這個我諗呢個數字已經說明咗噶啦。咁第二層嗰個機制咧，基本上咧就我諗學校本身係都係慣用呢、這個一二層，第一層就係我哋自己學校裏面及早識別啦。第二層就係呢、這個去到呢個校外支援網絡，呢、這個就係、是跨專業、跨界別呢、這個跨部門去處理。咁但係第二層呢個主要就係因為係譬如港島，我哋身處港島，就係呢個聖雅各福群會就係衛社署做嗰個支援隊伍嘛。咁但係亦都需要知道咧，好多學校咧未必動用到第二層機制嘅，即係呢個數字未必係顯示到嘅全部嘅需要嘅個案嘅，因為有啲學校係佢本身嗰個聯繫嘅網絡同呢啲嘅 NGO 係好密切嘅。咁本身佢已經直接同，譬如好簡單，我以前嘅學校，我直接同聖雅各福群會係聯繫嘅。我住校嘅社工本身就係福群會啦。咁其實已經我唔需要動用我一個所謂嗰個機制，其實直接已經係處理緊。咁所以我相信如果係睇到個數字咧，更加證明學界係需要有呢、這個三層嘅應急機制。
5: 你自己覺得所謂即係政府，譬如決定究竟延續唔延續嘅衡量啲乜嘢？所謂延續係延續繼續試行啊，定係將佢變成一個恆常嘅機制咧？

0: 我有理由相信咧，呢、這個係喺試行咗而有各有呢個數據，即係九個月都有一定嘅數字，去即係求援咯，你叫做咁有應該係我諗係正面地去睇，就係、是要諗下點樣去完善呢個機制。可能即係逐步逐步，即使唔係話立即去恆常化，但我哋可諗學界都係期望有呢個恆常嘅作用出現咯。
1: 嗯，嗱、有啲評論就話啊，其實即係都唔可以話將小學生自殺嘅數字相對於中學生嚟講低咧，就話即係睇輕嗰、那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啦，或者對小學生呢啲方面嘅支援嘅需要嘅咁。你自己覺得，譬如喺中學生又好，小學生又好，喺嗰個精神健康嘅支援方面或者預防方面，除咗三層應急機制，有冇啲乜嘢係有啲根本性嘅唔同咧？都
0: 最主要咧就大家都明白。小朋友越細咧，家長嘅關注度越高，所以咧就喺有唔同嘅支援嘅情況出現嘅。第一就係、是小學裏面咧，我自己分析嘅就係、是如果呢個機制去到第三層咧，因為需要家長嗰、那個有個認可嘅，係嘛？即係你唔可以冒然帶佢去急症室，你一定要有家長嘅認可陪同。我哋最多係陪同嘅啫。咁喺中學嚟講咧，你家長嗰個關注度係相對咧，即係學生都未必想家長成日都貼身跟住佢，即使佢自己發現有問題或者唔察覺自己有問題嘅話，咁其實個問題出嚟咧，就可能係學校老師嗰個辨識嘅仲緊要嘅。咁其實嗰個最主要係學校能去發出呢個求援咧，就一定係必須噶啦。無論係即係家長參與度高與否咧，其實都我覺得唔同程度底下，其實都係有嗰個需要嘅。
1: 你自己覺得喺高小實踐呢一個三層應急機制，有啲乜嘢位係要完善？舉個例，會唔會係喺第一層頭先話啊，要喺一啲譬如老師要做一個識別嗰度係有啲咩難度啊？又或者去到第二層一啲校外嘅即係社工嘅支援，係咪需要再多啲啊？再擴大咁、啊，有冇啲乜嘢諗法咧？喺唔同嘅即係層數方面嘅即係優化？
0: 其實基本上咧，我哋同社工或者係呢個 NGO 即係外界嘅支援咧，都好慣常噶啦。因為其實所謂嘅三層嘅機制咧，譬如我哋融合教育，其實都係三層嘅機制嘅。咁即係有唔同程度，譬如我就算我哋處理之前我哋講呢個弱兒個案，其實我哋同啲 NGO 係密切得好緊要。呢、這個係只不過嗰個類別不同，我哋要睇翻就反而我哋同校長們去傾咧。反而是家長呢個環節係緊要嘅，即係話家長夠佢辨識度高唔高，佢認唔認同小朋友有問題？嗱、這個好多時候咧，就係會令到點樣去處理家長嗰、那個即係當佢面對呢啲小朋友嘅精神健康問題嘅時候，佢個態度係點樣？嗱、這個反而係我哋覺得家長嘅教育同埋我哋學校本身同家長嗰個聯繫咧，係非常非常之係決定性，係影響到我哋嘅跟進工作。
1: 普遍佢哋承唔承認個小朋友可能都需要一啲支援，或者有呢、這個即係精神方面支援嘅需要，又或者嗱嚟緊都即係開學啦，有冇啲乜嘢又建議俾家長咧？其實
0: 好個別嘅，其實真係有唔同嘅家長有唔同嘅
1: 唔好意思，要打斷你先啊！天文台喺上晝9:20改發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呢個提翻大家，繼續張浩邦可以繼續講落去。
0: 咁下午校要翻學啦，主有活動嗰啲，係咁嗱，講翻家長嗰、那個即係有唔同嘅反應嘅，即係正如佢接唔接受自己小朋友係有特殊教育需要一樣啊，即係我覺得係唔同嘅家長佢有佢如果覺得佢能夠幫到小朋友，佢盡快即係同學校即係大家合作或者係討論小朋友嗰個精神健康或者嗰啲情緒反應，咁係好事。但亦都有啲可能無論係因為工作需要或者佢自己本身覺得冇問題，咁先大問題啊嘛。即係其實我哋辨識到有問題，而家長覺得係冇問題，佢係否認嘅或者係唔肯承認嘅。咁呢個情況出咗嚟嘅時候咧，反而係令到學校有兩難，因為我哋向呢個應急機制去求援嘅時候，都要需要家長嘅認可，即係同意噶嘛。
1: OK，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張浩邦校長。張浩邦咧就係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啊。我哋休息一陣先。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3: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旅监局就决定暂停一间叫做违反了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承诺的注册商店，为期30日的，咁啊就话由听日起啦，就系生效到下个月24号嘅咁。咁啊讲紧咧呢一间商店咧就唔可以接待任何访港嘅旅行团旅客啦，商店嘅董事啦、经理啦同埋所有前线员工啦，咁啊亦都要喺一个月之内咧系读完嗰个叫旅监局指明嘅培训课程嘅咁。咁啊讲到咧就系呢一间嘅注册商店啦，就系即系一间叫做海船珠宝玉石文化馆经营嘅一间公司嚟嘅。就经调查之后咧，涉事嘅商店啊，今年二月。嘅有一宗咧涉及到內地入境旅行團旅客咧被威逼購物嘅個案啊，咁啊未有盡力咧係制止有關嘅導遊啦係威逼旅客購物，以及咧係未有採取合理同埋適當嘅措施，確保冇非授權人士喺註冊商店入邊向旅客作宣傳或者係推廣產品，違反咗呢個行政計劃咧作出嘅承諾嘅咁。頭先講到嗰30日咧係講多次啊，係由2026年8月26日起生效至到9月24日，咁期間咧，商店係唔可以接待任何訪港旅行團嘅旅客嘅咁。呢、這個時候咧，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梁芳遠，早晨。
8: 早晨，施樂文，早晨。
1: 而家其實旅行團安排一啲購物行程，仲多唔多㗎？而家仲？
8: 其實仲存在。當然，你話比起可能幾年前係即係。少咗冇咁多，但系都依然有存在嘅，始终会有一个市场喺度啊，即系有买有卖啦吓，即系所以呢一样嘢咧就好难话系完全全系将佢即系堵截咗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亦都係真係喺唔同嘅地方度，我都講好多。其實好多時咧，即係經營者當然即係佢哋有佢哋自己應該有嘅一份責任，即係尤其即係作為旅遊業上邊嘅，我覺得即係作為任何一個從業嘅人咧，其實應該對呢一份工作或者呢一個生意咧。是應該要有一種責任在這裡的，因為你不是只是說的是自己賺錢，你影響到是真的每一個人做每一件事，你一個小不小心其實你會影響到整個行業的，就是
1: okay.
8: 這麼多年下來其實很多人就經常覺得旅遊業經常都會做一些強迫購物啦，即將這件事已經標籤了在這個行業裏面，我覺得對於很多很認真地去做這個行業的人呢很不公平咯。
1: 明白、但看回今次這個個案，旅監局都提到的說是個店鋪、店鋪沒有盡力制止個導遊威逼、旅客呢去購物的、即其實那個店鋪來講可以怎樣去盡力制止個導遊去做呢？其實可以怎樣做呢？即是店員有沒有什麼指引去處理呢？
8: 很坦白啦，其實我自己就很少去即涉獵到這一方面的，即 我自己無論你說 我做什麼做團什麼，我很少入到這些店鋪裡、但是在行內其實大家都一個不公開的，大家 都明白的一個道理，就其實他們都是基本上都是屬於那一個群體裏面的啦，咁好多時呢啲團咧，佢去到之所以即係要一定要落鋪頭要買嘢或者點咧，其實佢哋多數呢啲團都係一啲好平價，即係平到係低於成本價錢嘅，即係好簡單舉個例啦，我唔係話緊呢個店鋪做緊啲團係呢啲，但係事實上係去購物嘅團好多時佢哋出嚟嘅所你見喺啲平台度所售賣嘅。298元嚟香港，包海洋公園，包餐費，包導遊，包車費，包咁多嘢，咁你就覺得呢個就 佢肯定家具好，而家好興噶，即係家具就話即係有贊助。咁個贊助嚟自邊度咧？咪嚟自啲店鋪咯。咁店鋪佢點會去制止、去阻止咧？即係其實都係自己嘅嗰個生意嚟噶嘛。
1: 嗯。
8: 即係講到白就係咁啦。
1: 嗯，即係簡單嚟講，其實你覺得個導遊同個店鋪本身都係有一個合作嘅關係，所以先出現呢啲所謂威逼嘅情況。
8: 絕對係啦，即係絕對係有呢啲咁樣嘅一。即係存在住依一樣嘢咯。
1: 但過往有冇聽過其實商店都有一個嘅責任叫盡力制止導遊威逼旅客咁啊？有冇聽過係咁
8: 嘅？即係新嘅旅遊指引出嚟係有嘅。
1: 嗯，咁但係有冇話店員係咪要做啲咩，或者個店鋪個負責人要做啲乜嘢？即係有冇具體嘅指引係點樣嘅？
8: 咁你制止嗱，依個制止可以即係你個制止可以就直情。好多樣嘢啊，語言制止係嘛，即係可能係或者係一個行為上嘅制止啊。
1: Okay.
8: 啊，你咁樣做，我因為呢個指引，你個點樣解釋都得嘅。你係點樣去制止咧？你話甚至話啊，我唔做你生意啦咁，呢個亦都可以叫制止。咁但係如果你話喺一個合作關係上邊嘅，咁佢亦都企喺佢嘅經營者度覺得，喂，我好難嘅喎咁。係嘛？佢我俾咗眼色嘅，我俾咗眼神嘅喎，佢繼續咁，我好難做嘅咁。所以即係呢一樣嘢咧，其實我覺得除非你嗰個喺個行政指引上面清晰到必須要點點點先為之制止。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亦都我好難去真真正做到有呢個效果咯。
1: 嗱，今次喺個新聞稿度咧，就冇特別講呢一次即係涉及嘅個案入邊咧，個導遊係點樣嘅咁？有冇都了解到話，一般如果咁嘅情況，個導遊涉及到呢一啲即係威逼啦？因為今次話個商鋪冇阻止個導遊咁做啊嘛，咁有冇啲咩懲處㗎？對個導遊嚟講係
8: 嗱，如果正常咧，即係導遊違規，即係因為喺你做到威逼客人要做某啲嘢，你已經係喺嗰個導遊嘅嗰個指引上面係有違規㗎啦。咁一般咧，佢係會經過有個委員會去將成件事件大家去審查啦。即係當然就我哋好難話就某一段或者點咁啊，整個過程可能佢就要有一個搜證，然之後最後個委員會係會裁定呢個導遊係咪真正犯規。如果真係犯規嘅話，咁佢當然就要受到懲處啦，即係停牌啊、諸如此類啊，咁就要由個委員會去決定嘅。
1: 今次呢個個案涉事嗰個店鋪要停業30日嘅，又點睇呢一個處罰嘅程度咧？
8: 我唔知道佢成件事即係嗰個即係由始至終啦嚇，咁如果佢係透過一個 board 裏邊去決定出嚟嘅，咁我覺得大家都應該尊重嘅，一定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依據。而家咩嘢都係你唔服即係你唔服呢一個處罰，你可以上訴噶嘛。咁最終即係總之我對個別事件我唔願意即係一個。
1: 嗱，梁方遠因為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多兩句啊，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并要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的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

0: 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增至12人死亡。内政部长塞乌德根据总统特本的指示，同阿尔及利亚的卫生部长一起前往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并了解伤者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星期三录得全国一共发生154宗山火，单在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大约一半受到控制。报道说，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已经有几十人因为山火丧生，几千公顷林地或者农田被毁，大量房屋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短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91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19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4点，升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76.2跌1.05，智普1092元，升62元；阿里巴巴116.2跌4毫 ；MiniMax 312元，升9元；腾讯控股450.4升5元；盈富基金26.2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72.8升9.8；建滔积层板42.58升2.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2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7点；港金报431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1.57美元，卖出462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咁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稍为多车，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车多，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科学园；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 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

0: 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7: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6: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7: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6: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7: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8: 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5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2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剛才都講到呢，係旅監局呢早前就宣布啦，就話決定暫停一間違反入境旅行團註冊商店行政計劃承諾嘅註冊商店，為期30日嘅咁。咁啊，由8月26號起啦，落去到9月24號，咁期間呢間商店呢係唔可以接待任何訪港旅行團嘅旅客嘅。咁啊，關注到呢就係一間嘅即係涉事嘅商店呢，講緊佢喺今年2月啦，有一宗呢涉及到內地入境旅行團嘅旅客呢被威逼購物嘅個案入邊咧，係未有盡力制止個導遊咧係威逼旅客購物啦，亦都未有採取合理同埋適當嘅措施，確保沒有非獲授權人士喺註冊商店入邊向旅客宣傳或者係推廣產品，咁啊違反行政計劃入邊咧作出嘅承諾啊。繼續同梁方遠傾下，佢係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早晨。
10: 早晨，施乐文。
9: 其实近年一啲威逼购物嘅情况啦，有冇话喺个手法上有啲咩唔同？对个旅客嚟讲，会唔会都就算俾人威逼咗购物，可能都未必咁容易第一下就意识到啊，原来已经系威逼紧嘅过程嚟噶咯？咁有冇啲咩唔同咧？其实，
10: 我听到有啲行家讲系因为有所顾忌，因为始终系有呢、這个旅監嘅條例出咗嚟之後，係好多嘢係依家上升到係法例嘅問題啦嘛，咁所以都冇，當然係冇以前咁咁嚴重同埋普遍嘅，咁但係亦都真係一路都存在住咯，咁當然可能技巧上係多咗啲啦，即係氹加一少少嘅。一啲嘅對於可能香港某啲嘢唔係太熟悉嘅時候，可能加一啲嘅言詞上面比較可能令到啲客人有一種即係擔憂嘅啲説話，咁都會可能存在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客人係咪完全都真係係不知情地咁樣樣嚟被人哋威逼咧？我又覺得多多少少咧，身為即係參加呢一類旅行團嘅客人咧，其實應該佢哋自己多多少少係知嘅。即係點解會有時我有時聽翻即係同啲類似帶呢一類團嘅有時啲導遊傾啫，點解佢哋會咁樣啦？咁一方面佢哋有一個壓力存在啦，可能公司俾多啲壓力佢；另一方面佢哋自己亦都覺得對啲客人有少少嘅

0: 不滿嘅地方咧，就係覺得你係知嘅，你明知道你要去入鋪頭要買嘢嘅，但係你嚟到你又反口唔做嘅，咁嗰覺得啦，即係呢一類嘅朋友咧，就覺得自己唔順啦。即係客人佢可能出發前佢明知，但係佢抱一個僥倖心態就我唔買，你攞我點啊咁。即會係有依啲咁樣存在住依啲咁嘅大家之間嘅依一啲咁嘅糾纏嘅關係喺度。
1: 嗯，點處理呢、啊、其實再進一步係咪真係呢啲低價團都要有一啲再嚴厲啲嘅規管咧？
0: 我覺得應該要有咯。即如果你要個行業健康嘅，要個行業即係同埋真係真真正正令到一啲真真正正係喺一個行業裏邊耕耘緊嘅人係能夠真係公平地在生存的话，我觉得即系依一啲现象应该是要更加严厉啲去打击嘅，因为你始终是一种对行业生态嘅一个好大嘅破坏嘅。即系嚟到今时今日，其实行业我早两日都遇到一啲行家，大家都即系喺度真系好用心喺度谂紧点样样去将香港一啲嘅文化啲嘢点样做好，即系人哋系用几个月时间踩线啦，跟住真系一group人喺度去傾啊，去度啊，度一個產品出嚟，即係一啲真係值得尊重嘅， okay. 因為你真真正正係令到香港呢個旅遊業可以係健康一路咁長久遠咁樣發展落去嘛。但係一小撮人，你為咗即係眼前一啲嘅利益，做咗一啲咁樣行為，你即係整個生態就破壞咗。我覺得呢樣嘢作為喺既有嘅即係行政手段之下，我覺得應該要再嚴厲啲嘅。
1: OK， 好啊，同我梁芳遠傾到呢度啊。梁芳遠咧就係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嗱，除咗講到話呢間鋪頭啦，三十日之內咧都唔可以接待任何訪港旅行團嘅旅客之外咧，咁啊旅監局都話即係要求咧就係註冊商店嘅董事、經理、所有前線員工都要喺一個月之內咧係收筆啊，即係讀完呢一個嘅旅監局指明嘅培訓課程嘅咁。1872311有關於今次呢次事件，講下你嘅睇法，我哋又休息一陣先。
2: 香港體育產業嘅經濟貢獻數字係咪都有望提升咧？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3: 其实亚运会之后咧就会剑指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呢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系好相信，一路以嚟无论系普及体育嘅投放同埋精英运动嗰个投放，慢慢开始收成嘅时候咧，整个体育产业嘅 GDP 系会提升。
4: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之前都有傳媒引述消息咧，就話喺觀塘嘅聯合醫院婦產科同埋呢個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係咪計劃係會搬到去將軍澳醫院咧？咁嗱，醫管局之後都有回覆嘅，就話即係藉住呢個啟德醫院啦，今年分階段投入服務啦，聯合醫院新大樓啟用啦，正係檢視九龍東醫院聯網嘅臨床服務安排。咁目前咧係未有最終定案嘅。嗱，而家嚟講，將軍澳醫院咧，就係只係提供一啲產前檢查啦、產後護理專科門診服務嘅。區內嘅孕婦咧，其實係要跨到去呢個觀塘嘅聯合醫院嗰度咧，係產子啦咁，或者係去到私家醫院嗰度分娩嘅咁。見到有即係政黨啦，都做到相關嘅問卷調查，了解到究竟如果真係聯合醫院嘅婦產科搬到去將軍澳醫院，其實嗰啲嘅意見係點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張培剛，早晨。
6: 係啊，你好，早晨。
1: 就住你哋嘅問卷調查啦，講下先幾時做嘅，同埋訪問咗幾多人啊？都
6: 我哋係上個星期三啦，係19號做呢個問卷調查嘅，因為都係睇到傳媒有相關嘅報道啦，咁所以我哋就想都了解一下觀塘區一啲市民啊，特別係嗰啲媽咪啊、孕婦啊啲嘅意見啊。
1: 嗯，訪問咗幾多人咧？了解到啲咩
6: 咧？係啊，大概係收。我哋係一共係收到咧516位嘅有效回覆嘅，咁我哋就係擺喺網上邊啦，同埋喺我哋自己地區辦事處嗰度都問一下啲市民嘅意見啦。
1: 嗯，500多份嘅意見，有啲乜嘢重點睇到咧？佢哋嘅反應係點咧？
6: 其實佢哋個反應咧都分開咗幾方面嘅。第一咧就係有超過35%咧，即係35.5% 咧係支持嘅，即係支持嗰個由聯合醫院原本嘅產科聯合醫院啦，就支持去到啟德醫院嘅。咁亦都有係超過43%咧，

0: 反對嘅，咁啊大約有兩成左右嘅意見咧係中立嘅。
1: 嗯，點睇呢個嘅反應呢？即係佢哋都想保留翻喺聯合醫院有一個嘅即係分娩服務，就唔想話搬到去啟德醫院或者係將軍澳醫院。
0: 是啊，因為始終這個意見我認為都是清晰的、因為始終聯合醫院呢其實在觀塘區已經服務了很多年了、很多 的科目包括產科啦，其實市民呢都已經是習慣了，因為始終它的地理位置呢在觀塘區呢也都相對是比較中心的地帶，很多的市民都習慣了，而且交通也都去聯合醫院相對來說呢是方便的，咁但係亦都係睇到，亦都有相當一部分嘅市民呢係揀希望係去啟德醫院。咁呢個我認為亦都係正常，因為始終第一，啟德醫院係新落成啦，而且好新淨啦，好靚啦，咁市民都有個好奇心啦，即係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因為始終觀塘區嗰個範圍比較大，咁其實有相當一部分嘅屋苑咧，其實係去啟德醫院相對嚟講係近啲。咁你例如我哋
1: 咁咪好咯，佢啟德醫院近啲嘅話，
0: 佢係相當一部分，所以會見到大約三成半左右嘅市民咧，佢係選擇係去啟德醫院嘅。咁例如我頭先所講，可能觀塘西即係牛頭角啊、麗晶花園啊、啟業村附近啊嗰啲街坊咧，佢是去啟德醫院是相對近啲嘅，咁但係仍然仲有相當一部分四成幾咧，佢哋覺得都係留翻喺聯合醫院會好啲。
1: 但其實本身去即係就算去開聯合醫院啦，改去啟德醫院，就算你話啱相對冇咁方便嗰啲，其實搭車或者交通方面係咪真係咁難咧？即係要去嘅話，其實咪爭好遠咧？去聯合醫院同去啟德醫院嗰個時間？
0: 其實如果真係，即係我自己睇法啦，如果最後醫管局或者係醫衞局定咗係咁嘅樣，其實係要做多好多交通接駁啦。咁希望唔同一啲嘅大嘅社區啦、屋苑啦，都希望有車可以去得到。咁另外其實我認為都係要聽一聽地區嘅意見啦。因為到呢一刻咧，其實就未有問過我意見嘅，我唔知需唔需要問啦。咁但係其實一直以嚟，其實我哋地區人士啦，我哋就算我另外一個身份，我係作為區議員咧，咁其實一直以嚟咁多年同聯合醫院都有好緊密嘅聯絡嘅。一般聯合醫院佢之前嘅擴建啊，佢基本上幾個月佢就會邀約我哋嘅區議員啊、地區人士啊，就會有一啲嘅交流啊，佢亦都去睇下醫院一啲嘅運作啊，都同我哋交換意見嘅。咁所以我希望如果真係有呢個改動嘅時候，咁可唔可以都係好似平時嘅方式一樣咯？咁大家多啲交換意見啦，佢哋都可以了解我哋嘅睇法，亦都多啲去問一問市民嘅意見。
1: 嗯，有冇話你自己其實建議係點樣咧？即係建議唔好喐啲嘢。即係繼續喺翻聯合醫院各方面服務。
0: 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其實三間醫院，我認為應該都要有產科嘅。咁因為始終聯合醫院係擴建咗嘅，增建咗好多嘅設施嘅，醫院又大咗嘅，科目又多咗嘅。咁擴建完咗之後，跟住你同市民講，我哋要減。咁好似怪怪地咁樣啊！市民可能都會有心理落差。咁原本你就同我哋講話，醫院有幾大、有幾靚、有幾多科目、點樣方便，咁完咗之後啊，原來又少咗。咁其實我認為呢一方面，醫衞局或者相關嘅部門係需要解釋咯。咁但係我始終認為，無論係啟德醫院也好、聯合醫院也好，又或者係將軍澳醫院也好，其實都應該是有增設要有產科服務。
1: 過往醫管局其實都有講過，譬如點解唔同時喺將軍澳醫院又喺聯合醫院做一個嘅產科嗰陣咧，有講到嘅。話考慮到就係九龍東個分娩人數啦，即係一啲醫護人手等等嘅因素啦，咁所以就唔可以係同時咁樣係兩間醫院都開產房。呢、這個會唔會都答到你即係點解啊？唔喺啟德醫院又有，將軍澳醫院又有，聯合醫院又有咧，就是、第一就係人手，第二就係有冇咁多分娩嘅人數咧？咁即係如果你係全部都有嘅時候，有冇咁嘅即係人手係應付到咧？其實
0: 如果講人手嚟講咧，咁如果佢永遠都唔加人手嘅話，咁就永遠就將啲服務調嚟調去咧，呢個係唔健康噶嘛。
1: 嗯哼，
0: 係啊，長遠要解決嚟

0: 讲真系医护人手嗰度系要谂办法去加噶嘛。新嘅医学院第三间医学院可唔可以再加快去推进咧？令到多啲医科生可以服务市民咧？咁其实呢个系要加快去推行嘅，就唔系要将嗰啲服务喺呢度我又调整，嗰度又调整，摆嚟摆去，其实我觉得意义唔大嘅。
1: 嗯。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張培剛。張培剛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啊，九龍東嘅咁。頭先講到咧，關於呢一個嘅聯合醫院嘅婦產科服務啦，咁係咪會搬到去將軍澳醫院咧？咁如果本身住開觀塘嗰啲人咧，係咪都如果有一啲嘅即係婦產嘅需要或分娩嘅需要，係咪又去到啟德醫院咧？咁但暫時都未有最終定案嘅，不過都有一啲嘅報道咁樣提到嘅，咁所以佢哋都做咗一個問卷調查，了解到個情況係點樣啊？暫時傾到呢。首先，我哋休息一阵。
2: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写作要敢于揭示人性阴暗。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残酷的，这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2: 作家某程度嚟讲应该系残酷嘅，呢个正正系一个作家嘅道德。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毕飞宇分享作家应有嘅人道主义观点。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下关于长者卡同埋乐游卡系咪研究合二为一啦？有啲咩唔同呢？其实长者卡咧就系65岁先拎得啦，由社署发出嘅。咁啊，另外咧就系乐游卡系点嘅咧？就系年满60岁嘅市民而设嘅。咁啊，就系可以享有2蚊2折搭车优惠等等啦。咁申请嘅资格啦、功能上面都有一啲唔同嘅。咁之前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都有俾人问过啊，两张卡合并嘅可能，讲紧2年前啦。咁佢当时就话唔可以轻易合并。不过最近嘅说法咧就系话正系努力研究将长者卡同埋乐游卡合并，会以一卡通行优惠不变嘅方向研究啊！请嚟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议员杨永杰早晨，
6: 各位听众早晨。
1: 点睇如果两张卡合并，所谓嘅方向叫一卡通行优惠不变，你又点睇呢个改动？又或者点理解呢？
6: 我自己非常之乐见系咁样嘅，因为而家啲老人家即系又带乐游卡又带长者卡，其实唔系咁方便。咁其实嘅功能上咧。雖然頭先阿樂文你講係有啲唔一樣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都係長者嚟㗎啦，即係無論你揸樂遊卡都好，但係始終你我覺得未來咧，可能包括我哋呢啲嘅交通運輸工具咧，都要睇齊嗰個優惠嘅變化咯。因為而家我哋係長者卡，即係65歲先係有一啲長者嘅優惠嘅，咁即係譬如未來咁合併咗之後，係咪即係啲公共交通工具啦，又好唔同嘅商業嘅。機構都好咧，都以呢一樣嘢為拍齊嘅標準，咁對於長者或者對於我哋推動嘅銀髮經濟都會有進一步幫助
1: 啦。其實本身有冇都聽過坊間或者啲長者反映啊，係咪真係兩張卡太多啊？又或者合併咗個好處又係啲咩？有冇都聽到佢哋點講嘅？
6: 其實啲老人家都成日講嘅，都帶兩張卡都唔係咁方便，因為有陣時佢去到一個地方嘅時候，又話要出示長者卡，有陣時出示樂遊卡，咁其實對老人家嚟講唔係咁方便，因為佢哋一嚟記性唔係咁好啦，咁有陣時出街又未必會帶到帶齊兩張卡，所以如果你話二合為一咧，其實係對老人家嚟講係非常之方便，又唔使咁煩惱冇記性帶樓卡。第二樣嘢咧，其實對於商户嚟講咧，因為樂遊卡始終係電子化，咁提供優惠咧會更加。方便埋快捷，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對於未來我無論係商户又好啦，老人家又好啦，都有好大嘅幫助咯。
1: 長者卡嚟講，其實有幾常用嘅咧？長者用長者卡嚟講，用喺邊度？
6: 其實而家好多嘅服務咧，都係要睇長者卡嘅。即係譬如我哋去睇醫生，咁有啲長者優惠，咁你哋又要掃一啲嘅長者卡啦。咁我甚至去剪頭髮，唔同嘅鋪頭都會有啲。長者嘅優惠嘅，咁呢個都係過去我哋嘅社署一直去同啲商户溝通，去推動去使用呢樣嘢。所以佢去到唔同嘅商户嘅時候咧，佢要展示自己嘅長者卡咧，先能就擁有呢個優惠。
1: Okay.
6: 所以話樂遊卡當然你係2蚊嗰個優惠啦。所以我覺得係功能唔一樣，但未來合併咧，咁我都期望可以將嗰、那個受惠嘅年齡都 拍齊咯。
1: 嗯，因為個唔同就係長者卡講緊就係65歲或者以上啦，咁可以申請嘅咁，咁啊方便佢哋頭先都講到啦，譬如一啲公共。

0: 機構啊、商户都有啲優惠，咁我哋可以享有啦，有啲折扣。但係落油卡就講緊60歲或以上人去可以用到嘅，可以包括頭先講嘅2蚊2折等等咁。所謂做到一個方向嘅一卡通行優惠不變，係咪即係簡單嚟講就係降低啲咯？去到60歲呢個門檻就已經可以享有曬啲優惠啦，唔使以前好似係講緊，或者而家啦，叫長者卡65歲先享有嗰啲商鋪優惠等等。其實降低門檻即係咪咁嘅意思咧？
1: 我期望是这样，因为这样才是能够即是一卡通行优惠不变嘛，才体现到这个方向嘛。如果不是去到的时候，喂，又要你出示身份证去 check 下你是不是65岁以上，那即跟我们以前出示那个长者卡是没有分别的，那其实都不意义不太大。所以我觉得期望都是要拍齐那个优惠年龄，那会最理想。
0: 但呢個對於商鋪嚟講，又會唔會有一啲嘅意見呢？即係對佢哋嚟講，可能多咗一班客，或者多咗一班人係攞到一個嘅即係優惠啊、折扣啊咁。會唔會好大意見呢？呢個又
1: 我自己覺得商户都係樂見可以拍齊嘅，因為始終我哋講緊200多萬嘅長者，即係大家都想喺嗰、那個銀色嘅。消費上面、顏色經濟上面咧，可以分一杯羹嘅。所以我覺得一般嘅商户咧，佢哋就唔係太過介意。但我覺得可能公共交通工具嘅營辦商咧，即係對於呢一個咧，可能佢哋都會考慮嗰個營運成本嗰度。但我覺得，既然即係政府都有咁大決心去推行呢一樣嘢，我相信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嘅營辦商都希望能夠推動60歲都有優惠咯。
0: 有冇一啲技術上面嘅難度啊、挑戰要處理？因為舉個例，譬如落油卡嗰個優惠，其實都同樣係涉及到可以俾一啲合資格嘅殘疾人士啊嘛。咁但係又唔代表佢一定係長者嚟噶嘛。咁如果係即係落實個合併，殘疾人士用户又點咧？即係佢攞落油卡，咁又係咪都變相又可以攞到一啲即係商鋪嘅優惠，當咗佢係一個長者咁去處理，定係點咧？
1: 我覺得呢樣嘢商户亦唔會介意嘅，即係坦白講。都是為一些有需要的人提供去方便，既然政府給得到個落油卡相關的傷殘人士，我相信商户都樂意提供相關的優惠給回相關的人士。
0: 另外就我見話是不是有個最方便版本的電子長者卡現在已經是推出了的，但落油卡就未有一個類似的版本的，是不是？
1: 因為始終兩個是不同的系統來的，不過我相信將來未來都會有機會企業版的自方便都會有推出的，可能 當推出了之後呢，我估就會有機會合併，因為始終現在的落油卡的營辦商是一個商業機構，所以我覺得未來可能會有這樣的合併的可能，但這一刻我相信就始終個數據的交換上面呢，我覺得暫時我看不到這個，因為始終現在這個是公營的方向，但未來我覺得一定会出现呢一样嘢噶，平咯。
0: 好啊，同阿杨永杰你倾到呢度先，佢系立法会议员啊，都讲到由社署发出嘅长者卡同埋八达通发出嘅呢个落油卡系咪一个合并嘅可能咧？咁暂时倾到呢度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

0: Meta 将会十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21亿美元。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之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今日月18日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86点，总成交金额6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6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74.1跌3.15，智普1,095元，升65元，阿里巴巴115.9跌7毫，盈富基金26.1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79.5升16.5 ，Minimax 313.4升10.4，腾讯控股448.2升2.8，建滔积层板42.58升2.8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9，瑞士法郎9.738，澳元5.633，加元5.65，新西兰元4.666，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2。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4点，跌57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39.34美元，卖出4,63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在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

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是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的时候，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3: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2: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3: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

今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我對 special 咧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謙，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做民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朝头早呢一节嘅统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朝早嘅10:10。港股咧今朝早冇乜方向啊，升跌幅度咧就唔够300点嘅，恒指而家系做紧25,602点，跌49点，期指系跌紧60多点。高水兩點，成交張數咧就超過25,000多張嘅。大市成交開咗市唔夠一個鐘頭啦，超過687億嘅。望望恆指成分股入邊一啲表現最好嘅股份啦，同埋表現最差嘅股份，講下最差嗰啲先。頭三隻新洲國際、華潤啤酒、蒙牛乳業分別咧係跌超過2%到接近6%嘅啦。表現最好嘅三隻百度、漢森、華潤電力啊，係升到超過3%到近15%。漢森製藥咧係表現最好嘅。50大成交額入邊一啲移動股份啦，升跌幅度5%或以上。智普升近6%，長輝光、纖光纜升超過10%。另外 ，XL 南方海力士係升到超過7%。建滔積沉板升近8%。建滔集團係升超過6%嘅，抹出咗業績之後啦，已經連升咗第二日㗎啦。另外，金絲穗生物科技係跌大約50%啦。區內情況又係點樣呢？望望啦。咁啊，區內方面，上證指數係靠穩嘅，深證成分指數升大約0.4%。日股係偏軟，韓股升超過1%。台灣加權平均指數啦，升大約1%。事不宜遲，我哋揾嚟星期四嘉賓，印源世創家族辦公室香港第一副總裁黃偉豪。早晨 ，Rafi。
4: 早晨。
3: 係啊，見到今朝個市咧就冇乜方向啊，升一陣又跌一陣咁樣啦，係咪等緊外圍嘅聯儲局主席沃什嘅講話咧？
4: 係啊，我諗暫時個市其實都係處一個比較上落格局啦。咁一嚟觀望氣氛，的確我哋或者比較濃嘅。咁我諗最主要一點就係、是。都仲係好多嘢要去觀望啦。咁譬如外圍講緊真係美聯儲即係沃什喺 Jason Hall 年會嘅講話啦。咁究竟對於個息口啊，甚至乎近期長債息嗰個嘅情況有冇多啲表述咧？咁呢個大家都要睇嘅。咁而嚟啦，咁始終即係都仲係睇緊港股呢邊嘅業績期因素啦。咁其實雖然去到尾聲，咁但係都仲有啲重磅嘅譬如美團啦，或者啲中資金融股、內銀股等等嗰扎咧都未出啊。咁雖然成個市就呢啲位咧。大家都唔係話太有大嗰個可能意欲去買上，或者係所謂沽落去。咁雖然成個市暫時個走勢咧，近期都係偏向一個窄幅橫行為主。咁我覺得短線啲嘅阻力位就近期嗰啲高位咧，26,100左右咯。咁要真係要升穿得到呢啲位樓上企穩到嘅，咁先繼續延續住嗰個升勢。咁但係下邊嚟講啦，當然第一站望住條100天線啦，25,200啦。咁如果呢位首都嘅話咧，咁我覺得就不至於話又再做一個調整。咁但係假設等跌穿咧，我覺得最大嘅一個防守位望翻啦，24,800左右。咁呢個位就係正正由六月份低位啦，2,100去到突然高位啦，2,187，用翻黃金比率計翻0.382第一個回調位就係24,750嘅，咁啊大約24,800左右。咁呢啲位都係一個短期比較關鍵嘅我自己水平先。
3: 嗱，睇翻咧外围方面咧，寻晚咧，美国就出咗联储局比较即系关注嘅一个嘅通胀指标啦，就系、是、核心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见到佢系符合预期，但系似乎都睇到一个升温嘅迹象咧。担唔担心嚟紧联储局有机会放鹰，或者系即系九月真系加息？
4: 其實就通脹當然啦，即係都仲係比較嚴峻啦，或者都係高高地啦。咁因為呢個最主要背景都係因為嗰、那個美伊個戰事因素、推高油價因素嘅影響啦。咁而的確你話通脹高，咁或多或少對於個加息嘅預期又會升翻翻啲。咁而的確啦，你話出咗呢、這個即係數據之後咧，咁係稍稍令到九月份加息預期又再 高翻啲嘅。咁但係始終而家距離九月份加息仲有一啲嘅日子啦。咁而之後嘅仲有一啲重磅數據，譬如去到下個禮拜五啦，有美國一啲嘅就業數據、非農嘅數字啦。咁始終你話加唔加息、減唔減息，我諗除咗睇通脹指標之外咧，就業數字都係好緊要嘅。咁所以我諗都要再參考埋啲數字先啦。咁同埋其實暫時講緊嗰個加息機率雖然上翻啲啦，咁但係都不至於對比可能早兩個禮拜前講緊成六七成機率加息嗰個咁高嘅水平。咁所以而家又未至於話令到大家好擔心九月份一定會加息嗰個情況。咁但係又的確啦，我諗都要睇多啲數據咧，去判斷成個後市息口嘅預期先咯。
3: 嗯，明白。好，又讲下一啲个别股份啦。NVIDIA 就喺美股收市之后咧，就公布咗业绩啦。个股价走势都几波动噶，先跌，跟住又弹翻上去啦。其实第二季个业绩咧就超出市场预期噶啦，同埋其实公司都上调咗第三季嗰个预测啦。第二季嚟讲咧，嗰个嘅 AI 个数据中心咧都系一个即系主要嘅支持啦。但似乎市场收唔收货咧？你觉得？
4: 市場睇法就絕對正面嘅，因為見到其實 NVIDIA 盤後個股價都表現得唔差啦，咁都反映緊其實大家對於佢個業績睇法係比較正面，因為盤後都升大概5% 到。咁一嚟啦，始終啱啱過呢個第二季嗰、那個即係數據啦，見到整體出嚟嘅結果咧，比原本市場估，甚至乎比起最樂觀嗰批嘅估計咧，仲要高啊！咁無論講營收啊，或者係經調整後嘅每股盈利等等都。系，咁同埋我哋或者睇翻本身大部分嘅本業啦，譬如數據中心 data center 嗰邊啦，咁其實今次嘅增長係1.1倍樓上嘅，咁其實一個幾誇張嘅個增速。咁甚至乎嘅除咗過業績好之餘咧，就一嚟上調埋嚟緊啲目標啦，咁同埋始終喺記者會裏邊，即係分析會裏邊，即係主席黃芬都有講到就係嚟緊個方向，咁都仲係俾到一個好強嘅即係增長息和大家啦。咁一嚟講到去到2028年嘅增長都仲會係繼續持續比較強啦，咁同埋都強調翻就係、是需求一路都係強噶啦，咁而個令到咁強增速嘅背後其實係供應端嗰邊啦，咁特別再上游啲，譬如台積電嘅訂單其實都爆曬啦，咁所以反映緊其實實際嗰、那個成行業個增長性係比較誇張，咁所以我覺得對於NVIDIA 嚟講，咁一定係比較一個正面嘅推動，咁但係只不過如果你論實際個股價表現，咁頭先提到一盤係有升嘅，咁但係如果你

0: 论个升幅嚟讲咧，锦茂坐上去到而家咁大只嘅股份咧，嗰、那个最高速增长嗰个阶段咧，即系股价嚟讲咧就过去咗嘅。咁所以其实见到过去呢年几咧，股价仍然系强势，咁但系我论个升幅嚟讲咧，就不止好似前期早一两年嚟讲啦，咁大嗰个上升空间先咯。
1: 嗯，但系会唔会有啲隐忧咧？特别系佢而家整一个嘅即系融资平台出嚟。
0: 嗯，咁當然啦，即係我諗隱憂或者成個 AI 嘅啲即係風險啦，咁或多或少都一定係要關注或者留意嘅。咁始終雖然高增長啦，咁但係始終背後都會有可能有啲問題，一嚟可能資金面嘅情況啦。雖然佢自己手上我覺得唔係話太擔心嘅一點，咁但係成個行業嘅即係資金嘅即係問題啦，咁啊都有啲間中會影響住成個行業嘅情況啦。二嚟啦，始終我覺得都係關乎埋就係國與國之間嘅一啲可能政策啊、政治因素，特別中美啦。咁呢個都係對於即係始終芯片都係其中一範會係比較睇得緊，去到可能限制一啲管制出口啊，或者有啲即係政治政策嘅風險啊呢啲嘅情況。咁所以呢啲都有機會咧，可能隨時令到之後一啲業績有少少嘅改變，其實唔奇嘅。咁所以呢個我諗都係要嚟紧留意嘅潜在性嘅情况先咯。
1: 嗯，明白。好，讲下另外一只股份百度啊。咁啊，出咗公告啦，就话会自愿喺联交所咧就第二上市地位转为主要上市啦，即系双重上市啦。而家搣甩咗个 S 啦，有机会咧应该就系纳入港股通嘅。不过佢之前个业绩咧都超过市场预期，见到大家都订货啦。其实而家资金对于百度嗰个取态系点样咧？
0: 我覺得暫時個講真個興趣唔算話真係非常大，雖然你話今日有個反彈啦，咁或多或少可能受翻就轉為相同上市嗰個因素所謂推動啦，咁因為我哋話齋之後有機會入港股通嘅一個情況啦，咁所以可能有部分資金會炒定先，咁但係的確我諗呢個我自己會覺得係比較即係。類似短期性因素啦，反而實際嚟講，真係要望住基本面啊、業績嘅情況。咁但係咧話睇百度業績之後，你話真係的確，啱啱對上份中期業績係差嘅。咁因為好多 AI 有關嘅公司，其實無論同比同環比都係比較強嘅增長。咁但係百度你見得到嘅收入嗰邊，雖然佢同比係一個比較唔錯增速，咁但係環比就比第一季咧、第二季係跌嘅。咁所以呢個都反映緊點解業績之後咧股價要打落嚟嘅一個原因。咁其實而家都係從技術上講叫嘗試收復緊一啲嘅裂口啦，咁但係個裂口始終都比較大咧，嗰、那個即係績後價嘅裂口，咁、個裂口頂咧就大概$100度，咁所以我諗大家可以短線以翻$100做呢一陣所謂反彈嘅目標咯，咁、但係你話即係再試上嘅話，暫時機會性我覺得就唔算話太大先啦。
1: 好啊，咁大家買賣嘅時候都要留意個風險啊。今朝早咧同阿 Rafi 你傾到呢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嘅。
1: 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1: 恒指而家做紧25,593点，跌59点。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5: 今次系第三次啦。未玩過就話可能第一次諗住完成，咁但我第二次你諗住去攞爭入去，點知你爭到去第四名，咁其實第三次係應該最冇壓力嗰一次，因為你
6: 更加可以豁出去，
5: 係啦，豁出去放開自己，就睇下做到啲咩就做咩咯。
7: 星期一至五下晝4点，
8: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動力四射，
9: 有限通往無限，
10: 現在開拓未來，
11: 未來無限。
12: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
13: 我都会发射人造卫星啦，是对地观察的，用于可持续发展。
8: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23啦，咁啊，今朝嘅天气咧，的而且确都几大雨啊、恶劣啊咁样嘅，咁啊，翻工嘅朋友咧，应该都系要俾无限嘅
1: 耐性
0: 啦、等等啦，小心啲咁样啦吓，咁啊，大雷暴警告咧都系一路到会到12:30嘅，暂时啊，咁啊，温度28度，相对湿度95%，早晨，今日系星期四啊，
2: 生日快乐！咁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你直头系好似一路个钟都坏咁。
1: 系啊，
2: 即系咧，你5:00、6:00、7:00、8:00个天色一样噶。
0: 系
2: 到8:00几咧，你依然觉得已经好似5:00几啫，系嘛？即系应该做好多时间啦，咁样
1: 争少少唔知醒啊！今
0: 系不过好大雨咁啊！我出门口咧，我今朝8:08出门口到啦。
2: 8:08 OK。平时咧？
0: 平时我就9:00。
2: 我即系早啲
0: 咯，系早好多。咁九点四啊，系
1: 讲早啲，
0: 咁咧8:00几出门口嘅时候咧，都系好大雨嘅。咁我区啫讲紧，咁但系一路去到九龙区咧，就开始细雨啦。咁样，
2: 因为即系落雨你就预翻多啲时间啦。
0: 系啊，唔系因为我要送我嘅公子翻工啊。系啊，
2: 公子眨眼就
0: 翻
2: 工
0: 啦，系啊，出嚟做嘢啦，系。
2: 但系你嘅职责系冇分别，
0: 冇人工嘅，
1: 系我，
2: 你都冇啊嘛，
0: 补充翻，
2: 你讲到，你讲你啊嘛，
0: 唔系佢都唔系冇人工，
2: 大家都冇人工。因为我最近咧，呢几日咧，网上见到一件事咧，令我忆起啲回忆啊，就
0: 系
2: 关于呢个掟彩虹。
1: 掟彩哦 ，OK，
2: 系嗰啲
1: 咩乐园嗰啲，
2: 系啦，
1: 系
0: 哦，
2: 阿仔中唔中意掟彩虹啊？
0: 佢唔，我哋好少玩乐园嘅，系啦，咁就去到
2: 啲小
0: 乐园嘅，佢中意玩呢啲嘢嘅，
2: 系咪啊？
0: 我知你讲咩啦，咁
1: 我其实冇掟过掟彩，
2: 嗱我系咁啊惨啦，真系
0: 掟煲你掟过未啊？
1: 掟煲，等我回忆下先啊！
0: 我掟彩虹有掟过，其实我你知道我啲好勇斗狠咁，好胜心强，系啦，咁所以我系非要掟到不可嗰啲人嚟嘅，
2: 真系啊，
1: 可以，
0: 但我又真系掟到嘅，
2: 哦，即系愚民其长。
1: 你撳20,000蚊出嚟咁
2: 咩？咩？你個心態咩？
0: 掟落去咯！
2: 我係阿彪嗰只嚟，咩？聽阿彪講先。點解你從來唔掟咧？
1: 我覺得唔係好有即係嗰個回報率啊！即係我寧願咧去嗰個樂園咧，其實我通常只係玩籃球機嘅啫。
2: 哦，係，
1: 因為好似有啲實在嘅，我做好似做咗運動。
0: 哦，
1: 即係好似抵
0: 玩
1: 啲啊！
0: 籃球機都好玩。
1: 係啊，就係咁啊！
2: 我就類似嘅，但係我意思係咧，我從來都唔係好理解。掉彩虹个好玩之处嘅，嗱，等阵先问嗰个觉得好玩嗰个啦，我系觉得咧，例如我哋以前咧去嗰啲即系小型乐园啦，就系中意玩，除咗玩嗰个篮球机咧，仲有一个咧系保龄球推出去，然后佢捞翻翻嚟，如果佢愣喺中间咧，就会赢钱咁样嘅。有另一个咧就系啲小丑啲牙咧，你咁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射佢，咁射到。我意思就系话咧，咁系俾咗钱啦，俾咗钱，咁我应该系换取最大嘅游戏时间噶嘛。掟彩虹个游戏时间太短了吧？
1: 系啊，
2: 掟落又冇一蚊，掟落又冇一蚊，即系相对啦，即系个一个硬币啦。
0: 嗯、
2: 我系从来都觉得嗰件事咧系
0: 我抌钱落海咁。
2: 系啦，冇错 ，exactly。嗯、即系如果觉得好玩，咁就咁抌钱落海得啦，即系都系好玩，即系都系冇嘢回报嘅，当然唔环保啦，即系抌翻落
1: 海。
2: 但系我意思系，我从来点样咩情况下会掉彩虹咧？就係例如你唱200蚊對250咁樣噶嘛，嗰啲硬幣係好複雜噶嘛，
1: 剩翻一兩個，
2: 係啦，剩翻兩個，我玩呢度又玩唔到，嗰個3蚊咁樣掟埋佢，我係咁嘅啫，我從來都唔能夠理解嗰個樂趣嘅，
0: 係啊，其實個樂趣就係你掟到就係有樂趣咯，你掟唔到就係冇樂趣咯，即係簡單嚟講，咁冇噶，咁你入到去咗樂園度，咁你咩都玩下咁解咯。
2: 唔係，
0: 我又唔會話用好多錢去為咗無求攞到禮物。
2: 唔係，個困難就係咁啊嘛。首先第一件事就係用好多錢係梗嘅，即係你掟得少，
0: 又掟唔到咪算咯，走都可以。
2: 你呢個係等同嗱，再有個標題講嘅滑言率，究竟掟彩虹
1: 滑
2: 唔滑言率？
0: 唔係啊，同埋掟彩虹個問題係咧，好
1: 拗數啊，
2: 係啦，呢個就係第一個問題。嗱，第一個問題就係你要掟好多，你先會即係提高你個中嘅機會啦。第二就係所謂中嗰樣嘢，實在太過尷尬啦。
0: 冇錯冇錯，
2: 即係咧，你其他嘢唔係啊嘛，你其他嘢以前嗰啲咧一籃子都係白色嗰啲圈圈，有幾個係有顏色嘅，咁你個波碌到佢有顏色跌喺上面，咁啊派禮物咯，嗰啲好容易理解，係嘛？你有啲汽水樽喺度，你個圈圈，
1: 係啊，
2: 跌咗落去，咁咪中咯，
0: 冇錯。
2: 彩虹真係好複雜喎，
0: 有啲難啊，係。
2: 呢幾日睇嗰個即係嗰啲社交媒體嗰個就係，哇！點樣睇佢都成個硬幣係砸曬落個紅色度噶咯，完全冇掂到黑色邊。 佢都話係唔係有少少你聽？
1: 你睇下你聽，
0: 係啊。
2: 咁然後唔同角度又係，
0: 其實真係令人好唔開心嘅。
2: 係啊，個問題就係我掉唔到就已經唔開心噶啦。我覺得自己掉中，然後再攞唔到，
0: 冇錯冇錯，
2: 嗰一個反彈難搞啊嘛。
0: 因為你一掉，你以為自己掉中，你開心緊嘅時候，佢話俾你聽，原來唔係啊，你因為擲咗界。
2: 係啊，
0: 咁嗰個擲界其實就真係好睇當其時位。哥哥姐姐佢哋係佢哋點樣睇？
2: 而家佢哋好高科技㗎，佢哋咧會喺一個 top shot 跟住咧揾個相機影，
0: 即係 tennis 咁
2: 啊
0: 嘛。
2: 係啊，影跟住再俾你睇，嗱你見唔見到啊？嗱，我依個係嗱，你嘅角度可能係覺得冇窄嘅，但係咧我喺呢一個正上方影落去咧就有咁樣。諸如此類，但我想講嘅就係釘中嘅還原率已經夠低㗎啦。你釘完之後會開心嘅還原率仲低，因為嗱唔中就唔開心啦，中咗啲啲。以为好开心，然后再唔中又唔开心，跟住中完之后原来送翻纸巾，咁再唔开心，即系你嗰啲
0: 唔开心上
2: 好容易唔开心啊，所以系啊，大家都仲中意。
0: 不过米克讲呢一个话题都好嘅，即系我哋要谂下，我哋玩呢啲游戏或者去呢啲所谓嘅即系室内游乐场啊、儿童乐园咁样好啦。无论系即系搞即系公司本身个乐园本身，或者系家长或者系小朋友，其实你都要谂住一样嘢，就系其实你入去要做为咗乜嘢先？
2: 系啊，
0: 你为咗开心啫，
1: 奖品
0: 又或者系为咗。即系一家人咁样去有啲嘢玩下，又即系你明白我意思
2: 啊？
0: 暑假咁如果有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就真系大家真系要尽量避免。
2: 所以带小朋友去咧，就算嗰个波波池咧几咁之贵，同埋貌似几咁之污糟，嗱貌似啫，
1: 貌似嘅，
2: 我都系
0: 消毒嘅，
2: 我都系会俾佢玩，你起码享乐咗个跑步咁样，
0: 冇错冇错，咁啊开心最紧要，
2: 开心紧要。
0: 好，时间去到10:30，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是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上午十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其后改发黄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增至12人死亡。内政部长塞乌德根据总统特本的指示，和卫生部长一起前往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并了解伤者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星期三录得全国一共发生154宗山火，但是在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大约一半受到控制。

0: 報道話，近年來阿爾及利亞已經有幾十人因為山火喪生，幾千公頃林地或者農田被毀，大量房屋遭到破壞。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1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8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9点，升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73.7跌3.55，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7跌9毫，智普1103元升73元，长飞光纤光缆177.8升14.8 ，Minimax 311.8升8.8。腾讯控股447.6升2.2，建滔积层板42.52升2.7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7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8.7美元，卖出4,62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富荣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行车缓慢。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5: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4: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5: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港台电

0: 时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

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我對 special 咧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謙，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咁咧，今日系星期四啊嘛，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寻日星期三，
0: 寻日系星期三，听日咧？
2: 星期五啊，
0: 星期五咯。
1: 系啦，系。
0: 咁今日星期四咧，我哋有快乐计划啦。
2: 系啊。
0: 咁有咩系快乐咧？有阵时见翻啲朋友都系一个好快乐嘅事情嚟。
2: 我知你每日对住我系两只嘢，系唔系太高兴噶啦？
0: 系。
1: 直接承認係嘅，
2: 所以你請啲朋友上嚟，
0: 承認我哋都係你啊，
2: 我哋都好開心。
0: 係啦係啦，咁所以一陣間咧十一點鐘咧，我就即係請嚟一位朋友啦。咁呢位朋友咧就喺
1: 姊妹啦係嘛，
0: 係啦，即係喺泰國翻。
2: 佢上嚟係咪講廣東話噶？
0: 佢其實佢好精通多國語言，你中意同佢講咩話都係冇乜大問題嘅嚇。咁啊，一間羅敏莊 Mini 咧會上嚟，我哋試下快樂咁啊，同我哋傾下偈啦，講下佢快樂之道嘅。
2: 會合唱啊，你哋。
0: 我哋真系冇问题
2: 嘅。好，
0: 其实如果你
2: 等阵再见，
1: 你啲乐手冇准备。
2: 嗱嗱，
1: 主要系冇嘢
0: 嘅。喂，讲咗事发，即系我哋标题党嗰条题先啦。嗰条题系咁嘅：高山甜甜圈有几好食？嗱，呢个唔系重点，重点系惹起公愤。
2: 哦，咁多人惊。我题系咁嘅。中年啊，深蹲防肢癌，讲紧咩咧？原来系研究证实咗啊，脚力越强。你的大脑衰老的速度啊，会再慢人一步。
0: 系深蹲系好多时都话好有益
1: 嘅，有益嘅，有益嘅，系啦系啦。咁我个标题系咁嘅，明明只系想嗌份外卖啫，点知个店主偷偷地加料啊！哎呀，系咪好想知咧？
2: 麻麻地啲外卖加料嘅嘢。
0: 唔係最好點樣加料咧？有陣時咧，佢對你好咧，佢哋會落多啲餸噶。即係最
1: 冇發生過啲咁嘅。
0: 最自豪係咩咧？最自豪係大家一齊買嗰個飯盒咁翻到去打開，哇！點解你嗰個差雞飯同我差雞飯爭咁遠嘅？係啊，你睇下嗰啲部位靚啲，切出嚟嘅部位，同埋又大嚿咁多又多幾嚿。
2: 即係兩個人一齊去買外賣。
0: 係啦，即係你諗下啦，譬如米哈同阿彪咁樣，咁啱嘅你一齊買，打開，咦原來點解米哈嗰份所有嘢啲配料啊，
1: 成隻雞喺度，
0: 冚埋個蓋啊，直情。
2: 我唔介意㗎，阿彪你幫我去買得㗎啦。
0: 呢個咪叫加料咯。
2: 好，猜啦，
1: 好嚟啊！
2: 冷冷冷啊！
1: 青心磨教叉燒包。揼啊！依個最尾。
2: 青心磨叉燒剪。
0: 做咩唔出啊？
1: 咩我做咩啊？输咗啦！
2: 你听人讲嘢，我第二，
1: 你第一，
0: 我见到晒和啊！哇，我眼
2: 第一啦，

0: 没有问题，我第一啦，
1: 嗯
0: ，OK， 冇问题。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0: 記得阿彪咧，尋日講一條題咧，即係關於話嗰啲衫啊，俾啲人著去打卡咁、樣，咁我
11: 刺泡衣係嘛？
0: 係啊，係啊，刺泡衣咁有一個環保嘅問題啦。其實呢一啲嘅即係所謂打卡文化，或者係你去旅遊，其實你係為咗影一張相，或者係因為某一啲網絡嘅朋友做咗一啲嘢，你又覺得我都想去做咁樣，咁於是演算法咁啊引嚟就係話，即係唔單止係話嗰笪地方紅咗，而成件事嗰個大自然嘅生態同埋嗰個附近嘅居民咧，其實都係好慘嘅，即係大家都要留意翻呢樣嘢。咁頭先提到嘅高山甜甜圈係咩啊？就係、是、一啲普通嘅即係甜品嚟嘅啫，類似 donut 咁嘅款嘅嘢啦。咁、
11: okay,
0: 有幾好食，即係我諗都係 donut 咁樣咁嘅嘢。
11: 難知未食過，
0: 真係唔知嚇。咁但係咧，即係佢叫做奶油甜甜圈啦嚇、啊，即係佢全名咁樣。咁就話算咧係意大利北部啦嚇，
11: 意大利北部
0: 有一個叫多洛米蒂山，咁嗰度咧就係即係屬於阿爾卑斯山脈嘅山系嗰度咯。咁啊有一間細屋仔小屋咁樣，咁有陣時佢哋會為一啲登山嘅朋友咧，就即係提供一啲賣一啲甜甜圈咁俾你，即係少少嘢食下咁樣啦，係啦，有啲糖分咁樣啦。咁就唔知話即係有一啲即係網紅啦嚇，咁佢就即係買咗個甜甜圈啦，然之後咧就喺一啲好靚嘅即係山脈嘅背景啦。然後又配曬音樂，跟住拎住個甜甜圈咧，就即係影咗啲類似短片嘅嘢啦，咁、就 po 咗去即係平台。咁啲人一睇到咧，就大家都爭相去做呢件事。首先好想好想去咁靚嘅地方，然後仲要攞到個甜甜圈咧，成件事感覺咧係好似。好開心，好想達成呢件事，
11: 咁都冇乜大問題啊！
0: 網絡嘅即係力量就係咁樣啦。咁、於是乎咧，咁啊影出嚟嘅相就睇到咧，就係話嗰個即係成個山脈咧就變咗人山人海啊、
1: 哦！
0: 即係全部有好多人咧，即係漏嘢啊或者咩咧，就走去。排隊買，因為你多人你就要排隊買，咁同埋所謂一間小屋提供嘅甜甜圈，咁你大家都可以想像到就係佢哋唔係大量生產㗎嘛，咁你要去到買呢你係又要需要時間啦咁樣，咁變咗呢成件事呢就令到周圍嘅即係住喺嗰度嘅一啲人呢佢哋覺得好困擾、因為你哋即係覺得佢哋直情係造成咗個招大，咁當然啲人繼續就喺度講緊話啊個甜甜圈即係係佢有幾好食啊咁。那個售價咧就係4歐元嘅啫，
11: 嚇，
0: 即係好
11: 四蚊到啦，
0: 係啦，唔係好貴咁樣。咁但係樣靚咁樣，令到呢啲大家想去影呢張相嘅即係動機咧，就搞到周圍即係嗰個好多人啦、人山人海啦。咁於是咧，嗰啲居民咧就走去同嗰啲即係。投訴啦，即係話即係附近啦，譬如話即係警區嘅一啲、
11: 即係管理人員、
0: 管理人咁樣投訴啦，就喂你咁樣你令到我哋即係好咩喎？咁但係其實投訴都冇用咯。咁而家佢哋只係默默咁樣希望呢一個熱潮過咗咧，就唔好再有人嚟呢度買甜甜圈。
11: 但我睇完張相咧。好食，
0: 你想去啊？
1: 好似好食，
0: 好似好食。
1: 你想放假啫？
11: 唔系啊，你行山咧，
0: 系整有个咁
11: 样，系好食。我觉得好食嘅，
0: 系唔系？同埋最鬼马一样嘢啦，嗱，即系佢排队排到人山人海咯。咁最鬼马一样就系、你觉得冇点会有呢样嘢食噶？你突然之间出现呢样嘢食，你就会觉得好开心。
11: 我想讲就系、你行山嘅时候食豆腐花特别好食噶。
1: 系啊。
11: 你唔發覺嘅咩？
0: 係
11: 係，平時豆腐花都好食嘅，但你特別去到山水豆腐花，
0: 冇錯冇錯，我明白你意思。
11: 然後我出哇，好好食，
0: 明白你意思係
11: 嗰樣嘢。所以咧，你去到凍又凍啦，個山
0: 同埋出爐咧，
11: 係啊，跟住咧又甜啦，又
0: 出爐
11: 又香啦。是你真的會覺得是好想要吃
0: 喂、我今朝早呢我都想多謝一個題外話、多謝一位阿姐嘅。咁話說我即係放低咗要送返工嗰位同學啦。咁跟住呢我就咦隔離有間嗰啲傳統麵包鋪喎咁樣。咁我就橫掂都係啦咁買個麵包返工啦咁樣咁走入去買啦。咁裏面呢有幾位女士喺度即係買緊咁。咁我夾咗一個之後呢

0: 然之间猛然见到后面有即系出路嘅嘢，咁、出路、我唔理佢咩都夹咗先啦，系咪？咁啊谂住即系好潇洒咁，拧住面夹一个摆喺个 plan 度，咁然后就怼埋去谂住收人俾钱。点、知我失咗平衡啊！因为个人咧、太过兴奋啊，见到出路呢件事，咁我只失平衡咧，唔知两个包咧向前弹、啊。
1: 你失平衡个包向前，
0: 因为人即系总言之系撞到定咩个包争啲
1: 跌啦，
0: 就跌啦咁样。咁然后另外一位嘅女士咧，佢又揸住个盘，又揸住个包啦。咁佢就接住咗我包，跟住就将佢用佢揈翻落去我盘度。咁跟住呢位女士仲话好彩我帮你顶住咁样，咁住我好开心。嗰下我系如果唔系你顶住，我真系弊啦。咁样即系大家就
1: 咁，你有冇埋人张单啊？即系个包位先。
0: 冇
1: 搞错啊！
2: 我觉得佢只系咧无啦啦发明咗个贵族运动啊，咦，几好玩啊！掉个包，
0: 唔系，多谢，即系嗱，
1: 150年后嘅时光机咧，个环节会讲翻喺2026年8月27日，
2: 就系咁啦。
0: 我想讲就系喺一个落雨嘅早上，大家翻工翻学，咁啊去买面包，然后喺个笑声当中，大家。素未谋面咁样呢件事系即系愉快。我想讲就系好多大家时少少事就闹交啊、冲突啊，即系就甚至乎喐手喐脚啊咁样。其实唔好搞咁多呢啲嘢，即系开心心咪算啦。咁跟住佢笑完之后咧，咁好啦，咁佢帮我顶咗啊，唔该晒，好彩有你顶咗。埋完单之后咧，又轮到佢失咗平衡，唔知点样令过去，又想咁。
1: 你真系个游戏会开始喎，彪你讲啦。
0: 又失咗平衡，咁所以唔知点解大家心情可能地下线啊，即系落雨啊嘛。
1: 会唔会你哋唔小心咧？
0: 好笑噶，所以真系好欢欣咯，系啦，买个面包咁欢欣，咁啊多谢晒，
1: 即系冇事发生就欢欣，
2: 系啊，安全安全
1: 啊，
2: 安全
1: 啊，就唔好啦，咁样。OK， 好啦，到我一个啦。咁啊，话说咧，我前排就访问咗Philip哥哥，
0: 系、我知道，我唔敢讲佢花名，我想讲个弹咗出嚟个花名，你知唔知Philip哥哥有花名噶？吓、你唔知啊？
1: 唔知喎，你唔好讲啦，
0: 唔好讲。
2: 我想知，
0: 唔系我发明嘅，人人都知噶。
1: 系咩？咁我都唔好讲。
0: 系
1: 陈恩健先生，
0: 陈恩健啦，前辈
1: 前辈前辈前辈。咁啊，同佢倾偈嘅时候就讲开啊，原来佢近年其中一个即系生活上边咧，要去适应咧，就系照顾住。即系患咗认知障碍症嘅太太，
2: 系
1: 咁啊！认知障碍症其实即系有好多个说法啦，咁有即系失智症其中一种啦。我哋以前有个即系大家唔系好中意讲嘅名，就叫老人痴呆啦。咁但系而家都唔讲噶啦，我哋讲失智症咁样。咁亦都有即系而家认知障碍咁。咁然后就即系 Philip 哥哥就话即系其实冇嘅，咁啊屋企多咗个小朋友咁样咯，即系你要照顾佢，咁佢有啲要求咁样，咁就唔同嘅环境，咁就唔同嘅方法去应对啦。咁我就开始关心咗呢件事，即系因为其实都我谂都要去理解多啲，即系呢啲唔同嘅，即系叫做病又好啦，一啲障碍都好啦，咁样。咁咧就睇到一个报告就系话咧，点样可以去预防呢件事咧，或者去即系有助即系去。減輕呢件事嘅出現咧，咁就揾到咧個喺英國嘅國王學院啦嚇，倫敦國王學院，咁佢哋做咗一個咧幾長時間嘅研究，超過10年嘅，咁研究咧就發現到一樣嘢咧，就係咧嗰個大腦嗰個衰老嘅速度咧，其實同我哋肌肉咧係有啲關係嘅，尤其是咧係同下肢嘅肌肉，佢就話咧原來喺中年之後啦，即係我哋呢啲年紀啦，對唔住我呢個年紀啦，之後啦。就你个下肢力量，
2: 系你青年，
0: 你壮年，
2: 系好
0: 正直啊，
2: 好烦啊，佢
0: 正直壮年啊，
2: 觉得好烦。
0: 继续，
2: 唔好意思
1: 啦嘛，
2: 唔好意思，
1: 我英年啊，
2: 大家利是，
0: 错咗你咩？
1: 咁咧就中年时期咧，个下肢力量较强嘅人咧，数年之后嗰个认知功能啊个表现咧，就会显著系真系好多咁样。咁啊，大脑嗰个衰老速度咧都会较慢咁样。咁佢就话，咁当然嗰个系一个生理上呢个机制解释嘅，就系个代谢同个血管啊，就系话咧个大下肢个大肌肉群咧。即係包括我哋嗰個股四頭肌啦等等啦，係因為係人體一個最大嘅代謝器官之一啦，可以調節嗰個血糖啊代謝啦、胰島素嗰個敏感度啦，同埋發炎嘅反應啦等等。咁所以當你去鍛鍊佢嘅時候咧，其實改善緊整個血管功能。 咁所以增加到咧個例如個腦部嘅血流啦，同埋啟動到嗰個神經可塑性嘅信號啊，咁、所以係有助去保護嗰個大腦嘅組織，咁所以就其中即係因此就去即係鼓勵大家就係話，我有陣時咧去做健身咁先做 gym 咧，大家就係舉手啊舉胸。

0: 啊，即係個 figure 靚啲咧，
1: 都唔係嘅，我哋都硬下牆嘅，
0: 硬下牆
2: 係咁易啊，
1: 同埋你都跳下盒噶嘛，
2: 係啊係啊，跳下
0: 係啊，但係嗰啲所謂 leg day 啦，即係做腳嗰啲係我哋經常都想避免的，因為真係好辛苦，
1: 成個身體都想避免嘅，上身何嘗唔想避免，
2: 有啲唔舒服啊，
1: 都係攰咯，
0: 相對地咧。
2: 腳係
0: 真係辛苦，
2: 係啊，
1: 係，
0: 同埋真係會做到暈啊，做到嘔啊。
1: 阿彪，你嗰個
2: box jump
1: 係啊，係
2: 啊，
1: 好似話好出色噶嘛，你上同埋
2: 少少嘅少少，我得閒表演俾大家。不過咧，我最近睇得多咧，好多健身網紅最近都係挑戰阿蜘蛛仔嗰個 challenge， 佢嗰個廿分鐘之內做五下引體上升啦，十下掌上壓同埋十五下 squat 咁樣，即係嗰個深蹲。
1: 即係佢公開咗佢能夠練成呢個蜘蛛俠嘅身形嘅一個
2: Cindy 啊叫
1: 啊係係係，
2: 佢話佢廿分鐘呢。頭先嗰個叫一 set 啦，即係五下pull up， 跟住十下 push up， 跟住再有 squat 十五下，咁樣佢做咗27組，
0: 係
2: 20分鐘。
0: 係啊，
2: 我睇咗兩個健身網紅咧嘗試挑戰佢咧，
1: 都唔得，
2: 都係廿頭咁嘅。
0: 唔係我睇咧，我睇佢嗰個等同我睇嗰啲儲錢嗰啲輕鬆儲錢方案咁樣，咁樣儲啦，咁樣儲，
1: 一日儲100萬，你上係咪十？
0: 係啊，即
1: 係萬歐咁樣嘛？
0: 我睇。你
2: 窩心嘅新聞嚟嘅，咁前排喺呢個安徽合肥啊，就有一個嘅早餐店嘅店主咧，就收到一個外賣嘅訂單，就講到明咧，我想嗌一個嘅一啲嘅早餐咁樣，咁不過咧佢有個少少嘅提示，佢就話屋企個小朋友咧。做緊化療就唔可以食辣嘢，同埋佢都講到明有啲嘅配料咧係唔可以食嘅咁樣。咁呢名嘅33歲早餐店店主啊，阿黃生啊，咁佢就見到小朋友要化療，咁佢特登再打電話俾翻嗰個顧客咧，就確認翻係咪呢啲唔落，呢啲落咁樣。咁跟住咧，佢就點知送到外賣嘅時候咧，嗰位嘅小朋友嘅爸爸一打開個外賣，竟然有100蚊嘅人民幣喺入面。即係呢個早餐店嘅店主咧，覺得即係略施綿力啦。即係雖然因為佢間鋪頭都係啱啱開嘅，開咗一個月左右，就覺得佢應該家庭支出好大，就自己擺咗100蚊入去。咁呢件事咧，店主仲擺咗上網嘅，即係喺內地嗰個社交媒體。咁之後咧就收到好多朋友嘅嗰個支持啦。有啲朋友咧係叫直接落單啦，即係話我落咗張單，但係呢個餐咧你可以叫嗰個外賣哥哥。
0: 扣數，
2: 佢扣咗數啦，但係個餐點其實佢都唔要嘅，佢就係話請啲喺户外工作嘅工友食咗佢咁樣，即係叫。
0: 我以為係俾翻嗰個即係有需要家庭扣數添，但佢唔係嘅，佢即係開放俾有需要嘅人。
2: 係啦，兩邊都有嘅，大家都係因為呢件事，有啲就直接幫助呢間鋪頭啦，即係話俾啲生意俾呢間鋪頭，有啲咧亦都直接係揾到咗嗰位爸爸，就真係而家個善款數字咧去到有40000蚊嘅人民幣，咁雖然嗰位爸爸都當然係好感激大家，因為呢件事嗰個善心啦。咁但係佢都話咧，都係不無小補啦。因為你話要做化療，其實個費用都好高嘅。佢但係都好感謝網民。但係有啲嘅網民都有俾錢呢間鋪頭嘅，即係話我見你咁善心咁樣。咁但係嗰個老闆咧一退翻啲錢，話我有手有腳，我都係開早餐店嘅，大家嚟幫襯就得啦。
0: 香港都有唔少餐廳係咁樣，即係嗰啲送飯派飯嗰啲餐廳咧，都係會即係收錢。
1: 老人家
0: 係啦，咁又可能又派翻飯俾老人家，或者有啲係要即係因為以前啲舊式村咧，可能要行上去，即係啲老人家都好難去行落嚟啊買飯啊，咁又要送上去，都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善心咁。
1: 內地咧好多即係城市有啲小鋪，其實佢哋好即係冇辦法唔用因為傑出編劇杜國威嘅《人間有情》呢四個字去形容佢哋所做嘅嘢。譬如我之前睇過一個故仔，就係話有個女仔咁佢媽媽就病啊。 咁就即係佢單親啊嘛，咁啊照顧唔到佢啦。咁跟住咧，佢每一日就係即係自己翻學好細個，咁啊去到即係又冇乜嘢食，即係媽媽冇經濟能力，即係斷咗，可能要醫病咁樣啦。咁佢每一次去到一間鋪頭度，即係話即係買少嘢食啦。咁跟住老闆就同佢講：你坐低食啦，你叫多啲嘢食，媽媽俾咗錢㗎啦。咁佢一路都係用媽媽俾咗錢呢件事，即係去。

0: 同個女仔講，又唔想話即係送俾佢啊，又驚個小朋友驚咁樣，咁就話俾佢聽，你媽媽已經俾曬錢㗎啦，你就即係中意食乜就食咁樣。咁於是者係一路即係照顧住呢位嘅小女孩咁樣。咁到後來佢大過咗啦，咁佢先知哦，原來其實即係叔叔係一路都唔係真係嘅咁樣。咁後來都好感動咯，即係成件事就係即係好想幫一啲人，又用一啲方法去幫人，又希望對方都好過啲啊嘛。
1: 係嘅，不過都係雙方嘅有陣時，即係例如被幫嗰、那個係嘛，即係個妹妹咁先算啦。咁、我要3個紅豆冰啦、然後加雪糕，
0: 請客係嘛？
1: 即係你明白我意思係雙向，有陣時嗰種善意係一種雙向嘅行為。
0: 通常即係都唔會咁樣發生，我哋就可能會咯。即係譬如阿彪話，即係請我食嘢，咁我咪會咯。
1: 係啊。
0: 俾曬錢㗎啦，我咁樣，我都驚佢講大話。
2: 咁冇，唔係幾好嘅。
0: 佢一定唔會啦，
1: 佢會 mark 低下次到我哋請嘅時候。
0: 唔係啊，佢有一次幫我俾咗，佢追咗幾耐啊，俾咗10多蚊早餐錢啫嘛。係
1: 啊，
0: 呢
2: 又唔係
1: 23.5咁樣嚟少啫，
0: 19.幾啫，
2: 提一提啫。
0: 係啊，即係唔好話要佢請啦。
2: 有陣時
0: 爭佢少少錢，佢都
1: 咁又唔係咁講嘅。咁我哋又唔需要佢請。好實實，我哋講啲有需要人士，
0: 冇錯，我哋講啲有需要人士。不過你請我亦都開心嘅，
2: 係啊，
0: 咁好人好事就唔怕做咯，都
2: 係啊係啊。咁最我諗最感動嘅係嗰個店員其實都有講翻，就係我其實都唔需要大家去幫助，真係將啲錢就係俾翻嗰個嘅幫助的家庭。
0: 其實好多朋友都係咁，你有冇發覺？即係有啲人話：喂，你即係捐啲錢咪我唔使嘅喎，唔需要嘅喎，嚇！即係我都自己應付到。
1: 有陣時力反而多啲喎，即係需要力。即係例如真係嗰啲派飯嗰啲餐廳先算嘅，你真係推上去啊，然後即係要人手去派啊，因為你太多人咧，你個時間需要噶嘛，你要短時間內派曬，你需要人力，好得意啊！即係以前我哋以為啊錢搞掂啦，咁而家都唔係
0: 有錢派能
1: 啊嘛，即係而家就真係原來都真係出心出力都係緊要嘅。
0: 所以有陣時你想做一啲好事咧，你要諗清楚究竟點樣真正幫到，嗰個到位幫唔幫得到啊？
1: 係喎，你好姊妹到咗啦。
0: 系啊，我见佢喺度化妆，喺度
2: 打耳，化妆嘅。
0: 系啊，即系唔系啊？你点都靓噶啦，你吓，系咯，放心啊。
1: 知啊，完全冇问题啊，
0: 冇问题。系咁，我特登就系唔化妆啦。
1: 吓吓，唔觉啊？
0: 鮮花雖好都要落葉敷字，你有冇睇嗰啲戲都係咁噶？
1: 我哋咪落葉咯，
0: 係嘛？係啊。好，時候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让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令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在同一个节目说，他向政府提出的施政报告建议中比较关注未来长者人口问题，将来长者可能占人口大约3-4成，应该关注长者的福利、住屋、医疗、银发经济等需要。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7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0.46%，大型单位亦都跌0.31%，同样系一年几以嚟第一次转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

0: 以南瓜系列的雕塑等闻名。草格尼生的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是 M 家博物馆庆祝成立一周年的第一个特别展览。早前中环一间艺廊亦都举办草间尼生的作品展，已经在今个月20号结束。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9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1,03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1点，升1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26.06。药明合联是74.25，跌3元，盈富基金26.06，跌8仙，阿里巴巴115.5，跌1元，智普1,111元，升81元，长飞光纤光缆176.5，升13.5，Minimax 313.4，升10.4，腾讯控股448元，升2.6，建滔积层板43.2，升3.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37，澳元5.634，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7，欧元9.1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7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64美元，卖出4,63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啦，系坏车啊，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啦，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兴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

0: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3: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是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
10: 乐计划，好啦，头先预告咗啦，今日我哋快乐计划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罗敏庄。
11: Yeah, 早晨
12: 啊！
10: 嗱，呢啲咪专业咯，咁早起身嚟到化行晒妆。
12: 紧要啊，而系嗰个情绪要好高涨咁去做你嘅节目。
10: 啊，你又啱。
12: 早晨啊，早晨、啊。
10: 我哋老一辈嘅人系咁噶，即系一埋咪，我哋要有嗰个情绪啊。
11: 入边好似有说话听。
12: 同埋仲有咩啊？准时啊！
10: 我哋老一辈系咁，系啊。但而家啲后生
11: 系咩？
10: 后生唔系咁。
12: 呢度有后生咩？
10: 嗱，我唔想你咁讲啊。
12: 好
10: 点
12: 解唔
10: 好？你望你左手边，其实嗰个都系后生仔嚟嘅。
12: 咦？咁啊，好早熟下喎。
11: 系都有啲
13: 拍住片，你唔好咁面红先。
11: 生得有啲焦急嘅。
12: 系咯，生得好焦急。
11: 但系点解你哋衬晒衫嘅今日？
10: 冇特定嘅。
12: 你唔知呢个色咧系百搭嘅。
13: 唔系，但系你哋两个都系猫啊嘛。
12: 哦，系啊，又俾你
11: 姊妹真系姊妹。
10: 嗱，因为我本身咧系音乐剧演员啦，
12: 系啦，
10: 咁所以我就系咁就冇。
12: 所有天出都系关于音乐剧嘅，真系。真係喎，杜汶偉由以前開始咧，
10: 以前係
12: 啊，因為以前嗰啲音樂劇嗰啲 T 恤好難買
13: 嘅，你
12: 一定要去外國嗰度睇先至有嘅。
10: 識嘢，
12: 仲要係咧，你翻到嚟香港咧，你著住唔係好多人知道佢咩嚟嘅啫。你真係知嗰啲真係威啦，
10: 唔係啦。點解咧？同埋因為以前成日都要排音樂劇噶嘛，咁所以咧，你著住一件音樂劇嘅衫去排音樂劇，嗰個感受係點啊？
12: 即係前輩咯，
10: 成個覺得自己喺 Broadway 翻嚟咁樣。
12: 佢未唱同埋乜未開聲。啲人已經覺得佢好 pro 嘅，
13: 佢而家都排音樂劇啊！佢睇音樂劇時排隊啊！即系咧，我每次咧
10: 排隊入去睇音樂劇，
13: 我每次去親佢同佢同一場睇咧，我邊度會揾到杜汶偉咧？就係買嘢嗰度，
11: 係啊，
13: 一定係排緊買衫啊，買緊紀念品啊，
12: 排隊好緊要嘅。尤其是我哋嗰個年代咧，如果去到外國咧，即係睇音樂劇咧，我哋想買飛嘅話咧，我哋通常都係買啲平飛噶嘛。咁嗰啲平飛咪要喺即係開場之前咩四點鐘、五點鐘、
10: 三點鐘
12: 排隊嘅，我哋真係要。
10: 唔係首先咧，買杯熱朱古力揸住喺手先，因為天寒地凍，零下二度，咁你排隊喎，你排一排個幾鐘噶嘛，
12: 好耐
10: 揸住杯熱朱古力咁咪排隊。
12: 因為嗰啲係特價飛嚟。即是我哋嗰陣時又唔好多錢啦，
10: 真係都數
13: 就低，而家就唔同啦。
12: 而家梗係啦，而家用都通常用信用卡啦。
10: 而家真係冇搞
12: 嗰啲專櫃，
10: 真係冇搞啊！
12: 專櫃。
13: 阿彪，你 feel 唔 feel 到咧？我哋其實可以靜。
12: 唔係，其實你可以出去噶啦，你可以出去噶啦，
13: 好舒服。
12: 入 canteen 買杯嘢飲，
10: 又唔好，
11: 朱古力，
10: 又唔好。我哋兩個幾時都可以傾咁啊？今日咧講下即係快樂計劃啦。其實羅敏莊咧好開心嘅一個人嚟嘅，因為開心嘅人咧會導致啲咩咧？就係即係家庭和睦啦。
13: 導致啲咩？佢中文差喺度翻書。
10: 家庭和睦啦，父慈子孝啦，係嘛？咁然後就即係你會係成日都會諗好多嘢去學啊。嗱，譬如話泰文咁樣，我真係覺得好 amazing 嘅。你係真係好似泰國人，
12: 真係咩？你未
10: 口音啊？我聽過你講啦，
12: 但你未跟我，
11: 你都唔識，
10: 你未跟我過去講，
12: 因為通常啲朋友一嚟探我，咁嗱最慘係因為即係我唔喺泰國。

0: 啦，因为你下个礼拜去玩啦，系咪？咁如果唔系咧，我就会喺你面前表演俾你睇噶啦。
1: 哇，我好期待噶！
0: 因为通常啲人一过嚟揾我，咁我一去餐厅食嘢啦，咁就即系因为呢啲咁嘅即系叫嘢食嘅基本嘢嚟噶啦。
2: 系系。
0: 咁我一讲咧，啲人哇，太犀利啊！泰国人咁样，
1: 系啊，
0: 咁
1: 啊，
2: 系系。
0: 咁啊，即系表演一下，
2: 表演一下，
1: 同埋会对答啊嘛，即系嗌两样嘢，你要对答到，倾到。
0: 呢个都唔难嘅，其实日常嘅嘢，诶，买嘢啊，即系食嘢，你日日都系讲嗰啲嘢。
1: 但系点解咁耐都未引到阿杜文蔚过去探你玩嘅咧？
2: 系，我都未去过，我好耐冇去泰国啦。
0: 佢其实因为好多嘅节目拖累咗，唔系真系。佢嗱，首先嘅节目啦，而且头先你都讲啦，佢日日都要车老细翻工嘅，
1: 系。都系，但系老细大嘅。
2: 唔系我带埋个仔过嚟，
0: 带老细，
2: 我成日都系
0: 带老细，
1: 成日讲咯。
2: 实有机会啦。
0: 唔系咁，我因为我喺嗰度住啊嘛，而家咁，所以我觉得学就要必然嘅，因为你学咗之后咧，除咗你自己方便之外咧，其实人哋都会对眼零即系
2: 零下相
1: 系嘅，
0: 都会对你
1: 融入紧啊嘛，因为
0: 会觉得尊重你多啲，
1: 啊，
0: 因为觉得你
1: 互相尊重
0: 咁样，因为其实即係你話泰國係咪？我住嗰個地方都旅遊區啦，即係都多人識英文嘅，即係咁。但係當你一講佢哋啲本地語言，
1: 係㗎，
0: 你感覺到佢冇咗個戒心啊，
1: 啱
0: 啊，即係佢你行埋嚟如果講英文嘅時候咧，佢都要諗啊，我點樣去招呼你咧咁樣。咁但係當你一講泰文咧，佢覺得哇，你講得好好流利喎你。
1: 就算講得唔正，就算都講得唔正，你都仲係即係想去同佢傾啊嘛。
0: 唔係一樣嘅就係你喺香港見到啲外國人，佢好流利，
2: 好流利。
0: 我想要个餐蛋面咁
2: 都好开心嘅，系你都觉得佢好叻
0: 一样
1: 嘅。虽然我哋都唔系好明，有阵时啲偶像咧，我讲你好啫嘛，大家嗌
2: 系啊系。
0: 即系你话
1: 啲演唱会咧，啲偶像，
0: 哦，
1: 你好，
2: 恭喜发财，
1: 跟住大家就好开心啊咁样。
0: 咧，我同杜文蔚咧嘅经验就系，我哋喺呢行咁样啦，咁可能有一啲我哋嘅偶像咧，未必即系我哋会觉得佢哋唔识我哋噶嘛。但系譬如佢无端端杜文蔚癫咗，你明唔明啊？
2: 好开心嘅，
0: 即系譬如发哥咁样啦，发哥真系好叻噶，
2: 佢认得你，然后
0: 佢任何人，我唔知佢可能日日睇报纸啊，或者佢会即系留意啊，
2: 佢好紧贴
0: 嘅
2: 时事，
0: 一个华哥啦，即系华啦，佢又系成日都留意曬呢啲嘢，跟住咦，你咪係電台嗰個米哈？
1: 哦，係啊，真係會啊，真係
2: 同埋前輩咧，有陣時佢做啲嘢，佢特登係令到你開心嘅，
0: 係啊，
2: 即係佢知道我認得你，我 appreciate 你做緊嘅嘢，或者我有聽你嘅節目，咁你會好開心，所以佢哋都特登會提。
0: 其實係好好嘅，
2: 呢個方法好好。
1: 係嘅，咁你講翻轉頭，咁你當時學泰文咧，係自己學啊，揾老師啊，上網啊，定
0: 係
1: 點樣？
0: 我未去。過去住之前咧，就係自己即係揾本書啊，咁樣學下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唔得嘅，你真係要揾一個老師同你去對答先得嘅。因為好似揸車咁，你要日日揸先可以即係對答得到。如果你就咁睇，即係其實我老公就喺個 YouTube 上面睇嘅，咁就難啲咯，會覺得。
2: 唔係你係聰明啲，
3: 有天分啲，
2: 有天分。
0: 唔係同埋我成日都同人講咧，
3: 係唔係我係附和，就 feel 到 Ada 姐講咗。
0: 唔係啲人話
3: 安全距離，
0: 你好似講得好似咁樣，我覺得因为我哋系演员啊，
1: 哦，
0: 演员咧会多重嘢，就系你会模仿
2: 扮都扮到先咯
0: 嘅口音啊，
2: 系
0: 即系你扮啊，譬如佢哋，譬如我哋讲萨瓦迪卡咁嘅啫嘛，但我觉得佢哋唔系嘅，佢哋系萨瓦迪卡，佢哋系会将嗰个音咧高少少，
2: 系
0: 同埋会喺个喉咙嗰度发出嚟咁啊，咁我哋就会扮。
1: 诶，咁我明点解你又再比先生再叻少少，因为个发音同唱歌。即係對於個聲嗰個控制
0: 一樣
1: 嘅啫，即係例如我哋呢啲咧聽都未聽到分別，你唔好同我講啦。即係，但係你聽得好嘛？
0: 唔知咧，可能每一種方言，佢哋都會有一種音咧，係我哋即係嗱，譬如你聽外國人講英文啦，佢哋嘅 accent 同埋佢用聲都係㗎。
1: 係啊，
0: 即係啲女仔咧，佢哋用聲 hello， 佢哋唔知點樣。
3: 邊度
0: 鄉下？但係咧，即係泰國咧，佢哋譬如男仔都好啦，佢哋好重鼻音嘅，吸棚咁樣，你去到聽下，譬如啲女仔咧，又係佢哋嗰個聲咧，好似喺個即係上鄂嗰度發出嚟咁。
2: 同埋我哋好中意模仿，
0: 咁我哋就中意模仿呢啲。
2: 即係譬如我哋之前食飯咁樣，碟上面有啲桂花糖啊嘛。 咁阿黃祖藍先生嘅太太李亞男咧，佢就哎呀，啲叫咩桂花棒、
0: 桂花棒
2: 啊咁樣。咁我哋就喺度
0: 先。大家地嚟就好中意話桂花棒啦，係啦咁樣。
2: 咁我哋就喺度笑嗰種，即係好多時我哋好中意模仿嗰個地方嘅人，佢哋有陣時人好多特，譬如泰國人可能有好多好開心嘅 element 係嘛，即係佢哋講嘢係好 bright 啲嘅，即係。

0: 即系总之你会留意多咗啲细致嘢，即系譬如去台湾嗰啲人咩，欢迎光临，
1: 欢
0: 迎光临，佢哋系即系唔同啲嘅用嗰个声
1: 啊。咁喺佢哋讲嘢嘅时候，会唔会留意埋除咗个声调之外，佢哋个身体语言会唔会有啲微小嘅喺配合讲泰文嘅时候？
0: 咁
1: 又
0: 冇乜，我觉得泰国人俾我嘅感觉咧，都大部分都系几友善同埋祥和嘅，
1: 系
0: 即系好开心嘅，学下杜文文话斋咁样。咁去到嘅时候，我觉得可能难适应啲嘅会系佢哋嘅速度咯，比香港人
2: 慢，
3: 快
0: 啲系啦，慢、嗯。香港人真系好快，香港人系世界第一嘅，我觉得
2: 系。
0: 即系香港人，你无论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旅行又好，生活又好，你都系快过人嘅。
2: 系，
0: 跟住其他嗰啲，你會覺得點解啲人咁慢嘅？點解咁慢嘅？就因為我哋太快，
2: 我哋好急噶。係啊，咁除咗話即係我知道你除咗去學習即係一個新嘅環境嘅語言啊，或者咩，你學好多嘢喎。即係近排，譬如你學琴啦，
0: 係啊，我學唱歌添，
2: 係
0: 啊，即係學琴。
2: 你仲學喺泰國學定喺邊度學？
0: 我喺泰國都多時間啊嘛，咁咪即係咪用一啲 app 啊，或者其實而家網上面有好多片啊，可以俾你睇到嘅。即係除咗一啲要俾錢嘅一嘅教學啦，有一啲教學片啦，其實都好多後生仔咧，我覺得都幾好嘅。佢哋會上載一啲自己嘅唱歌心得啊，又或者係一啲嘅技巧啊，擺喺度俾你睇下。而家啲後生仔嗰啲片係好短嘅啫嘛，佢可能好短喺幾十秒裡面就教你一個技巧咁樣，咁咪自己去練下練下咯，就真係得嘅喎，真係好喎。
2: 同埋學琴咁樣啦，咁之前大家都即係我譬如我聽阿咪咪彈，佢都係即係論論盡盡咁，咁啊，尋日聽到
0: 好耐噶啦，係啊，
2: 尋日聽到佢彈咧，佢彈肖邦喎，即係佢可以彈到古典嘅。
0: 我最中意肖邦，
2: 係啊，所以都學琴都係自學。
0: 系啊，仲要我系好鼓励，原来我哋几廿岁真系可以学。
2: 唔系，所以我就系想讲出嚟，就系因为咧鼓励咧，我哋奇英嗰边
0: 系啊，我讲真噶，
2: 朋友咧，其实你想学一样嘢，你
0: 系
2: 会学到。
0: 因为我都听过之前，即系喺未学之前，我都听过好多老人家话，即系我年纪好大啦，可能以前做嘢嘅时间冇时间啊，因为工作，我哋香港特别忙噶嘛，
3: 真系嘅，
0: 系完全冇时间学到自己想学嘅嘢。咁跟住，我谂我哋都系啦。咁所以当我而家有時間嘅時候，不如我試一下啦。咁同埋我哋嘅科技好好嘅，而家真係，即係我就係用一個 app， 係由零開始，即係好似跟打機咁樣啊。即係你知咪有啲跳舞機啊，係啦，著邊個燈就撳
2: 卡拉 OK 咁樣。
0: 咁跟住就一路咁樣慢慢學。哇！原來我而家睇翻轉頭，我諗我由疫情嗰陣時開始學，到而家我諗都四五年到啦。
3: 係啊，眨眼。
0: 哇！原來我彈到一啲。人哋一聽過，你覺得喂呢啲好高技巧嘅咯，乜嘢嘢？
3: 同埋你唔係去考試啊嘛，即係你係按住自己中意嘅歌。
0: 呢個亦都係好有重點嘅，因為如果你冇壓力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啲嘅，你會中意去練琴多啲嘅。因為如果你好大壓力咧，你會一見到就想，哇！我唔想練啊咁樣。
2: 唔係考，如果考完之後，你又驚自己考唔到啊，又
0: 呢個壓力會好大。
3: 揀自己中意嘅學。
0: 咁所以我自己一開始學嘅時候就諗，我唔使要考啲咩試啦，因為我唔需要攞嗰張證書嚟做啲咩噶嘛。咁所以我係鍾意邊隻歌我就用邊隻歌，可能其實當時我得兩三級嘅啫，但我走去攞隻五六級嘅嚟練。咁其實係要練好耐㗎，可能一隻歌可能一啲後生仔或者細路仔佢可能練一個月已經搞到㗎啦，其實我練咗半年或者一年我先砌得埋一隻歌。
3: 但你都幾隻個人都幾集中，即意思係你又唔會分散學到一半又試下另一隻啦。
0: 其實都唔集中㗎，係因為會跳㗎。即係譬如你學下呢一隻，你真係覺得太難啦，我學一半先啦。咁跟住我就攞第二隻，可能淺啲嘅嚟學。咁嗰隻咧就好快學完咯，跟住再跳翻一隻好深嘅。咁而家原來咁樣嘅時候咧，嗰啲技能咧原來係提升咗，自己唔知啊。咁跟住再攞翻一隻可能深少少嘅，咦？點解我而家容易過之前嘅咁樣？
2: 因為你都係練緊你嘅手嗰個 skill 嘛，
3: 同埋佢練咗難嗰啲，再練翻落去就會覺得易啲咯。但係你好姊妹又唔係喎，你好姊妹咧，當你一邊雙練緊琴嘅時候咧，佢喺香港就學緊網球。
0: 唔係啊，我又覺得另外一樣嘢。
3: 佢嘅目標係打
2: 温布頓。
1: 温布頓。
0: 嗱，因為咧，
1: 近㗎啦，佢而家。
0: 可能我朋友
2: 覺得，可能你覺得我講笑。
0: 可能我朋友，可能我朋友。唔係，其實咧，譬如佢之前學咗嗰啲嘢，佢已經識咗啦嘛。咁佢想學一啲佢可能未涉獵過嘅嘢啊，即係之前。
2: 都啱啊。
0: 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我每一次見到一啲可能同我哋差唔多年紀啊，又或者更年長嘅朋友啦，我都覺得喂學咯，原來而家我哋嘅年紀係最好嘅。

0: 学紧琴啊嘛，系咪啊？
1: 我之前有学过啦，但佢放弃咗。
0: 哎呀，我仲即系睇好佢可以表现啲，
1: 放弃咗。但系又唔同嘅，即系佢未必系中意嗰样嘢。
0: 系冇错，
1: 即系佢唔系中意音乐噶嘛。但我哋系中意音乐，
0: 冇
1: 错咁样。
0: 弹琴好开心嘅。
2: 但系喺 Mimi 喺学嗰个过程，点样 keep 住自己有个成就感、成功感？
1: 好成功噶，其实。
2: 即系会唔会学一段就 po 上 social media 定系？
1: 都有时会嘅，咁但系其实。都唔使人哋知嘅，
2: 係嘛？
1: 自己知已經係好開心嘅。可能因為我哋而家已經唔係後生仔女啦嘛，已經唔細路仔嘛，我唔需要人哋讚賞嘅。我覺得我自己好叻就得㗎。
0: 喂，呢個真係快樂之道嘅其中一門嚟。
3: 係啊，
0: 即係我哋好多時好想得到like啊、掌聲啊咁樣。其實真係去到某一個年紀，你自己覺得好滿足就已經係。
3: 唔係，首先你本身個活動有一種愉悅感嘅，即係音樂大家都知嘅，佢本身就會令到你。开心噶啦，咁你再掌握一个技能，你见到自己进步，咁又另一个开心啦。
1: 同埋做到啊，
3: 系啦，咁样嗰个成就感系大嘅。
0: 系，即系我好多啲研究都话嘛，即系我哋原来自己仲可以，呢件事啊，就已经系你快乐嘅泉源嚟嘅。你发现自己仲可以咁，
1: 系啊，好快乐，
0: 呢样嘢真
1: 系
0: 好好。
1: 系，
3: 但系你例如弹琴啦，咁样弹琴之外，你而家有冇一啲新嘅目标，定系还是唔系？我而家要搞好，即系你系边只系好多人一齐学紧啦，定系还是系学好一只？
1: 我覺得我哋呢個年紀咧係唔需要有目標嘅，又係一樣，即係唔需要讚賞一樣嘅啫。我唔需要話我一定要學到八級，我唔使嘅，因為我會覺得我自己知我，咦嗰陣時做唔到嘅，即係好似頭先阿杜文咪話，我之前彈到亂七八糟嘅，我都唔知道自己做咩，但我而家可以拼到一首歌出嚟，跟住我彈出嚟，啲人話哇！你真係有你個專業喺度，會睇得到噶嘛？呢樣嘢你自己感受得到噶嘛？即係好似唱歌咁樣，以前咧我淨係練低音嘅啫，我唔會練高音，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可能個 range 係去唔到。
3: 杜文文爭住高音唱，
1: 咁唔同嘅，真係咁。
0: 我係天籁之聲，
2: 天籁係
1: 聲線咧係一個原因嚟嘅，即係其中一個原因，你能唔能夠做到？譬如你個筆聲高啲嘅，譬如我而家已經係好低音人啦，係咪先？咁我就以為我自己個 range 只係到呢一度嘅啫，但係原練完之後，或者你知咗某啲技巧之後咧，你係可以再去高啲嘅。咁呢個又係頭先講嗰樣嘢啦。我係 reach 到嗰樣嘢，呢個係自己知噶嘛，我唔使人聽到，我自己聽到噶嘛。
0: 所以好多人都話即係你哋羅敏章唱歌咁叻，你仲要學唱歌咁樣。其實咧，譬如我上一次撞到啊 Elisa 姐姐咧，陳潔玲姐姐咁樣，咁我哋係 Miss Chan Chan 咁樣，佢因為我記憶中佢之前都有去即係話揾人揾老師教唱歌學唱歌。
3: 佢已經教咗好多人唱歌。
0: 冇錯，咁佢哋都其實學，譬如話中意聽咁樣啦。咁佢想自己咧，以前用好多死力嘅唱歌，但係佢就想自己咧用翻啲丹田啊。
1: 唔係，係我覺得我自己嚟講啦，即係我唔知佢哋係點樣啦。但我自己嚟講，我以為我知噶啦啲嘢係，咁但係原來我哋仲可以發掘好多自己唔知嘅。
0: 冇錯，
1: 即係我諗任何一個學問啊，任何一個界別都係嘅。我哋以為自己知呢一度啦，呢一度啦，以為知咗啦，但係原來你掘一掘下，咦，仲有好多嘢。
3: 但
1: 係
3: 咁你進步咗，進步咗之後，嗱呢個進步啦，學咗新嘢啊嘛，會唔會嗰啲心癮又起？想表演啊！
1: 我又頭先啦，又講翻頭先嗰樣嘢，唔使人哋知嘅，自己知道自己去到得。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如果有機會嘅，可以做一啲嘢係你知我練咗呢樣嘢啦嘛，咁就更加好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真係唔使嘅，即係譬如我鼓勵緊可能一啲即係聽收音機嘅朋友，即係真係到咗呢個年紀，我哋梗係講緊呢個我哋呢個界別啦，係啦。咁即係自己做咗一啲嘢，咦？好似係比之前嘅嘢嘅我係提升咗，呢個已經係好滿足、好快樂。
3: 啱啱
0: 冇錯。好啦，咁喺呢一刻咧，即係都不忘帶嚟羅敏章嘅歌啦。
1: 多謝，
0: 係啊，
2: 循例循例帶嚟。
0: 哇！咁多好耐冇人攞出嚟，
3: 你成日播點會？
0: 好，帶嚟有羅敏章嘅呢一首歌。

女咧都十几岁嘅时候咧，回味翻当年嘅一颗心声啊，一颗恨嫁的心啊，来自罗文庄嘅呢一首歌。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十二点半嘅。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是日快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7.3%。按單位面積劃分，七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跌0.46%，大型單位亦跌0.31%，同樣是一年幾以來首次轉跌。尼泊爾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員傷亡和失聯。央視新聞報導，根據初步統計，截至今日朝早8:00，成功搜救兩名村民，排查發現遇難的有3人，558人失聯，當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員。各項救援工作有序開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當務之急要千方百計搜救失聯人員。日本共同社報導，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去世，享年97歲。報導說，草間彌生今個月14日在東京一間醫院因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間彌生是長野縣人，運用彩色波點和網狀圖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譽世界，以南瓜系列雕塑等聞名。草間彌生的作品展覽曾經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區 M+ 博物館展出半年，當時為 M+ 博物館慶祝成立1周年的首個特別展覽。早前中環一間藝廊亦舉辦草間彌生的作品展，已經在今個月20日結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稍後驟雨逐漸減少，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天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的12:30。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经济

0: 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7点，跌114点，成交金额1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升1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药明合联74.7元，跌2.5毫；阿里巴巴116.1元，跌5毫；智普1,129元，升99元；长飞光纤光缆177元，升14元；MiniMax 314.2元，升11.2元。腾讯控股449元，升3.6；恒生中国企业87.34，升1.44；建滔积层板43.5，升咗3.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06，加元系1.38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3点，升131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3.33美元，卖出4,63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翻青田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杯道路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翻青田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杯道路。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荃湾的街市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啦，快线和中线咧就封闭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就比较车多。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4: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3: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4: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5: 防高温同隔热中。

0: 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正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2: 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个听众问萧叔叔两个英文字用法上的分别，咁都几值得讲一讲嘅。Grammatically, number one, unable, unable, unable, and second.Incapable, I-N-C-A-P-A-B-L-E, unable, incapable. 好啦，如果你译做中文都有少少不能够啊，唔可以啊，做唔到啊咁嘅意思。两个都 adjective 啦，但系我哋用法上咧，其实系有啲分别嘅。Number one， 我哋 unable 后面系跟 to 嘅 ，I'm unable to do something. To 完之后一个 verb， okay， I'm unable to do it， I'm unable to do it。好啦 ，incapable。意思上有少少分別。先講 grammar， incapable 咧，我哋後面跟 of 完之後跟一個 noun， 譬如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it， 先至啱嘅。你唔可以話 incapable to do it。Okay， incapable 係跟 of 跟住跟一個 noun， 所以如果用 verb 嘅話咧，咪要加翻 ing 變咗做一個 noun， 跟住先去。So unable to do something。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呢个系个 grammar 嘅 form， 至于意思上有咩分别咧，下一集再讲。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See ya, Philo.

0: 好啦，事日快乐咧，我哋即系今日快乐计划请嚟嘅嘉宾咧系罗敏庄，头先听咗佢一首经典金曲啦，
1: 好经典啊！
0: 一颗恨嫁的心嘅。
1: 其实我哋细个咧，如果听翻啲三四十年代嗰啲咧，应该系周旋嗰啲嚟嘅。
2: 佢讲经典金曲就唔知
1: 三四十年前嗰啲系周旋嗰啲嚟嘅，
0: 唔系我哋咧，即系自己老下唔系好觉咧，就系、是、你其实你而家已经系殿堂级歌手嚟噶啦，
1: 系
0: 咪？
1: 唔系，都仲有好多殿堂级歌手喺我哋前边。
0: 系嘅，但系你而家嗰个。感覺
1: 你可以係講係前輩，
0: 前輩係啦，前輩歌手，
1: 係咪去到殿堂？
0: 誒，係嘅，個殿堂咧，
1: 嗰個殿
0: 下
1: 係咩殿咯？係咩殿啊？
0: 有幾級上？
2: 我細細個出嚟，即係去跟唔同前輩誒食飯啊、做嘢嘅時候，我學識咗一樣嘢：前輩傾偈唔好搭嘴。
0: 你
2: 自己傾完先，
0: 你好快都會變成前輩㗎啦。
2: 我倒緊茶喺度，斟緊茶咁樣。
1: 佢哋好容易面紅㗎喎，真係我見到
0: 佢兩個都係㗎，
3: 所以交通燈嚟嘅，所以
0: 面紅，唔係咪？尤其是噶，
2: 系啊，
0: 好容易面红噶，
2: 系啊，
1: 嗱，我哋呢啲咁嘅前辈咧，好厚面皮嘅，点都唔面红噶，睇唔出。
0: 我有三十年冇面红过噶啦，系啊，真系好耐。
3: 但系有一样嘢，
0: 我想知翻个感觉系点。
3: 有一样嘢米克难啲嘅，因为起舞嗰方面，因为佢嗰个冇镜片啊，系咪？
2: 哦，系，
3: 系啊，我可以起舞。
2: 唔系起舞本身我都弱嘅，面红我强项。
0: 咩斗起舞啊？鬥快起舞係嘛？喂，咁今日講到快樂計劃咧，頭先我都講到即係譬如學琴啊、學語言啊咁樣啦。咁其實咧，去阿咪咪屋企咧，有一樣嘢好開心就係咧，佢好多嘢咧，嗱可能係我自己孏嘅，戴翻個頭盔先，
1: 即係唔使可能嘅，
0: 佢好多咧就喂聽舊嘢，哇喺度 AI 啊，寫歌。

0: 嗱，我讀俾你聽下咁。AI 寫歌啦 ，AI 錄音啦，咁你 AI 嗰啲
1: AI 眼鏡係啦，
0: 好多呢啲科技都可以喺你屋企嗰度咧，真係揾到，好中意買呢啲嘢啊。
1: 因為可能係爹哋影響啊，因為以前細個嗰陣時咧，所有啲高科技嘅嘢，即係嗱，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啲。LD 啊 ，LD 知唔知啊 ？LD 知唔知啊？
2: 我金絲噶，
1: 標人唔知咩，即係
2: 我金絲證嘅，
1: 係咩？喺 VCD，
0: 你講金絲證好似一種證，
1: 金絲證，喂，金絲證真
2: 係咁啊！
1: 證明到佢係邊個界別嘅，即係年齡界別啦。
0: 係啊，真係你以為佢好後生，你真係以為好後生。
1: 佢
0: 最中意玩嘅遊戲 Guess
1: How，Guess
0: How。
1: OK， 講翻俾標人聽先啦。
0: 係
1: 喺 VCD 同埋 DVD。你出世之前就係 LD 嘅
2: ，OK，
1: 咁樣
0: 咩係 VCD 啊？
1: 係啦，
0: 咩係 VCD 啊？係
1: 啦，即係總之有呢一樣嘢嘅咁樣。咁我爹哋就會有呢一樣嘢嘅，因為我以前細個住愛民村噶嘛。咁你知屋村嘅未必有咁高科技，
2: 好貴
1: 啊！哇，成條冷巷應該得我哋有 LD 嘅啫，
0: 嗰種
1: 你睇緊 LD 係啦。咁所以我諗係因為爹哋嘅影響，佢好中意啲即係走在時代嘅尖端咁樣嘅。咁我又好中意啲嘢咯。咁所以一見到一出啲咩新嘢？譬如呢而家呢啲啊，前面呢啲咁嘅即系 camera 啊，系啊，
2: 机仔，
1: 我一见到我就想买噶啦。咁所以我所有一见到呢啲嘢咧，我就买完之后
2: 跟住我哋好中意啲朋友噶，
1: 系咩？
2: 跟住你尾啊嘛，因为你换嘢咧，
1: 系啦，就俾啦，
2: 系啦，
0: 真系。我记得我咧第一部嗰啲摄录机，好似都系你俾我噶，
1: 肯定系，
0: 因为你用到换机嗰啲，
1: 因为
0: 好鬼重，都系俾你啦。
1: 我哋
0: 一个你一个黎瑞恩，
1: 系一定系，一定系，即系以前我介绍阿杜文。喂，睇唔睇《悠長假期》啊？
2: 是是是
1: 以前冇呢啲電視台冇買呢啲劇嘅，咁我哋咧就走去嗰啲咧就係買埋啲 VCD， 仲要買埋部機，咁我就連埋架機，因為以前佢連機都冇啊，
2: 冇噶，
1: 我係連埋架機咁樣借曬成套。
2: 以前好複雜嘅，以前啲機要插喇叭，因為冇要再。拎好多嘢去整咁樣，
1: 總之成嚿嘢都係要拎笠曬所有嘢。
0: 譬如而家嗰啲即係眼鏡嘅智能眼鏡啊嗰啲咧，都係你屋企，我都係第一次試，都係喺你。係
1: 啊，我玩咗一陣就冇玩啦，又俾我老公鬧。
0: 咁你送俾我
2: 落咗不皮，
0: 我準備
1: 遲啲應該
0: 嚟
1: 到噶啦，遲啲應該
0: 準備定收噶啦。你話幾好？
2: 咁但係你最近剛才話 AI 作歌定係點啊？嗰啲
1: 嗱 AI 有寫歌啦，有整片啦。其實之前我老公有一段片啦，即係佢李斯跳舞嗰啲。
0: 我哋自己整出嚟噶，
1: 系啊，
0: 好犀利啊！
1: 唔系好犀，你靓啫，真系，
0: 即系你能够帮丈夫，
2: 即
1: 系 AI 咧，而家发展到咧，系人都识玩噶啦，我觉得，即系人都得噶。
2: 咁你系咪比阿女更加即系前尖端咧？
1: 我女反而可能佢哋新一代咧，系有啲对。AI 啲抗拒，
2: 係
1: 中意，佢哋覺得好假，係啊。但係我哋就覺得好新奇咯。即係我而家每一日都可能同 AI 相處嘅，因為有時我朝頭早起身咧，覺得啊有啲唔舒服，頭暈身興啊，瞓唔著，有啲冒汗添。AI 我係咪更年期啊？冇錯，你係更年期。其實你唔使擔心啊。嗰啲 AI 咧咪會有少少口音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玩過。
2: 我哋同佢傾嘅直頭，
1: 因為我有介紹阿杜文文，我話喂，如果你好悶嗰陣時咧，即係 download 個 AI 咧同佢傾下偈啊。佢話點解啊？佢有啲即係好似外國人嘅口音咁咧，好似你同緊一個好靚仔嘅即係鬼仔溝通緊咁樣，
0: 即係尋找嗰種嘅即係快樂。
1: 咁啊快樂係啊，
0: 唔係我同你女一樣，我都係覺得即係我好少玩 AI。
1: 係喎，點解你唔抗拒咧？
0: 我唔抗拒，我就係用嚟搜集資料，譬如做節目咧，好多時
1: 揾料咧，
0: 好好我就用 AI 嚟揾料。但你話我會唔會擺啲相落去，整一條片好得意跳舞嗰啲，我就好少玩呢啲。可能我唔係自己唔咁中意拍嘢，你就好中意拍嘢。
1: 你唔中意有啲驚喜啊？我覺得因為咧，我中意，因為我點解中意玩 AI 咧？
0: 唔該曬，
1: 係啦，好悶啊，同埋好靚嘅啫。咁咧，因為譬如你玩嗰啲，譬如我當嗰啲寫歌嗰啲咁樣啦，咁你寫一段詞咁樣，
0: 跟住
1: 佢就變咗隻歌咁樣。究竟佢點樣編排咧？佢會俾個驚喜你，好似開盲盒咁樣啊。咁跟住譬如一張相又係，即係譬如我教好多人玩嘅，即係當然睇啲上年紀嗰啲啦，咁佢哋覺得好神奇啊嘛，因為咁我都有教過華哥玩。我話嗱呢張相咧，不如你話我話佢俾個女朋友你啦，佢話啊好啊好啊睇下先，咁樣哇好得意啊，跟住佢又會咧即係俾佢自己圍內嗰啲朋友睇，跟住嗰啲人話喂恭喜曬你喎，唔係咁佢又覺得好好笑咁樣。
2: 我哋成日都話呢個家長好似以前我哋啱啱學識做 e-card 啊，即係嗰啲咧。聖誕卡嗰啲咧，網上成啱啱整，周圍 send 出去啊，周圍玩啊咁，即係講分享，但係就係你已經係 AI 著到日常生活添，因為有啲人就係 AI 當工具，好似杜文蔚咁就係做嘢就用啦。

0: 咁样，你就直头系起身同佢倾下偈啊，因为你就唔打字添啦，就同佢讲添啦。
1: 系啊，因为如果你真系可以就咁同佢讲噶嘛，佢仲识广东话添、因为有少咩咩地啫嘛，系啊，
2: 你可以拣添，咩语言
1: 咩语言都得噶，而家系
2: 都好玩嘅。即系同埋写歌又系啦，即系我哋嗰次就话不如我哋写一首歌关于新年啦，咁我哋就打啲词落去。
1: 我哋食紧饭喎，其实系即系其中一个节目嚟嘅，
2: 咁然后就真系就咁就变成咗一首节拍好轻快嘅，真系可以播。嘅歌啊，我意思系咁都几即系
1: 有趣咯，即系好似喺一个盲盒咁咯，即系你唔好太认真，即系每一样嘢你唔好太认真，咁就会好啲咯。
3: 系，我就系惊你哋两个音乐人啊嘛，会唔会听到 AI 音乐吓？边度得噶？唔好听嘅嗰啲，就唔好勿认真系咪？即系呢个系嗰个重点。
1: 譬如有时有啲音乐人同啲音乐倾偈，咁可能佢哋都会觉得，呢啲唔得噶，乜咁样咁样。咁我都会同佢讲话，又系头先嗰句啦，你唔好太认真。但系如果佢能够俾到一啲 idea 你嘅，咁何来而不为咧？我有时觉得你唔好
2: 抗拒先，
1: 系啦，唔好抗拒先。你可能有一啲嘢，可能喺佢从中攞到翻一啲嘢咧，咁样，即系未必一定要依赖晒佢嘅。即系头先我咁样起身同佢倾偈，咁跟住
2: 好开心噶啦，
1: 系咯，就好开心。同埋我可以解决咗一啲问题，可能我自己好担心咧，即系譬如我自己嘅身体啊，又或者系好似我琴日咁样，可能搞咗一啲嘅即系科技嘅嘢，我唔识搞嘅，咁我又问下佢，跟住佢又答到我一啲嘢，跟住搞搞下又好似得咗。
2: 做到咗好朋友添，
1: 咁所以只要你唔好太唔一定要太依赖，但系你可以攞多一啲嘢唔得咯，
0: 所以都要补翻嘅，即系身体上嘢咧都问翻医生，
1: 冇错，唔系就系唔好依赖晒，但系起码解决咗你好担心嘅。
0: 但系你呢一种咧，好容易都会接受咗新事物啦，想好中意试嘢啦，学嘢啦。其实同个女相处上边咧，呢个系究竟系优势定系？定係唔係好嘢？即係個女咪阿媽，你唔好再同我講。其實咧，呢啲嘢咧，我唔好想知啊。
3: 唔好再買呢啲嘢。
1: 我自己覺得係優勢嚟嘅，但我女係 exactly 答咗你頭先答嘅嘢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 OK 啊，起碼如果佢真係要俾一啲好新嘢我，我係會好快去 adapt 得到。
0: 哦，係，
1: 即係我好快知佢講啲乜嘢啦，同埋好快可以同佢溝通到。我而家同佢都冇乜代溝嘅，即係譬如一齊睇一套戲咁樣，咁我哋會係討論下嗰套戲，真係唔係就咁睇咁簡單嘅。真係會討論一下啊！你覺得套戲係點樣啊？
2: 即係深層次地
1: 係啦，傾到呢一啲嘢。你覺得呢套戲拍成點啊？
0: 就唔係一齊追星嗰啲。
1: 我女唔係好追星，我諗佢嘅性格唔係呢一樣嘢。
2: 其實咧，譬如話，我哋成日都話同啲仔女相處咧，即係有陣時有啲學問。譬如 Mimi 咧，即係細個嘅時候到而家咁，我認識咁多年都係，即係你都係好話曬事啊，即係好
1: 點解我係大家姐啊？
2: 係好主動
1: 嘅，呢個都好有關係嘅。因為通常你問親嗰啲，譬如嗰啲好話得事嗰啲咧，佢都喺屋企最大。
0: 即係你兩個相處都係 Mimi 話事噶。
2: 多數佢主導，
1: 即係好簡單，好簡單就係譬如去，
2: 因為我唔
1: 係
2: 大家姐嘛，
1: 去食飯嗌嘢食一定係我，因為佢哋通常都會話你搞啦，你搞
2: 嗌嘢食啊，煮嘢食啊，霎嘢食啊，其實都係佢話，
1: 未必係我話要話事啊，而係大部分人都會話
0: 你照顧曬一齊，
1: 係啦，咁我就會搞唔曬。
2: 咁變咗咧，到個女啦，而家個女其實都係大家姐嚟噶嘛，因為大女即係得一個女啊嘛，
1: 獨生子
2: 唔同嘅。咁變咗，你會唔會覺得同佢相處係有陣時都要就下，或者喂我哋唔好講咁多嘢啦，即係或者。氹个女开心，有阵时会都即系卑微啲。
1: 独生嘅咧就唔会话事嘅，通常佢都系俾翻你话事嘅，即系俾翻我话事嘅。咁佢就会话你话啦咁样。咁所以我又冇同佢有冲突。
2: 系，我见到阿女咧，而家即系我睇相，见到真人啦，我都有阵时咁，我好大个女啊。咁有阵时你同佢行街又都女仔噶啦嘛，佢而家有冇啲即系你会觉得哦，佢好似突然之间真系变咗个少女嗰个感觉，做妈妈个感。
1: 直情有啊，直情有
2: 感受系好。
1: 好多父母到咗即系仔女依个时间，即系叫尴尬期啊、青春期啊咁样啦。直情系你会见到一年同一年嘅咁样。咁尤其是女仔啦，会打扮即系嗰方面会多咗好多咯。即系譬如而家出街要用好多时间啦，系啦。即系可能以前
0: 你唔耐嘅咩？
1: 我比较长，我都唔系
0: 好耐啫。阿女就耐啲，
1: 系啊。咁跟住而家真系要等佢一两个钟咁样。
0: 你明白啲男朋友？老公嘅心態啦，
1: 咁我又唔係好抗拒，因為我自己係女仔啊嘛，咁佢都係為咗扮靚啫，咁我又覺得 OK 嘅，即係可能我唔係男人啊嘛，咁但係
0: 男人都好開心，
1: 如果爸爸喺度就覺得。
0: 好中意就
1: 你嘅样子就好委屈嘅。咁即系如果爸爸喺度，就会觉得点解咁耐都未出得门口咁样。咁但系而家得我同佢相处啫嘛，即系喺泰国我同佢相处比较多咁，所以我都有时会话快啲啦，快啲咁。但系

0: 都 OK 嘅，见到佢一日一日咁长大，其实都安慰的。
1: 期唔期待话即系拍拖啊咁样，即系有冇谂呢样嘢？
0: 我冇期待，但我成日问佢咁样啊嘛，
1: 成日问，
2: 每日问啦，
0: 有冇啲男仔睇啱咗咁样？咁佢都话有嘅，即系佢都好坦白，因为我谂我同佢嘅关系系好好嘅。咁佢又觉得讲俾我听唔尴尬。
1: 有冇男仔睇啊？
0: 系啊，即系哇真噶，
2: 叫佢过嚟。
0: 即系因为佢有时都系话，佢有时都系话，我想同你出下街咁样，咁啊做咩事啊？睇下我交有冇啲靚仔啦咁樣，
1: 哦 ，very good，
3: 幾好啊，
1: 幾好，都有
3: 你呢啲係，係咪你都好恨咁樣咧 ？Ada， 即係咧，因為嗱我仔你冇得一齊去睇下
0: 都會個諗，
1: 我又冇問個仔有冇女仔睇啱咗，
2: 唔敢
1: 接女仔睇啱，
3: 我諗佢唔敢話你聽。
1: 不過咧有陣時咧，我哋就會我好唔係話佢主動講就會即係講咯，但係如果佢唔係主動講，都唔會話敢問咯。
3: 唔係我意思去行街啊，即係一齊去睇啲女仔嘢啊嗰啲啊，
1: 我又唔係。我反而喜歡拖住個男仔，即係你明唔明？即係有時拖住仔
0: 唔同嘅，我覺得
1: 係唔同生仔同生仔，
0: 係同埋我諗都係睇個家長點樣俾個感覺個仔女啊。即係譬如你平時好 casual 講呢啲嘢嘅，咁佢咪覺得同你講唔啱？
1: 係啦係啦，即係你冇責備，我冇批判嘅，
0: 係啦，
1: 即係唔係中意嗰個男仔就弊啦？咁你冇呢個批判，
0: 你唔好講埋曬咁嘅。有啲人咪好中意，即係尤其是我哋可能我個年代有啲人咧，你唔好講埋曬咁嘅嘢啦。
3: 温書啊，你翻
1: 去係我哋嗰年代係你拍拖去諗好多危機噶嘛，咁你真係唔使讀書啦。咁個男仔係咩人啊？或者咩你要諗好多呢啲嘢噶嘛？但我哋我同咪咪都系嘅，即系你话拍拖，系我咁我哋系开心多过冇批判喺里边，
0: 会你会有兴趣话系咩人嚟噶，点样样噶，咁点样点啊，咁佢咪会讲多啲嘢俾你听，即系
1: 陈国波咁嘅样。
0: 呢个，我觉得呢个首先系我自己行嘅一个策略嚟嘅先，
1: 系啱嘅，啱嘅，其实啱。
0: 即系因为如果佢第时有啲乜嘢事啊，佢都系同你讲，
1: 冇错，
0: 而唔系佢冇地方讲嘅话，你会收收埋埋，好唔开心。
1: 啱啊，又啱，即系你闩咗道门冇计倾噶啦。但你一路總言之，佢講任何嘢，你都係帶一個叫啱同錯，一個叫批判。其實佢就唔會同你做，
0: 係啦，
1: 唔會想同你策略。
3: 咁所以而家係咪唔使點樣額外去定一啲親子時間啊、親子活動？即係基本上自然然就已經
0: 冇啦。同埋我因為我女係去寄宿嘅，而家咁放假翻嚟，咁我哋就
3: 幾耐一次啊？
0: 佢通常係翻一至五啦，咁一星期五放咗學就會接佢翻屋企啦，咁星期日就會送佢翻學啦。咁而家咧佢好好嘅就係咧近呢我諗半年啦，咁佢而家星期五一放學咧，咁我就會問佢痛唔痛啊，定係咩去商場食啲嘢啊，咁樣行下街啦咁樣。咁好啦，咁我哋一路行啦，咁佢就不斷會講翻嗰個禮拜佢發生咗啲咩事俾我聽，咁有陣時咧我就即係好似答佢話我知啦，咩咪點點點啦，咁佢會話：，誒我講俾你聽係想即係同你傾下偈啊嘛，如果唔我講咩啫咁樣，
2: 你嫌佢煩啊嘛，
1: 就係咯，
0: 即
1: 係
0: 唔係啊？有時我諗我係答嘅時候，可能俾到咁嘅感覺佢，但我唔係煩厭嘅，
1: 唔係呢個係好多阿媽都俾到個啲小朋友個感覺，就係我幫你答埋啦，係啊啲嘢，即係幫你搞埋啦咁，咁我哋有陣時係心急咗嘅。真係唔係好啱，
3: 但係願意講已經係好好嘅，即係我諗翻我自己，應該唔會講。
1: 仔又唔同啦，
0: 咁佢就同我講話，咁我想即係同你行下街，就係同你分享下，即係講翻呢個禮拜啲嘢俾你聽咁。咁我就明咗，哦，原來呢一個係好緊要嘅呢一個時間，即係呢個
3: 行。我係細個肯同阿爸阿媽去行街，得一個原因。有嘢買，
2: 買玩具。
0: 但係而家唔使噶啦，因為而家喺網上面佢哋已經買到好多唔同嘅嘢，
3: 都係
0: 即係唔使同我哋去行街去買
1: 嘅。係，最後一個問題俾你問。
2: 我覺得係好多父母會係好恨有呢一種嘅親子關係，即係點解可以哇冇代溝喎？佢主動，
0: 咁所以就係頭先係要有父母去行先啦，就係講翻，即係唔可以係話要個細女去做啲乜嘢，而係你去做啲乜嘢先。
3: 係，我哋一半一半嘅，我哋下次請翻阿蕾蕾啦，同埋 Ada 姐姐上嚟訪問，我先知道。個完整答案係咪咁樣？因為佢其實有代溝。
1: 李斯係嘛？成家
3: 係啦，成家。
0: 咁你要有三個鐘先得喎，
1: 係三個鐘係俾曬李斯，
0: 俾曬我哋。係啊，係啊。
2: 我哋出翻嚟先，
1: 出翻先。好，咁今日咧多謝曬 Mimi 啦，同我哋傾偈啦。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咧，都係帶嚟你有經典
0: 經典作品，係邊只啊？
1: 你估下，
0: 都係挑戰者嗰啲啦，係嘛？
1: 冇錯，挑戰者。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啦，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早，三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搜救两名村民。至於尼泊爾當局就找到超過160具遇難者遺體，480多名遊客失蹤，大部分是外籍遊客。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將在9月16日公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說能夠讓市民更理解兩者的關聯。新聞的詳細內容，尼泊爾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早上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遇难者有三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梁正涛报道。
2: 尼泊尔一则昨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播出的画面显示，转急的洪水夹带树枝和大量瓦砾奔涌而下，一条公路被水淹没。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同外界失去联系。经无人机探测，通往吉隆口岸的1.5至2公里道路已经确认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现场持续落住细雨，气温大约摄氏15度，加上周边山体因为雨水长期浸泡，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塌方或者滑坡。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个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精检、救生、破拆、通讯、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中国救援队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专业搜救力量组成，曾经多次参与重特大灾害事故救援工作。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亦都搭载战区。

驅指導組趕到西藏參與聯合救援，展開道路疏通、災情勘察、人員搜救、轉移群眾等工作。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

0: 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发，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再由梁正涛报道。
1: 事发在昨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着泥石直卷尼泊尔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中艰难跋涉搜寻幸存者。一个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的时候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是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个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她眼前被洪水卷走，而她和个仔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红十字会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尼泊尔负责人形容，当地成个村庄同市集都被夷为平地，组织正系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今次灾害发生的地点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根据官方消息，失踪游客包括100多个印度游客、54个美国游客、34个澳洲游客、33个英国游客以及100多个尼泊尔本地游客。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今次引发泥石流的具体原因仍然未确定。发生社引述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发，崩塌之后包裹夹杂大量碎石吞噬沿途地区，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翻嚟本港，天文台清晨5:05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到朝早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教育局今早因应红色暴雨警告生效，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当朝早取消所有暴雨警告后，下午校今日照常上课。暴雨警告期间，渠务处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启动90队应。緊急應變隊伍重複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約240个容易水浸的地點，朝早沒有確認水浸個案。天文台科學主任李崇浩表示，預測明天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氣酷熱，仍有幾陣驟雨，星期日天氣不穩定。
2: 受住低壓槽和活躍偏南氣流影響，廣東沿岸是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的。咁本港方面，今朝早嘅大骤雨咧，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咗50毫米嘅雨量，而东部地区嘅雨量咧，更加超过咗100毫米嘅。咁天文台今朝先后两次咁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并喺5:05嘅时候咧发出咗红色暴雨警告。但系随住雨区逐渐减弱啦，同埋远离咗本港咧，天文台就喺9:20发出黄雨去取代红雨嘅。咁今日嘅預測就會係大致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係頗大嘅，係會吹和緩至清勁嘅南至西南風。展望將來啦，咁聽日會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天氣酷熱，仍然有幾陣驟雨，星期日天氣唔穩定，去到下周初至中期咧，驟雨逐漸減少，天色會好轉嘅。
0: 对于香港首份5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将在9月16日公布，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话能够让市民更理解两者的关联。他又建议政府设立大厦维修管理局代办维修工程。另一名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黄贝文报道。
3: 下个月16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同日亦都会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 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加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他说期望政府设立大厦维修管理局代办维修工程。
4: 大厦它真的收到

0: 澳門的 order， 就是收葺令啊、簡易驗樓令。咁其實呢，如果一申請政府的資助，咁就是由大廈維修管理局呢派出呢專業的工程顧問呢走入去協助呢啲業主呢進行一個工程。因為呢工程顧問其實就是整個大廈維修最關鍵的一個部分。如果處理得唔好，有啲低價入咗嚟，咁但係其實市民好難揀高價定低價邊個好嘛。最後好多時都真係睇錢價低者得。咁原來係好唔合理嘅。咁佢最後同合承建商個關係咧，由監督嘅關係就變成咗咧係縱容，大家唔想出現咯。
1: 另一個立法會議員管浩明喺同一節目話，關注未來長者人口問題，建議政府考慮興建長者屋，以類似房協長者安居樂計劃模式推行。
2: 有啲老人家咧，佢唔中意住老人院，但係佢覺得住老人房屋係冇問題，因為佢個自由性、個自主性大好多嘅嚇。咁但係對於我哋做服務嚟講，就簡單好多。你可以想象當中可以有個監察，知道佢有冇出過嚟。佢要中意送飯上去又得，佢中意落嚟食飯又得。所有嘅健康上邊，我哋可以叫醫生過嚟。有啲翻個老人房屋嘅，我哋有埋牙醫到診服務都有嘅。咁對於佢哋嚟講就好方便。
1: 佢又話：將來長者可能佔人口大約3-4成，應該關注长者的福利、住屋、医疗、银发经济等需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浸大中医药学院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心血管病等18种专科及专病。浸大指出，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采取个人化治疗方案，例如提供慢性病和情绪管理等方案。崔慧欣报道。
4: 为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指出，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治疗方案。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说，其中慢病管理工作室包括会由饮食、起居等方面设计治疗方案，教病人管理慢病。
5: 慢病的意思好似有啲人初初高血壓嘅時候會好緊張，一日度血壓好多次。我見過一個誇張嘅係15分鐘度一次。但呢啲咧，當佢食咗藥之後，血壓穩定落嚟啦，佢就開始啊冇嘢啦，乜嘢事都冇啦。咁呢個放鬆嘅狀態好唔好咧？好嘅。咁但係又有唔好嘅地方存在，就係可能會忽視生活之中一啲因素會導致嗰個血壓突然之間飆升嘅。咁呢個都係我哋需要教識或者嗰個治療方案裏面會令到嗰個患者知道啊，我點樣去避免呢啲波動。
4: 浸大指出，工作室係由資深教授帶領嘅臨床同教研團隊組成，以醫教研互相結合模式推動臨床診治經驗交流，培訓專科專病的中醫藥人才，進一步提升診療質素和服務水平。學院亦都將逐步擴大工作室規模，推動更多病種納入專科系統，回應需求。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3: 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两国都认可的协议。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指美国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梁正涛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同阿曼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目前已经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

0: 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说他认为两者都有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美國多個州就社交媒體成癮的訴訟達成和解協議。路透社報導， Meta 同意向提出訴訟的州份支付最高大約共$180 million，並在 Meta 的各平台上增加對青少年和兒童的安全保護措施。羅耀光報導。
2: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与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跟着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2: 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主场出击的皇家马德里，凭麦巴比状态大勇，个人大演舞姿戏法，加上云尼斯奥斯锦上添花，主场4-1击败皇家苏斯达。教练摩连奴带领皇马在联赛取得2连胜。开赛初段双方互有攻守，首个入波在40分钟出现，费达力高华维迪直线妙传，麦巴比接应之后劲射死角破网，协助皇马领先一球。不过客军展现顽强斗志，在4分钟之后就凭卢卡苏哲建功攀平比数。换边之后，皇马加快进攻节奏，比灵咸在60分钟助攻麦巴比射成2-1。之后皇马乘胜追击，比灵咸在8分钟之后再次助攻，他在禁区内抢翻个波，横传俾云尼斯奥斯近门轻松射入，将比数进一步拉开至3-1。到80分钟，麦巴比在禁区内挑射得手，完成帽子戏法，亦都为皇马锁定胜局。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最后一场小组赛3-0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连胜的战绩晋级8强。淘汰赛首轮将会面对越南队。中国女排开局落后1-4，迅速调整状态之后连得5分反超前，并且以25-17先下一城。第二局初段争夺较为激烈，比分没拉得太开， 中国女排凭尾段连续得分，

0: 以25-16再赢一局。第三局完全进入节奏的中国女排以25-7获得胜利。
1: 重复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早，三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搜救两名村民。至于尼泊尔当局就找到超过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几名游客失踪，大部分是外籍游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将在9月16日公布，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能够让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0.9，强度属于低。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五间新闻报道员，
2: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先高后低，恒生指数早段升至近25,800点嘅水平，之后就转跌至到25,500点，中午收市报25,544点。跌108点，跌幅0.42%。主板成交额超过1,253亿。科技指数变动不大，报4,634点，升8点，升幅0.2%。ATMXJ 多数向下，以小米跌超过2%的幅度较大，而腾讯就升近1%。消费和中资金融股的表现较弱。华润啤酒和百威亚太跌超过3%，建行和工行跌近2%或以上，中人寿就跌了超过1%。生物医药股个别发展，信达生物跌了超过2%，汉森制药急升超过14%，是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晶片股就做好，智普升近9%。Minimus 升近4%，至于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就升近3%至超过4%。百度升近7%，公司下个星期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看回今早的股市，电话就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价。你好 ，Michael。
4: 系 ，hello， 大家好。
3: 咁啊，睇翻咧港股咧近排走势咧，都系一日升一日跌啦。咁似乎喺个25,800点之前咧，就有较大阻力。咁啊，短期嘅走势咧，即系会唔会都系窄幅上落嘅一个格局咁样咧？
4: 我谂都系，因为讲紧个推动力度嚟讲，都系唔同嘅，即系个别嘅板块出发啦。咁欠缺一啲嘅催化剂，令到市场就都即系有个大嘅突破。咁我谂，所以变咗都系拉脚为主。不过唯一就系话。都某個程度嚟講就即係就算外圍嚟講，而家講緊即係個市況嚟講比較反覆，或者都繼續夾雜啲新嘅利淡因素，即係講恆指嚟講又冇話跌得太多，咁但係佔於動力嚟講，你見又再落翻去，本來由60-70度啦，九啲拉曬，而家去翻差唔多50度，我諗嗰個推動力度都唔係太大。咁當然啦，即係嚟緊嚟講都係而家期指會轉倉啦，咁我唔睇翻九月份有冇啲新嘅催化啲因素，咁我諗似乎就市場。如果你話對個指數方面嚟講，呢啲即係要造成一個大嘅方向嚟講咧，咁似乎都未必太過意欲太高啦嚇。
3: 咁有冇話短期大概啲咩水平嘅徘徊啊？恆指？
4: 嗰下低嚟講，暫時都係喺25,000、25,500企穩向上，就我諗而家都係26,000至26,200。

0: 原来即系啲区间其实都未有一个大嘅突破住咯。
1: 嗯，咁我哋见到咧，即系内银股咧就即将会密集咁公布业绩啦。咁啊，点睇翻呢个板块走势啊？
0: 其实就早前嚟讲都一发挥一定嗰个嘅防守力，令到即系恒指我谂唔需要跌穿25,000嘅。咁但系呢几日嚟讲，似乎又好似啊公布业绩前，即系今日嚟讲，似乎近翻几只都有啲回调。咁希望系一个借势先行获利先啦。咁而唔系话反而未趁业绩公布之后嚟讲，已经用但要有一个反高潮回落啦。咁但系我谂业绩公布就应该其实市场都系关注翻，都系嗰个派息啊嗰个嘅情况会比较高啲，能够上升率高啲，对个股价有翻个支撑。咁其他业务端方面嗰个推动嚟讲，我觉得其实就同市场预估亦未必有太大偏差咯。
1: 嗯，咁另外咧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咧就差唔多召开啦。咁啊，市场咧就关注咧联储局主席沃什嘅言论啦。咁啊，见到咧美国通胀数据啦，咁啊最新嘅数据似乎就高过预期。咁啊，市场对于美国加息嗰、那个憧憬嘅稍微提升咗少少啦。咁啊，呢啲因素咧点样影响翻大市啊？
0: 其实我谂都系。睇翻我咁對個美匯咧，同埋近期比較關心翻就係話，嗰、那個債息嘅影響會比較多啲咯。咁我諗即係呢方面啦，貨幣政策我諗點樣行法，或者佢會有好明確嘅推動。咁、這、呢個以往嚟講，咁佢上任之後都比較上係厚密嘅。咁會唔會有啲比較啟示性或者比較中線呢個方向俾大家見到咧？這個大家可能市場都期待，起碼都知嗰、那個嘅預估或者個部署係點樣做咯。咁所以呢個我諗加強嘅透明度，這個可能係大家第一樣。大家需要关心对本身在那个即系资产个配置个布局上第一样嘢要关注嘅地方。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黄敏石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544点，跌咗10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253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564点，跌咗106点。多谢活跃港股的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药明合联75.2元半跌2元，阿里巴巴116.6元系冇起跌，智普1,122元升92元，长飞光纤光缆177.2元升14.2元 ，XL 以南方海力士40.08元40.08元系升咗2.58元。Minimax 314元升11元，恒生中国企业87.36元升1.46元，腾讯449.8元升4.4元，建滔积层板43.54元升3.78元。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宜津集团控股、国家联合资源、盐城港、山高控股、艾美疫苗。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爱世纪集团、德式、达世股份、绿色经济、力鸿检验。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升164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4点，升8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36，澳元5.633，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8，欧元9.1389，每北日元对港元4.921，每北港元对人民币85.744。港金报43,3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621.26美元，卖出4,622.05美元。本港七月份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嘅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到7.3%。租金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至0.77%。分析认为楼价只是短暂回调，预料八月份仍然会微跌，第四季恢复平稳，全年楼价最多上升1%。由方嘉莉报道。
2: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0: 結束13個月升勢，亦係一年幾以嚟首次下跌，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約11.6%。今年頭7個月累計升幅亦都收窄到7.3%。七月份中小型單位同埋大型單位分別跌0.46%同埋超過0.3%，同樣係一年幾以嚟首次轉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同埋天气因素都影响睇楼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销情唔错，反映市场对后市有信心。他预料八月楼价仍会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转租为买，维持全年楼价升8%至10%的预测不变。
1: 可能是七月份一个暂时的调整，是不是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个今次的调整未必的，头七个月呢其实都讲了7.3%的升幅的，剩下余下我五个月份还没有机会再上调多即一至两个的百分点呢，我都觉得这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们都会仍然维持住8%至10% 一个全年的2020的升幅。可能在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系个暑假嘅期间啦，啲睇楼活动活跃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购入嘅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八月份咧可能都仲会见到有轻微下调嘅迹象嘅，咁但系踏入去到系第四季嘅时间咧，整体上个楼市嘅气氛应该会平稳翻嘅。
0: 至于七月份租金连升九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过0.77%。头七个月累计升超过3.4%。李婉欣话：海外学生同埋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同埋租金升势持续。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同埋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但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信行又说，下半年正息差仍然受压，将会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推动低成本存款稳定增长。由赵家俊报道。
3: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六月底，不良贷款率1.15%，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4: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逾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逾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地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3: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3%，去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去到731亿5000万元，净利差持平在1.6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1.62厘，非利息净收入就升近4%。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说，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主要由于三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虽然带动负债成本下行，但持续下行空间有限，而资产端就受到期续造、提前还款和存量降价等因素影响，贷款面临降价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啦排到去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啦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另外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咧都系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就系锦田。

元公路去元朗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方去青田交汇处支路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咧继续封闭紧，大家经过咧嘅时候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同时佐敦道系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都稍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好危险、啊、
4: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3: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啊、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重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6: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5: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6: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7: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1: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0: 迎来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这首作品打开序幕，找来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这一节一同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38分。港股今朝早就没什么方向，升跌幅度都比较低一点，恒指半日收市，半日收市来讲是25,544点的，跌了108点，跌幅0.42%的，期指是跌107点，跌幅也是超过0.42%，高水10多点，成交张数47,000多张，半日大市的成交就超过1,253亿的。看下啲分类指数方面，似乎就科指冇乜变动，4634点升8点，升幅大约

0: 百分之零点二。咁啊，至于金融分类指数咧，就表现比较差，跌啦，跌近百分之零点。跌超過百分之零點八啦，望一望恆指成分股入邊啦，一啲即係表現啦比較好同埋表現比較差啲嘅股份啦。咁啊首先最好嘅有就係漢森製藥啦，就係、是、升到超過一成四嘅，百度升近百分之七啦，係佢會係雙重上市啦，喺香港同埋美國。至於信耀光學科技升到近百分之六啊，表現比較差啲嘅恆指成分股。头三只蒙牛乳业、国药控股同埋药明生物啦，系跌近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二啦。至于五十大成交额入边啦，一啲五十大成交额入边啦，一啲移动嘅股份望一望先啊。升跌幅度超过百分之五或以上，智普系升近百分之九啦，长飞光纤光缆升近百分之九 ，XLE 南方海力士啊升近百分之七啊，建滔积沉板系升到近一成嘅，百度集团升近百分之七啦，蓝起科技啊升到超过百分之十嘅。区内嘅情况又望一望先，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啦系升百分之零点六，深证成指啦升到超过百分之一，首尔综合指数升近百分之二，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升大约百分之零点八，至于日股咧就系升到百分之零点三嘅。好，我哋转头揾嘉宾倾偈。
1: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凌涵主演。
2: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三十几岁的男人是为了爱情，为了实现童话。有一日我的男人永远地离开我，我的童话世界亦都跟着幻灭。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星期四嘅嘉宾咧就揾嚟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啊。首先有个资料补充先，头先咧头三只表现最差嘅三只股份应该系龙湖集团啦、华润啤酒同埋百威亚太咧，系跌近百分之三或以上。你好 ，Kenita。
3: 诶，你好。
0: 系啊，见到今日个市冇乜方向，系咪都系等紧啲外围嘅情况啊？
3: 其实系啊，呢几日个市都系冇乜方向噶，即系恒指成个礼拜到目前为止。都是在400点啊 ,500 点的范围上落，即是25,400啊 ,25,800 啊，就有这些位。咁今日亦都是啦，即是今日在25,500,25,800, 即是又是呢讲緊2,300点的位上落。咁啊大家都是啦，即是等緊就是话究竟即是而家大家关注的就是美国的债息问题啊，美元嗰个问题。咁另外就是睇下究竟今个礼拜 Nvidia 公布业绩之后究竟又会唔会对啲科技股或者系人工智能股有啲咩影响呢？咁所以似乎就冇乜方向之下，咁就大家都当话，不如就喺度等呢啲消息啦。其实系咪真系等呢啲消息呢？其实都唔知道。不过就因为个市就冇乜消息之下咧，咁入市欲就真系比较低咯。
0: 嗯，同埋都期结临近期结咧，可能大家都等等先系嘛。
3: 是啊，嗱，呢个礼拜唔就期结啦，吓，咁而且就系话你个指数上到嚟25,000楼上，之前最高就去到26,100嗰啲位，咁又破唔到26,200，咁如果你话期指结算前再推到咁高，又冇乜特别原因嘅话咧，咁变咗你下个月究竟会唔会又调翻转咧？咁所以大家就即系喺呢啲位就好审慎咯，吓，即系不论你做好做淡咧，似乎都系咧比较即系审慎啲咯。
0: 嗱，你讲开嗰个波幅咧，暂时嚟讲啊，八月吓，暂时1,100到，九月会唔会个波幅会大啲咧？即系又有意识啊呢啲咁嘅因素。
3: 九月咧就真系要睇究竟即系美元嗰个走势吓，咁因为咧香港呢边啲业绩就已经系陆续即系出晒噶啦，咁而咧即系美股方面咧要到即系九月中后啦吓，咁所以变咗我谂大家就睇下即系加息或者系即系息口嘅问题咧，我自己就觉得咧即系九月份基本上个息率就唔会变嘅吓，只不过即系又会唔会攞住啲数据啊吓，或者攞住一啲言论咧嚟到去即系揣测啊九月啊或者今年啊就会唔会加息。 息咁樣咯。咁但係呢啲都唔係咁實際，唔係咁實質嘅嘢咯。咁所以即係如果冇其他嘢咧，可能大家都係比較即係觀望啲。不過即係睇下究竟，譬如近期咧啲人工智能股好多都調整咗一段時間㗎啦。咁調整咗咁多之後咧，你見近期咧輪流又開始即係有啲即係炒作下喎。嚇、啊，即係一陣間就呢啲芯片，今日到一啲譬如話嗰啲大模型股，咁啊一陣間又光。

0: 通快、江通信嘅江通快呢啲啊，咁變咗咧就係、是、大家咧都係冇乜方向之下，就揾個別嘅板塊嚟即係炒作咯。香港呢邊就算本地嘅股份，即係恆指食品股都係嘅嚇。之前就一啲即係大啲嘅股份，地產啊、銀行啊，咁啊，琴日啲內銀啊，咁今日調翻轉啦嚇，今日一升嗰啲股份咧，就全部咧都係比較細嘅嚇，做即係中心嗰啲就叫大翻大啲啦嚇。經過幾日調整之後咧，咁就反彈翻上嚟。
1: 嗯，但係留意到咧，呢幾日咧嗰個好短暫啊，嗰、那個即係股份個輪動啊。即係譬如前一日係跌一啲即係金屬相關或者資源股相關，聽日又彈翻啦。咁可能譬如你頭先講嘅 AI 大模型，可能炒一日，聽日又再跌翻咁樣，係咪即係都反映到個資金暫時都唔知點好啊？
0: 係啊，其實即係我覺得就係，因為你即係如果咁樣輪動咧，本來咧就真係有資金會入嘅，因為你輪動先至有波幅啊嘛。
1: 嗯。
0: 但係問題就係你輪動到嚟咧，佢每一個即係板塊。升跌幅又唔大，咁你今日啊升十，一開始就升咗10%，咁你唔會追，咁你跟住聽日可能佢又跌翻10%，嚇，咁你咪會買咧咁，咁即係你變咗好難去捉摸，即係大家咧就會計算一下究竟個直播率啦，放嗰10%，究竟直唔直播咧？嚇，如果唔博到10%，咁跌翻落嚟，咁即係又係就係得個餃子，咁所以我諗咧呢段時間咧，其實真係大家入市用唔高嘅啊！你睇成交就知噶啦啊！成交咧今日仲縮下添啊！今日講緊1200多，但係過去呢段期間都係講緊2500多嘅。
1: 咁啊，如果晏晝都做到1200多，都即係2400咁啦，係2400-2500。嗱，頭先講開 Nvidia， 即係大家觀望 Nvidia 出嚟之後，會唔會帶起成個科技股咧？今日港股睇嚟咧係似乎係咪有少少？带动部分的股份，例如一些即大模型啦、建土即和晶片等等这些呢，都个别来讲做得不错的。
0: 我谂都系有少少跟住美股嘅，因为琴晚美股咧，虽然即系指数就冇乜表现，但系升嘅股份咧又系啦，翻翻嚟呢啲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里面，反为传统啲嘅，譬如 Meta 啊、Google 啊嗰啲咧就冇乜点升嘅。咁啊，相反今日港股，即系其实港股今日嘅情况又系咁，但系而家咧呢一阵升上嚟，譬如好似啲人工智能股升都好啦，其实都唔系好全面嘅。只不過係即係個別嘅板塊嚟升啫，有啲咧都仲譬如話都仲係維持喺啲低位嘅，有啲可能就係因為業績出咗嚟之後啦，咁大家清晰翻啦，咁嗰啲可能會即係比較多嘅資金去即係攬攬貨咯。但係好似大家而家都係唔係咁大信心之下咧，大部分都係攞嚟短炒，因為你今日唔沽，咁聽日有可能咧又跌翻落去啦。
1: 明白。好，我哋講下啲個別股份啦。蜜雪集團頭先啱啱中午咧就公布咗業績啊，咁個盈利咧就跌近1.5%嘅，收入就升超過2%啦。不過咧，佢就有個建議向股東派特別息，每股2.65，會唔會有啲驚喜啊 ？Conita，
0: 2.6咁就係有啲驚喜噶，係
1: 啊，
0: 因為而家最緊要咧就係話你派息，咁就係話俾大家知啊，你資金流好強。咁當然其實佢自己做呢啲呢，即係做呢啲茶飲嘢呢，咁佢真係每日都收住現金㗎嘛，咁所以佢現金真係好強嘅。咁如果你只要生意做多啲，咁佢即係派息咁都叫做慷慨㗎啦，其實今次但係現金就好強嘅呢啲公司。不過即係如果你話佢究竟係咪可以持續派到呢個息呢，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因為呢啲行業呢競爭都好大。咁所以到下一陣，究竟你嗰個啲品牌裏面係咪又係咁受歡迎呢？咁到時如果真係生意少咗，未必又話派到咁高息喎。咁所以呢個就係要留意啦。
1: 但係佢其實而家個經營環境咧，係咪都幾困難嚇？即係見到佢雖然就話要向海外拓展啦，咁但係其實咧都似乎係想走向一個即係比較質量嘅發展啦，就唔係話淨係要多分店啊、成啊嗰啲。但係呢樣嘢都要少時間嘅喎。
0: 係啊，其實嗱，佢一路以嚟嘅策略咧，就係以呢、這個即係總有一間喺呢附近咁滯噶啦，即係多店鋪，同埋咧就係、是、佢本身咧佢自己就唔會經營呢店鋪嘅，佢係純粹咧供應嗰個材料俾啲即係營運商，咁所以變咗佢相對個風險就細嘅，呢、這個係好明顯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再轉翻去轉型去做翻一啲高檔少少嘅，咁其實而家高檔嗰啲品牌都好多啊，嚇，咁係咪能夠成功呢？咁如果佢繼續做扮演個角色係咩？都係繼續維持翻純粹係供應材料俾啲營運商啦，還是係自己去營運咧？咁、即係如果你話繼續都係維持翻用供應材料俾佢哋嘅，咁風險我覺得相對細啲嘅。不過就始終我咁

0: 飲類嘅股份咧，其實就真係我都好擔心嗰個價格競爭問題咯。
1: 嗯，好啊，咁啊，同 Conita 嚟傾到呢度先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唔该晒你。跟住我哋咧又上市公司专访啦，系揾嚟英普精密嘅首席财务官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啦，对佢哋有咩利好，同埋嚟紧发展方向。
2: 上市公司专访。
1: 英普精密是各类铸件、精密加工零件和表面处理的制造商及供应商，产品应用在大马力发动机、汽车、航空、能源和医疗领域。上半年盈利升近两成二，去到大约4亿2千万元，收入增长超过两成三，至到超过30亿元，经调整的盈利超过4亿3千万元，按年上升超过两成。公司上调全年的销售增长预测去到两成至两成半，目标2029年或2030年和2025年相比总收入翻倍至到超过100亿元。首席财务官叶慧荣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他说公司有三种的产品和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即是 AIDC 有高度的复合，手上有不少相关的订单，好有信心未来几年 AIDC 有关的产品收入会录得较高双位数的增长。
3: 其实我们公司有三种的产品都是关 AIDC 有高度的复合的。首先就是大马力发动机，其次就是在多元化工业里面有一个叫液冷的产品。 AI 数据中心要很多发电的产品都需要很多液冷的，减低那个柜机里面那个温度。另外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在能源里面的工业燃气轮机那边也有很多零部件的供应。这三个市场其实我们今年上半年加埋来讲同比的增长是超过 50%，带动了我们整个集团的销售收入上升 23.2%。 这个 AIDC 有关的供应链都是比较长周期，很多客户都已经提早给了很多订单我们，我们也都不断地扩大我们的产能，我们都很有信心未来几年 AIDC 有关的产品的收入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双位数收入的增长。所以我们也都为什么会提高了我们今年全年的个销售的指引。
1: 被问到当市场上 AI 数据中心建设暂告一段落之后，会不会担心减少对英普相关产品的需求？他认为英普全球化布局，产品亦都多元化，可以有效对冲市场波动。叶慧荣透露，未来有机会投资飞机核心零部件叶片的工厂，正进行前期规划，期望在3到5年有样品推出，又希望在2030年以后可以成为另一个增长点。
3: 同埋嗰个客户就话俾我哋听，其实而家都系一个好寡头垄断嘅市场，都系我哋美国嘅两个同行系基本上控制成个 market 嘅，基本上佢每年都可能睇一个好高嘅价钱，我哋嘅客户亦都冇得选择。咁所以我哋嘅客户相对上咧，佢比较希望能够扶持到一啲其他嘅 supplier， 亦都可以喺海外有产能咯。因为航空个零部件或者航空嘅研发，其实都系比较敏感嘅一个工业咯。见到我哋喺全球都有比较大嘅制造嘅工厂，尤其是墨西哥，咁所以比较贴合到佢哋嘅需要，所以我哋而家都同佢哋倾紧，睇下会唔会攞到某个承诺，我哋就可以开始呢一部分嘅投资咯。
1: 至于汽车产品方面，佢话公司主力生产传统燃油发动机相关嘅汽车零部件，供应欧洲几间大型嘅豪华汽车品牌。但过去几年，随住电动车市场发展蓬勃，公司相关的业务亦都逐年减少，占销售比例亦都由2019年上市时的五成回落去到两成四。不过受到贸易战影响，美国车企想将生产链调翻去北美，为公司带来机会。
3: 随着整个贸易战影响底下，一些美国的汽车的 OEM 他们想调配翻个生产链，由其他地方，可能系中国啊，可能欧洲啊，转翻去北美。咁我哋喺北美比较大嘅铸件嘅工厂咧，可以正正就符合到佢哋嗰个供应链嘅重组。咁可能我哋喺墨西哥有机会攞到比较大量嘅订单咯。咁我哋唔系净系话做嗰啲高端嘅欧洲嘅汽车啦，可能我会做到比较多啲喺美国设厂嘅汽车嘅零部件咯。咁呢方面有机会，我哋成个汽车嘅板块可能未来一两年有机会有一个比较好嘅 recovery。电动车嗰个市场，我哋觉得相对上个竞争会系好激烈。英普做 business model， 我哋系唔想做一啲好

0: 規模嘅零部件嘅市場，因為嗰啲可能好容易入到個市場，但係可能好快個客户就每年同你講你要減價。我哋希望做一啲比較長遠細水長流嘅生意咯。
1: 公司近年積極加大對墨西哥聖路易斯波托西市，即係 SLP 園區嘅佈局，日期五間嘅工廠已經完工，二期嘅部分工廠亦都預計下半年量產。由於需求持續同埋擴張產能需要，公司將墨西哥園區嘅資本開支預算增加2亿去到大約8亿5千万元，而今年嘅整體開支預算增加6亿5千万去到大約15亿元。市場關注墨西哥園區幾時獲利，葉慧榮話：墨西哥嘅龐大投資其實一早已經有回報，只係未直接產生喺園區，因為部分嘅訂單先喺內地工廠生產。佢話隨住員工數目增加，部分嘅產品獲得客户認證，預計未來1年半，墨西哥園區嘅銷售額將會大幅提升，爭取明年扭虧為盈。
0: 我哋喺墨西哥投資咗30亿，咁其實我哋一路都同啲投資者都講，其實我哋咁大嘅投資，其實而家已經有回報，只不過唔係直接係依個園區產生嘅利潤，因為過去嗰2年，尤其是舊年嘅第二季度開始啦，美國政府第二次大規模提高關税政策之後咧，其實好多嘅客户咧係俾咗我哋好多嘅訂單，就因為我哋有全球化嘅佈局，好多客户都話：，我可以先俾你英鋪訂單，但係咧可能你1、2年之後，等你墨西哥成熟啦，你可以產品認證之後咧，你可以喺墨西哥生產。而家有2100个墨西哥員工啦，咁亦都部分嘅產品已經開始獲得客户認證，所以慢慢我哋增量嘅部分，尤其是美國區嘅需求咧，我哋會調配到我哋墨西哥工廠去生產咯。咁所以墨西哥未來嗰18个月，我哋個銷售金額應該會有一個比較非常大嘅一個提升咯。當產能利潤率會提升嘅時候咧，咁我哋覺得嗰個利潤率應該都會係隨住依個產能上升咧，會改善咯。
1: 墨西哥園區現時嘅員工人數已經增加去到2100人，佢話文化差異加上選擇多，員工嘅離職率之前每個月超過12%，現時已經改善至8%到10%，但仍然處於較高嘅水平。佢話公司將會採取唔同嘅方法減低流失率。
0: 做工廠最難就係管人啦，都係軟硬兼施。咁軟嗰方面就係提供好多嘅 incentive 啦，即係好多嘅激勵嘅計劃啊。可能如果佢就產能如果係達到某一個程度嘅話，我哋會有啲獎金嘅獎勵，亦都可能我哋而家就係不斷咁樣起緊我哋嘅宿舍樓啦，因為其實我哋做駐檢嘅工作嘅環境都好大挑戰嘅，亦都好辛苦嘅。參考咗我哋中國工廠嘅經驗啦，喺 SLP 墨西哥我哋都係大規模咁樣去增加我哋嘅宿舍樓床位嘅數目啦。咁我哋而家差唔多起完第8栋嘅樓啦，咁我哋總共可以入住嘅人數會超過700个員工，咁可能有1/3嘅員工可能係可以入住到我哋嘅宿舍咯。咁呢個就慢慢嘅比例提升嘅話，對於員工嘅穩定性都會有幫助啦。咁另外我哋會不斷咁樣睇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員工做得更加開心啦。咁當然亦都唔一定話所有員工都適合我哋工作嘅，定立一啲好強硬嘅規矩。有啲如果達到標，咁我哋就會留低佢咯。如果唔達標嘅話，都冇辦法，可能要離開。
1: 美國同加拿大貿易談判日前宣布破裂之後，互相加徵關税。被問到會唔會擔心墨西哥亦都面臨同樣嘅風險，葉慧榮回應話：美墨加協定嘅基本條款仍然將會維持有效至2036年，而即使極端情況之下，其他地區嘅工廠亦都可以生產。
0: 其實美墨加嘅協議就去到2036年嘅，只不過就特朗普政府喺今年年初嘅時候就話要更改為1年1簽，但因為整個協議咧仍然有效嘅，我哋嘅產品由第一道嘅工序，包括就係模具啦或者鑄件嘅過程，都喺墨西哥發生，所以產品嘅增值咧超過可能80-90% 都係當地，咁所以我哋好有信心咧，所有產品咧都能夠符合美墨加協議嘅規定，攞到零關税個 status 就進口美國。未來如果出現其他極端嘅情況底下，假設可能對墨西哥又加好多關税，咁可能我哋中國區工廠又可以爬翻上嚟。關税嘅政策對於全球嗰個匯率嘅走勢都會有好大嘅衝擊咯。好多因素咧，其實就會有對沖嘅作用。咁所以我哋唔擔心，我哋某一個地方可能會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可能有其他嘅我哋全球嘅工廠亦都可以協助翻。
1: 公司計劃分拆航空、能源和醫療板塊獨立上市。葉慧榮以航空為例，解釋相關的產品投資大、回本期長。
0: 嗰啲葉片嘅生產會有一個非常長周期，但係要係一個好大嘅投資，同埋回本期會相對比較長。咁我哋覺得就係可能會喺一個單獨嘅上市公司裏面去做啦，比較好啲啦。呢度亦都係切合翻成個

0: 全球我哋嘅客户嘅做法都好类似嘅，咁所以我哋觉得都系朝住呢个方向，希望可以喺单独上市嘅时候会募集到更加多嘅资金，可以应付到呢方面嘅资本开支嘅计划。
1: 佢表示，公司上半年配股，连同英普航空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共集资6亿8千万元，已经完全覆盖今年增加嘅资本开支需求。而墨西哥园区嘅投资计划会跟随订单需求而定，至6月底止，公司嘅净资产负债比率由去年底嘅30.4%回落至18.3%。叶会荣话，公司嘅资本水平非常健康，具备丰厚嘅财务实力，喺未来继续增产。佢话行业嘅资本开支需求好大，但资产回报率一般唔高，因此想维持适当嘅负债，保障股东回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朝八点，成功搜救两个村民，排查发现三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个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话：5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两者的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令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风湿骨关节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一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话，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的模式为求诊者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有效治疗方案。学院亦都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以及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愿景，探索中医药发展新模式。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

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0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1,3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0点，升1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跌8仙，阿里巴巴116.5元，跌1毫，药明合联75.95元，跌3，智普1,150元，升120元，长飞光纤光缆177.3，升14.3 ，Minimax 315.6，升12.6，腾讯控股448.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1.4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34，澳元5.633，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6，欧元9.1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6点，跌55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19.48美元，卖出4,62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落返去青田交汇处之路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半春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呢同样回复正常㗎啦。咁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荃湾嘅街市街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咧？
2: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0: 长卢旭明教授
1: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少事，尽在说书中。
3: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4: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3: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8:00，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古今风云人物
5: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2: 健康不论贫富，
7: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8: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9: 嚟到8月27日星期四嘅精拎一点，今日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有我余日峰同埋身边嘅廖杏欣。Hello Anne，Hello
10: Dennis，
9: 你好，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嘅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部分啦。咁啊，第一个嘅小时咧就会有健康人物专访啦。咁啊，主题就系稳健不倒翁啊。点解主题会有不倒翁呢三只字咧？因为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咧一种舞蹈叫做防跌舞啊。咁啊，经常都话噶啦，长者都要做多啲运动啦，而运动嘅种类有好多種嘅，好多唔同嘅運動咧都可以做到強身健體嘅效果啦。不過今日要介紹嘅舞蹈方面咧，就可以有個目標，就係令到咧，即係個馬都扎得穩啲，唔會咁易跌親啊。
10: 哎呀，我自己又未試過跳舞啦，可能老友記仲跳得叻過我啊。
9: 咁啊，究竟你叻啲定係今日嘅嘉賓叻啲咧？陣間要同佢哋傾下偈啦，介紹下呢一隻防跌舞同埋咧背後嘅團隊啦，同埋團體啦，究竟有啲乜嘢嘅目標啊？咁啊，而節目嘅第二個部分咧，就會有醫學會會診日啦，繼續咧同大家關注一下咧，長者要留意嘅地方就係飲食方面啦。咁啊，當然啦，即係長者咧飲食方面會有一啲特別嘅營養上嘅需要啦，又或者係咧可能一啲嘅疾病上嘅配合啦，食緊藥嘅話咧，有啲乜嘢飲食嘅地方要加多啲留意嘅點喺當中，令到成個生活質素可以提升咧。稍後咧就會有嘉賓同大家詳細講解啦。而呢個時候咧，先開始嘅咧就係今日嘅健康人物專訪。
11: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2: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11: 精拎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9: 今日健康人物專訪嘅直播室見到啦，非常之熱鬧，有三位嘅嘉賓啊嚟到我哋當中同我哋傾下偈嘅，亦都會介紹到咧佢哋所設計嘅防跌舞究竟咧係點樣跳啊！好啦，呢個時候先介紹下三位，分別有咧就係美國註冊督導級舞蹈動作治療師郭欣欣郭姑娘啦，以及就係職業治療師，亦都係表達藝術治療師嚴允慈嚴姑娘，以及咧就係銀舞翩翩樂齡舞動防跌計劃嘅參與者，就係、是。呼搖機機哥嘅三位好，
12: 你好，
9: 系啦，咁啊，先不如問一下咧，就係、是、郭姑娘啦。咁其實呢一個就係銀舞翩翩樂齡舞動防跌計劃咧，係非常豐富啦。我即係知道當中有唔同嘅即係嘢學啦，舞蹈好緊要啦，亦都會有表演啊等等喺當中啦。成個計劃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事情？即係點樣等長者可以有樂在其中呢？
12: 哦，整個計劃呢其實就是社區文化發展中心主辦的。當初呢他們的 CEO 莫痴如先生呢就邀請我們，就問我們防跌課程可不可以加入一些舞蹈或者一些治療元素、哦、那都很多謝他的邀請啦。那我們呢就嘗試試下用這個方法去設計一個防跌的課程。咁都好多謝一路以嚟贊助我哋嘅樂師會同埋社創基金，政府嘅社創基金。咁亦都好多謝咧，理工大學醫療及護理系社區長者健康服務嘅團隊，幫我哋做一大輪嘅評估同埋分析，咁就出到嚟呢個防跌課程啦，都好唔容易嘅，其實係。
10: 咁我想問一下咧，嚴姑娘，咁喺設計舞蹈方面咧，融合咗邊一啲職業治療嘅元素喺裡面咧？
13: 咁職業治療咧，其實本身都係一個關注全人健康嘅即係醫療嘅專業啦。咁所以除咗一般我哋會諗啊防跌，真係嗰個肌肉啦、筋腱嘅即係能力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會關注埋即係個心理嘅元素。咁陣間我哋都會講多啲啦，即係個情緒啦，或者個驚啦，會點樣樣。咁另外咧，其實職業治療都好睇佢個活動本身有冇一個俾到長者個動機去參與啦，咁所以我諗喺舞蹈呢、這個趣味性啊，咁可以佢哋繼續維持。咁另外我哋都會喺個內容裏面咧，有好多關於個感官啊，同埋嗰個覺察力嘅即係訓練咁樣樣。咁呢個都係其實我哋嘅職業治療 OT 嗰度咧都會係關注。咁當然啦，要長者去學舞啦，要記嘢啦，咁都係有一個記憶力嘅元素喺裏邊啦，咁樣樣。咁特別咧就係、是、職業治療咧都係即係比較特別嘅專業咧，會係睇環境嘅因素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咧喺翻跌倒呢個議題上邊咧，環境因素都好重要，咁都係擺咗喺我哋嘅課程裏邊咯。
9: 哇，課程嘅內容非常之豐富啦，即係要兼顧嘅事情非常之多。問下基哥先，你嘅武功有幾強咧？有幾耐武齡咧？跳咗幾耐咧？你
14: 我個武齡都係年齡嘅啫。
9: 係。
14: 我都係參加咗呢個銀舞之後咧，先至開始學跳舞。咁啊，跳得都早期梗係唔識啦，跟住咧學識啊，學咗之後咧，覺得佢嘅舞咧真係好好啊，對我啲長者好有裨益。
9: 係，咁啊講到跳舞嘅好處咧，當然經常都話啦，舞蹈都有浪漫嘅成分啦。知道你同太太有啲浪漫嘅元素喺當中，買一買關鍵先，轉頭先問同你慢慢傾呢樣嘢。咁啊，先問一下就係、是、郭姑娘啦，我聽得出咧，頭先你介紹計劃嗰陣時咧，好都提到就係防跌係一開始最緊要嗰件事嚟嘅，防跌計劃係先，跟住先至會有舞蹈嘅元素等等加入當中啦。其實係咪有啲特別嘅原因？你見到喺社會當中，大家可能呢件事係關注點唔夠，或者係其實真係有個需要喺長者防跌度係要加多啲力量力度去到即係推呢件事咧。
12: 我哋咧綜合咗一啲衛生署同埋其他嘅研究指出咧，65歲以上嘅長者咧，每3至4位就有一位咧曾經喺一年內有跌倒嘅經驗嘅，甚至唔止一次。咁但係咧個我哋頭先 B 姑娘講咗個心理元素嗰個問題啦，原來咧我哋睇到一啲研究指出咧，有三大心理元素咧係會令到佢哋咧唔想去做防跌嘅運動嘅。第一就是心理排斥，第二就係對於嗰個跌倒嘅恐懼感。第三咧就係、是、對於防跌本身運動覺得枯燥乏味嗰樣嘢，咁所以咧我哋就想設計呢個課程去將呢啲嘢打破，亦都將身心元素加入，令到咧可以長者可以提升佢哋個動力去參加嗰個班，而且可以進一步咧幫佢哋提升個身心健康嘅。
10: 咁喺設計方面咧，我想問一下嚴姑娘，咁你點樣令到啲舞蹈係有趣啲啊，冇咁枯燥乏味啊？咁你點樣揾到一個平衡點，係又要有趣嘅，又要適合長者嘅咧？
13: 對啊，依、這個都係頭先嚟個高人都講啦，去跌即係有發跌倒咧，其實個風險係有唔同嘅因素。咁確實我哋去設計舞蹈嘅時候咧，咁當然最緊要大家都會理解，一定係重複練習一啲肌肉啦，咁樣咁依啲一定會有擺落去。咁至於你頭先講話嗰、那個趣味啊，頭先我哋都見到一少相啦，咁樣咁你會見到其實個互動嘅成分都好多嘅。咁同埋去練習舞蹈之前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定點技巧嘅訓練先，咁然之後先係再去練習嗰隻舞咁樣咯。
9: 係，你點樣去可能做功課或者做資料搜集去到即係編排個課程嘅咧？會
13: 我當然我同阿郭姑娘大家都傾好多嘅。咁頭先都講啦，最開頭我哋都會睇翻之前嘅文獻啦，去講翻其實有啲咩跌倒風險啊，有啲邊啲其實係坊間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防跌嘅課程啦，或者一啲嘅訓練咁樣，咁但係會唔會中間都有個我哋叫 surface gap 咧，有一個即係缺口，咁我哋可以加入我哋嘅專長啦，叫做或者我哋留意到嘅嘢咁樣，咁亦都係職業治療嘅元素咁。
9: 咦，講到缺口，郭姑娘，我想問一下咧，缺口當中包唔包括其實長者咧都未必覺得跌倒係真係會發生喺自己身上，可能覺得即係當然可能行動咧唔係後生嗰陣時咁敏捷或者行得咁快，但係未必咁容易跌倒嘅，會唔會好多長者有呢一種諗法？
12: 有㗎，我哋全球咧都有啲研究指出咧，其實有3至4成長者係咁樣諗嘅，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心理排斥。 佢哋有啲咧，亦都覺得我哋參加防蝶舞即係認自己衰老，咁、就唔可能正視呢樣嘢。

0: 咁另外咧就有一啲藥物影響啦，又或者係低估咗房跌嘅風險嘅。咁所以我哋都好想咧就推動翻長者咧去關注翻呢個範疇多少少嘅。
1: 嗯，
0: 係啦。
1: 咁跳舞除咗對長者嘅生理啊，或者係佢記憶嗰方面都有進步之外啦，咁仲有啲乜嘢可能心理上嘅影響係一啲好嘅影響呢？
0: 心理上咧，我哋咧見到佢哋跳完之後咧，或者跳緊嘅過程裡面咧，佢哋越嚟越開放自己。咁我哋除咗係有肌肉訓練啦，亦都會係有一啲心理元素介入去幫佢哋去調整自己或者社交元素。咁佢哋慢慢咧就會變得開放咗好多。然後咧我哋喺一啲研究咧都有一啲成效嘅。一陣間 V 姑娘會講多少少。
2: 嗯，頭先咧，郭姑娘就話，可能好多長者都會有個心態，就係覺得啊，自己未必會咁容易跌倒嘅，甚至乎你形容為可能唔想認老啊咁樣。
0: 係
2: 呢樣嘢，我幾直覺覺得基哥應該冇呢種心態嘅，因為首先你嘅外俾我嘅感覺，比你實際年齡真係後生非常之多啦。
3: 多謝。
2: 係啦，其實你自己有冇都關注呢樣嘢，就係覺得啊嗰陣時覺得退休之後啦，咁啊都會留意下身體健康方面有咩地方要特別加強咧？嗰陣時自己係點樣睇呢件事？
3: 當然我即係年青嘅時候咧，做嘢咩係做嘢嘅咧，即係冇諗過健康嗰呢樣嘢嘅。我哋嗰個時代啲人個個都。是去識就係工作工作嘅啫，啊，咁樣咧退休之後咧就出嚟就多啲活動啦。我發覺越嚟知道自己越嚟越唔識嘅啲知識，原來嗰啲健康嗰啲知識咧，原來我全部一啲都唔識嘅。由細到大到我哋著嗰年紀啊，即係咁大年紀先至開始認識到咩叫健康嘅重要，即係活動嘅重要、運動嘅重要。咁啊，先至再去參加多啲活動啦。
2: 係咪都尤其是喺退休之後，即係得閒嘅時間都多咗好多。
3: 冇錯，
2: 係啦。你嗰陣時會做啲乜嘢咧？開始
3: 就係出去，因為嗰陣時我哋好少聯絡社區嘅，都唔知社區嗰啲活動中心係乜嘢嘅。咁自從咗咧，即係幾年前咧，即係有啲社區咧多啲出，即係多啲即係推介咧，咁我咪接觸過多咗啦。咁先至即係伸展到去社區多啲活動啦。
1: 嗯，咁基哥咧，你退休之後係接觸過啲咩活動？除咗跳舞之外，
3: 打波啦，walking football 啦，跑步啦，咁諸如此類啦，行山啦咁樣。
2: 嗯，
1: 功夫過我喎、
2: 啊。係啊，你即係學下嘢啦。
1: 但
2: 我見跳舞擺到幾後喎咧，差唔多退休後係咪都？幾年之後差唔多十年到啦，先至接觸跳舞咁樣啦。
3: 有啦，係啦，
2: 係啦。好啦，咁點解嗰陣時會同跳舞即係扯上關係咧？
3: 啊，都係因為都係最緊要都係因為我太太。
2: 嗯，
3: 我太太咧就成日都係喺屋企嘅，咁啊佢嘅家庭主婦啦，咁啊成日就喺屋企睇電視啊、聽收音機啊咁樣，由朝就係做啲咁嘅嘢。咁樣我覺得咁樣唔係啦，佢脾氣越嚟越大，又猛整又盛，咁我咪。試下嘗試叫佢出嚟社區啦，參加社區啲活動啦，佢肯定唔咩噶啦。咁我哋都拗撬咗好多次噶啦。咁有一次我見到社區中心舉辦呢個咩防跌舞喎，咦得喎，咁樣我試下叫佢跳舞開心啊嘛，係咪？咁咪叫佢參加，佢起初唔參加嘅，咁我咪推介佢出嚟，我自己參加先，然之後再攬佢出嚟嘅。咁啊一路掹咗出嚟之後咧，咁而家佢好即係。中意跳舞啦，亦個人一路有個改變，改變咗之後咧，個人咧就活躍啲，咁啊冇啊成日就成日掛住喺度睇電視啦，咁都仲係睇，但係就冇咁多啦。咁因為佢而家就係掛住咧，就去再去報啲課程咧，去社區中心嘅活動都。佢而家用多過我啊！
2: 我諗其實嗰陣時基數咧都唔係想成日睇電視，不過你翻工忙咁樣咁慣咗，跟住發覺咦，老公退休後識得叫我去拍拖跳舞喎、啊。最初就矜持啲，就話唔去住唔去住，後屘就同你一齊去拍拖跳舞咁樣咯。
3: 哦，有可能嘅，但係真係俾我嚟計，我覺得最開心咧就係我推到佢出嚟，即係 social 啊，起碼見到人，見到有嗰樣樣放開曬嘅人啊，即係 free 啲嘅。
1: 嗯，咁基哥就算係有活動開啦，有運動開啦，咁我又想問一下郭姑娘啦。咁如果係一啲冇活動開，即係冇運動開嘅長者咧，學呢一個防跌舞又得唔得嘅咧？
0: 就好似基哥嘅太太咁啦，其實佢都冇運動嘅，我哋。

0: 有啲長者係冇運動嚟參加嘅。當初我哋設計嘅課程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去考慮到呢點，所以係循序漸進嘅方式。咁暫時嚟講咧，對於普遍嘅長者咧，都係有個可以滿足到佢哋防跌嘅需要嘅。咁亦都會針對唔同嘅長者咧，我哋都會有適當嘅調整嘅。
1: 嗯，其實都係嘅，其實長者嗰個年齡又好啦，背景啦，或者係運動能力個光譜都好闊嘅嘛。其實可能喺一個班入面都有好多種唔同能力嘅長者喺度，又點樣去到即係善用運用到啲資源，去到照顧到每一位，度身訂造做到啲好嘅效果咁樣呢？
2: 我咁開頭咧，頭先阿郭管理都有提到，我哋有一個團隊都幫我哋去做一啲成效嘅研究啦。咁最開頭其實我哋都會了解翻長者最個健康嘅基礎啦，依、這個都係重要啦。咁另外就係喺個環境方面，即係我哋都確保係安全嘅。咁所以雖然我哋練習跳舞，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即係有張穩固嘅凳啊咁樣。咁而頭先郭姑娘都有講，我哋係有循序漸進啦，咁我哋所以有基礎班，咁然之後咧先會去到進階班，咁同埋每一堂裏面咧，我哋都即係由最初做一啲可能簡單啲嘅動作啦，然之後慢慢再擴展去到頭先話比較抽象啲、比較難啲嚇嗰個嘅身心嘅練習咁樣。
0: 呢度都想補充少少嘅，所以咧，我哋同理工大學嗰邊咧護理團隊都傾咗啊。其實我哋會用銀帽翩翩呢個名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想保障長者嘅健康同安全，俾佢哋知道我哋呢個係一個具有有效研究支持嘅一個防跌課程。
3: 係。咁我想知咧，長者喺練習跳舞嗰陣時咧，佢環境上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咧？即係可能如果我喺社區中心一班人嘅時候，咁我知道環境係安全啦。但可能我想翻屋企練習嘅時候，有啲乜嘢係應該要注意嘅咧？
2: 係啊，依個都好多長者會即係好想翻去練習嘅。咁我哋咧喺上堂嘅時候啦，活動嘅時候，我哋當然一定要做熱身啦。係啦，咁喺房上堂裏面已經會有依個部分，咁另外必須要係穿著合適嘅運動嘅衣物啦，尤其是鞋啦咁樣。咁另外如果喺屋企裏面咧，其實我哋都鼓勵佢哋翻去練習，咁唔需要好大嘅地方，咁但係地面即係要去平整啦，嚇唔會有啲雜物啦。咁另外我哋就話建議都有個穩固嘅凳喺度，叫做有個後備咁樣支援咁。
1: 都好啊，即係學識咗呢方面嘅知識，令到長者唔係淨係喺上堂嗰陣時會跳，其實翻到屋企都可以 keep 住做運動，好緊要啦。咁 Gigo， 你有冇將呢件事帶翻屋企？可能喺屋企都有機會就同太太嚇練習下咧咁樣。
4: 都有嘅，都有嘅，但問題就即係屋企地方細啦，即係跳得唔好嘅。如果喺出邊喺個即係有個地方啊，咁啊會好啲。有啲社區中心啊咁樣。即係啲地方大啲，又會跳得好啲嘅。
1: 係，但可能都會成日都會諗住啲舞步啊，成嗰啲可能搭緊車啊，翻到屋企就會喺度諗啊，咁我記下啲舞步點樣跳先，會唔會
4: 係
1: 咁？
4: 呢個就係最難㗎啦。
1: 係咩？最難啊！講
4: 最難嘅，即係記憶力啊！真係跳舞，佢能夠令我哋，因為嗰啲舞咧就一有連串㗎嘛，係嘛？一連串咁跳落去，但係我哋年長嘅人咧，佢記憶力咧又一路差啲嘅。咁樣一路差嘅時候咧，咁我哋佢哋教我哋啲導師教我哋啲舞咧，我哋咪要記咯。但係記嚟記去記唔到嘅，所以一定要翻到去咧，又要重新練，重新練，練到我哋個記憶力會變好嘅。真係呢個真係絕對係好事。
1: 會唔會喺排舞或者教嗰時已經諗咗啲方法，令到大家拆開嚟記又好，點都好易記啲咁樣咧？有時我自己試過都覺得真係好難。
3: 有冇啲口訣
2: 㗎？係絕對有啦。咁同埋咧，其實係喺個舞嘅後期咧，其實可能都係重複前面嘅部分，不過可能有啲變奏啊咁樣，咁亦都會比長者容易啲。咁另外我哋其實咧都拍咗一啲片，咁就係方便佢哋喺家居裏邊練習咯。
1: 係，咦可以即係自己睇，亦可以 send 俾啲朋友，其實都係吸引佢哋加入舞蹈團當中嘅一個方法嚟嘅。
2: 係，不過我哋就好建議咧，真係去參與整個銀舞翩翩嘅課程，因為淨係睇住條片咧，都驚佢哋會整親啊咁樣。
0: 係啊，
3: 咁所以跳舞嘅時候都要注意安全啦。咁Gigo嘅話，你有冇試過練習嗰陣時都有唔小心整親咁樣啊？
4: 哦，咁跳舞嘅時候、練習嘅時候冇啦。
1: 系，
4: 唔會跌倒噶。嗰陣時嘅時候咧，就會因為學咗之後咧，就真係個身體真係好啲嘅。
1: 同埋因為安全嘅措施都做到足啦，亦都做好熱身都係非常之緊要啦。好啦，咁啊，即係練好呢個舞蹈之後啦，點樣可以去到社區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尼泊尔当局表示找到超过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几名游客失踪，当中外籍游客超过390人。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引发泥石流的具体原因仍未确定。法新社引述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起，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挨晚启程前往北京出席听日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幕式，并参加有关会议。陈国基将在今个星期六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副司长卓永兴将处理政务司司长职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三月和今年八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网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事主被披露的个人资料包括英文姓名、中文别名、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现职公司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和他的相片。公署提醒市民不要因为私人纠纷而将他人起底，重新起底属严重罪行，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罚款100万和监禁5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两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2点，跌82点，成交金额14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0点，升9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2跌2仙，阿里巴巴116.7升1毫，智普1123元升93元，药明合联75.1跌2.15，长飞光纤光缆173.1升10.1，恒生中国企业87.58升咗1.68 ，Minimax。311.2升8.2，腾讯控股448.2升2.8，建滔。

0: 即成品42.84升3.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6点，跌205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8.27美元，卖出4,60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啦，提提大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翻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埔村嘅交通意外啦。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咧接近会场道。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4: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3: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4: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3: 吓、啊，可以点算啊？
4: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靈一點嘅健康人物專訪啦，繼續請嚟三位嘅嘉賓啦，同我哋講下啦，佢哋係點樣透過舞蹈啦推廣咧長者防跌咧，係亦都可以保障到長者嘅健康嘅。喺度再次歡迎有三位嘉賓，分別有咧就係美國註冊督導級舞蹈動作治療師郭欣欣。以及咧就係職業治療師，亦都係表達藝術治療師嚴允慈嚴姑娘啦，同埋就係有銀舞翩翩樂齡舞動防跌計劃嘅參加者烏耀基基哥嘅三位好，
1: 你好，
2: 你好，
0: 係啦，咁啊上一次就講到啦，即係喺社區當中咧揾咗批長者啦，學習咗防跌舞之後啦。當然啦，就成為咗藝術家啦。佢哋係舞者嚟嘅嘛，咁啊，作為藝術家，梗係要表演俾大家睇嘅啦。不如請郭姑娘同你講啊，喺表演方面啊，係咪都有啲公開大型嘅演出做過咁？
1: 我哋舊年九月咧就喺西灣河嘅文娛中心度咧有一個表演嘅，咁喺個共融嘅舞節，咁都邀請咗咧我哋嘅舞團去表演咁樣嘅。
3: 係，咁表演完之後咧，咁、那個計劃係都係會繼續實行啊，定係會點樣噶？
1: 我哋個計劃咧，嗰、那個舞團咧係會繼續嘅，咁都希望咧長者可以咧一路咧去 keep 住做運動，咁令到佢哋身體更加健康咁樣嘅。咁亦都希望嚟緊我哋都係申請一啲款項啦，希望都可以繼續再做多啲研究去幫助佢哋。
0: 係，咁就要睇翻上次嗰個反應。我想問一下啦，啊喺籌備啊，或者係表演過程當中嘅觀眾嘅反應咧，又會係點樣咧？其實？
4: 他們其實都有成廿幾位參與者咁啊，成立了舞團啦。咁之前咧，其實他們都已經完成了銀舞翩翩有基礎班、有進階班，其實都有兩隻舞咁樣嘅。咁當然他們要表演的時候咧，就更加落力要練習啊。頭先基哥都話，即係係幾得好辛苦嘅，好俾心機嘅咁樣，係啦。咁我哋中間都係其實佢哋每個月大概有兩次係會繼續咁樣聚埋一齊去練嘅。咁我哋之前拍咗啲片啊，咁樣都係幫助佢哋去練習咯。
3: 嗯，頭先聽到咧，嚴姑娘講話有研究，係咪呢個計劃都實行咗之後都有做咗啲研究，係咪可能對長者某一方面有數據支持，可能某一方面又好咗啊咁樣嘅？
4: 係啊，其實我哋最初咧都係一個叫做好奇啦，同埋都係一個即係成效嘅一個報告咁樣。咁頭先阿郭姑娘都有介紹，多謝理工大學嘅團隊。咁我哋咧其實都當然我哋會諗嗰、那個肌肉力量啊，應該係會增加咗啦。咁我哋就未去到會測下佢啲肌肉。咁但係咧，我哋咧都試咗長者嘅平衡力啦，同埋佢嗰個活動嘅反應。咁我哋大約都做咗前後300位長者，其實佢哋咧喺依兩方面咧都係有非常顯著嘅進步嘅。咁另外咧，頭先都有提過一啲心理因素，就係嗰個害怕跌倒嗰一樣嘢。咁其實喺防跌呢個議題上邊咧，都有一個即量表啦。咁去睇翻長者佢嗰個防跌嘅恐懼咧程度咧有冇減少到？咁係我哋依一批參與者裏邊咧，佢哋都係顯著減少咗噶。
0: 咁參與者入面咧，又會唔會講到即係啊，有啲身體上嘅變化都係即係一啲指標啊，啲數字靚仔曬咁，聽得多唔多呢啲情況咧？
1: 都有嘅。有個好鼓舞性嘅故事咧，就係話俾我聽。佢嗰個參與者就同我哋講話啊，佢做咗膝頭哥手術，咁之前做完之後有啲後遺症，令佢好痛，咁佢只可以行到10分鐘就好痛噶啦。但係參加咗呢個班第七堂之後咧，佢行半個鐘都唔痛。咁另外咧就係、是、有位參加者佢長期高血壓嘅140至160，咁但係參加咗之後咧，佢成日翻屋企度。好有興趣翻屋企度，咁就見到自己110同120，咁佢就好開心啦。
0: 係，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去繼續去跳多啲舞參與當中啦。咁基哥嗱，頭先同你傾偈就知道你本身就都喺退休後都玩好多唔同嘅運動啦，絕對係多過阿 N 加埋我添啊，即係多過曬我哋噶啦，係啦。咁嗱，作為即係都有睇運動睇底子嘅人啦，你自己跳咗舞之後咧，覺得自己最大嘅變化係乜嘢咧？
2: 變化都好多啊！咁最緊要咧就係我就講話記憶力啦、開心啦、嗰啲平衡力嗰啲梗係有進步啦。加上我哋咧就即係成日要練跳舞嘅時候咧，咁啊變咗咧即係去出外嘅時候咧就好即係好開心嘅，即係我成班即係。成個團嗰啲人啊，即係個舞團啲人咧，咁大家有傾有講， 又去食下飯啊咁樣，咁啊變咗我哋更加多啲活動啦。
3: 嗯，咁、太太系咪都跟住你一齐进步？你有冇见到佢有啲好明显嘅进步可以分享？
2: 我太太真系绝对多明显进步啦。第一，佢起码即系脾气会好啲啦，同埋肯出下外啦，同埋即系唔使成日就即系喺屋企嗰度即系匿埋，咁啊唔系咁好啊嘛。啊，
3: 嗯，
0: 亦都系多咗一个共同嘅话题啦，舞蹈又好，或者同其他团友啊一齐交流咁样啦。
2: 系啊，冇错。
0: 系，其实咧，我喺度听得出咧，即系头先讲学跳舞，即系记忆力好紧要啦，即系你要记得啲舞步系点样啦。其实都有好。

0: 多創意嘅成分嘅喎，因為同一隻舞點樣演繹，又或者你喺編嗰陣時候會唔會加啲空間俾佢哋自己發揮，係咪都係你哋好著重嘅一樣嘢嚟嘅？
1: 對啊，頭先咧我哋都見到有啲片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哋都刻意咧去加入咗有啲空間咧係俾長者去即興去做一啲創作嘅。咁當然啦，由零到佢哋最後可以好放膽咁樣去跳咧，咁中間我哋喺個課堂裏面當然做好多練習啦咁樣。咁所以依個都係我同阿郭姑娘一路相信即係用藝術啦，同埋嗰個身心嘅聯繫咁樣咯。
0: 嗯。
2: 咁咧都想補充少少，嚴姑娘咧就講到嗰、那個身心嗰個聯繫啦。其實咧仲有一個測試咧，我哋都有測到嘅，就係、是、嗰個身心健康指數細微嘅，咁都係有非常顯著嘅效用嘅。
0: 係啊，講到即係呢個身心健康啦，其實我都記得你哋喺即係推廣防跌嘅過程當中啦、最初都未有舞蹈嘅，其實都會有一段路行咗之後，跟住即係摸住石頭過河啦，知道原來好多唔同嘅嘢可以做到，先諗到去舞蹈啦。其實你哋仲有啲乜嘢其他嘅活動又好、講座又好、課程又好，係你哋一直都做緊嘅咧？
1: 係其實喺成立舞團再之前啦，咁我哋其實最開頭都係同地區康健中心合作，咁喺唔同嘅地区咧，首先我哋就讲好多防跌嘅讲座，因为头先讲咧要改善长者整体跌倒，减少佢哋嘅风险啦。其实嗰个佢对于跌倒嗰个意识啊，都系好紧要。咁好多长者根本最开头系唔会留意啲问题，咁所以咧我哋最开头都系招聚可能都有每一次都有五六十位长者咁样参加讲座，咁亦都系佢哋有兴趣，对于呢个题目佢觉得佢真系有需要啊咁，我哋先至再邀请佢哋会唔会参加呢个暗舞翩翩嘅活动咯。
3: 咁我想问一下基哥咧，你参加呢个活动之后啦，咁跟住你哋有表演过啦，表演嘅中间里面会唔会同啲团队团员发生咗啲趣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4: 哦，我哋即系讲起呢个舞团啦，即系我哋成班咧都即系都即系都好即系都好 friend 嘅，即系成日都有时倾偈啊，剩啊咁样咁啊。尤其最即係跳舞嘅時候咧，我哋好齊心咁練習嘅。咁練習完之後咧，其實我哋唯一一樣嘢就是、我哋去表演。
3: 嗯，
4: 呢個表演咧，我自己個人感覺咧，喺我人生一個美好嘅片段。
3: 哦，
4: 其中一個美好嘅片段，即係好難忘啊！即係自從表演咗之後咧，我而家個腦海咧，久唔久 recap 翻出嚟咧。真係好開心嘅，
0: 唔使透過腦海 recap 啊，應該可以有冇錄低嘅嗰陣時，
4: 有
0: 經常睇到嘅，都即係親朋戚友都應該睇過曬啦。
4: 咁我腦嗰個 recap 就會開心啲啊嘛，自己內心哇，我咁叻嘅，我話未人試過有啲咁嘅舞團，自己表演出嚟，即係由零開始，由可以踏足舞台咧，即係好困難嘅，唔係咁簡單嘅一件事嘅。即係唔係話，即係我哋求其即係咩，又要顧住成團體人啦，又要練習啦，又勤力啦，又要記住曬所有嘢，所以到時一表演出嚟嘅時候咧，我哋有咁嘅即係完成咗咧，即係有個成功感喺度，即係值得我哋。即係一定要參加呢個團體跳舞。
0: 嗰陣時阿基嫂啊，太太有冇參加一齊表演嘅？我咁其實都好難得，對於一對老夫老妻嚟講咧，即係可以一齊喺個舞台度表演俾人睇，都係好少有嘅機會。可能都諗都冇諗過之前。
4: 係啊，我哋用影咗好多靚相啊，好多帶啊咁樣嘅，應該有嘅，應該如果喺社區中心。
0: 因為我記得你提到話最初其實太太對於社交啊或者出嚟見即係新朋友都有少少抗拒啦，唔係特別熱衷啊嘛。而家係咪都見到佢呢方面都好唔同咗？
4: 哦，佢嗰團友都幾 friend 嘅，都有聯絡下嘅都
0: 係
4: 啊，大家都有想聚埋去跳下舞嘅咁樣，大家都好希望啊。如果以我所知啊，好多團友都希望繼續參加呢個舞團嘅。
3: 嗯，咁嚴姑娘咧，你喺教導嘅過程中，會唔會都見到啲長者可能本身係學跳舞之前比較憂鬱少少啦，或者可能個 energy level 低少少，就係、是、學完跳舞之後，成個人係哇唔同曬，容光煥發咁樣噶？
1: 係有啊，真係咁、哦、好似。 基哥頭先咁講啦，有一啲長者都可能好似佢太太咁樣，最初咧咁佢都係比較怕醜啲咁樣。咁你見到我哋最後咧都係要做好多即興啊，同埋要好開放咁樣跳噶嘛。咁每一堂咧，其實我哋都

0: 会加少少呢啲创意啊，同埋要啊。出自內心咁樣去表達自己啦，咁我好記得都有啲參加者最開頭係完全唔好驚啦，咁樣到最尾一堂咧，佢真係可以做到自己，咁同埋加上有唔同嘅團友嘅鼓勵啊，佢哋之後係即係自己都會互相去。叫 feedback 翻俾對方聽，哇！我第一堂識你唔係咁嘅喎，你嗰陣時講自己嘅名字都唔敢講，我到而家你會跳埋出嚟，係啦，咁樣係真係有啲咁嘅例子。
1: 係，
2: 可唔可以補充少少？
1: 當然可以啦。
0: 我知你啱啱講邊位？
2: 阿嚴姑娘講嘅時候咧，我啱又激又幾起佢。係，有位真係隊友，真係乜都唔肯講嘅，一味好收埋自己嘅。佢年紀仲比我大啊！啊，成仲比我大。咁但係咧，就佢完全唔出聲嘅，阿嚴姑娘點樣叫佢，佢都唔睬嘅，唔理嘅。咁自從參加咗之後咧，而家就開放過我哋啊！真嘅呢個係啊，我好唔好講埋佢名出嚟？你即係講
1: 名
2: 好嘅，
1: 名就一陣如果節目話俾我知。但我反而想知有咩巧妙令到一位咁內向嘅朋友開放自己咧？你哋有咩方法？
3: 我想呢是现在新兴的、身心元素多少少的，因为呢全球都现在很兴一些身心治疗的东西加上艺术啦，那呢让呢整个成效会提升了很多的。
1: 嗯，
3: 那因为我们讲的叫 embodiment， 怎样可以将身心整合而可以呢令到长者可以真的可以去表达自己啊，或者去处理内在一些的不同的、需要，甚至是有时呢将个神经系统解锁这样东西，那就令到个开心指数会高很多。
4: 嗯，身心治療是有冇啲例子可以提供？是咪可能派啲工作紙俾佢哋寫低自己當時嘅感受啊之類
3: 嘅？我哋就唔用呢啲嘅，我哋反而係好似嚴姑娘咁講咧，我哋用身體去表達翻，即係我哋透過一啲例如頭先啲即興嘅咧，佢哋可以自由表達。我哋都冇一個範圍俾佢哋，咁佢哋就可以咧將自己潛意識嘅嘢咧抒發到出嚟。
1: 嗯，咁啊，當然啦，而家可能聽緊睇緊節目嘅朋友都覺得隻腳喺度喐緊啦，不如跳下舞啦。不過就未踏出嗰一步嘅。但我哋今日嘅節目主旨都係講緊防跌呢樣嘢啊嘛。其實如果係朋友仔啦，即係老人家或者長者喺屋企啦，有啲咩地方可以自己做下訓練啦，簡單又安全，即係可以做到防跌嘅效果，會同我哋講下咧都。
0: 嗯，其實簡單嘅家居練習。最重要都是练回下肢的肌肉力量，其实这些运动都是可以重复在家做，例如真的坐在张凳那里跟着看着节目这样去递下大髀啊，踢下小腿啊，这样去重复这样做，那都是会可以保持回个肌肉。不會咁容易流失咯，
1: 係亦都可以即係為踏出第一步做好準備啦，加入你哋當中啦。最後可唔可以都請郭姑娘講下啊？其實你哋仲有啲咩新嘅構思啊，或者想做喺計劃當中，令到個即係成個計劃更加多元化，嚟緊會有更好嘅效益咁咧？
3: 係，我哋咧其實都好想做一個防跌嘅反應，或者係更加多加入一啲 VR 或者 AI 嘅元素。
1: 嗯，
3: 咁就希望咧將個課程咧再多元化一啲嘅。
1: 係。
4: 嗯，咁聽落好似都好豐富喎，
1: 係咪有補充？我睇到好似嚴姑娘想。
0: 係咁例如而家即如果真係有資金嘅話啦，咁而家 AI 啊，或者頭先話虛擬實境啦，咁樣其實都可以即變咗喺有限嘅空間都可以幫到長者去做練習，甚至乎唔係好多人嘅時候去都可以保持頭先講嗰啲互動性啊呢啲元素咯。咁另外就係、我哋即可以講多少少，類似研究咁樣。
1: 係啦，咁研究方面加多啲功夫啦，亦都可以咧，即係做到更加好嘅效果啦，同埋俾更加多嘅機會嘅長者咧去跳下舞，同埋好似阿基哥咁去拍拖啊嘛，係咪？今日唔該曬三位嘅嘉賓，thank you。
2: 多謝。
5: 當一個人好緊張嘅時候咧，如果你淨係同佢講唔使緊張，其實咧個作用都唔大嘅。但係應該點做咧？不如一齊問下 Doctor Matt 啊。
6: Hello， 大家好，我係麥永哲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5: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覺得咩啊？我哋人人都試過好緊張噶啦。其實人點解會緊張嘅？
6: 嗱，點解會緊張呢？就翻返我哋遠古時代啦。可能我哋咧即係面對於獅子老虎咧，其實我哋咧會身體咧會即時會令到你快啲去產生咗一種戰鬥啦，或者逃走嘅狀況。其實係一個心理防禦嘅機制嚟嘅嚇。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就冇獅子老虎啦。而家我哋有啲咩咧？有考試啦、工作啦、經濟壓力啦，以至到可能結婚生仔啦、可能分手啊、人際關係問題，都可能會令到你緊張噶。
5: 但係緊張有時都影響發揮噶嘛，想問一下咧點樣可以消除緊張呢？我一個朋友咧，佢一緊張就狂食零食啦，咁其實咁又有冇問題呢？
6: 狂食零食就因為即係我哋頭先講啦，佢原來緊張都會令到你真係想喐嘅，想走或者想戰鬥。所以有啲人咧可能會食零食啦，有啲人咧可能會捽手指啦。咁其實呢啲咧都係一啲表現得到俾你睇到，其實自己緊張咁樣嚇。咁啊最緊要就係即係自己知道呢個緊張，睇下點樣面對啊咁樣嚇。
5: 但人哋聽就可能深呼吸，排人都識啦。但其實有冇啲特別嘅方法咧，可以即係舒緩到緊張㗎？
6: 其實特別的方法咧，就可能包括咧，可能一啲認知嘅方法啦。譬如可能你自己諗下，咦，究竟你面對緊張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比較負面或者災難性嘅思想咧，嘗試改變一下佢。以至到咧近年咧，亦都有一啲我哋所謂靜觀嘅方法，咁啊不加批判咁去接納，即係自己嘅感覺或者周圍嘅情況咧，咦，有時都會幫助得到呢個緊張嘅舒緩㗎。
5: 不過食零食就會肥啦。咁我又有聽過咧，深呼吸都可以舒緩緊張，其實係唔係嘅咧？
6: 深呼吸啊，當然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方法啦，因為佢又唔使用電啦，係嘛？即係你又唔使用手機，即係冇電點算咧咁樣嚇。咁所以用翻自己身體去做啲深呼吸，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放鬆嘅方法嚟㗎。
5: 咁可唔可以詳細同我哋講下點樣做嗰個深呼吸嘅舒緩方法咧？
6: 嗱，呢個深呼吸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又要夠深。不過又要夠慢，有啲人咧就好急咁樣，仲衰啲嘅，所以要好慢慢咁樣即係吸氣，跟住 hold 住一陣幾秒鐘，跟住呼出嚟嗰下咧就越慢越好咁樣嚇。咁啊當然啦，你亦都可以配合埋咧，可能一啲腹式嘅呼吸嚇，即係當吸氣嘅時候，即係個腹部你會感覺到慢慢突出嚟嚇，跟住 hold 住一陣。呼嘅時候，個腹部慢慢收翻去，係啦，咁啊加埋一個腹式呼吸咧，咁又會個效果更加好噶。
7: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7.3%。按單位面積劃分，七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跌0.46%，大型單位亦跌0.31%，同樣是一年幾以來首次轉跌。支援有精神健康風險學生的三層應急機制，今個月底屆滿，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表示，有關計劃去年底在高小試行，認為試行時間較短，應該至少再試行一年或者恆常化。張勇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提到，機制第一層是及早識別和支援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第二層是轉介個案至社福機構，第三層是由學校轉介有高自殺風險的學生到醫管局接受精神科專科門診服務。他認為家長有需要協助識別，又提到如果學校透過應急機制求助，需要家長同意，所以家長擔當重要角色。尼泊爾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重大人員傷亡和失聯。央視新聞報導，根據初步統計，截至今日朝早八點，成功搜救兩名村民，排查發現三人遇難，558人失聯，當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員。西藏軍區抵達吉隆鎮，距離受災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積厚度平均達到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過2米，道路完全損毀，通訊中斷，同外界失去聯繫。各項救援工作有序開展，解放軍西部戰區空軍一架運20搭載戰區指導組趕到西藏參與聯合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會見美國駐華大使龐德偉。王毅說，在兩國元首領航掌舵下，雙方正是推動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中美關係仍然面臨各種的風險挑戰，雙方應該將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落到實處，聚焦積極議程，妥善管控分歧，為兩國高層交往排除干擾，克服障礙，推動中美關係朝著穩定、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中方引述龐德偉說，兩國元首為美中關係提供重要戰略引領，特朗普總統五月訪華非常成功，雙方願意加強溝通，推進合作，籌備好下階段重要高層互動。天氣方面，受低壓槽和活躍偏南氣流影響，廣東沿岸有驟雨和雷暴。正午12點，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溫州以東大約38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明天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氣酷熱，仍有幾陣驟雨，星期日天氣不穩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0: 126.14仙，阿里巴巴116.5跌一毫，智普1127元升97元，药明合联75.2跌2.05仙，长飞光纤光缆176.6升13.6，恒生中国企业87.5升0.6，南方恒生科技4.53仙8升0.6仙 ，Minimax 312.4升9.4，腾讯控股447.6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33，澳元5.631，加元5.647，新西兰元4.665，欧元系9.13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077点，跌184点。港金报43,02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3.85美元，卖出4,6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至到花园道车多，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慢车，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和戏曲中心。在新界区方面，荃湾的海安路去深井方向近住稳陶居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海兴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華都花園車多，龍尾去到紅橋。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去到友愛村。另外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都車多少少，龍尾去到騎術學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柴灣道呢有水務工程㗎，直至下午嘅4点去北角方向跟住大潭道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經過記得留意返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都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破边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5: 始终可能都仲系天气比较热啊，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系冇咁多。咁我哋预期真系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啦。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

0: 水中微塑胶的系统啊？
1: 在淡水环境运作的微塑胶移除系统，在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之前，就在淡水这个源头将它们截击和清除。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灵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3: 时间嚟到下昼嘅2:12，继续咧同大家精拎一点嘅。咁啊，天气方面咧，亦都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会去到今日嘅下昼4:30，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喺稍后嘅呢一节精拎一点咧，主题咧就会系由医学会会诊日嘅如何照顾长者饮食啊。咁啊，呢个课题当然有两个层面啦，无论系家人照顾者点样去照顾长者饮食，又或者啦，长者本身咧点样要为自己的健康把关呢，都要呢是多加留意啦。咁啊，学多啲嘢，知多啲知识呢，就可以做得更加好啦。稍后呢都会请嚟啦老人科专科医生同大家呢慢慢讲解呢个议题嘅。不过呢，喺请出嘉宾出嚟同大家讲解之前呢，先同大家讲下啦今日嘅即安精灵学堂嘅内容啊。主题呢就係同处理雕宠物同埋係防止负荷物堕下有关嘅。
4: 咁个劇情呢就係轩仔喺屋企帮手扎好旧棉被，咁打算咧一阵攞落楼下嘅社区中心度捐。咁爸爸行过见到轩仔扎得有啲肉酸，咁所以咧就爸爸帮佢手啦。言谈之间咧，爸爸就讲起喺工地扎物料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5: 即即安精灵学堂，
6: 今集嘅主题系处理吊宠物，防止负荷物堕下。处理吊宠物负荷物。
7: 喂，轩仔，将棉被你打算就咁扎就捐去社区中心度啊？
8: 去社区中心都唔系好远啫，唔会行行下散咗啩？
7: 喂，你绑到咁啊，就好难讲啦。嗱，如果我喺地盘吊运嘅时候扎重嘢，绑到咁就好危险噶。啊，嚟啦，我哋夹手夹脚一齐扎翻好佢。
8: 好啦，好啦。是啦，阿爸，你平时吊运会怎样处理啲散收收嘅物件噶？
7: 嗱，如果要吊起比较碎散嘅物料，好似石块、砖头嗰类，就要放喺一个够力又啱用嘅容器，再用四脚吊索吊运。至于好似铁枝呢啲松散嘅物料咧，就要用双菌扼索结法，或者双菌缆式索结法处理，绑实头尾位置，防止铁枝滑落嚟。
8: 咁你哋吊运嘅货物有冇重量限制啊？
7: 梗系有啦，吊运嘅时候首先唔可以超重，而吊索夹角亦都唔可以超过90度，仲要留意负荷物嘅重心。吊钩一定要在负荷物的重心线正上面，这样才可以避免物件在吊运的时候失平衡。吊运大件物件时，还要考虑风力和机手的视线问题，万一视线有遮挡，就要找信号员帮手了。
8: 但是吊运始终都有风险，你们会不会试吊先确保没有问题才正式吊啊？
7: 梗系会啦，嗱，我哋咧会通过试吊揾到唔对称嘅物件嘅重心位置，而喺试吊期间咧，我哋都要调校下吊索嘅长度同吊钩嘅位置，仲要加翻条导绳，即系尾绳，用嚟控制负荷物嘅摆动同转动，确保吊运嘅稳定性。如果负荷物有锋利的边位，就一定要用到保护垫，避免解断吊索啊！
8: 阿爸果然是专业啊！而家将棉被扎得咁好，咁样送出去就一定不会散啊！
6: 在吊运碎散物料包括石块和砖头的时候，要放在设计合适和有足够强度的容器，再用四脚吊索进行吊运。而铁枝这类松散物料就要用双菌扼索结法或者双菌缆式索结法处理，头尾都要绑稳，不要让它们走位。吊运的时候千祈不可以超载，而吊索夹角都不可以超过90度。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家，即刻滴起心肝戒烟啦！
5: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今日精拎一点的医学会会诊日，主题就是如何照顾长者饮食，请来嘉宾有老人科专科医生黄慧康医生和我们讲解的。黄医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你好啊，今日要讲即是长者在饮食上要留意的地方。其实有样东西我想即是我自己即是年纪的增长的情况都发觉了，最紧要的是即是食得瞓得。咁喺食嘢方面咧，其实咧，随住年纪变化咧，系点样去影响紧？无论系一啲食欲啊，或者系一啲消化能力啊，其实咧会系一个点样分阶段嘅变化，定还是有啲人形容哇断崖式嘅变化，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嚟嘅咧？
1: 大多数嚟讲咧，年纪大咗咧，自不免咧身体周遭嘅情况会变啦，例如话即系啲仔女结咗婚会出咗去啦，咁食饭嘅人数少咗啦，系咪？冇咁多嘅即係天倫之樂啦。咁另外呢就買餸嗰方面亦都可能要買少好多啦。而長者本身呢佢身體年紀大嘅時候呢都會有一啲各方面嘅器官嘅改變喎。咁有一啲呢正常呢啲叫退化啦。譬如呢我哋個長者個胃呢可能會越嚟越個彈性呢冇咁高，於是咧佢容納嘅食物咧可能冇咁多，於是咧佢哋每一餐咧食嘅可能食咗少少就會好快飽。咁同埋咧有啲長者咧佢哋嗰個係因為年紀大咗啦，個蠕動咧即係我哋條腸咧會慢慢喐嘅，會即係好有系統咁樣喐咁但係呢種系統咧其實就幫助消化。亦都係幫助啲食物咧推去由個胃咧推到去小腸咁。推到大腸，去到肛門準備排出嚟。咁但係呢啲蠕動咧，都可能會顯得會慢咗。咁再加上有啲長者佢可能年紀大咗啦，發生咗一啲嘅意外啦，例如話中咗風啊，或者只腳有事啦，行得唔好啊，運動少咗，咁於是咧更加運動少咧，嗰條腸又行得更加慢啦。
0: 係
1: 即係一個人如果成日都做運動咧，腸胃都好啲噶嘛，啱啱啊？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例子咧就講俾你聽，咁長者咧無論佢自己個年紀大咗啦，個器官嘅改變啦，同埋佢嘅周遭嘅疾病啦，甚至藥物。

0: 都可能令到更加会产生容易有呢个嘅便秘啊嗰啲情况。咁、所以咧，長者咧飲食嗰方面咧要特別小心。咁其實阿 Dennis 咧啱啱講得好好嘅，因為咧一個人啊，我逐少少啊一個人咧食得、瞓得、屙得真係好重要，啱啱啊嚇？依幾樣嘢好似逐，但係咧其實係好應用嘅。即係個個都需要，係
1: 生活質素好緊要嘅一環，
0: 是啊、
1: 三環。
0: 係一次問，如果你成日都屙得唔好咧，你個眼你個肚谷住唔舒服，啱唔啱啊？
2: 嗯，頭先都講到啦，可能即係隨住時間啦，仔女都可能有自己家庭啊，咁可能唔同長者住啦，咁、所以都其實香港有唔少嘅獨居長者，咁變咗佢哋日常煮飯方面啊，你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因為有時可能啲長者咧覺得啊，自己一個唔使食咁好啦，食罐頭咪得。或者可能买餸又买多几餐啦，可以食两餐食隔夜餸，咁呢啲又好唔好嘅咧？罐头啊，跟住或者又系食隔夜餸咁样，会唔会对佢哋身体唔系几好
0: 咧？你提出呢个问题就好好，你讲里面啱啱嗰啲例子就唔好，
1: 点样纠正咧？
0: 系啦，我嗱首先讲咧，你讲得啱啊，即系香港有好多，因为即系我哋嘅房租啊，或者各方面咧係貴啊，同就話鄉村咧一家人咧有幾代同堂咧互相照顧係完全唔同啊。咁咧其實長者咧佢咧去面對，尤其是獨居嗰啲，佢行得企得去買得餸咧，佢都有困難嘅，因為咧佢哋就是、買餸啦，好多商家咧，佢唔願意咧將一成 pack 嘢分散嚟買
2: 啊，
0: 所以一買咁多又食唔晒又嘥錢喎。第二佢哋退咗休冇咁多錢，
1: 要精打細算啲。
0: 所以咧，基本上咧，佢哋咧面對好多問題，再加上咧，咁其實去採購咧都要行啊，再煮咧要企喺度啊，同埋有啲人咧佢可能記性唔好啦，咁又唔記得熄爐啊，咁產生好多危險。所以咧，其實咧長者的而且確係一個大問題嚟㗎。咁首先咧，我就會覺得咧，如果得嘅話咧，即係有家人係長者嘅話咧，咁如果得嘅話咧，就盡量咧就安排一啲人咧去攞啲飯送俾佢啦，或者甚至係煮定啲嘢俾佢啦，又或者咧鼓勵佢食一啲即係容易處理，但係即係營養價值高嗰啲，同埋又適合佢照嗰啲嘢咯。譬如咧就話菜嗰方面咧需要嘅，咁我哋可以考慮一啲唔需要太多fiber 咬得好辛苦嗰啲，例如芫菜啊嗰啲菠菜嗰啲，其實幾啱佢哋食嘅，係腍啲嘅嗰啲就豆腐啊、雞蛋啦、或者我一啲魚肉咧，係又容易食咧，又有營養啦、生果方面咧，可以有啲火龍果啊嗰啲可以預備俾佢都得嘅。咁、如果真係唔得嘅話，要出聲，因為咧我哋社會好好嘅、香港絕對係一個福地嚟嘅。如果嗰啲人咧，佢冇辦法去。即係話冇仔女，亦都買唔到嘢。我哋有一樣嘢叫 Meals on Wheels， 即係聯絡社署咧，佢會有啲人嚟攞啲飯送俾老人家嘅。咁樣咯，
1: 要識得即係即係揾協助嘅方法都好重要啦。頭先咧，即係黃醫生都提到啦，可能會為長者，如果可以嘅，就為家人預備一啲食物啦，煮定啲嘢俾佢哋啦。又或者頭先 Ann 都提到啦，有啲長者都會煮多少少，就可能隔夜第二日先食翻啲飯餸咁樣啦。咁啊，成日都話即係食隔夜嘅飯餸咧，都要有啲健康風險或者要注意嘅地方，又點樣睇咧？
0: 啱嗱，其實咧首先咁講咧，隔夜餸咧最危險咧，最危險最大嘅考慮就係細菌，係啦，即係嗰啲壞咗食完之後，一定腸胃炎啊，又唔舒服咯。咁細菌通常咧，即係好多老人家都唔知啦。原來咧食物咧喺平時依個嘅室温大概20至40度度咧，咁擠喺度咧。個零鐘頭到開始就佢開始變壞㗎啦，其實，所以咧盡量咧就係兩個鐘頭之內咧，一定要拎到去雪櫃裡面雪住佢嘅。咁有好多人咧等佢攤到凍曬至滯，咁樣為咗驚整壞個雪櫃。但
2: 係
0: 咧，我鼓勵唔好。當你唔係太熱嘅時候咧，即係唔係話徹底凍曬，你就應該擠入去啦。因為如果你去到咁暖嘅話咧，即係話我啱講兩個鐘啦。如果你一個鐘頭擠入去仲好。第二點，咁有好多人咧話食隔夜菜會生癌症嘅，唔知有冇聽過啦？咁呢個有少少科學根據嘅，不過大家唔使咁驚嘅。嗱，有好多時咧誇張咗，因為有一種咧叫 nitrate。 即係一種鹽分叫做硝酸鹽。咁呢種 nitric 咧，即係硝酸鹽咧，如果去到一啲酸嘅環境，唔係應該咁講，如果有細菌嘅話咧，佢會變成亞硝酸鹽 nitrites。咁如果落到我哋胃嗰度有酸嘅環境咧，就變成硝酸胺。咁硝酸胺咧，美國咧即係呢個食物與藥物協會都已經話係一級嘅癌症嘅物質。所以咧，好多營養師咧都叫話唔好啊，會生癌啊咁樣。啊，其實講真係有個度數嘅。
1: 系
0: 个度数咧，即系如果咧你咧一次过咧食大概20公斤嘅绿色嘅蔬菜咧，即系有呢啲啊，先至会带有足够嘅硝酸盐入去啊。呢啲20公斤几多啊？即系你去旅行一个皮夹，你系一餐唔会食咁多嘅，
2: 又唔会真系食咁多嘅。
0: 啊，所以咧你大家真唔需要太惊。不过咧，我哋发现咧绿色嘅植物啊食物咧，例如话即系菜啊嗰啲咧，摆得太耐咧就真系会变嘅。
1: 不过系，
0: 咁啊尽量唔好雪藏啦，
2: 我觉得
0: 要新鲜啲啊。
1: 系的而且确，即系长者嘅饮食当中，蔬菜系好比重系都几重嘅，尤其是要即系了解埋牙齒嘅狀況，可能都覺得啊，頭先講嘅一啲燕菜啊、菠菜等等，即係熱照啊嗰啲，都係食得比較多咁樣嘅。咁啊，牙齒嘅問題又想講下啦。其實哇，棚牙如果牙痛又好，或者有其他問題都好，對於飲食嘅影響都好大
0: 嘅。喂，點解你個問啲問題咁啱嘅？真係好重要嘅噃。嗱，牙齒方面咧，嗱，首先講咧，而家咧30-40歲嘅朋友咧，都應該要開始留意。你等到年紀大嗰時壞咗就唔好啦。咁一日咧，基本上兩次刷牙啦，同埋要刷得好。如果唔識刷嘅話，要問一問你個牙醫點樣刷。咁咧，因為咧我哋要識得用牙線添啊。因為咧食物同食物之間咧藏咗喺牙齒中間，牙刷都刷唔到。咁如果係嘅話，而家就要學預防勝於治療。牙齒如果唔好咧，第時咧嚼嘢都好困難嘅。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年纪大嗰啲人咧，佢咧记住要留意咧。嗱，当然你有蛀牙或者牙周病，快快脆脆睇医生啦。咁牙医可以帮到你啦。咁有好多时咧，嗰啲人都会鼓励啲人去做植牙嘅。
1: 系，
0: 咁我就觉得咧，做唔做植牙咧系因人而异，即系嗰个人咧要着几多号衫咧，都要揾个裁缝去度身订做啦。牙齿一样，咁其实咧我哋呢个咧就叫做恒齿，冇得再会有新嘅牙齿生出嚟噶，所以咧应该由牙医决定咧系咪真系做植牙好咧，即系如果救无可救，先至掹走佢植个。即係金屬落去，因為咧其實咧就咁做呢個咧又係一個創傷性嘅嘢嚟嘅。第二咧有啲朋友咧，尤其是我哋有好多年紀大嘅長者婦女咧，佢食緊啲骨質疏鬆藥嘅。咁如果食緊嗰啲咧，佢咧都會面臨一個情況，如果就係做呢啲即係牙齒牙床嘅手術咧，隨時咧食緊呢啲藥咧，可能會影響嗰個 healing， 即係嗰、那個。康复嘅情况嘅，所以大家做呢样嘢之前要问一问大家嘅医生或者牙医个噃。
2: 咁如果咧，譬如我系话惊我唔想嚼咁多嘢啦，唔想摄咁多嘢喺啲牙罅度，我将啲嘢搅碎晒，咁系咪就会好啲咧？食多啲流质嘢，咁对长者嘅健康又会有咩影响嘅咧？
0: 嗱。喺冇辦法之內，即係如果真係冇牙嘅，咁就冇得講啦。但係如果有啲牙嘅話咧，我就唔係好鼓勵將啲嘢 blend 到爛曬嘅，因為咧其實我哋食魚蛋都周星馳都有啦，就講彈噶嘛，好似個乒乓波要彈牙啊嘛，其實一種享受嚟，啱唔啱啊？嚇！咁我哋咧，如果連呢種享受都冇咧，就麻麻地啦。咁如果真係有牙齒嘅話，我哋可以幫助長者將啲嘢切細粒啲啦，就唔好話咁快 blend 曬佢啦。而且咧我哋得嘅話咧。就可以考慮一啲即係佢例如話啲蒸蛋啊，一啲嘅魚肉啊，嗰啲唔需要太過嚼，都會有好足夠嘅營養嘅。
1: 係，所以咧，即係都可以透過唔同嘅調味啦，或者烹調嘅手法咧，都可以改善到即係飲食嘅質素，繼而咧就係改善埋健康嘅質素啊。咁至於咧，有陣時長者都難免咧身體有啲病痛啦，可能啲長期病患啦，或者係食緊一啲唔同嘅藥物啦，點樣喺飲食方面又要作為好好嘅配合咧？稍後同大家了解。
0: 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

0: 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话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俾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他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风湿骨关节炎、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一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话，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有效治疗方案。学院亦都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和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愿景，探索中医药发展新模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拉咗一个29岁男子，涉嫌喺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披露佢嘅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同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事主被披露的个人资料包括英文名、中文别名、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现职公司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和他的相。公署提醒市民不要因为私人纠纷而将他人起底，重新起底属于严重罪行，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100万和监禁5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74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174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2跌2仙，阿里巴巴116.4跌2毫，智普1128蚊升98蚊，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6.7升13.7，恒生中国企业87.5升0.6，南方恒生科技4.538升0.6仙 ，Minimax 312.4升9.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130点。港金报4302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07.24美元，卖出4608.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讲一宗的交通意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即是尖山。

隧道方向啦。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排到接近橙色空间噶。咁就系大围嘅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即系尖山隧道方向啦。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橙色空间。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区啦，青衣乡市会路去青衣油库方向，跟住翠怡花园比较车多噶，车龙过咗回旋处排到去清境路，近住体育馆对开。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红桥。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噶，咁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直至下昼嘅四点，车辆禁止由翁雅山右转去大埔公路南行九龙方向。受影响嘅人士啦，可以左转去上水方向，使用通往大埔教花园嘅支路掉头噶。咁同时啦，大埔公路北行近住丽平路至到大学道交界嘅最右线啦，系分阶段，系分段改为南行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由于有坏车啦，一带比较车多，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4: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3: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4: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3: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4: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3: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8: 当我哋希望伴侣改变某个习惯的时候，最直觉的做法往往是指出问题。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是这样？但是《伴侣沟通的奇迹》这本书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同时感受到批评和压力，通常都不会愿意合作，反而立即进入防卫机制。毕竟即使是自己真心想改变的事都不容易做到，更何况是在被责怪的情况之下。因此要造就改变，第一步不是施压，而是让对方感到安全。
9: 作者建议先选一个双方情绪平稳的时刻，不要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提出要求。开始谈之前，可以先真诚讲出一件你欣赏伴侣的事，等对方知道今次的对话不是要否定他，跟住再说明自己的正面目的。例如，我希望我们在家可以更放松一些，或者我希望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更像队友。提出问题的时候亦都尽量讲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将责任全部推给对方。例如伴侣嬲嗰阵，经常提高声量，你可以话：你大声讲嘢嘅时候，我会好紧张、好害怕。呢种脆弱嘅表达，传达嘅系我想同你一齐改善，而唔系你有问题，我要你改。跟住落嚟可以直接问伴侣：你觉得我哋可以点样改善？人通常更愿意执行自己有份参与制定嘅方案。如果对方一时想不到，亦都可以先问他愿不愿意听你的建议，再提供几个选项，而不是只是给一道不能拒绝的命令。
8: 真正能够推动一个人改变的，往往不是更多的批评，而是让他知道即使有问题需要处理，他仍然受到尊重、受到理解，亦都有选择和参与的空间。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10: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医学会会诊日啦，继续请嚟有老人科专科医生黄惠康医生同我哋讲下咧，有关点样去照顾长者嘅饮食嘅。黄医生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啦，咁其实咧喺上一节都讲紧啦，即系一般嚟讲啦，饮食上要留意嘅地方包括营养摄取啊、牙齿健康等等啦。咁啊，再去深入啲讲下啦，就系其实唔少长者都可能有一啲嘅长期疾病啦，亦都可能系要食住药咁啊。好多时咧，除咗即系要乖乖食药之外咧，亦都会好注意，就系话啊，医生叫我戒口，又或者医生都未叫你戒口，你自己就食到好清啦，即系觉得自己就系用呢个方法为自己健康把关等等啦。好啦，先讲下呢一点啦。头先黄医生都话大有人在，系咪听到好多长者自己食得好清淡？其实系咪都
1: 系过咗农界，
0: 谂下点样处理得好啲咧？
1: 系啊，应该分两种啦。一啲咧就系明明要戒口唔戒，有啲咧明明唔使咁戒嘅，就戒到不得了。即系两种都有。咁首先讲咧，阵间我哋有好多嘅即系讲嘅内容啦。咁其实未必会啱每一位嘅，大家咧应该要记住咧，你个主诊医生啦，同埋你嘅营养师教过你嘅。咁你有筛选咁啊，听一听我哋讲嗰啲啱唔啱你使，即系因为我哋阵间讲嗰啲系一般个个都要嘅，
0: 唔同嘅病情或者疾病就要做唔同嘅做法咁样。
1: 系咯，系着件衫个码都唔同。
2: 系啊，
0: 不如先讲下糖尿病啊。
2: 系咯，
1: 好啊。
2: 糖尿病上面咧，饮食系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咧？会唔会系白饭方面系咪要减少啲嘅咧？
1: 嗱，糖尿病嗰方面咧，其实咧，如果我哋细节讲咧，讲两个钟头都得。不过咧，我哋讲一讲个原则啦。嗱，第一样嘢咧就系要定时定量。即系我哋唔好话一时食一时唔食，咁同埋咧每一餐咧，例如话咧，无论你系你个长者，因为佢个体能嘅方面唔需要输用好多，即系例如话一个装修工人啊或者搬运工人就要多啲呢啲嘅即系碳水化合物咯，但系长者唔需要咯。咁大概嚟讲咧，长者可能咧就食咧四分之三碗嗰个白饭就够啦。咁其实白饭咧其实都唔系最好噶，因为咧白饭就听过升糖指数未啊？
2: 听过，
1: 即系食落去咧，个血糖即系会飙得好高。原来咧，你改一改个风格嗱嗱，啱啱我定时定量啦，我而家第二样咧改风格。呢个食物咧，你可以改一改个风格。譬如话咧，我而家要食嗰啲淀粉质嘅，即系饭嗰啲，我哋食糙米啊。
2: 有
1: 我哋可以食一啲即系好多嗰啲米咧，有颜色嗰啲啦，但系比较粗糙啦。原来嗰啲好啲嘅。第一，佢咧同一个饭量咧，佢咧会饱啲嘅，因为有纤维喺度，虽然个口感冇咁靓。第二咧，佢哋会那个升糖指数会冇咁高嘅，所以咧，其实转一转。

0: 呢個形式咧，你就會亦都好啦。第三咧，我哋食嘢嗰時咧，就糖尿病嗰啲人咧，食嘢個次序都要留意喎。咁我哋可以考慮咧，叫老人家先飲滾湯先。嗱，點解我話滾湯？
1: 唔係老火湯，係滾湯。
0: 係啦，因為糖尿病咧，盡量唔好飲老火湯嘅。點解咧？因為我哋啲廣東人咧食嗰啲老火湯係好好味嘅。
2: 嗯，係啊。
0: 點解好味啊？因為咧好多時候有蓮藕啦，有紅蘿蔔啦，
2: 肉味啦，
0: 係咯，係肉味咁，其實肉湯嘅清湯都得嘅。但係咧，我哋講緊嗰啲好溶嗰啲咧，其實全部都係澱粉質，因為嗰啲地下勁，地下勁嗰啲澱粉質咧，就對糖尿病人講未必係啱啦。所以食滾湯好啦。嗱，飲咗滾湯，佢個肚已經飽咗少少啦。咁咧可能叫個老人家咧啊，先食菜啦，咁菜咧就高纖維啦，又幫助大便啦，同埋佢又飽飽地咯。咁我哋一定要食肉噶噃，因為要生肉噶嘛，係咪？
1: 蛋白質嘅
0: 係啦，蛋白質成分啦、最後我哋至食飯咯。
1: 嗯，
0: 即係我哋改一個次序咧，咁對於個糖尿咧亦都好啲，同埋佢可以食多啲噶噃。咁樣，咁我哋要留意呢幾點喎，知唔到嘛？
2: 就先飲湯，跟住就食啲菜，之後就再食肉，同埋一啲澱粉質。咁但係如果咧，如果長者可能係有少少進食嘅困難方面，咁我又驚佢啃親，餵食佢嘅時候咧，有冇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咧？
0: 哇，大把嘢注意啊！嗱，依個話題咧有幾方面嘅，第一咧就係有啲老人家咧，佢根本上冇問題。咁但有一啲咧，可能中咗風啦，有啲人咧，可能佢個認知嘅問題啦，好嚴重啦，所以影響啲神經嘅反射，吞咽有問題。咁如果真係我哋發現咧，佢餐餐食嘢咧都啃得好緊要咧，咁你馬上一定要聯絡醫生啊！我哋會安排咧醫生做一個簡單嘅測試，咁我哋咧叫做簡單嘅飲水測試，睇下有冇濁咯。如果做咗篩查真係有問題咧，就應該要邊個出馬咧？言語治療師係咪教佢講嘢？唔係，原來言語治療師咧，佢咧最熟悉咧喉嚨嗰度嗰啲肌肉啊，原來咧吞嘢亦都係靠嗰啲。所以言语治疗师咧就会做一啲嘅临床嘅评估啊，咁如果再唔系嘅话咧，佢会做一啲 X 光或者背餐嘅评估，甚至做内窥镜吞咽检查，咁会睇一睇啲嘢咧，因为原来喉咙下底咧前面就系落个肺啊，后边就落个胃啊，咁如果落错格就惨啦，咁所以咧一定要知，咁同埋咧喺营养师嘅角度咧，尽量咧都会鼓励佢继续食嘢嘅。不过如果真系有需要咧，会讲俾你听啊，每一次应该点样食咧？例如话我哋唔可以 open cup， 即系唔可以用个杯咁就咁饮，我哋要茶巾或者匙巾啦，有份量，唔可以用飲桶咯。
1: 系
0: 啊，仲有咧就係條頸要端正咯。啊，咁一般嚟講咧，如果做完之後咧，通常個效果幾好嘅，亦都可以減低肺炎嘅情況。而in general 即係一般嚟講咧，如果老人家咧食嘢方面，我哋最好咧第二時食嘢嘅時候咧就食嘢唔好講嘢，佢即係集中嚟吞嘢，同埋咧我建議咧唔好開電視，
1: 係
0: 要分心。
1: 系，
0: 大家倾偈嗰时咧，就最好倾啲唔好咁刺激嘅嘢，
1: 吓
0: 等老人家可以慢慢去食，同埋鼓励老人家最好每一啖嚼。点解嚼咧？嗱，第一嚼咧会有口水，更加容易吞。第二咧就系嚼嘅时候咧，佢会 enjoy 啊，即系好似有个歌唱
1: 面就
0: 系咯 ，enjoy 啊，滋味啲啊嘛，佢享受到啊嘛。咁同埋咧，老人家会更加 enjoy。enjoy 嗰個食物咯，即係我覺得
2: 係咪要照耐啲啊？咁
0: 係啊，即係二十下到咯，係咯。咁一來咧會令到更加容易消化啦，二來咧咁佢就會有心理準備要吞嗰嚿嘢落去啦。
1: 所以我諗個重點都係就唔好估下啦。如果覺得吞煙係有啲困難嘅話咧，都要做翻個專業嘅評估啦。因為無論係個吞煙能力又好啦，又或者可能真係有需要啦，一啲嘅軟餐究竟係邊一種至適合啊？點樣去做？怎樣去安排到又可以即係吞煙 OK， 又可以顧及埋營養，都係要唔同單位一起去度身的一個個人化的方案咁樣。
0: 俾你200分啊！
1: 多謝你，係啦。咁啊，好啦，講完呢、這個即係吞煙困難方面要留意的地方啦。另一個慢性疾病可能都喺香港都 頗為常見，就係同個腎有關啦、腎病方面啦，係
0: 啊，
1: 咁呢方面咧亦都同飲食好有關係啦，即係好要小心一啲，例如係鈉啊等等嘅攝鈉啊嗰啲嘅攝取啦，係
0: 啊，
1: 咁呢度有啲咩 tips 俾我哋嘅長者聽眾？
0: 首先講咧，有好多人都唔。

0: 唔知道个肾脏嚟做乜嘢嘅，原来肾脏咧有成咧百几种嘅功能啊，其中一种咧就将我哋身体多余嘅盐分，例如头先你讲嘅钾啦、potassium 啦、钠啦、sodium 啦呢啲啊，咁都会排出嚟。咩嚟嘅咧？咁好多听众都唔知道我讲乜嘅。嗱，例如话咧，我哋叶嘢咸嗰啲咧，通常都系钠嚟嘅，吓好多罐头里面都有好多钠嘅。咁同埋咧，有一啲食物咧有钾嘅，咁嗰啲咧原来喺我哋血管里面咧。如果太多太少咧，會影響我哋神志之餘咧，影響我哋肌肉，最重要咧就有影響我哋心臟。嗱，我講呢啲做咩咧？如果腎病嗰啲人咧，佢排出唔到呢啲嘅電解質咧，咁佢可能會好水腫啊，成個人腫曬噶，面又腫，腳又腫，仲有咧鈣高咧，高過頭咧仲大件事，個心臟會跳得慢，跟住會停噶。咁所以咧，因應睇佢個腎功能咧，個個都唔同咯。咁所以咧，有啲長期慢性腎衰竭嘅病人咧，醫生咧通常會有定量嘅。例如話咧，叫佢咧嗰啲鈣啊、鈉啊要食少啲。例如話鈉有啲咩咧？鈉鴨啦、鈉肉啦、鹹蛋啦，呢啲好多鈉噶。罐頭咯，盡量唔好食啦，知道嗎？第二樣嘢鈣啦，咁鈣咧有啲食物咧好多嘅喎，鈣，例如橙啦、
1: 香蕉
0: 啦，係啦，香蕉啦，那個叫做番茄啦，依啲都好多鈣嘅喎，咁所以咧我哋要小心啊，要揀啲鈣少嘅食物咯。
1: 系，咁飲水方面咧，因為成日都覺得水啊，而家飲多啲又冇壞嘅啦。腎病患者飲水方面係咪又有另外一套嘅準則要 follow？
0: 你講得啱啊！原來咧，啱啱又講咧，個腎咧除咗排除嗰啲鹽分咧，佢就排除水分嘅。咁好多時咧，原來咧我哋即係每一日排嘅小便咧我哋都有其他嘅汗水啊，或者我哋睇唔到。倒嗰啲水蒸氣走咗咧，大概咧每一日用咗我哋大概500cc 至到800cc 度啦。所以咧，我哋通常咧，如果係嗰啲好嚴重嗰啲腎病患者咧，我哋叫佢量小便，跟住咧就講俾你聽嗱你。上一日咧就話屙咗1000啦，咁但係咧你今日咧就要飲大概1500度啦，係包括曬咧你啲湯啊、你啲生果啊嗰啲嘅，係啦，咁所以咧水分咧都唔可以太過多或者少咯，因為太過多或者少咧例如話少咧可能個腎功能更加差，如果少嘅如果多嘅話咧個人就可能會腫啊咁樣，不過要配合埋個鹽分嗰方面至得嘅。
2: 咁腎病長者就要留意呢一方面啦。咁如果係服用緊舊式薄血藥嘅薄血丸嘅長者咧，喺飲食上面又有啲乜嘢嘅需要注意嘅地方咧？
0: 係啊，我有啲老友記咧，佢有中風啊，或者心臟病咧、心瓣有事咧，都可能需要食啲即係薄血藥嘅噃。咁原來薄血藥咧有新型有舊型嘅喎，舊嗰種咧叫華富林，新型嗰啲咧就叫新型啦，比較貴，但係咧好啲嘅，因為咧嗰啲再唔需要太過戒口，因為原來華富林咧呢只藥咧，佢令到啲血咧唔好咁容易結埋。一对，咁跟住唔会咁容易中风咯。咁但系咧，原来咧天然嚟讲咧，所有绿色嘅植物咧，有一种叫维他命 K 喺嗰啲食物度咧，系一个天然嘅解药啊。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唔戒咗啲绿色植物咧，嗰啲食物咧，唔系佢嗰个凝血咧，就跟住就冇咗，于是咧就中风俾你睇啦。咁但系咧，我哋发现咧，华富林咧有。或者是薄血藥呢同第二啲藥都會有打交的，咁會有互相影響。例如話呢華富林或者呢啲薄血藥呢嘅病人呢，盡量呢小心，唔好即係盡量唔好掂一啲叫非類固醇嘅消炎止痛藥，或者叫消炎止痛藥，唔係抗生素喎，即係止痛嗰啲藥。
1: 會唔會好容易喺成藥度已經見到？
0: 好容易，好容易。所以我唔係太過鼓勵大家，即係有病咧就直接去自己配藥嗰啲，因為人哋即係個藥劑師有時真係好心做壞事，唔知道你
2: 需要，
0: 唔知道你要避開啊，係 啊，所以我就覺得我咧就成日都會教導啲病人嘅家屬咯，同埋病人本身咯，
1: 係
0: 咁所以。基本上咧就记住咧，如果有呢、這个即系食紧薄血丸咧，记住有呢类药咧就要避免嘅，系咯。咁因为其实唔用呢啲药，仲有其他药可以用噶嘛，系咯。咁仲有咧啱啱讲咗，即系绿色嘅植物要特别要留意咯，系咯。
2: 嗯，咁仲有边一啲常用嘅药物咧，同埋一啲嘅食物系会产生一个交互嘅作用嘅咧？
0: 哦，如果你咁讲咧，我即刻谂到咧，帕金逊病啦，咁嗰只药嚟讲咧，吓就唔可以成日锯扒嘅，系啊，因为食得红肉多咧，就会令到嗰只帕金逊嗰只药咧，佢可以讲药名嘛？
1: 明白得噶啦。
0: OK， 其中一只啦，总言之吓，会令到个吸收好差。你明明食咗药咧，就等于冇食药咁咯。
1: 哦，咁锯扒可以锯鱼扒，都有好多好过瘾嘅，都有嗰个感觉系啊，都可以嘅，可以选择唔同嘅。
0: 系啦，系啦，总言之冇摆埋一齐咯，即系咁讲。
1: 系咁啊，另外啊，亦都有啲长者可能都做过一啲胆囊嘅切除咁样啦。
0: 系啊，
1: 咁我都其实咧，我见到都身边有啲相对年轻嘅人咧，都有做，四啊几岁朋友都有做，都有识过。超过一位咁样，佢哋就话对于饮食咧都听讲就唔太大影响嘅，即系可能稍微冇得食得咁油腻啊等等。其实点样去拿捏咧？
0: 你讲得好啱啊，都唔使点拿捏。嗱，其实咧咁噶，我哋个胆囊咧系个肝咧制造咗一啲嘅胆汁摆咗喺胆囊度，咁跟住咧我食嘢嗰时咧，佢咧啲食物咧由个胃咧去到嗱，我哋去睇，我哋喺呢度有标本啊，有标本模型噶喺个胃嗰度咧吓，咁落到去个十二指肠嘅时候咧，原来咧喺十二指肠嗰度附近咧吓，个胆囊就会将啲胆汁排落去，咁如果你嗰啲食物咧好油腻咧，个身体就会知道啦，就会到时咧放嗰啲胆汁出嚟嚟消化佢啦。咁但系如果冇咗嘅话咧，咁呢啲嘅好油腻嘅嘢会令到你倾泻咯。曾经有啲人咧就会话，会唔会割咗胆之后咧会生存唔到啊？或者咧会令到一啲例如话维他命 D、E、A、K 几样嘢咧系溶喺嗰度喺嗰啲油嗰度噶嘛？会唔会令到 D、E、A、K 嘅维他命缺乏咧？咁其实系唔会。咁仲有咧就系、是、割咗胆仍然可以生存嘅，不过只要食嘢嗰时咧唔好咁油腻咯，系啦，所以阿 Dennis 讲得我啱噶啦，已经
2: 唔好油腻嘅话系要彻底清淡啲定系点样啊？
0: 唉，世事就冇绝对，咁有时都要讲真情趣嘅食嘢物，如果一啲油都冇咧，咁真
1: 系
0: 好寡嘅，咁着量咯，
1: 系啦，咁你食火锅都可以一边系麻辣一边系清
2: 汤
1: 嘅，你咪食清汤嗰边，
0: 冇错啦，少啲油咯，
1: 系，同埋头先都讲紧可能有啲嘅例如维他命啊等等咧，可能即系唔同嘅身体嘅疾病下都要特别吸收啊咁样啦。又或者甚至乎唔少長者覺得，都冇壞嘅。總之一啲嘅補充品啊，就嚇、啊、即係有病醫病，冇病又強身咁樣嘅概念都好強嘅中國人社會當中。其實呢方面喺選擇補充品度有冇啲咩要提下大家？可能即係要揀得啱，同埋亦都唔好嘥錢啊嘛。有陣時買錯咗，我覺得係咪？
0: 我首先咁講咧，我諗內地嘅朋友咧比較多呢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咧又煙又酒。又唔瞓覺咁樣，咁又好少運動，咁就係想食一啲嘢咧嚟到補自己。其實咧，首先講咧，我身體咧，我哋食啲普通嘅嘢都已經補翻嘅啦，已經。但係最大問題你嗰啲壞習慣先撇除，唔會話因為你食咗嗰啲嘢就可以繼續做壞習慣嘅。第一點啊，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有啲嘅疾病，例如話骨質疏鬆嗰啲，的而且確我哋要有啲補充劑嘅，例如話就食翻啲鈣片啊嗰啲嘢啦，維他命 D 三，我哋亦都可以鼓勵啲人咧去食維他命 D 三或者去曬太陽啊咁樣啊。另外咧有啲人咧做咗胃手術咧，佢咧吸唔到維他命 B 十二咧，就唔係食噶啦，佢需要打針嘅，係啦，咁咧。因为如果不制造这件事，维他命 B12 缺乏就会将来会神经线有问题，认知有问题，甚至会贫血。其实要讲的很多，我们有没有时间呢？
1: 今天就要暂时讲到这里为止，下次就要再请教就是黄医生。
0: 我乐意的。
1: 当然其实我们节目都经常提到，如果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怀疑的话，最重要是做什么呢？就是找医生做个详细的检查。其实我想不再想得再广泛一点，不单止是觉得有疾病的，有时可能胃口不好，饮食上觉得咦同之前自己的习惯啊或者个状态有变化呢，其实都值得去到即是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可以做个详细的报告找下医生睇下。唔该晒黄医生今日。
0: 多谢晒，多谢晒。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下午三点正，而家就将新闻报道一节新闻。 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

0: 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在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广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红色警告转为黑色。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直至今日的早上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遇难三个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在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访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受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46点，跌咗106点，总成交金额1,9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了6仙；阿里巴巴115.9元，跌7毫；智普1,141元，升了111元；药明合联75.9元，跌了1.35毫；长飞光纤光缆177.2元，跌升了14.2元；恒生中国企业87.34元，升了1.4毫；XLE 南方海力士39.5毫4元，升了2.04元；南方恒生科技4.52仙六，跌了0.6仙；腾讯控股447.6元，升了2.2元；Minimax 311.6元，升了8.6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7，瑞士法郎9.733，澳元5.634，加元5.645，新西兰元4.664，欧元9.13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5。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咗130点。港金报43,02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20元。

另外咧，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林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排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咁就系青沙公路去九龙近住美林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光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佐敦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嘅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4: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香港人平均每年食65公斤海鲜，是全球人均消耗量的三倍。不过咁食，会唔会食到啲海鲜绝种呢？多个国际环保组织就保护海洋，发起同推广可持续海鲜呢一个概念。以鱼类为例，这些鱼是透过合法途径得来，捕鱼方法不会破坏海床，避免误捕到其他生物，不会滥捕濒危物种，还有养殖的饲料都是要来自可持续的来源。希望人类在满足饮食需求之余，能够保护海洋，挽救濒危的鱼类。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首选推荐可持续海鲜有西澳龙虾、黄鳍吞拿鱼、新西兰青口、三文鱼、长鳍吞拿鱼，还有香港本地优质养鱼场的罗非鱼、乌头、南瓜子斑和青龙虾。那怎知哪一些是可持续海鲜呢？只要记住以下几个国际验证标签就可以了。 MSC 海洋管理委员会标签代表是野生捕获的可持续海鲜，还可以追溯来源，是香港市面上最常见的标签。 ASC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标签， BAP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标签， HKORC 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标签， FOS 海洋之友标签。物以善小而不为，购买可持续海鲜正正就是现代生活中一个微小但是极具影响力的为善之举。下次我们买海鲜或者在餐厅用餐的时候，主动询问或者查看是不是含有认证标签，那就是对海洋最直接的支持了。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吓，坐喺直播室嘅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仲有我冯蓉蓉 Ruby。
2: 系啊，点解会就一集呢？因为咧突然之间咧，因为我今日咧即系天气一落雨啊，我着唔够衫
3: 啊，
2: 唔系，咁又唔系风湿，我见到你即刻即系着件针织嘅褛仔咧，咁啊突然间哇打个冷震，即刻就一集啊！因为天气真系冻咗好多啊，
3: 凉咗少少嘅，我觉得，同埋又系翻去嗰个状态，就系咧朝头早一出门口就，唉，着咩鞋好咧？同埋琴晚大家瞓得好唔好啊？我瞓得好差，四五点开始咧，咪有嗰啲行雷，
2: 好大雨，同埋
3: 系啊，虽然即有个谚语系讲话咩半夜咩行雷唔惊咁样嘅嘢，
2: 唔系嗰个叫做半夜敲门也不惊。不作亏心事啊！半夜敲门也不惊。
3: 行雷嗰个系咩啊？
2: 行雷嗰个唔知咩嚟嘅。
3: 唔系，仲有一个行雷嗰个诶，话唔惊嘅。总之冇做错嘢就行雷都唔惊嘅。系啦，但系我都觉得太大声。
2: 冇做亏心事就行雷都唔会打到你嘅。
3: 类似咁样嘅，但系我都觉得佢个嗡嗡声好惊啊。
2: OK， 好啦，今日咧我哋个题咧谂住咁样嘅，即系分享一下咧。嗱，譬如话嗱你。而家咧，頭先啱啱所講咧，就話你出門口咧，就唔知即係著咩鞋一個人咧。
3: 咁出遠門嘅時候
2: 點
3: 算
2: 咧？係啦，你會係即係 pack 好曬個夾裏邊，應該點講？你有個 checklist 噶嘛？你會有啲點樣安排法呢？
3: 耶、yeah, ，人家 fashionista 嚟噶嘛，一定要襯好每一日有套衫嘅，即係你通常去旅行。系嗱，你去旅行咧，即系我哋呢啲中意打卡嘅朋友咧，咁你会有好几个景点要去，即系你去嗰个旅行，你知道大概你会去边几个景点噶嘛？咁、我会因应翻嗰啲景点咧，就要衬翻套衫咯。系啊，即系你会啱翻个颜色噶嘛？唔系嘅话，就件事就好似唔系好衬。
2: 哦，即系你去旅行嘅时候，你知道去嗰个地方，你就已经预咗你会执啲咩衫嗰一日去咩景点。咁如果你转 location， 你咪要换衫咯。
3: 我会嗱，我真系有试过，即系之前有一次去旅行啦，咁同啲朋友啦，咁你总会即系可能目，即系我哋又冇话 set 到话边一日真系去嗰个地方嘅，咁但系我哋真系有一两个景点系对调咗啦，跟住我系要同我啲朋友讲，我话。
2: 唔得，我要翻酒店先。
3: 我系话听日我哋真系去嗰度啦嘛。嗱，因为我听日咧系要着呢套衫嘅咁样样啦。咁我哋就要咁，但系咧，如果我啲朋友可能有阵时即系你知啦，有啲天气嘅问题咁啊，即系可能你又会想去翻室内啊，或者剩咁样样啦。咁我哋就会因为着咗嗰套衫咧，就尽量唔好改行程咯。
2: 哦，咁但系如果有阵时因为有啲天气嘅问题，
3: 朝头早再 confirm 咯，系啊，但我就会真系着翻去嗰个景点嘅衫咯。
2: OK， 咁除咗着呢啲即系执衫之外咧、你有啲咩日用品咧系必须要带嘅咧？即系你去旅行或者公干嘅时候，
3: 风筒同埋夹头发。
2: 女士们一定要啦，
3: 系啊，即系我以前咧冇咁麻烦嘅，我通常一个直发夹就走天涯噶啦，即系风筒就
2: 同埋我真系讲真，我真系信唔过，唔系，我反而咧信唔过酒店嗰啲风筒，因为冇乜力噶，
3: 冇力噶，系啊，我即系忍手，我咪就话用忍手呢个字咯，因为有佢好。即係好弱咁樣嘅風，咁我都有佢啦。即係我仲要長頭髮喎，你諗下，可能強力嘅風就十分鐘。如果咁樣嘅狀態嘅風，可能係要吹半個鐘啦嘛。
2: 成個鐘你咪出到門口啊。
3: 係啦，咁但係我都忍嘅。當其即係以前細個啲，但係而家我就覺得啦，唉，唔好啦，我帶埋風筒，帶埋夾髮。即係如果要夾攣嘅，帶埋個攣嘅咁樣樣，帶齊曬咧，咁就即係起碼嗰個造型一定啱咯。
2: 哇！咁你夾都
3: 重㗎，
2: 好重喎、啊，因為你嗰啲裝備
3: 同埋、鞋咯。鞋我又要带几对噶，我唔会着一对噶。
2: 你真系 fashion 嚟噶、
3: 咁你要衬翻嘛？你着裙嗰日就话就着对凉鞋啦，我当咁样嗌啦，去啲热带地方你着凉鞋啦。咁但系你着裤嘅时候，你冇理由有着凉鞋咁样噶嘛，唔衬啊嘛，个造型唔好睇，张相影出嚟唔靓。
2: O K， 咁即系反而你系唔会话着重话有啲朋友仔咧，佢哋咧去旅行或者公干咧，佢系会带自己私人嘅枕头啊，或者有啲床铺嘅。你会唔会有呢一铺人嘅先？
3: 我啲位咧就俾晒啲。
2: 俾曬啲膠
3: 鞋啊，同埋夾髮夾啦，就冇啦。哥哥你咧？
2: 我就曾經試過帶一啲即係毛巾啊、洗面啊嗰啲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呢啲咧去某啲地方我都係要帶翻自己自備嘅會好啲咯。但係如果頭先你所講嗰啲夾頭髮啊、風筒嗰啲咧，我另外一半會帶咯。咁即係其實咪又擺喺我 keep 到
3: 嚇，都係你孭係啦，
2: 都係我拎嘅啫。因為
3: 但係呢啲都好正常嘅。嗱，我想你講下你有啲咩最唔正常嘅你會帶嘅嘢啊？
2: 最唔正常啊！
3: 系啊，即系你觉得，即系嗱，我觉得枕头啊，枕头啊，毛巾啊，譬如我话带多几对鞋，带风筒，都系即系可能一啲可能会比较追求啲洁净啊，或者可能追求个造型嘅时候会咩？但系仲有冇一啲你会带啲大家真系意想不到嘅嘢咧？
2: 都真系吓。都可能是因为你嗰啲电器嗰样嘢咧，你有阵时你啲插头唔啱噶嘛，咁你咁多电器嘅时候，我可能会连拖板都会带埋咯。吓，系噶，
3: 带埋拖板？
2: 唔系啊，真系噶，好多朋友仔都系带拖板去旅行噶，我相信系咯。就算系我哋而家嚟紧
3: 变压器啫，
2: 唔系嗰啲变压器系嗰啲万用嘅世界性嗰啲
3: 拖板都带啊？
2: 系啊，因为你有咗个拖板，因为你拖板嗰啲全部三脚插咧就啱我哋香港啲电器啊嘛，
3: 就一次过
2: 插晒，但系我唔知一次过插晒会唔会即系负荷过重啊嘛？咁但系 anyway 点都好咧，我哋都会带呢个拖板咯。咁但系我知道我哋嗰班同事咧，对于拖板呢一样嘢咧，都系有一啲执着同埋有啲问题嘅，我一齐听听先。
4: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5: 有啊，好头痕啊！
6: 应该买边一款拖板好呢？我租嗰间房得两个墙身插咗，嗱，书台嗰边已经要插电脑啦、mon 啦、router 啦、台灯啦、电话叉电器啦，咁所以其实一定要用个拖板嘅。不过我成日都唔明，拖板有六个插位，系咪即系可以插足六样电器呢？有时我又会在拖板再拨个 USB 插电头，或者加个万能梳，咁方便啲啊嘛。朋友话最紧要唔好插上插，但其实如果全部都是细电器，系咪就冇问题呢？
5: 我同细佬咧，多数都是在屋企度做嘢嘅。咁一个拖板咧，起码经常性都是插住两部电话啦、两部平板啦、手提电脑啦，仲有啲。

0: 朝代啦，咁夜晚咧仲要全屋一齐插电喎。咁有啲人话啦，手机插电其实都唔会用太多电啦，咁插多几个都冇乜问题嘅。但系我又睇过新闻话咧，如果啲充电器长时间插住啲杂牌拖板啦，或者尿袋啦，冲过夜咧，其实都会有啲危险噶。咁我想问一下啦，一个拖板其实可以同时帮几多部电话插电咧？系咪有嗰啲咧独立开关制嗰啲拖板咧，就等同于我唔使逐个逐个插头掹咗佢咧？
1: 香港一潮湿咧，我就会开嗰啲抽湿机噶啦。个厅又有风扇啊，又有空气清新机啊，咁我哋三部电器咧，通常都会摆埋喺同一个角落头度嘅。咁但系咧个墙身又得一个插位喎，我通常咧就会插落嗰个拖板度啦，然之后咧就一次过开晒三样电器嘅。听啲人讲咧，抽湿机好食电嘅，最好咧要独立插墙身嘅啲插座会安全啲。咁风扇同埋空气清新机又可唔可以照用拖板嘅咧？哎，我最惊咧就唔系啲电费啊，而系咧出街嗰阵个拖板突然间咩短路啊、过热啊嗰啲，哇！呢啲事情冇人知噶嘛。
2: 我最近咧屋企装修完啦，咁我想买啲有独立制啊、有 USB 位过载保护同埋防雷功能嘅拖板，因为好似安全啲啊嘛，好似越多嘢咧，感觉好似安心啲啊。但系咧，我网上睇嗰啲价钱咧，都可以争好远噶。咁有啲拖板咧可以几十蚊有一个啦，有啲又好贵啦。咁睇落咧又有好多个位可以插噶，我都唔知点样拣好啊。咁拖板系咪有独立嘅开关制啊？同埋有嗰啲过载保护啊？跟住又话咩防雷功能咧，就可以安心啲咧？咁我可能一路插电热水壶啦、微波炉啦、气炸锅啦，可能插埋个抽湿机落个拖板度都得咧。咁跟住咧，我又見啲拖板咧，有時會標明係寫住 13A， 係咪真係插滿曬都唔會有問題噶？
3: 究竟係睇插頭數量啊，定係要計個總耗電量噶？萬一用得太多，會唔會真係過熱甚至爆炸咧？
0: 瞓覺嘅時候如果繼續插電，會唔會增加咗過熱或者短路，甚至會著火嘅風險呢？
2: 如果我用緊嘅時候咧，發覺個拖板暖暖地，啲插位又鬆啦，或者個插頭係好難插入去咧，其實係咪即係代表已經唔好再用呢一個拖板，要即刻換呢？
4: 用眼睛好好拍下共處每一秒。

0: 啱啱听紧嘅系 Gordon Flanders 嘅《全世界停电第二年》啊！喂，嗱，蓉蓉啊，头先咧啲同事们咧咪讲拖板嗰啲问题嘅，
1: 嗯，
0: 你屋企咧多唔多拖板嘅先？
1: 多啊！
0: 点样用法啊你？
1: 话咧，我已经有一个好大嘅雷区做咗一件好错嘅事，但系我都谂唔到，即系因为个本身间屋嗰、那个。structure 我冇办法改变啦，即系啲电制我又唔系话重新装修铺过晒啲电位啦，所以我因为咧我间屋咧个厨房摆唔到雪柜，所以我要将个雪柜摆个厅度，咁然后咧因为

0: 咁样嘅关系。
1: 唔系，咁你个厅个位有冇遇到个 plug 系俾雪柜插噶？
0: 嗱，就系啦，嗰个我想摆雪柜嗰个位咧，方圆
1: 十里都冇，
0: 系
1: 冇一个插梳位，
0: 冇一个插梳位，咁我一定要拖上拖，即系远嘅，即系同嗰、那个即系个插梳位咧系。
1: 即系两米距离以上啦，起码都
0: 就要拖上拖啊，所以
1: 哇咁咁、哎、有嗱讲真
0: 危险啊，
1: 系有少少危险
0: 嘅，有少少危险啊，同埋咧，因为摆喺个厅啦，咁你知厅其实都仲要有其他电器要插住噶嘛，
1: 系
0: 咁所以我又好中意买灯啦。跟住好中意买埋晒嗰啲气氛灯啦，跟住又系要嗰啲嚟插住噶嘛。
1: 唔系气氛灯就可以。即係佢嗰個消耗量唔係好勁嘅啫，耗電量。
0: 但係你都要插仔嘛，咁變咗咧，其實我都諗下，即係頭先一路聽個 set 文啦，我都覺得，唉，我屋企都有四面埋伏嘅問題啊。
1: 係，唔係其實我諗好多家庭朋友，即係嗰啲朋友咧，都應該有呢個問題嘅，因為其實講真，你屋企裏邊，你除非你一早裝修嘅時候，你已經設計咗邊啲位係有一個即係插梳位嘅，咁同埋講真啦，你。每安一个都是钱嚟噶嘛，
0: 同埋你知唔知咧？其实话说咁啱咁巧啦，我早两日咧屋企咧有一个位置，我重新整过一个入场柜啦。
1: 系，
0: 咁而家好兴啲入场柜咧，会有个拖板咧，系嗰啲移动式嘅插头嘅。
1: 点样移动式法啊？
0: 即系入场柜上面有个拖板掣，
1: 系，
0: 但系嗰个拖板掣咧，佢有条路轨嘅。咁、上面嘅所有插头咧，你都可以移动嘅，
1: 即系左右移动
0: 咁样。左右移动嘅，系啦。咁然后咧，我发现咧，其实嗰、那个、其实相对地冇一个实体压即系 fix 咗嘅拖板咁安全咯，俾我嘅感觉。
1: 系啊，因为你左右移动嘅时候，你嗰条电线系点咧？
0: 佢系入边咧系靠即系佢真系金属同金属嘅接触点而传电嘅咋。
1: 哇！
0: 系啊，跟住我哋阵间真系要问专家、這個。
1: 唔怕唔怕，因为一阵间咧，我哋听完呢一首歌之后咧，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第二 part 咧有一个即系装修达人咧，佢可以同我哋拆解好多咧家居拖板嘅危机嘅。我哋而家听一听古巨基嘅《罗马假期》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4.6%，大型单位亦都跌0.31%。同樣是一年多以來首次轉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歲男子，涉嫌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個人資料，違反私隱條例，被捕者獲准保釋，公署繼續調查案件。調查顯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參加同一個拳擊比賽，之後有人在去年3月及今年8月先後兩次在兩個社交媒體平台的個人帳戶發布貼文，披露事主的個人資料，並對他作出負面評論。日本共同社報導，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去世，享年97歲。報導說，草間彌生本月14日在東京一間醫院因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間彌生是長野縣人，運用彩色波點和網狀圖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譽世界，以南瓜系列雕塑等聞名。草間彌生的作品展覽曾經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區 M 家博物館展出半年，當時 M 家博物館慶祝成立1周年的首個特別展覽。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氣酷熱，仍然有幾陣驟雨，星期日的天氣不穩定，下午初至中期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2点，跌咗100点，总成交金额2,04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跌咗4仙，阿里巴巴115.7跌9毫，智普1149蚊，升咗119蚊，药明合联75.7跌咗1.5毫半，长飞光纤光缆178.1升咗15.1。恒生中国企业87.38升咗1.48，南方恒生科技4.52仙跌咗0.6仙，XL2南方海力士39.76升咗2.26，腾讯控股448.2升咗2.8，建滔积层板44.1升咗4.34。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9，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幣6.721，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日經平均指數報66,000。

0: 131点，跌咗130点。港金报42,9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4.68美元，卖出4,595.49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车龙咧都比较长嘅，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而另外咧，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而另外咧，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的支路一带都比较车多。而另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美林村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就是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4: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3: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4: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数字是否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7: 其实亚运会之后咧就会剑指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依、这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系好相信，一路以嚟无论系普及体育嘅投放同埋精英运动嗰个投放，慢慢可以收成嘅时候咧，整个体育产业嘅 GDP 系会提升。
8: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新闻回来之后咧，继续我哋港式生活馆啊！蓉蓉啊，头先咧，我哋咧即系新闻之前咧就讲好多嗰啲拖板嘅问题啊嘛。
3: 系啊，
2: 你咧屋企咧就谂住咧就整一啲叫做咩移动式嘅拖板系嘛？
3: 系啊，我而家变咗问题少女，好期待要叫阿达人过嚟解释俾我听，究竟我应该点样选用我嘅拖板？
2: 好啊好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装修达人啦，邓世文 ，Simon 你好啊 ，Simon。
4: Hello， 大家好。
2: 系你自己都有用拖板嘅嗬？
4: 是啊，有啊。
2: 咁啱啊，同啲听众们咧解释一下咧，即系其实拖板咧有几多个种类噶？
4: 嗱，拖板咧有好多唔同种类，但系你大致上可以分开两类，一类就系有认证嘅，一类系冇认证嘅。
2: 系。
4: 即系机电工程署认可嘅，咁你就知道哦，呢个安全嘅，或者佢唔一定嘅，有啲可能系譬如我唔知啦，有啲可能系BS 啊，有啲其他，总之有认证同冇认证咧，相差系好大嘅，因为有认证嘅，无论你嗰啲过载保护啊等等嗰啲，佢已经 test 晒，咁但系冇认证，佢可能只系一个延长嘅装置，佢冇任何嘅保护嘅，即系如果有啲譬如过载嘅情况，可能佢会着火啊咁样，咁你就要自己即系要确保啊，佢唔会有呢啲情况，唔会有过载嘅情况，咁就唔可以靠个拖板嘅保护装置去避免呢啲意外啦。
3: Simon 啊，可唔可以要求你咧解釋清楚少少，即係譬如嗱，你話有認證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啲保護嘅措施啦。咁何為保護嘅措施？即係可能當佢過度負荷嘅時候，佢就會好似人哋跳 fuse 咁樣，突然間即係 cut 咗唔供電咁樣，係咪？
4: 係嘅，其中一啲嘅，因為其實拖板咧有陣時候我見有啲就會話我哋防雷拖板啊等等嗰啲，佢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功能。咁但係咧，唔係話越多功能就越好嘅，係啦，因為佢哋嘅功能係好 specific， 譬如放雷就係一個瞬間一個高度，即係好快提升嘅一個電流，咁嗰啲其實係一啲比較小眾啲嘅一啲功能嚟嘅，係其實唔係必須嘅，
2: 係
4: 啦，好多啲大嘅牌子佢都冇呢樣嘢嘅，咁根本就唔係一樣必須嘅嘢。咁至於過載保護咧，亦都有分開，佢係可以拍翻開，即係譬如佢過載啦，可以拍翻去嘅，定係佢純粹有個 fuse 斷咗就冇噶啦，你要換噶啦。咁但係都冇所謂嘅喎。所以其實咧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拖板，但係其實唔需要冇話邊一樣係一定要有一定要係嗰種先至用得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通常我哋就睇下你有機電工程署認可有認證嘅，咁我起碼唔使擔心入面嗰啲結構好鬆散，因為呢啲其實唔係特定功能。但係如果佢個結構好鬆散嘅，咁可能我有啲比較稍微高少少電量嘅，咁佢又可能就會有危險啦咁樣。咁所以整體嗰、那個即係佢哋去做 test 啦，其實佢唔係淨係按一個功能睇你有冇過載，有就 pass 你。咁其實佢整體上睇成個拖板係咪符合安全使用嘅標準咯。
3: Simon 啊，另外咧，我想即係你講到呢一個位啦，咁我哋而家咧坊間咧有好多咧一啲拖板咧，即係會有一啲叫做即係可能插一啲即係充電線啊，即係可能 USB 頭啊，或者可能唔知 Type C 頭啊嗰啲嘅一個小角落俾大家啦，同埋咧亦都有好多係有安全掣嘅。其實有冇話揀拖板嘅時候，係咪最好都要揀啲有安全掣？即係逐個插頭都可以選擇開關嗰啲會比較好啲咧？
4: 係㗎，因為佢俾一個彈性你，你可以將某一啲嘅即係電器唔用嘅可以熄咗佢，咁就避免一啲譬如可能會互相干擾啊，或者個電量太大啊等等嘅情況。嗱，所以咧其實有多啲功能咧，一定係增加咗個彈性。佢雖然唔係必須，又或者嗰個 USB 裝置咧，其實又係另一樣嘢嚟嘅，佢用嘅電流唔多。係啦，咁但係咧，佢又的確有一啲要注意嘅地方。因為嗰啲 USB 嘅裝置咧，其實佢而家越出越多唔同嘅，我哋叫唔同 contract 啊，有啲譬如叫 PD contract 啊咁樣，咁即係等於唔同型號嘅手機、唔同型號嘅即係唔同牌子嘅手機，同埋佢哋嗰啲嘅 power bank 啊，咁已經可以因為唔同 contract 而令到佢原先有嘅一啲功能，譬如話充滿咗就唔充啦，唔會充爆佢嘅嗰啲功能冇咗啊。所以咧，其實係啦，所以嗰啲配對咧，即係我哋係 PD contract 嘅，咁跟翻 PD contract， 其實係有依啲嘅，即係一啲嘅複雜位喺度嘅。咁所以個 USB 嗰個咧就係一個另一個題目嚟嘅，但係佢嗰個電量咧就唔係好多。咁
3: 你即咁反而以你專業意見，係咪即係話嗰啲 USB 嗰啲即係拖板啊？有安全掣就最好啦。咁但係有 USB 插嗰啲咧，就其實唔係一個必須入，甚至乎可能情願用翻傳統嘅三腳 USB 掣插翻落個插插翻落個拖把度會比較好啲咧。
4: 咁啦，其實拖板嘅 USB 頭同埋嗰個長身嗰個插咗嘅 USB 頭，就長身插咗嗰個咧就一定好啲嘅。因為
2: 啲電量都大啲，係咪
4: 住？電量咧就要自己留意，佢究竟係俾幾多 A 幾多 W 係啦。咁就如果佢嗰個嘅俾嘅電流咧係好少嘅，一個 A 嗰陣時候見到咧，即係搭巴士都有啲嗰啲 USB 頭成日插噶嘛，但永遠都充唔到電噶嘛。
3: 係啊係啊。
4: 咁如果佢嗰個嘅電流係好低嘅 ，W 數好低嘅，根本都已經即係個電壓低到係可以係勉強可以俾你可能跌，即係佢根本充唔到電。咁其實嗰啲咧就唔係咁好咯，即係會整壞機嘅，因為你不斷充又充唔到咁樣。
3: 係啊。
4: 咁所以係啊，佢通常就要睇翻就係、是，如果佢係嗰個W 數，佢係啱唔啱你嗰個裝置嘅。通常如果充手機咧，個擔心嘅就可以少好多嘅。
2: 係，咁但譬如 Simon 我哋即係市面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電器噶嘛，咁佢哋嘅耗電量都唔同。咁其實點樣分係咩叫做高耗電量嘅電器，同埋咩係叫低耗電量嘅電器咧？點樣分法？
3: 點樣睇幾多瓦？
4: 其實咧W 就等於 V 乘 A。嗱，我哋平時話我哋平時13A 電嗰啲嘅插頭咁樣。
2: 係。
4: 咁13A 咧乘翻香港嘅電壓220V 咧，就等於2800几个瓦。咁呢個就係一個13A 嘅電，係
2: 一個標準啦，係13A
4: 嘅電啦。咁呢一個咧，其實並唔係話一個電掣一個插咗就可以有 13A 喎，因為咧一條 13A 線喺個電箱度拉出嚟咧，其實佢可以分俾成個廚房所有電器用嘅。所以咧，其實一個電箱裏面你見到一個 13A 嘅掣，其實佢可能嗰個掣你一拍咗佢，哦，成個廚房就冇啦咁樣。咁其實佢係分俾咁多個，佢幾多個插咗咧，都唔會令到你可以用嘅電多咗噶。佢就係 13A 係頂盡，就係加埋曬一齊咁嘅意思。
3: 你而家講緊呢一個 13A 嗰個插座，係講緊可能一個房間入面見到嘅牆上面嘅插座啊嘛，係咪啊？
4: 係啦，嗱，一個電箱裏面咧，你見到入面有好多個掣噶嘛，一個電箱打開去，咁其實咁好多咧就係 13A， 有啲可能 20A， 咁你譬如其中一個 13A， 佢寫住房間咁樣，咁佢可能咧就係嗰一個掣，嗰個 13A 嘅掣已經係駁曬成個房間所有嘅。插咗噶啦，咁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就大家分享緊嗰條嘅由電箱出嚟嘅13A 線，就大家加埋唔可以超過2800几瓦，如果超過咗嘅話，佢就會調制啦。
2: 哦，唔怪之，因為咧真係有真人嘅示範咧，就係、是、我曾經試過咧屋企咧。突然之間，譬如話我嗰一日，我又開曬全屋嘅燈，跟住又開冷氣啊，又咩咁啊，跟住突然之間咧，噗一聲咧就熄曬喎，某一個地方全部熄曬，冇曬電嘅喎。咁係咪就係因為我負荷過咗呢？
4: 係㗎，其實屋企嘅電你全部開曬呢係一定過㗎，即係譬如我風筒、熱水煲嚇，然後咁一齊開。
2: 係啊，真係會㗎，即係大家屋企梗係唔好立亂試啦，大家。但係真係我曾經試過有兩次定三次，就係唔知點解嘅，突然間即係開曬所有燈啊、電視啊嗰樣嘢，咁嗰一晚咧，突然之間無啦啦撲一聲，咁跟住就有一邊全部黑曬冇曬電嘅，咁啊嚇鬼死我哋嘅。
3: 好在，
4: 所以咧頭先講到嗰、那個，所以嗰個高電量嗰個問題啊，就係、是、咧有我咁多高電量嘅裝置，我哋又唔可以一齊開咁點算啊咁樣。咁係啦，咁高電量咧就嗱1000瓦以上叫做高㗎啦。咁啊又冇一個明確界線嘅，譬如200瓦以下嘅咁啊相對低啦。咁中間仲有啲即係又唔高唔低啦。咁其實咧好多時嘅電器咧，佢哋都有標示自己係幾多瓦㗎嘛，
2: 係
4: 200瓦啊1000瓦，但係咧我哋唔可以淨係信嗰個標籤㗎。因為咧，佢標示，譬如可能有啲人都聽話啊，抽濕機咧就最好唔好駁拖板啊咁樣噶嘛。
2: 係啊。
4: 咁原因係咩咧？佢可能佢標示唔係好高電量，但係咧佢哋依啲所有會發熱啊，或者有變壓器驅動嗰啲咧嘅電器咧，佢一開嗰陣時咧，會比起佢標示嗰個嘅瓦數咧高幾倍嘅。
3: 扯電係咪我哋俗稱嘅？
4: 係啊。係啦，所以咧，其實開過一下咧，係會超過咗佢原先，所以咧有啲人話我明明都唔過 13A 啊咁樣，咁但係佢標示嗰、那個瓦數並只係佢喺度開著穩定嘅時候嗰、那個瓦數嘅上限，就唔係佢開嘅時候爆上去嗰下嘅上限。
3: 哦，阿 Simon 啊，咁你可唔可以咧介紹一下，即係譬如呢類型，即係雖然可能面數唔係寫話係高瓦數，但係其實都會有隱憂嘅

0: 一啲常用家用電器，即係可能邊幾隻我哋即係俾我哋嘅聽眾們可以留意一下咁樣咧？
1: 嗱，最容易去分咧就係一啲發熱嘅裝置。系啦，或者一啲高電量就超過1000瓦嗰啲，咁要可以留意多少少啦。咁發熱嗰啲啦，發熱嘅裝置啦，同埋長開嗰啲裝置啦，點解咧？嗱，呢啲裝置咧其實有幾即係佢可能有幾個點都係值得留意。第一就係嗱發熱同埋有變壓器嗰啲，咁譬如抽濕機，咁呢啲嘅電器咧，佢因為會有嗰個嘅爆上去嗰一下，係啦。咁另外咧一啲長開發熱嗰啲。嘅裝置或者高電量裝置咧，其實佢亦都有另一個隱憂嘅，就係佢長開嘅話，如果我哋接駁拖板，咁咧其實入面拖板嘅個裝置譬如嗰啲金屬片啊、接駁位啊，其實佢俾你長時間高電量咁樣去通過咧，佢就會慢慢一路發熱、發熱、發熱，咁就會容易造成一啲個接駁位嘅問題，係啦，咁嗰度就可能會引致一啲安全隱患，所以點解話一啲長開嘅？一啲裝置或者高電量裝置或者牽涉到呢啲變壓嘅裝置，都全部用翻長身插座會好過用拖板咧，就係咁啦。
2: 係，但Simon啊，真係咁樣嘅嗱，我屋企間房咧，即係有啲真實嘅個案嘅，
0: 係
2: 我因為間房嗰個牆咧係有一個插蘇劑嘅，但係因為我即係嗰啲即係問題啊嗰啲擺設咧，就唔能夠將嗰個抽濕機直接插入去，咁我就拖咗一個拖板出嚟，咁我就將嗰個抽濕機咧就插咗去落個拖板嗰度，我淨係一個嘅啫，即係我一個拖板，雖然佢有六個掣，但我淨係放一個抽濕機，但我個抽濕機咧就成晚都會開，因為有陣時啲衫咧而家落雨咧要焗乾佢噶嘛，咁如果聽你咁講，咁咪好危險啊，係咪噶？
1: 都係噶，其實係噶。嗱，你安全嚟講咧，咁係唔啱噶，因為你長嗱，因為你
2: 係我知錯，我知錯，
1: 係啦。但係咧，嗱當然啦，你話我咁，我峰值嗰一下就係一個關於個會唔會爆 work 數嗰樣嘢啦。咁如果過之後咧，其實一路開咧，咁其實佢穩定咗噶啦嘛。
2: 嗯。
1: 咁但係就嗰、那個就第二個問題就係我長開一個嘅電器。咁抽濕機又會有少少發熱啦嚇，咁我長開嘅話，咁其實本身都有一個
2: 隱憂喺度，
1: 安全隱憂嘅係啦，咁所以如果長接駁拖板嘅話，咁、那個拖板就即係嗱，假設呢個我哋 given 咗啦，我哋唔挑戰呢一個做法，咁、那個拖板要係一個認證嘅拖板，安全嘅拖板，
2: 一個認證嘅拖板啦，
1: 係啦，咁如果佢連過載都冇保護嘅，咁有啲電流過多嘅時候，佢就會燒嘅，咁就好危險啦。咁你過載最多都係斷電啫嘛，所以咧咁所以咧拖板嘢係安全嘅，同埋咧拖板咧其實都唔係一個，佢只係一個暫時嘅一個延長裝置，佢唔係一個永久嘅產品，所以就算係一啲大牌子嘅拖板，都唔可以話啊我用10年20年咁樣一路用落去嘅。
2: 哇！你又講得啱喎，Simon，通常屋企嘅拖板咧拖咗喺度咧，就真係拖
0: 成塵㗎啦，
2: 係啊，拖到鋪曬塵咁，得人啊抹下咁樣嘅喎，其實係唔健康嘅嗬。
1: 係啦，其實呢如果我哋真係有留意佢啊，摸下佢，可能見到異常發熱喎，咁可以會。但我哋平時唔會㗎嘛，唔理佢㗎嘛。咁所以呢其實最好就即係其實係應該要差唔多夠期啦，5年10年其實係要換㗎啦。
0: 明白。咦，嗱，我哋咧头先咧就讲到咧一啲即系可能会发热啊，或者长开或者会变压嘅嗰类型，就叫做相对地即系会，就算佢唔系高 work 数，但系都有嗰个爆发性嘅一啲高耗电嘅电器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又讲下啲低耗电嘅电器。如果嗱，我哋好安全嘅，咁我哋个拖板咧，
2: 净
0: 系有认证嘅，然后咧我净系摆呢啲低即系叫做低耗电嘅电器啦。咁但系咧我就由个拖板咧六个位我插满晒，咁样系咪都唔系咁好嘅咧？即系拖板虽然有六个位，但你唔应该。
2: 盡佢咯，佢賣出嚟係六個位嘛，
0: 係啦，
1: 其實咧拖板佢六個位插滿六個掣，咁又唔爆個 work 數咧，又低耗電咧，係冇問題嘅，係啦，佢六個真係俾你插足六個嘅，不過咧就要留意，有陣時我哋會有一啲文能插蘇啊，或者一啲轉插器啊，嗰啲又再加落去。因為咧，通常你見即係一啲咩叫係有安全問題咧？佢唔係在於六個定係四個，而係在於點樣駁接。即係譬如有啲萬能插蘇，我再加多個部轉駁器，咁、那個共鋼效應啊，咪會將個一個插蘇插上去嘅時候，咪會拉到去，即係嗰啲接觸就會唔係好對啊。
2: 係
1: 有啲雖然咧，佢係可能係貼住牆身一開四，但係咧。佢其實係你一插落去咧，佢就會好似咬彎咗咁樣，即係令到個接駁位咧，唔係可以差咗一半出嚟甩。

0: 可以好似掹咗一半咁樣嘅，掹咗少少條罅嘅。咁嗰啲咧就嗰啲就唔理想，因為拖板咧最驚就係佢接駁接觸得唔好，接觸得唔好有罅嘅話咧，就會可能會有啲電弧啊，即係啲高熱嘅一啲嘅電流流過，咁就會引發火燭啊，燒到啲嘢啊咁樣嗰啲。
1: 係。
0: 咁所以咧無論係做任何嘅接駁裝置，我哋都要插穩，係啦，越多一啲萬能插蘇啊嗰啲咧，佢就唔穩啊。拖板反而咧，你插落去好穩嘅喎，其實係即係雖然冇長身插咗咁高嗰個規格，但係你插落去其實係可以好實淨。但係一個普通嘅萬能插蘇或者一個旅行嗰啲變壓器嗰啲咧，佢萬能啊嘛，咁所以咧就好鬆嘅，乜嘢都插得到嘅。咁咧咁入邊嗰啲金屬片啊嗰啲咧，你一去到大電流啊，或者一去到個插咗可能唔係好啱位啊，即係要打斜少少，即係嗰個成個令到佢拉咗落去聚咗落去啊。咁可能就會有危險啦。
2: 所以其實撇除呢、這、一個去旅行嘅時候，我哋就冇辦法啦，即係真係要用呢一類型嘅變壓器啦。咁但係如果即係可以的話，即係喺屋企其實係咪盡量咧都唔好用萬能蘇咧？即係即係拖板就算啦，係啦，最盡
0: 如果
2: 係拖板，
0: 係啦嗱，如果要將兩腳插轉做三腳插嘅，咁兩個做法，一係咧就揾師傅轉咗個插頭，或者自己識嘅都可以，都可以自己做嘅，即係我就將佢兩腳轉三腳，係啦，這個唔牽涉到固定電力咧，係可以自己做嘅。咁但係係啦，當然揾師傅做就專業啲啦。如果自己唔識做，揾師傅做啦。咁咁呢個第一個做法。第二咧就係市面上咧，其實咧亦都有啲裝置咧係俾你成個凹落去嘅，即係打開咗嗰個嘅掣蓋，然後成個將嗰兩腳插落去，然後
1: 就變咗三腳插噶嘛。
0: 冇錯，係啦，嗰啲咧就唔牽涉到有舊嘢喺度，即係個槓桿效應啊，即係佢仍然都可以一個插落去拖板度，好穩陣，就唔會牽涉到嗰啲鬆下咁樣嗰、那個。
2: 反而因為我有陣時覺得咧，即係始終係即係我哋自己喺屋企好似做勞作咁樣，自己將佢改咗佢咧，我成日認為呢個係冇咁安全嘅。但係其實可能
0: 其實咧，呢個係文化問題嚟嘅，因為你香港咧，我哋有機電工程署係咪？咁佢成日都會提醒大家電力係幾咁係危險噶嘛。咁其實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咧其實好多即係國家啦，佢哋即係依啲其實係一啲普通嘅一啲即係操作嚟嘅。咁但係我哋唔去、即係唔去挑戰呢樣嘢啦。但係起碼我哋即係第一就係起碼合法先嚇。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唔識嘅就唔好做，係啦，呢、這個都一定係標準嚟嘅，因為你唔識你走去做咧，你乜嘢都危險嘅。咁所以咧，而且市面上咧亦都唔需要你咁做，你買一個粒落去嗰啲吸落去其實好穩陣。咁你就一將個兩腳嘅扁插落去個拖板。轉換插頭度，然後冚埋個蓋佢，啪一聲，咁其實咧佢就已經變成一個三腳插啦，咁就根本都唔需要自己駁任何嘢。
1: 係，即係好似阿三明話事，最緊要就係即係揀啱嗰個 work 數啦，同埋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咧，即係一個。即係兩個插落去個三腳嗰個套嗰度咧，就最安全啦。
2: 好過用萬能
1: 鬚，因為其實講真咧，即係關於呢個拖板嘅問題咧，我仲有好多疑問咧，想問阿 Simon 嘅，但係時間關係，喂，留翻下一次咧，再請阿 Simon 上嚟同我哋分享好嘛 ？Thank you 曬你啊 ，Simon。
2: Thank you，Simon。
1: Thank you。
0: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的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傍晚启程前往北京，出席听日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幕式，并参加有关会议。陈国基将于本周六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副司长卓永兴将处理政务司司长职务。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7点，跌咗105点，总成交金额2,25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阿里巴巴115.6元，跌1元。智普1,161元，升咗131元；药明合联75.7元，跌1.5元；长飞光纤光缆180.7元，

0: 升17.7，南恒生中国企业87.44升1.54，南方恒生科技4.53升2冇起跌。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8元升2.6，建滔积层板43.88升4.1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6，瑞士法郎9.728，澳元5.632，加元5.648，新西兰元4.659。歐元9.1378，每百日元對港元4.92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737。日經平均指數報66,131點，下跌130點。港金報42,9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605.39美元，賣出4,605.9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汇景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啦将军澳道下行车多噶，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就在新界區了，博愛交匯處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來學校慢線有壞車阻路，一帶行車緩慢。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的意外仲未清場，部分行車線受阻，現時一帶是相當擠塞，而且車龍都幾長的，排到過了龍富路迴旋處，排到去屯赤隧道公路的转车站，咁亦都影响到啦。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系车多。重复多次呢一个挤塞嘅位置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龙尾就喺屯赤隧道公路近住转车站。至于较早前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林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

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德富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租庇利街都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啦，近住土瓜湾市政大厦段慢车。新界区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喺青云路近住屯门 Ivy。最后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就系荃湾街市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中线快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4: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
6: 主持徐家乐、
5: 黄超雄。
7: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家乐 Sir， 好开心咧，又可以同你一齐做节目啊！
8: 不
7: 过有样嘢咧，想请教一下你先嘅，就
8: 系
7: 关于排球咧。近排就出現咗一個即係令網上大家都覺得係瘋傳嘅一件事，就係一局波點解會打到超過100分嘅呢？夾埋
8: 係哦，你講嗰個就係啱有一個係國際嘅邀請賽啦，咁意大利係對住德國嘅，咁結果喺第一局裏面咧，佢哋打咗咧係超過一個半鐘，個比分咧就唔係25分啊，係64-66啊。
7: 夾埋即係打咗110分啊！比起即係常規嘅一局波咧，應該都起碼突咗一倍以上噶啦。啊，但係現場睇咧，可能就好過癮啦。咁但係作為球員，咁會唔會就真係太攰，搞到後半段都完全冇曬力咧？嘉樂上
8: 會嘅會嘅，因為就打到咁耐咧，實際上係會疲倦嘅。咁大家攰鬥攰啫，係咪？嗱，所以就而家我有一個問題啦。當然你又話啊，好長比賽好精彩。但其實而家所有世界上嘅運動咧，希望嘅比賽唔好太長，啱唔啱啊？因為你都唔知打到無了期，我直播有困難，好多嘢係咪？
7: 係。
8: 咁所以咧就應該咧，其中一個咧設置一個叫頂分，即係話你去到嗰個分咧就完㗎啦。咁例如話以前排球發球權時代咧，曾經試過打15分㗎嗰陣時。
7: 係15分一局就贏㗎啦。
8: 嗰陣時嘅頂分咧就係21分，即係去到21咧就贏㗎啦嗰隊。咁變咗個賽事冇咁完咁耐囉。
7: 因為當年即係本身爭發球權都已經係要用好多時間啦。
8: 好多啊。
7: 所以即係打到21分就到訂呢應該都係好合理嘅。如果話而家25分嘅直接得分制大概係咪即係35啊40咁樣就應該封頂啦、
8: 差唔多㗎啦。一般打到去31-32呢，譬如話32-30已經就好極端㗎啦。咁點解會男仔會係打咁耐呢？因為呢男仔嗰啲開波呢係好勁，但又好型開落望，咁所以你想贏嗰分嘅話，你又想開勁波呢，就會係開失咗，
7: 變相就好難喺即係 deuce 嘅階段連攞兩分啦。
8: 係啦，咁相反呢，男仔如果一起到你個波呢， even 起得唔係好靚呢，嘩嗰啲即係跳起上嚟十幾尺高嗰啲男仔呢冰冰棒棒攞硬你嗰分嘅，咁所以就好難呢，就喺 deuce 階段呢你能夠係連攞兩分呀、或者三分去取勝，
7: 即係相對呢即係可能香港嘅排球迷呢就比較即係睇國際賽事，中意睇中國女排啦，即係對於女子排球會熟啲。成日都聽到一傳唔到位就要修正啦，就即係將個波升翻俾四號位打。但係男排就唔使嘅，即係只要個波即係彈到上嚟咧，仲拱到上去，然後就咩位都可以扣落去啦，係嘛？
8: 係啊，你講呢樣，因為男

0: 啲排球咧，佢哋即系啲烂波咧，即系升出嚟咧，唔系几好打嘅。但系佢哋跳起上嚟，你谂下后排跳上啊，跳上前排仲可以离网三个波位、四个波位打嘅，系基本系不是人类嚟嘅已经。咁所以我觉得咧排球嚟紧都要谂下咧，就设置一个顶分啊，羽毛球有顶分噶。
1: 系
0: 而家羽毛球打廿一分。咁去到三十分咧就唔丢食啦，边个攞三十就赢噶啦。
1: 嗯，即系29-29就一分决胜负啦。
0: 系啦，譬如话出年一月羽毛球咧改做15分制，
1: 系
0: 咁都有个顶分嘅，20-20嘅时候唔丢食啦，21分就赢啦。
1: 咁呢一样就无论系对于即系赛事嘅直播嗰个时间容易去即系预算啦，并且可能都系对球员嘅嗰个体能咧都系作出一定嘅保护。
0: 系啊，
1: 以免佢打完呢一轮之后，就算赢波都实在太攰啦，都冇办法去准备下一场啦。
0: 嗱，我又讲个笑料啦。以前我读书嘅时候，中午啊，咁我哋嗰队波咧就有三个香港队嘅，好劲嘅。咁啊，对住一间系名校啊。咁当时细路仔咧个意念就系、是、啊，你名校系咪啊？我玩下你先咁，即系有啲咁嘅念头啊。
1: 系
0: 咁啊！结果十五分嘅比赛里边咧，要发球权得分噶嘛？咁我哋控制大局嘅，咁啊赢到14-5度咧，就硬系唔肯赢嗰分。一到我开波就开落网，又或者系自己打失咗，咁变咗咧就嗰阵时顽皮仔啊！结果要俾球证警告啊！所以我觉得咧，任何比赛咧，如果不合理地延长嘅话咧，其实都有个方法咧去制止佢。喂，你唔能够咁打到无了期噶嘛？系咪啊？或者你故意咁拖延个比赛都唔得嘅吓，
1: 咁所以出现咗顶分嘅呢个设置咧，就唔需要话即系靠个裁判啦作一个主观嘅判断啦，咁就有好清晰嘅条文，咁令大家可以一齐去跟从咧就 OK 晒啦。
0: 所以而家我对以往嗰件事咧都好后悔嘅。咁、
1: 啊、
0: 见到而家嗰个，
1: 但会唔会即系重返当年都系会想咁样做咧？因为曳。
0: 当年一定系咁样谂啦，但系而家对面嗰个教练咧都原谅咗我哋嘅。佢话你班傻仔咁样嚟到去搞我，而家我哋又见面噶嘛，即系老。都有嘅，
1: 好啦，我哋转头翻下，翻嚟又讲下其他球类运动嘅消息啊。咁啊，难得加洛 Sir 嚟到，当然就唔单止讲排球，都要讲下即系加洛 Sir 最精嘅嗰款 NBA 啦。
0: 嗱，呢个就唔系我最精
1: 啊，
0: 而系咧系最多嘢做嘅一个工作。
1: 哦、
0: 譬如甲级篮球嘅评述啊，NBA 嘅广播啊、分析啊，咁变咗好多咯吓。
1: 咁啊，咁呢个嘅夏天咧，其实就好多即系转会嘅消息啊，即
0: 系
1: 好多唔同叫做球星级嘅人马咧，就去咗新嘅队伍。咁啊，早排当然个焦点就放咗喺呢个勒邦詹姆斯上边啦。咁啊，近呢一个星期咧。肯定就要讲到呢一个我哋称之为阿四爷啊，即系成日举起四只手指嘅呢个 Clay Thompson 啦。阿 Thompson 咧就加盟咗迈阿密热火。
0: 嗱，呢个举四只手指嘅四爷咧就 Clay Thompson， 原因咧佢喺金州勇士期间咧就赢过四次 NBA 嘅总冠军，包括就我记得2015年啦，2017-2018最顶峰啦，跟住2019佢系严重受伤啦，2022再攞一次冠军，嗰次就有啲爆冷噶啦，
1: 系就赢呢一个塞尔特人嘅嗰一届啊。咁啊，讲紧佢加盟呢个热火咧，其实都要佢本身嘅球队呢一个嘅达拉斯独行侠啦，系有个配合啊，咁先至可以成事噶噃。
0: 嗱，呢件事就好特别嘅。嗱，呢件事咧就阿 Clay Thompson 咧，佢就转咗去达拉斯独行侠之后咧，佢就因为年纪都大啦，咁啊差唔多36岁噶啦，咁啊长期坐后备啊。咁兼且 Dallas 呢队波咧就好唔好彩啦，即系有几个球星咧就作反嘅，成日都入唔到季后赛啦。咁啊老细都好似即系冇乜心机噶啦。咁啊 K Thompson 成日坐后备咧，虽然佢平均攞12分，嗱三分波几准嘅，都仲有18%嘅。
1: 系
0: 咁佢就同球会讲：，喂，我想要求买断合约，即系我而家咧就系1,800万美金一年嘅，今年啊，喂，我想走啦。球会你俾紧几多钱我咧咁，咁结果咧球会咧 Dallas 咧俾翻1,000万美金俾佢，
1: 即系佢都叫收平咗，大家有个共识就叫做解约啦，
0: 俾佢自由身啦，即系好似我哋嗰啲艺员啊，解约啊，俾我自由身啊，咁佢呢个自由身咧，佢个目标咧就加盟呢个迈阿密热火，咁要求嘅人工咧就系2年1,200万刀，
1: 咁就即系平均1年600万啦，
0: 系啦，咁呢个人工喺热火里边咧其实系排名第7嘅啫，即系唔算高人工嘅。但又未到老將底薪390万，都有詹士咁賣大包嘅，咁啊都叫收翻啲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咧，佢要揀到呢個熱火咧，一定 令到呢個眼球咧立即注意住熱火。
1: 係，
0: 因為佢哋隊中好多名將
1: 嘅
0: 喎。
1: 係，咁啊啱啱加盟嘅呢個字母哥啦，艾迪杜公普啦，咁本身亦都有呢個八三哥啊，即係上年咧上個球季就刷新咗呢個 NBA 歷史第二得分紀錄，攞咗83分一場波嘅呢個艾迪巴約啦。咁但係呢兩位咧都係即係內線球員嚟嘅，即係分別打呢個中鋒啊或者大前鋒嘅位置，佢哋喺呢一

0: 个即系后卫线上边咧，就真系比较缺人手。
1: 呢、這个后卫线叫做 shooting guard， 即系话得分后卫。咁有一个叫做 Andrew Wiggins 啦，就同佢一齐喺金州勇士攞冠军嘅 Wiggins 啦，状元嚟嘅2014。咁仲有 Tim Hardaway 啦，细仔啦吓，咁佢嚟咗啦。咁所以就有呢个三分射手嘅 Klay Thompson 咧，其实好啱热火用嘅。嗱，首先 Klay Thompson 保持一个 NBA 最佳纪录，单场入咗14个三分波，
0: 系
1: 嗰场咧就勇士作客对公牛嘅，哇，真系射亲都入，仲劲过居里。第二咧，佢个三分波而家 all time 咧排名第四嘅，所以佢呢个名气咧令到大家觉得，咦，佢咁平人工出嚟同我掟啲三分，帮到阿字母哥，帮到阿迪巴约，系咪？
0: 咁當然大家會望到佢，哇！上季都係11.7 分，咁生涯最低嘅咯噃。點解仲有呢個價值咧？仲真係幫唔幫到呢個熱火咧？咁大家要諗翻就係、其實上年嘅達拉斯咧，成隊波就立立亂嘅，咁啊好多嘅球星咧就可能又轉會啊，亦都可能係冇打啊。好似呢一個嘅艾榮咧，都係成季就休息啦。咁換言之咧，佢擺到落佢後備嘅替補名單上邊咧，佢每場攞到嗰個上場嘅時間同埋機會就相對冇咁多。咁但係如果而家佢嚟到熱火，佢假設啦，有個正選嘅二號位可以打咧，咁啊靠住呢個字母哥同埋艾迪巴約哥嗰種即係衝擊內線嘅能力，咁佢哋呢啲三分嘅外圍射手應該會有更加多即係open look， 即係可以 catch and shoot 嘅機會。
1: 係特別咧，就阿 Klay Thompson 佢本身仲有一個係叫做爭勝嘅決心，
0: 係啊，
1: 跟住嘗試過咧四次總冠軍嘅滋味，光芒四射，即係佢覺得哇嗰種滋味好會唔會，即係好似我哋做藝員啦，突然間做到頂級明星，哇！嗰種滋味真係永遠不能忘記啊！唔係我啊，我講人哋啊。咁所以今次咧，佢係希望去到熱火咧，證明自己仲有一個輔助嘅能力，即係我幫到球隊嘅，唔單止攞12分嘅，我出嚟可以同你掟20分，偶然一場啊。咁所以佢係有呢種嘅信心同埋貢獻咯。個感覺上咧，佢呢個嘅投機去到買咪熱火咧，係一個相當好嘅諗法啦。因为达拉斯实在太难了，几个球星都搞到老细都不知道怎么做，
0: 肯定就是一个重建的阶段的，所以亦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达拉斯都愿意跟这个 Klay Thompson 叫做买断，皆因你摆着 Klay Thompson 在这里的话，他一年就成千几万的年薪，千百万，重要你又没有可能完全不给他打，他收那么贵人工，边上就会阻住即系队伍中一啲即系年青球员嘅成长空间，咁所以都系咁样做一个和平分手咯。
1: 嗱，仲有一样咧就 NBA 佢哋嘅转会，点解个薪金系讲得咁紧要咧？先讲一样，嗱 NBA 对我哋年青球员影响好大咧，就系佢动剪就讲紧几千万美金啊。所以我哋喺街场咧，我哋见到一啲学生仔喺度讲啦。嘿，佢轉會好平啫，1200万美金啫嘛。我唔係，佢應該俾3900万美金俾佢。我話你知唔知3900万美金係咩嘅概念？佢話咪3900咯。我話你買對波鞋，你買1000几蚊，你唔覺得肉赤？因為你成日講1200万美金啊嘛。我買一對啊，500蚊我都唔捨得。
0: 咁當然，即係其實任何一位可以喺 NBA 效力，就算係攞呢一個底薪啊，或者係二輪簽嘅新秀球員等等都好啦。其實坐底咧都係幾十萬美金一年㗎啦，係
1: 好多㗎。
0: 咁但當然喺佢哋嘅嗰個 system 入面咧，就屬於係即係低薪一族啦。咁啊 ，Klay Thompson 今次有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咁睇下佢哋喺東岸有冇機會可以衝擊到即係前四名咁樣啦。咁啊，講完 Klay Thompson 有冇其他球員值得留意咧？嗱，
1: 其他球員咧就包括有夏登啦。咁夏登咧佢就係、跳出合約，咩叫跳出合約呢？即係話佢原本今年咧可以攞4200万美金嘅，佢唔要，哇咁大膽，37岁唔要啊，
0: 係
1: 喎，佢攞張3年6900万美金嘅合約，
0: 哦，即係收平咗好多噶咯，除開都，
1: 佢好聰明啊，佢就今年第一年咧就3000万美金嘅啫，咁啊，但係就球會咧就減少咗1000万美金啦，變成唔使去到嗰個薪金上限嘅第一層嘅叫做硬頂，第二層硬頂，因為俾豪華税嗰陣時。咁佢话嗱，我依家今年收少你1200万，但系嚟紧两年咧，你要签我6700万、哦。其实佢就唔系跳出合约，佢就讲咗数，同球会讲咗，其实嗱，你要俾咗3年我咁多钱，我就肯跳出啦。喂，好稳阵喎，
0: 都系。首先佢就帮到球队啦，
1: 帮到。
0: 虽然大家成日话佢喺呢个季后赛，可能特别系 Game 7咧，就会即系手软啊，即系单位数字嘅得分啦。咁但系佢喺常规赛的而且确系帮到球队个战绩好多嘅。咁并且嗰阵佢跳出合约咧，另一个原因就系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叫到阿勒邦詹姆斯去加盟，所以留多啲薪资空间俾球队。
1: 系，
0: 当然啦，詹姆斯最终又去咗费城七 76人，之後佢又可以同翻即係自己嘅球隊騎士再傾咯。

0: 詹姆斯費事同佢做隊友啊，因為夏登咧係冇防守噶嘛，往往就係俾人打爆嗰個對象，所以詹姆斯好聰明嘅。而家佢去到費城咧，詹姆斯凌晨四點開始練波，
1: 嗯，
0: 佢帶頭咁樣做咧，個個球星唔敢懶，個個就五點去到球場練波。
1: 的確啊，作為即係而家 NBA 成個聯盟即係年齡最大嗰位四十一歲幾啊，年底十二月就已經四十二嘅即係老將，都帶頭四點幾去到球場嘅話，其他人仲有啲咩資格話要瞓晏啲啊？
0: 所以而家費城嗰啲球星咧係鬥早去球場啊！而家
1: 唔好翻屋企啦，直情夜晚喺嗰度瞓埋覺啦。咁仲有冇邊一位都係啲老將球員嘅加盟係可以值得係留意咧？呢個 DeRozan 算唔算加盟金髮係令大家感到意外咧？加羅Sir，
0: 迪羅山咧就有外號叫做中距離之王，整個聯盟 NBA 呢三十年裏邊咧射中距離，我講波佢係最準嘅，差唔多兩分射程有。而家佢亦都願意咧同球會係買斷合約，咁然之後用底薪$3,900,000老將底薪加盟丹佛金塊，證明金塊呢隊波咧，你唔好睇小佢。迪罗山肯咁低人工加盟佢，即系同詹姆斯一样，佢觉得咦呢队波啱我打，有机会
1: 都系睇好有呢、這、一个即系争冠军嘅机会啦。
0: 系啊，因为佢有游击字啦，又有呢个 Aaron Gordon 啦，入樽王啦，又有谢姆梅利啦，吓几好噶。
1: 虽然咧即系丹佛金块就觸發到咧，就啱啱加洛 Sir 所講嘅嗰個第二條嘅線咧，那個硬弓之矛啦
0: ，second apron
1: 啦，咁所以佢哋喺嗰個即係俾豪華税啊，或者叫罰款啊，係好肉赤嘅。咁但係即係班主咧，明顯都仍然希望係靠住現有嘅陣容咧，去再挑戰下冠軍。咁所以迪羅山咧今次嘅加盟，睇下會唔會即係喺一啲即係帶第二陣容嘅時段，可以幫助金塊就穩住個陣腳啦。嗱 NBA 咧，我哋就講住咁多先。不過接住落嚟嗰項運動咧，都係喺美國嘅噃。
2: 退休想穩穩陣陣，自制長糧。香港年金幫你將退休積蓄轉化成保證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徐家乐、
4: 黄超雄，
5: 动力飞射。
1: 好啦，同樣係喺美國進行嘅呢個運動係乜嘢科咧？其實我哋就想講下呢個美國網球公開賽，不過其中個焦點咧就唔係啲現役球員上邊，係一位傳奇球手喎。
0: 係因為就星期二嘅晚黑咧，一個係表演賽，就又係呢個費德勒，大家好熟悉啦。對住邊個咧？就係 Andy Roddick。咁呢個就係美國球手嚟嘅，咁啊嗰個力量好強。因為2006年當時我講網球咧，就係佢兩個打呢個美網嘅決賽嘅。咁結果呢場波係咩特別咧？嗱，勝負唔係問題，而係費德勒嗰個單反啊！你解釋下咩叫單反啦？
1: 因為以往咧，大部分球員唔好話以往，而家都係啦，反手嘅力量咧就比較即係低啲，通常都係用雙手反手嘅。咁但大家可以想象到啦，當你雙手同時握拍，然後去做一個反手即係揮出去嘅動作咧，其實嗰個靈活性啊，就自然係會減低一啲啦。但費德勒就係強在佢單手都夠力，並且好瀟灑。
0: 所以費德勒咧，佢有兩個招數咧，就喺呢場表演賽仍然係打得相當好嘅。一個咧就係單手反手，第二個咧就係嗰啲叫做半截的球，即係話個波落地未彈到最高一半咧，佢就可以直接係揞過去嘅。咁咧叫做 half volley。咁呢種波咧已經係成為費德勒一個獨有，咁好欣賞啦嚇。
1: 咁啊都係而家呢一代球員們啦，好想學習嘅，咁但係都要睇翻自己個能力到唔到啦。因為單手反手咧，唔係經過長時間嘅訓練，並且有好好嘅身體質素，就真係好容易受傷嘅。
0: 嗱，講到美網，當然我哋集中另一個主題咧，就係我哋嘅 Coleman 阿黃澤林啊。咁啱啱喺今日朝早之前咧，仲係佢係喺外圍賽資格賽係贏咗兩場噶啦，就將會打第三場嘅資格賽。如果贏咗咧，就可以進入咧就係美國網球公開賽嘅正賽128個位置其中一個。
1: 咁啊，黃澤林咁首先喺即係較早前階段就完成咗入到世界排名前100嘅呢個目標啦。咁但係當然喺任何嘅賽事都希望可以打到去更加後嘅階段嘅。咁啊 ，Coleman 而家若果嚟緊喺呢個外圍賽嘅最後一輪啦，贏到塞爾維亞嘅36歲老將阿拿祖域嘅話咧，打入去正賽係咪都會幫到佢嘅世界排名咧？加洛Sir
0: 就會幫到即刻現時嘅世界排名。 但打完美网之后的世界排名呢就要重新计算的。
1: 嗯、
0: 首先王泽林上一年2025美网打得相当好，赢了三个资格赛入正赛。正赛赢了两场去到第三圈即是32强呢对住老布列夫俄罗斯的。结果就是2-3输给老布列夫。咁上年咧，佢由於有呢個情況咧，贏嘅獎金高之外咧，三場嘅資格賽佢攞到16分，去到32強雖然輸波有90分，即係上年嘅美網佢攞到106分嘅，啱唔啱啊？
1: 係，冇錯。
0: 咁所以就打完呢個美網咧，呢106分就會扣減。
1: 啊！
0: 佢而家嘅積分咧就係680分，但由於佢已經去到第三個資格賽咧，就加16。就是696，所以佢而家嘅暫時嘅世界排名咧升到90位噶啦。咁但係去到美網完結咧，扣咗106分咧，就要睇下佢而家美網可唔可以更進一步啦。
1: 即係換言之，喺嗰個總分上面要計算咧，就要突破去到上一屆嘅成績啦，要突破咁先至可以就係加到分數。咁但係世界排名咧都係一個互動性嘅機制嚟嘅，可能喺你前列嘅一啲球手，佢哋即係更加早階段出局啦，獲得更加少嘅分數。咁相較之下，可能個排名都會有升都唔定嘅。
0: 不過就睇下王澤林打嗰兩場咧，暫時佢喺外圍賽咧，佢嘅優點就係力量好強。
1: 啊！
0: 哇！真係我哋香港人都有咁大力量咧，轟嗰啲 A 4波真係好勁。同埋底线如果啱位嗰啲抽击咧，佢抽对角咧好快嘅啫噃吓，但系处理嗰啲来回球嘅落点咧就稍稍冇对方咁强咯。
1: 咁啊，呢一啲都系未来可以继续进步嘅一啲环节嚟嘅，始终年纪都尚轻嘅。好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哋又再讲埋一啲足球嘅消息啦。啊，嚟紧九月底咧会有一个国际赛嘅叫做窗口期啦。咁到时咧，我哋港队咧就会踢呢个东盟杯啊，咁会喺呢一个嘅香港主办嘅。但我留意到咧，首先球场就系旺角泰球场。场啊，同埋启德主场馆啦，但系佢哋系属于 D 二组别嘅赛事，即系第二档次啦，
0: 因为东盟咧有16队波嘅，咁啊有应该14队啊，有8队就 D one， 即系 Division one、一级嘅，譬如好似菲律宾啊、泰国啊、印尼嗰啲啊，咁香港咧就系 D two、Division two。咁所以而家对手咧就系刚才讲嘅几队啦。
1: 咁啊嚟紧咧，港队会喺24号咧就喺个第一场嘅旺角大球场上演嘅赛事就冇份嘅。不过之后喺27同30号咧，移师到去呢个启德主场馆就会分别对呢个嘅老窝啦，同埋对呢个文莱嘅。咁大家到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啊，港队喺呢一次嘅东盟杯嘅无论系整体嘅表现会系点啦，又或者系有冇一啲年轻嘅新秀咧都会打到上嚟。咁当然啦，咁啊嚟紧喺呢个亚运会咧都会有男足。女足咧，到时我哋港队都会登场嘅，咁大家当然都要支持。我哋动力四射都会为大家跟进住所有港队运动员嘅消息嘅。今日节目嚟到呢度先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尼泊尔尼撒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寻回177具遇难者遗体，仍然有644名游客失联。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已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今次灾害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另外，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因此救援面临很大难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

0: 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5点，跌咗87点，总成交金额2,33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跌四仙，阿里巴巴115.5跌过一，智普1,160升咗130，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0.5，南方恒生科技4.53升0.4，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跌130，港金报43,010，比上日收市跌23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98.95美元，卖出4,599.7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对出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緊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排到去龙夫路跟住骑术学校。咁而家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都是比较多车，咁车龙就排到去小隧道之内。另外附近的明琴路去和田村方向亦都是稍为繁忙啦，主要是近住青田路至到杯道路呢一段是比较多车。较早时博爱交汇处上水方向近光明英来学校的坏车已经离开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仲有就是在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黄珠路啦。黄珠路的意外啦，就是清咗场噶啦。龙尾是排到去近蝴蝶湾公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安定村的意外清咗场，龙尾排到去蝴蝶湾公园，有待消散。咁至于喺九龙方面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啦，系有交通意外噶，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较早时连长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西九龙高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嘅意外都处理好，亦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 另外，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系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非常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

司徒拔道下行磅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断断续续是排到去接近中港城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4: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3: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4: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5: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人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正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大家好，欢迎收听4点半呢一节嘅《统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琴，时间嚟到晏昼嘅4点39分。港股今日咧就高低点数波幅就唔系好大嘅啫，有少少缺乏方向啊！恒指收市系报25,565点，系跌87点啦，跌幅超过0.3%。期指跌72点收。是跌72点，25,598点，跌大约0.3%。大市成交全日超过2,335亿嘅。睇下啲分类指数方面啦，科技指数方面咧系偏软啦，4,620点，跌5点嘅。至于地产分类指数表现比较差啲，跌超过1%。望望恒指成分股入边咧，一啲表现比较好同埋表现比较差嘅股份啦。头三只表现差的洛阳木业、华润啤酒和小米集团是跌3%或以上。至于表现最好的三只恒指成分股是华润电力、百度和汉森制药，是升到近4%到16%的。50大成交额入面一些移动股份，智普升近13%，长飞光纤光缆升超过10%，建滔积沉板亦都升超过10%，蓝起科技升到超过12%。另外康方生物是升超过4%的。好，星期四嘉宾我们找来陈俊文，你好 Norman。
9: 你好啊 ，Kimmy， 大家好。
8: 系啊，你好啊。见到港股咧就冇乜方向，但系美股个期指开翻嚟都唔差嘅。咁特别系咧，NVIDIA 就喺我哋今日清晨嘅时候咧，公布咗业绩之后咧，见到佢本钱而家咧就升到系超过7%，都好耐冇见过。
9: 是啊，今日就比較強勁嘅表現啦，甚至我呢邊盤前嚟講嘅話，最多升幅係超過7%，去到接近8%都有嘅。咁我諗睇今晚開市之後嚟講，可唔可以維持到呢個升幅啦？照計尋晚嘅業績方面嚟講，的而且確非常之理想嘅，所以我覺得佢係好有機會咧，可以維持到呢一個升幅，甚至係再多少少嘅。睇翻每股盈利嚟講嘅話，同埋銷售情況咧，都係高於市場預期嘅。EPS 去到2.22啦，咁同市場預期2.08嚟講嘅話，係有個即係7%左右分別。而且呢個 sales 方面嚟講咧，就營收去到962億美金，亦都比市場預期嘅大約919-920億美金方面嚟講嘅話，多咗大約係4至5% 左右嘅。咁都算係頗為理想嘅情況。同埋無論係銷售同埋盈利方面嚟講嘅話，對比上年同期咧，都係講緊倍增，升幅係超過100%嘅。咁啊，近日嚟講嘅話，其實佢見到咧，自從喺今年嘅年初咧，第一季啊，甚至第四季開始咧，我哋就見到 NVIDIA 嗰個銷售咧重新加速增長嘅，由之前跌到落去50%咧，慢慢升翻上去80-60%、80%+啊，甚至今個季度嚟講嘅話，同上年同期比較嘅升幅係超過100%，都係頗為之理想嘅數字嚟嘅。除咗話顯示佢繼續高速增長之外嚟講嘅話，仲要就顯示到就係個增長情況經歷過即係大約1-2年時間嘅減速之後嚟講。 嘅話咧，而家見到係再加速情況，咁有可能見到咧另外一個即係所謂叫 inflection point 嘅。咁同埋我諗比較最令到股價做得好啲嘅，初時見到工業主之後嚟講啦，股價曾經都跌過少少嘅。咁但係喺後尾出到 earnings call 嗰時咧，就是個 CFO 同埋個公司嗰啲就話預期咧，2028年財年，咁呢個比較特別啲嘅呢個 Nvidia 2028年財年，即係等於係2027年嘅 calendar year 左右嘅。咁啊，2027年嘅即係2028年財年，即係2027年一月份到2028年一月份咧，就下一個財年咧，銷售嘅預期嚟講嘅話，去到70%，呢個比市場預期嘅44% 高咗好多。除咗話係反映到需求依然即非常之強勁之外嚟講，我咧見到就係、是、英偉達喺呢、這個即係、就是、supply chain 方面嚟講嘅話，供應管理做得好好啦，佢哋有足夠嘅供應嘅 components 嘅零部件，可以做到咁高增長嘅銷售增長。因為講緊今年嚟講嘅話，已經接近$4,000 billion左右嘅銷售啦。如果出年再要升多70%嘅話咧，就做緊係接近6,800億嘅銷售。你有一定嘅，雖然除咗話個價錢上升之外嚟講，亦都需要有足夠的很多 component 就係晶片方面嚟講先足夠嘅，尤其是喺記憶體方面嚟講，大家擔心 HBM 究竟攞唔攞夠貨咧咁樣，所以呢個消息都比較理想嘅，甚至就係見到個 CFO 財務總監出嚟講就話，若果唔係擔心呢、這個即係、原材料供應嘅短缺嘅問題嚟講，我咧實際上佢哋嗰個訂單客户方面嚟講就見到100%增長嘅，咁所以因此睇到就話個需求依然都仲係好強勁咯。咁所以今日見到就係終於佢開始咧有個比較罕見嘅即係之後嘅一個業績咧，之後嚟講我咧可以見到單日股票升幅嘅。咁希望今
8: 晚
9: 落係啊。過去四次、過去五季裏面嚟講嘅話，四季都係出咗業績之後都係跌嘅。但今次我諗有啲唔同，就係首先增長真係更加強勁啦，再加上就之前其他公司業績啊，無論微軟、亞馬遜啊，甚至 Google 方面嚟講嘅話咧，都開始令到市場更加有信心 AI 係賺到錢嘅。咁啊 ，AI 嗰個前景係即係依然係好嘅。咁再加上你見到個銷售嗰個指引方面嚟講嘅話，由市場預期40%。原來是高到70%嘅話，呢、這個距離都頗大啦。咁所以今晚我覺得是很有機會咧，係維持到好似盤前而家6-7% 嘅以上嘅升幅嘅。咁甚至就可能唔單止幫助到 Nvidia 啦，成個 AI 尤其是啲基建硬件嘅板塊方面嚟講嘅話都應該會受惠嘅。無論係晶片啊、光纖啊，甚至 AI 電力股方面嚟講嘅話都繼續會受惠嘅。所以希望今晚咧可以見到納斯達克指數啦，同埋 AI 板塊方面做得好啲啦。
8: 明白。同埋咧，另外即係管理層都提到一啲晶片啊、HBM 嗰個存儲啊、機房嘅電力等等咧，都係一個緊張，即係唔夠貨嘅狀態咧，係咪都有少少為市場打係一個強心針？因為之前大家成日都擔心會會唔會見頂啊咁樣。
9: 是啊，其實都很明顯的啦，無論是晶片啊、光纖啊，同埋電力設備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仍然是一個樽頸的問題嚟嘅。供不應求的情況嘅話，依然都仲係好顯著下嘅。咁所以 Nvidia 嘅業績就都同你講咗呢樣嘢，就係需求依然強勁。咁至於純粹需求嚟講嘅話咧，佢哋覺得可以做到100%增長嘅，但係奈何咧供應鏈方面咧有所窒礙，始終供應即係零部件方面嚟講不足，所以佢哋預期下年嘅銷售咧只係增長70%左右。但係70%都已經係好強勁嘅增長啦，對比起市場預期44%嚟講，好理想啦。再加上呢間公司仲係講緊，即係大約係22-23倍市盈率嚟講嘅話，其實呢個增長幅度咧就非常之可觀。
8: 佢之前咧就整咗一啲融資平台嗰方面咧，會唔會市場有略有隱憂，即係將來會唔會有啲表外嘅債咁樣咧？
9: 其實所謂表外債咧好少嘅啫，而家你啲最新近同6間華爾街大行做嗰5,000億嘅美金嘅一個借貸嘅 credit line 喺度咧，其實嗰度咧只不過就係 Nvidia 啦，可能有啲 case 需要 provide 一個25%嗰個 remaining residual value 嘅一個 guarantee 喺度啫嘛，咁嗰個25%可能出現嘅一個保證，其實係一個好細嘅數目咯。相對佢嘅生意嚟講嘅話，其實唔係一個好大問題啦。而反為就係話證明咗咧，呢一個咁樣嘅$500 billion、5,000億嘅粉青雕咧，就話俾你聽，其實華爾街呢啲行咧，全部啲基金公司啊、大行方面嚟講嘅話咧，都好願意借貸去起呢啲 data center。咁呢啲佢哋係願意承受咗呢一個 data center 嘅 risk 嘅。雖然可能 Nvidia 會 provide 一個

0: 3% 嘅一個墊底喺度啦。咁但呢個 residue 嘅保證金嚟講嘅話咧，其實同佢哋一個即係本身呢啲基金借貸嘅風險方面咧係好細嘅，因為其實70%嘅風險都係喺翻啲基金啊，喺啲華爾街大行方面。咁所以呢個就並唔會話認真擔心 Nvidia 好大嘅問題嘅。再加上你見到佢哋個銷售盈利增長咁快嘅話，其實呢度就算有即係講緊一二百個 billion 1000億嘅美金嘅一個 guarantee 嚟講嘅話咧，都唔會影響太多咯。
1: 嗯，明白。講下另外一隻美股業績股啦，就係、是、蔡氏富啊 Salesforce
0: 啊。見到佢出咗業績之後，又係而家盤前好強喎，都係好過預期喎。呢只係啊，咁啊，首先就話佢業績好過預期啦，同埋嗱，表面上幅度就頗大嘅，但係其中個主要問題咧就係佢嚟自咧喺啲投資方面嚟講嘅話咧嘅投資獲利，咁啊，所以每股盈利話去到5.97咧，好似有好大距離咁樣。 但實際上，我相信佢哋細好多嘅，因為其中有一大橛咧，係佢喺呢個投資喺啲未上市嘅公司，譬如包括 OpenAI 啊啲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有個帳面上嘅得益喺度，雖然呢個帳面上得益方面咧，都係會即係我估計好大機會咧，都係會可以realize 可以成為事實。 亦都甚至可以賺多少錢，咁但呢個就並唔係公司嘅主要嘅核心盈利嘅增長。咁啊，如果唔計呢樣嘢嚟講嘅話咧，可能嗰個盈利嘅即係表現咧，係稍微都係高於市場預期，但可能個幅度就細好多咯。嗱，睇翻個營收方面嚟講嘅話 ，revenue 咧就見到啦。整體個公司嘅總營收方面嚟講嘅話咧，係11億3千，113億5千萬。 呢個同市場預期113億2000萬咧，基本上接近一致嘅。咁所以個銷售情況都係增加11% 左右。咁啊盈利情況嚟講嘅話咧，我覺得係可能高過市場預期嘅少少，但可能只係幾個% 嘅幅度，就未至於好似而家咁樣多咗5-6成嘅幅度咯。咁所以我有啲擔心咧，公司可能喺開盤之後嘅話咧，就個升幅會收窄嘅。而家就升雙位數字嘅，但係升11-12% 嘅。 咁但如果你話啊，開完之後嚟講，市場冷靜翻啲嘅話咧，有機會咧，佢可能剩翻單位數字嘅升幅啊，可能3-5% 度嘅啫。因為就咁睇佢核心盈利嘅增長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未至於高過市場預期太多嘅。雖然都係一個好嘅盈利報告，但係個分別方面嚟講嘅話咧，係比較有限咯。我會有啲懷疑盤後嚟，即係 normal hour 嚟講嘅話咧 ，Salesforce 嗰個股價嘅增長咧，可能未必高過 Nvidia 嘅。
1: 嗯，大家要留意下嗰個市況波動啦。另外咧，頭先阿 Norman 你都提到，即係 Nvidia 可能有機會帶埋其他相關股份上升啦。嗱，嚟緊仲有兩隻晶片股會出業績嘅，包括博通啦、Broadcom啦，同埋Marvel 啦。咁其實佢哋會唔會由 Nvidia 呢份業績入面咧，都可以預示到佢哋嚟緊嗰個增長前景啊？
0: 增長前景兩間公司都係好嘅，不過咧，即係Broadcom 方面嚟講，就可能會近少少 Nvidia 表現啦，因為佢現有已經有好多生意做緊，無論同呢個 Google 啊、或者係呢個亞馬遜啊做緊 training 嗰啲方面講嗰啲 chips 咧，都有好多生意做緊嘅。咁但係 Broadcom 咧就會係個長遠嘅增長比較好啲，即季嘅增長方面嚟講嘅話，就可能未認真開始見到咁有爆炸力嘅。 因為始終即係 Broadcom 好多生意咧，都喺2027年嘅時候咧先至會正式做好。咁啊，今年方面嚟講咧，仲係有少少預期性質嘅。雖然呢啲約簽晒啦，我諗機會都好大㗎啦。但係 Broadcom 咧，我諗今季當季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咧，未必就會太強勁咯。咁所以呢方面嘅話都要留意下。第二方面就係話 Broadcom 咧喺個2027年嘅銷售指引方面嚟講嘅話，已經頗為進取㗎啦。咁啊，所以今次2027年嗰個銷售指引未必亦都有太大嘅一個向上提升空間喺度。所以 Broadcom 嘅業績我預計都會好嘅，不過可能未必有 Nvidia 咁亮麗咯。咁至於 Marvel 就更加係稍為細少少公司啦。雖然近期嚟講嘅話，嗰個生意冇咩同埋股價都好靚仔，咁但係始終即季嗰個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有多少少變數嘅，因為佢都係啱啱開始做緊啲即係做緊啲 chip design 嘅嘢啊咁樣，同埋佢哋光纖方面嚟講嘅話，我唔係好清楚肯定佢哋一個增長咧喺當季或者下一季嚟講嘅話咧，有冇 Nvidia 而家咁強勁嘅增長嘅，因為 Nvidia 始終就係而家現時嗰個 GPU 嘅90%以上嘅 market share 咧，所以佢就特別係 enjoy 到呢一兩季嘅增長嘅衝力喺度啦。所以 Marvel 同埋 Broadcom 咧，就可能係講緊2027年方面咧，就會特別多嘅即係受惠咯。
1: 嗯，明白。嗱，如果見到咧，盤前都 Nvidia 呢啲都升得唔錯咧，納指期貨啊嚇，係而家升緊超過1%，因為佢都其實弱咗一排㗎啦，會唔會今次有個擺脱弱勢有個少少嘅升？

0: 行咧？
1: 会，其实我觉得好有机会噶，因为你见到如果佢升到1%以上嚟讲嘅话，呢个纳指百期货啦，升咗300几点。如果纳指有类似嘅升幅嚟讲嘅话咧，可以上翻26,500点咧，咁啊离开佢27,200点嘅历史高位方面嚟讲，又近咗一步噶啦。咁同埋我觉得今次 Nvidia 业绩方面嚟讲嘅话，有可能咧系可以将未来呢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咧嘅 AI 晶片股咧系由低位，即系其实一个调整咗之后嘅低位嘅话咧，有个更加大嘅反弹空间喺度，甚至可能咧可以幫助佢喺第四季嘅話咧重返佢一個歷史高位27,200点嘅位置，所以因此我覺得對個 AI 股份方面啦，甚至對納指方面咧，都係會有提振作用，有機會可以今年見到新高嘅。
0: 嗯，明白。好啊，我哋转下话题，讲下啲央行嘅政策啦。韩国央行咧今日就公布咗一个嘅议息嘅决定啦，就连续第二次加息噶啦，将嗰个指标利率咧上调25个基点去到3厘啦。总裁咧就话咧会先评估两次加息之后嘅影响，再谂下系咪要进一步加息。嗱，其实加息咧就符合预期嘅，但系似乎佢哋对于嚟紧个通胀咧都有机会，嚟紧个加息咧都会继续上嘅话咧，系咪对于个通胀嘅担忧咧都高过市场预期啊？
1: 其实我觉得韩国方面嚟讲嘅话，个通胀嘅压力系大嘅。咁個政即係我諗中央銀行方面嚟講嘅話，有陣時講嘢係稍微比較鷹派少少咧，嘗試去控制翻個通脹預期啦。咁始終南韓咧喺個晶片啊 AI 方面嚟講嘅話，都受惠幾多嘅。雖然暫時表面上睇個 GDP 增長數字咧就唔算話太過強，因為暫時睇落去咧好多本土嘅即係零售方面嚟講嘅話，未算太過強勁嘅。咁但始終你見到呢一個板塊咧，佔南韓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經濟板塊咧，做得咁理想嘅時候咧，我相信佢都係會好有機會咧推動到內需咧增長得比較多啲嘅。雖然之前嘅時間嚟講啊，股市有啲波動咧，令到有部分嘅投資者有啲負面嘅財富效應啊。咁但係我認為咧，其實喺過去嗰1-2年嚟講嘅話咧，其實好多韓國投資者咧都已經喺個股市度頗有進帳嘅。你見到譬如好似南韓三星，即係最新出嗰部最貴嗰部旗艦嘅接機電話咧，喺本土銷售都創出新高咧。我認為南韓方面嚟講嘅話咧，內部需求都係強勁，咁所以因此咧再進一步加息嘅可能性依然都仲係存在。而家都講緊3%左右嘅中央銀行利息率啫，其實都仲係處於一個比較偏低嘅水平嘅。始終見到南韓喺 AI 方面嚟講嘅話，個電子業受惠咁多咧，我認為息口咧係有可能進一步向上調整嘅。
0: 但系咧，个央行咧都上调咗经济增长预测啦，就今年嚟讲咧，就由2.6%去到3.3%。但系始终市场都会有啲担心，即系头先 Norman 你提到，其实AI 对佢哋嗰个经济嗰个推动咧都几大吓。如果即系有咩风吹草动嘅话咧，其实都系咪对于个经济嘅冲击都几大吓咧？
1: 如果有咩風吹草動嘅意思係即係 AI 方面？
0: 係啦，冇錯，即係譬如可能即係好似之前一輪咪就係個韓國股市突然之間好波動啊，咁即係大家對於 AI 個前景個睇法有少少唔同嘅時候，就會搞造成呢個情況。
1: 股市就經常都波動㗎啦，咁但係其實就係韓國股市年至今仍然講緊升幅超過50%以上嘅，我覺得波動還波動，但實際上嗰個整體全年個增長幅度依然都仲係好可觀嘅。咁再加上就係話南韓股市嘅波動，亦都曾經影響短暫影響到環球股市啦。但一睇翻 Nvidia 嘅話，甚至 Nasdaq 都接近新高嘅時候，其實實際上個 AI 情況嚟講嘅話，並唔見得太差嘅。再加上你見到譬如話係南韓好多公司都講緊2027年嘅即係 capacity 都差唔多賣曬嘅時候。我覺得如果 AI 真係差嘅話咧，咁南韓亦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喺度。但暫時嚟講嘅話 ，AI 並唔係差啊嘛。咁多嘅咁多業績同你講 AI 做得咁好嘅時候，其實就無需要再擔心 AI 會拖低南韓股市咯。如果 AI 真係差嘅話，就唔止南韓差噶啦，台灣會差啲，日本會差啲，美國會差得更加多。咁呢個就唔係單止南韓嘅問題嚟噶啦。
0: 明白。好啊，嚟緊9月咧，其實都有唔少央行會議息啦，最矚目當然係聯儲局啦。另外，日本央行、歐洲央行都會議息。嚟緊 Justin Ho， 大家就睇緊究竟聯儲局主席沃什放鷹啊，定係點樣咧？你個睇法係點樣啊？
1: 我覺得有機會 Jackson Hole 嘅話咧，新任聯儲局主席咧，依家半新舊啦，半新嘅聯儲局主席咧，應該喺呢一個會議方面嚟講嘅話，會稍為有啲中性啲言論嘅。第一件事就係始終即係呢啲 Jackson Hole 嘅係一個比較學術性嘅一個年會啦，實際上就唔應該講太多即時嘅利率嘅情況嘅。再加上近期嚟講嘅話咧，美國個債息都係比較偏高，財政部方面嚟講嘅話，都喺度緊急喺度救緊火嘅時候咧，我就認為即係聯儲局喺呢個時間嚟講，並唔需要咧係再太過鷹派嘅，尤其是喺呢個 Jackson Hole 嘅即係呢一種場合嚟講嘅話，咁更加無需要太過鷹派嘅言論咯。所以有啲機會希望佢咧可以喺呢個會議方面嚟講咧，稍微比較中性啲。嗱，放假就唔會噶啦，但起碼稍微中性啲咯。
0: 但你估計九月加息個機會有幾大啦？因為尋日出嗰個即係 PCE 指數咧，其實都係比市場略為符合市場預期，但係都明顯見到個通脹係略有回升過。
1: 其實個通脹回升幅度好細啫嘛，即係你講緊第二季先有回升啫嘛，第基本上七月份個比較 update 嘅數字嚟講嘅話 ，PCE 基本上同市場預期一樣嘅，冇分別㗎。咁所以暫時嚟講通脹壓力都係仲好少嘅。我認為九月份聯儲局加息嘅機會嚟講，仍然係非常之細。之前市場過分擔心九月份加息啊，第四個加息啊，我認為唔單止九月份啦，甚至話全年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加息嘅機會咧都唔係真係太大啫。我認為2026年咧，可能維持息口不變嘅機會嚟講，我咧都係超過一半嘅。九月份咧，我認為咧不足10%嘅機會係加息嘅，因為暫時以而家嗰個就業情況啊、通脹壓力嗰方面啊，同埋bond yield方面嚟講，我咧我唔覺得聯儲局有好大加息嘅需要。
0: 調翻轉頭，日本嘅市場係咪九月加息機會大少少啊？
1: 九月加息機會會大少少嘅，日本始終通脹比較高，跟住日元又比較偏弱。咁日本央行方面嚟講嘅話，其實佢都需要遲早加息㗎啦。不過日本央行亦都有個兩難地方，就係加息加得太多，又擔心個通脹跌得太快。咁如果唔加息嘅時候，通脹繼續高企嘅話，又會影響到即係 household 嘅consumptions， 影響到消費，就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前景。咁但係我覺得無論係九月定係可能第四季咧，日本央行都仲係需要加息多一次。
0: 如果加咗息咧，對於嗰個 yen 嗰個帶動作用咧，其實而家有幾大咧？
1: 好有限嘅，因為始終而家你 yen 方面嚟講嘅話，大家都仍然係睇淡個 yen 多，市場方面嚟講嘅話，都係好擔心呢個息差係都仍然係比較冇乜太大嘅效用，仍然比較闊啲。咁再加上就擔心日本經濟前景嚟講嘅話咧，都係有啲弱，所以因此咧個市場氣氛咁弱嘅時候咧，加呢一次息，因為市場都已經廣泛預期咗嘅咧，應該唔會改變得到個 yen 嘅走勢太多啦。
0: 明白，好啊，同今日同 Norman 傾到呢度，頭先提及股份有持有㗎。
1: 有 NVIDIA 咯。
0: 好，下次再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果全港多处地区实测

0: 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9点，有人在山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者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地区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下午4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5点，跌咗87点，总成交金额2,3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个一，智铺1,160元，升130元，药明合联75.5跌咗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咗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0.5，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升咗0.4仙 ，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42，瑞士法郎9.727，澳元5.629，加元5.647，新西兰元4.657，欧元9.12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咗130点。港金报43,0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94.69美元，卖出4,59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界限街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接近希福道。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培正道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龙尾是接近将军澳的管道入口。港岛方面，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慢线有坏车的，龙尾是接近红隧的港岛出口。另外告士打道东行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排到近分域街。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路亚道，南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浅水湾。

0: 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怎样去管理 AI 未来的发展呢？
0: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教授，
3: 希望 AI 不要减低了我们人类的创造力 originality。 但如果将来个个用那几个 AI， 你可能那个 imagination 的空间是被它框住了。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
6: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埋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发展啦。对于佢哋嚟讲，系可以巩固核心嘅本业，定系不务正业。
7: 消费者都想佢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卖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应都系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实都系供需结合嘅情况。
4: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二，
5: 理财新世代。
8: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9: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论自由，其他本色。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0: 正嚟到星期四嘅晏昼咧，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你好啊，
1: 你好，
0: 林志恩啊，其实咧转眼就已经去到咧八月二十七号啦，好快咧又会系一个新学年嘅开始啊。咁、其实咧每次即系开学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关注咧学生佢嘅精神健康同埋佢哋嘅情绪问题嘅，因为终究咧无论佢系升中也好，升级也好啦，都可能要面对一啲新嘅环境同埋一啲新嘅学业上嘅要求嘅，咁喺而家呢个社会咧，究竟佢哋会点样去面对呢一啲陆续嘅压力咧？嗱，咁啊，因应住咧学生嘅精神健康问题啦，较早之前咧，其实政府就有一个咧三层应急机制咧系设立咗嘅。咁最初咧就系设立俾系中学生嘅啫。咁但系咧去到旧年嚟讲啦，就已经咧系试行到去高小嘅学生，即系四到六年级噶啦。咁但系嗰个试行期咧，就去到今年嘅月底咧，应该系去到即系九月咧，就应该会系届满噶咯，吓八月底就会届满。咁究竟咧呢一个嘅三层应急机制喺高小入边去推行，系咪有必要延续咧？呢、这个就成为咗学界可能都系近日关注嘅一个问题啊。
1: 系啊，咁讲到咧呢个三层应急机制咧，补充少少背景资料咧，其实我哋所讲嘅三层咧，第一层咧就系学校跨专业团队负责啦，咁就透过譬如一啲老师啊、学校社工咧，日常嘅观察咧，同埋应用咧，去识别一啲高危嘅学生嘅。咁然后咧就即系会有校内嘅辅导去跟进同支援啦。咁至于第二层咧，就系动用嘅一啲校外嘅社区网络啦。咁就由一啲咧社会福利机构咧受过专业培训嘅社工咧，就处理一啲校方转介嘅个案。咁而第三层咧就系医管局嘅专科服务啦。咁就系讲紧咧一啲最严重嘅个案咧，就会转介去到医管局嘅精神科咧接受急症咧或者门诊治疗嘅。咁呢三层机制入面呢，如果我哋要去检讨即係呢九个月嘅试行期呢，咁其中一个方向呢就係、究竟呢呢三层嘅架构呢，即係需唔需要去有更加多嘅资源呢？如果係应该集中去扩大边一层呢？因为呢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学界嘅老师呀、校长就反映呢，其实呢有一啲学生呢係特别鍾意同嗰啲校外社工去傾嘅、即係佢哋可能呢觉得如果佢哋搵返学校入面嘅社工呢去做支援嘅话呢，可能好多时啲同学见到点解呢个即係学生成日都要去见社工呢，会有少少污名化。

0: 埋情況。咁所以呢亦都討論緊呢係咪需要呢譬如第二層呢去增加啲新嘅機構入去。
1: 嗯，咁除咗呢係咪第二層要增加啲新機構呢，咁當然呢可能根本個關鍵問題就係嗰個需要性或者需求有幾大先。如果我哋睇返啦，直到去今年六月底呢，總共呢係有至少呢86宗嘅個案呢轉介去到第二層嘅校外支援網絡嘅。而如果呢轉介去第三層醫管局精神科嘅個案呢都總共有成14宗。咁我哋要留意呢就係呢個係講緊呢係試行九個月嘅狀況。咁喺呢一個嘅數字底下，其實係咪都係說明啊呢個嘅三層應急機制喺高小推行係有必要去到延續呢？嗱，如果我哋睇返啦，就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林正財佢亦都話啦，學童自殺問題呢係有一個年齡層降低嘅情況，亦都話呢就係越嚟越多嘅小朋友呢都係有精神健康支援嘅需要。咁而教育局呢就正係同其他嘅部門呢檢討機制，相信呢即將會係公布詳情嘅。咁究竟嗰個詳情會係融入返去之前啊施政報告曾經講過嘅嗰個嘅分層護理模式入面啦，定係呢照返而家一個嘅三層應急機制呢、這個都要關注嘅。咁同埋林子欣頭先提到啦，第二點呢就係、關於而家究竟有幾多嘅機構呢去、做第二層嘅支援呢。如果我哋睇返數字呢就係、是、有五個嘅機構嘅。咁、正如頭先林子欣所講啦，咁呢五個機構係咪足以應付到而家嘅呢一個嘅數字需求呢？另外就係、是既然如果有啲嘅老師都講到有啲學生係喜歡同校外嘅支援隊去分享佢哋嘅精神壓力嘅時候，咁如果擴大，我哋又應該要擴大邊一啲種類呢？係唔係需要擴大到去一啲有輔助自殺問題經驗嘅機構入面呢？
0: 係啊，咁頭先提到呢第二層嘅機構呢就總共有五間啦，就係、是、聖雅各福群會啦、明愛啦、小童群益會啦、青少年服務處同埋青協嘅。咁而家呢即係社署呢暫時立場嚟講呢就冇計劃呢去接納其他機構去到第二層啦。咁但係呢陳燕平亦都頭先提到啦，即係呢幾類嘅，即係頭先我哋提嗰五間機構啦，咁佢主要係即係一啲社工上面支援啦。咁但係呢我哋需唔需要加啲大啲性質嘅機構入去第二層呢，譬如防止自殺會咁啦。咁嗰個邏輯呢其實就係、是就算有一啲嘅個案可能通過第二層嘅機制去咗第三層都好，咁第三層接受完治療之後啦，佢後續都仲有啲跟進工作噶嘛。咁如果即係第二層嘅架構入邊加啲有即係防止自殺經驗嘅機構咧，去跟進由第三層已經處理咗嘅個案咧，個機制會唔會更加完善咧？咁呢個都值得去探討嘅。
1: 同埋可能根據一啲嘅專業意見咧，可能都要考慮一點咧，就係、是、如果有一啲嘅學生佢有輕生嘅念頭嘅、其實係咪純粹係一個精神科嘅治療就可以處理到咧？咁呢個可能都係另外一個值得關注嘅地方。
0: 係啊，因為即係我附近都有身邊有啲即係朋友，佢之前都有一啲嘅即係精神困擾咧。其實佢哋就話精神科基本上都要去食藥啦。咁但係有一啲人咧，其實佢哋就唔想即係長期靠嗰個藥物去控制嘅病情嘅，都想後續咧係有其他類型嘅支援嘅。咁所以即係第二層機制點樣可以去跟進第三層嗰個個案咧，我都幾值得去探討。
1: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自己咧對於呢個議題啊，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呢？咁當然即係自殺輕生嘅個案咧，一宗我哋都唔想見到發生啦。咁不過喺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喺發生悲劇之前咧，能夠及早介入，亦都係減輕到咧我哋嘅無論係學生或者係老師佢哋嘅一啲嘅精神嘅負擔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嗱，轉頭翻嚟咧，我哋或者亦都請學界嘅人士同我哋傾一傾呢一個嘅話題啊。咁啊，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
2: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3: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4: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5: 我是莫言，
6: 我是郑愁予。
3: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嘅节目，
7: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3: 我施志勇请嚟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2: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90分钟走遍世界，
5: 马达加斯加首都兴建的高空缆车耗资超过1.7亿美元，不过票价高和供电不足导致启用几个星期就要停驶。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相反，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缆车成功成为日常交通工具，关键在于切合居民需要。
6: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108,000里，
10: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1: 1872311，
12: 自由风，自由风，
13: 自由风，自由风。
1: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林子欣，電話旁邊我們就請來一位教育界的嘉賓和我們傾傾這個話題，有津貼小學議會的顧問張作芳。張作芳校長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張校長，不如我們先由一個的數字講起。這個三層應急機制擴展到去高小就有9個月了，直到去今年6月底，總共有14宗的高小生的個案轉介去到第三層，即是醫管局的精神科，86宗就轉介去第二層的校外支援網絡。其實你怎麼看這些數字比例呢？
14: 我自己覺得，因為小朋友都是氣滯啦，咁佢就慢慢喺成長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候都要睇下佢點樣處理佢自己嘅情緒嘅。咁我哋喺學校裏面都會教一啲情緒嘅訓練啦。咁但係有啲嘢可能真係唔係自己可以處理，因為可能佢壓力來源咧有幾方面嘅，可能喺學校嘅學業又有，喺嚟自家庭都有。咁我哋發覺佢嗰、那個。因為好多時候，因為佢細個，可能佢就會傾向配合咗大人嘅期望，咁但係佢個抑壓咧點樣可以處理咧咁？咁所以喺即係學校裏邊咧，我哋都發覺老師可能揾到個問題，咁但係因為佢小朋友生活場景有好多方面，咁所以我哋就舊年亦都有9個月時間啦，我哋有一個咁嘅場景咧，我哋可以攞到一個第三方嘅支援，就令到第三方我哋一齊傾。咁我諗有時可能係調節期望啦，家庭管教嘅方式啦，或者我哋重視小朋友嗰個感受多一啲啦，咁慢慢個情況又真係有改善。咁所以你純粹喺個即係數字會唔會有由90幾去到即係去到第三層嘅10幾，咁亦都睇到係咩呢？就係可能中間嗰個梳理呢其實係有成效㗎囉。
0: 你头先提到咧，其实小学生嘅阶段咧，佢哋都会面对唔同嘅压力啦。咁你哋都提到咧，其实小学阶段咧已经会做一啲情绪嘅训练嘅管理嘅，即系我哋可能叫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即系了解自己情绪或者去明白第啲人嘅情绪啦。咁可唔可以都讲下咧？其实呢啲情绪训练嗰个内容主要系乜嘢咧？同埋喺小学生嗰个阶段入边咧，教佢哋去理解自己情绪咧，其实会唔会都有个困难喺度咧？
14: 我哋都會有最基礎嘅，就是可能點樣認識自己，即係亦都要接納自己。即係譬如可能原來人真係有喜怒哀樂嘅，我哋係可以有唔開心嘅時間嘅。我哋亦都可能遇到有不滿嘅時候，我哋可以表達嘅。咁即係中國人嘅社會，我哋成日話要小朋友乖嘛。乖嘅定義係咩呢？就是、可能你唔出聲就坐喺度就已經係乖。咁但係其實我諗慢慢我大家發覺咁樣都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培養小朋友成長嘅一個方式咯，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小朋友透過去認識自己、接納自己，亦都識得講，將佢個感覺哦，原來媽媽咁樣嘅反應，佢會覺得好唔開心嘅，或者老師咁嘅反應咧，佢會覺得好大壓力嘅，佢學識可以講。如果佢識得講，我哋就會識得點樣可以相對嘅對應咯。咁所以我哋喺小學階段咧，大部分學校都會有一啲情緒嘅訓練嘅。咁當然啦，有啲小朋友又普遍嚟講問題又唔係好大喎，佢特別需要嘅咧，其實學校好多時都有一啲小組嘅，就係可能特別係一啲小組係為特別小朋友情緒嗰個可能波動比較大啦。又或者佢相對比較難控制自己情緒嘅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咁嘅小組訓練俾小朋友咯。
1: 張校長啊，你頭先就講到咧，即係因為第二層嗰個嘅數字啦，就有86宗啦，截到去6月底。咁跟住去到第三層咧，就有14宗。你就話呢啲數字都反映咗咧，嗰個梳理咧係有成效嘅。咁但係亦都留意到咧，就係頭先你亦都提到，即係小朋友一啲嘅情緒嘅問題。 可能亦都系同家庭嘅管教咧有关。咁我想问咧，其实如果按照你哋嘅观察或者经验咧，喺第二层嗰个校外支援网络上面咧，其实佢系净系处。

0: 处理到嗰个小朋友嘅问题，定系会由佢个家庭根源去到着手咧？因为可能往往就系譬如系父母嘅一啲嘅期望啊等等咧，都可能会构成咗小朋友嘅情绪压力噶嘛。佢哋做嘅时候，你唔了解其实究竟系点样嘅？
1: 我同意，就系其实咧，尤其是喺小学阶段啦，我哋唔单单净系处理一个小朋友嘅，我哋处理埋整个期望管理嘅，即系包括家长，因为事实上小朋友个压力来源咧，好多时就系嚟，因为佢生活场景主要就系学校同家庭。咁如果当佢有呢两方面都感到有压力咧，其实佢唔识点样去有咩出路啊。咁所以好自然就可能喺佢嘅身体反应啦。我哋有时会见到佢，譬如湿疹好突然间好犀利啊。有啲小朋友可能有掹头发啦，其实都反映咗系。佢抑壓咗自己嘅情緒，就係開始喺生理上面表達嘅。咁我哋就會喺學校層面，我哋會介入咯。咁但係因為即係點解我哋覺得呢個制度係好咧？就係因為有第二層嘅支援。因為有時我哋即係學校同家長傾嘅時候，佢有時可能家長會覺得，咦？學校係咪將個責任推卸咗俾家長咧？又因為我哋覺得。小朋友，正如我頭先咁講，小朋友嘅成長大部分嘅時間就喺學校同埋家庭。咁所以我小朋友出即係由感到壓力，唔係淨係單單一方面嘅，咁可能係兩邊攜手。如果我哋可以去到第二層嘅機構幫忙，從一個第三者咧，可能平衡到成件事，令到無論學校又好，家長又好，我哋睇小朋友咧可以闊一啲咯。咁但係以往冇呢個機制嘅時候，就好靠學校要同家長傾啦。咁但係因為就正如我咁講，兩個場景都係好相似，大家一齊培育緊個小朋友。當佢小朋友出現情緒問題，究竟個責任喺學校定係家長呢？咁如果大家都唔夠開放嘅話咧，可能就會變咗有一個對立面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計劃其中一樣係可以有一個外間機構咧，係作為第三方嘅支援呢個方法係平衡到細路仔嘅需要咯。
2: 嗯，想问多少少关于第一层个机制啦。咁佢始终其实系依赖翻学校嘅资源啦，譬如社工或者老师去负责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小学生同中学生嘅其中一个分别就系、是，小学生佢要去表达佢自己情绪嘅时候咧，或者去话俾你听个问题喺边嘅时候咧，可能其实佢未系好得讲得好清楚或者梳理到嘅。咁譬如咧，有冇都听到啲同工讲话，其实第一层个机制咧嚟讲，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压力咧，尤其是有啲老师佢本身都要兼顾嗰个教学嘅即系工作负担。
1: 基本上而家津贴学校啦，咁都有一校一社工嘅，咁我哋都有一个社工同事咧系帮手嘅，咁我哋都会即系喺譬如喺恒常嘅会议里边，我哋都会提啲同事啦，点样去留意小朋友嘅表征啦，咁如果就系发觉嗰啲小朋友同平时系唔同嘅，譬如佢本来好活泼嘅，突然间好静嘅。又或者正如我頭先咁講，可能身體有一啲反應嘅，譬如見到咦點解佢掹頭髮咧咁，我哋都會特別去關注一下，咁跟住就會同個小朋友傾，咁我哋都有一啲技巧係譬如社工都會提議老師同埋社工一齊做嘅。譬如好似小朋友可能細咧，佢表達得唔係好清晰嘅，咁可能我哋會叫佢用下畫圖嘅方式啦，或者用咧畫格嘅方式啦，就住某一啲時候佢開唔開心啊，可以用一啲哈哈笑表達啦。咁我哋都會嘗試係睇下小朋友究竟佢嗰個壓力來源個位啊，佢唔開心嘅位喺邊一度咧？咁我哋就會同佢傾咯。傾完曬之後，其實我哋都會同見家長嘅，我哋都會同家長傾嘅。咁好多時就發覺可能就學校有教學嘅要求，咁可能佢要交功課啦，或者都有測考啦。咁可能攞到某一個成績嘅時候，家長嘅期望啦，都令到小朋友都有啲壓力嘅。咁但係當然家長都會有覺得。可能個壓力都嚟自學校㗎喎，咁所以以往呢，我哋喺呢個位呢，可能個磨合嘅時間就會較為長囉。咁如果有第三方幫手呢，就會可能持平啲囉。
2: 如果咁樣講呢，即係因為而家呢嗰個三層應急機制嗰個試行期就屆滿咗啦，咁當然即係有一啲嘅即係業界人士就話啊，其實呢第二層呢嘅資源都需要增加嘅，因為可能如你所講啦，有時都需要可能一啲校外嘅支援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嘅小朋友亦都可能覺得啊，我同校外嘅社工傾呢會舒服啲嘅咁樣，咁你覺得有冇需要去擴大第二層嘅支援網絡呢？
1: 嗱，而家我哋見到咧，都係即係起碼我哋需要求助嘅時候，其實得到回應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大家大眾對於呢個機制越嚟越熟悉，求助個次數會多啲，咁可能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咁但係所以話我哋而家冇聽到話業界話我哋求助嘅時候係得到冷漠嘅處理咯。咁大家都好認真咁樣處理嘅。咁至於我哋個機構咧，而家為我哋提供嘅都有五間機構嘅。咁我哋業界都覺得呢五間機構都係一啲好成熟，亦都好懂得點樣去處理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嘅支援工作嘅 NGO 咯。咁所以話我哋覺得都我哋求助嘅時候係得到回應。
0: 不過張校長可能咧另外一個想探討嘅問題就係、是五間機構其實佢需唔需要再擴大佢哋嘅人手咧，去應接到更加多有需要嘅個案咧？
1: 當然我自己覺得就譬如越多人可能喺呢件事上面，咁每即係如果真係需要處理嘅時候，分嘅時間一定係多啲嘅。咁但係我哋更重要就係嗰個質素咯，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講個量嘅，淨係希望嗰間機構可以提供到嘅社工係真係好有經驗，可以處理到呢一啲小朋友嘅需要，因為都係我哋希望由即係因為小學嗰、那個。處理你要氹個小朋友點樣講佢心事啦，又或者佢個表達咧，同可能成年人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有一啲有青少年經驗嘅NGO可以做咯。咁我哋而家暫時都未覺得係我哋求助嘅時候要排好耐啊，要等好耐我哋未嘅。但係當我諗個數目多嘅時候，有足夠人手係最需要嘅咯。
0: 啊，或者張校長喺五點半休息之後咧，我哋再同你傾多一陣，集中係傾一傾咧第三層嗰個機制啊。唔該曬，咁啊，一陣間咧有五點半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开展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劳工处明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及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报道。
1: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车龙排到去军营。咁另外较早前啦，公主道去思瑞方向，即系沙田方向啦，跟住培正道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都处理好，不过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系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新界嗰边，近住电话机楼。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亦即系红隧嘅港岛出口嗰边啦。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同埋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另外告示打到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至于东行过海去红隧过海九龙嗰边啦，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在这里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起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言不尽，风不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9: 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我哋咧一路都同嘉宾咧倾紧啦，就系、是、关于咧高小嘅三层应急机制系咪应该要延续嘅问题嘅。电话旁边咧，我哋继续请翻咧就系津贴小学议会嘅顾问张作芳校长。张校长你好。
10: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9: 你好，嗱，头先咧，我哋就已经都有讲过啦，第一层同埋第二层嘅机制啦。咁如果咧翻到去第三层嘅机制，我想 請問咧，其實而家學校對於一啲轉介咗去第三層機制嘅學生咧，一般嚟講咧，會有啲乜嘢嘅即係其他嘅輔助嘅措施咧？因為第三層如果去咗醫管局嘅精神科咧，可能佢哋會唔會係都係以藥物嘅治療為主？咁但係除咗藥物治療之外，譬如學校又或者係第二層嗰啲嘅機構，仲會唔會有一啲嘅輔助服務俾到佢哋嘅？
10: 原則上呢，如果真係去到第三層呢，其實無論學校啦或者校外機構呢，仍然都會同這個家庭呢係緊密接觸嘅。因為其實唔係即係正如剛才主持人咁講啦，個小朋友可能真係有情緒問題，我哋醫生開咗藥就唔係淨係一粒藥就解決嘅，咁都會睇返佢個情緒呢。因為有啲小朋友如果係真係好驚呢，佢可能就係、是踏入學校門佢都有啲緊張，又或者喺同學嘅相處都有啲緊張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會即係因為佢都係我哋嘅學生啦，咁就算佢接受住一啲個醫療輔助之後咧，我哋都會睇下佢有啲咩需要嘅。譬如有啲小朋友佢可能係就住學業好緊張嘅，咁我哋點樣安排佢處理佢嘅課業啦？又或者佢點樣入去課室某一啲堂點樣處理咧？我哋都會個別同家長傾嘅咯。咁所以其實去到第三層咧，其實第一同埋第二層咧係仍然會運作嘅咁。
0: 其实咧，头先即系我哋一路倾落啦，咁即系似乎你都系即系原则上其实都赞成咧呢个措施都需要去恒常化嘅。咁但系除咗我哋头先倾嗰啲范畴之外咧，你仲觉得有冇一啲嗰个机制上面需要去改善咧？譬如可能个转介嘅速度啊等等。
10: 基本上我哋點解會支持呢，就是其實以往冇呢個機制之前呢，就只係學校處理，咁學校上去處理完就打俾家長。咁而家我哋有第三方啦，當小朋友真係更需要嘅時候呢，我哋可以甚至係有第三層啦。咁而家嗰個轉介機制呢，我覺得就係順暢嘅。咁當然啦，由一開始嘅時候大家有少少迷茫嘅，因為究竟點填呢，點樣揾呢，就點樣聯絡呢。咁但係經歷咗九個月之後呢，我哋都喺個程序上面點樣簡化啲啦，點樣可以多一啲資訊可以話到俾家長啦。咁所以我哋第一個期望就係希望呢件事可以恆常化啦，因為即係都多謝教育局啦，喺呢件事都重視小朋友精神健康，亦都俾咗啲額外資源支援到學校。咁第二就係喺個機制上面同埋宣傳上面，可能可以做多少少，令到我哋同家長傾，我哋要揾第三第二方，即係第二階層嘅時候，第三方合作嘅時候，家長對於個理解會多啲，因為仍然都有一啲家長會覺得，其實都好小事啫，小朋友佢唔開心，即係好細路仔梗係咁㗎啦，做錯事唔話得咩，其實都有一樣，即係都有呢一種嘅家長嘅。咁但係我哋多啲可以宣傳就係、是、如果我哋有需要求助，唔等於細路仔就係有病咯。其實係有呢個需要，我哋可以透過一啲輔導係可以幫到佢開心成長嘅。咁我諗呢方面嘅宣傳咧係可以加強一啲咯。
9: 張校長啊，最後咧都想問埋啦，就係因為政府咧佢哋就想訂立一個分層護理模式嘅，就係、是、一個多專業界別嘅分層架構啦，就係、是、前線咧就係、是、處理一般嘅情緒問題啦。咁然之後咧到跟進個案啊，同埋較嚴重嘅精神病患嘅個案咧，都可以對應到唔同嘅專業，譬如係教職員啊、社工啊、醫護啊，同埋其他嘅輔助人員同服務提供者等等，去到釐清咧每一層咧嘅服務嘅定位同埋分工。其實你哋作為學界咧，對於呢一個嘅分層護理模式咧，有啲乜嘢嘅期望咧？特別就係如果定立咗之後，會唔會其實對於教職員啊相關嘅一啲嘅培訓，可能都需要增加咧？
10: 我諗教職員培訓就一定嘅啦，因為始終我哋本身嘅專業都係喺教學上面。咁你話對於即係當然我哋見好多小朋友啦，但係對見到個小朋友究竟佢係咪真係有呢個需要啦，同埋點樣處理咧？其實我哋都係啲門外漢，咁所以有清晰嘅定位係好事，有呢個培訓俾翻老師，亦都有呢個需要咯。咁但係我自己諗啦，當你將佢分咗好多個架構嘅時候咧，我覺得每個架構之間嗰個階層亦都唔可以係太死板咯，因為如果唔係就變咗呢一種 case 係我嘅，但係呢個情況又唔係應該我處理，請你去揾其他部門啦咁。咁我覺得喺我哋因為小朋友咧係一個人嚟噶嘛，一個人亦都未必係 只是得一個情況，即係正如我剛才講，佢出現問題嘅時候，可能唔係淨係學校責任，都有家長嘅責任，可能有同學相處嘅問題，而且一男子咁，所以就算分得好清之間咧，我都希望各個階層之間個合作都係一樣咯。如果唔係，就好容易就呢樣原來唔係，我就轉介另外一部分另外一個部門再跟進，咁就會令到佢件事拖得好長咯。
9: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张竹芳校长，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10: 好，
9: 张竹芳咧系津贴小学议会嘅顾问嚟嘅，先休息一阵。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个听众问萧叔叔两个英文字用法上的分别，咁都几值得讲一讲嘅。Grammatically, number one, unable, unable, unable, and second, incapable, incapable, unable, incapable。好啦，如果你译做中文咧，都有少少不能够啊，唔可以啊，做唔到啊咁嘅意思。两个都 adjective 啦，但系我哋用法上咧，其实系有啲分别嘅。Number one， 我哋 unable 后面系跟 to 嘅 ，I'm unable to do something to， 然之后一个 verb，OK，I'm unable to do it，I'm unable to do it。好啦，而 incapable 意思上有少少分别啦。先讲 grammar， incapable 咧，我哋后面跟 of 完之后跟一个 noun， 譬如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it。先至啱嘅，你唔可以話 incapable to do it。Okay, incapable 係跟 of 跟住跟一個 noun， 所以如果用 verb 嘅話咧，我要加翻 ing 變咗做一個 noun， 跟住先去。So unable to do something,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呢個係個 grammar 嘅 form， 至於意思上有咩分別咧，下一集再講。
1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4: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5: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6: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14: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5: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5: 一星期七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1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繼續回來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林子欣跟著我們也都談另外一個教育問題，不過這個呢就是講緊是大學的教育，因為呢在今個學年開始，其實呢就這個八間資助大學的非本地的本科生的限額就放寬到去呢相當於本地核准學額的 50%。 當然即是現在各個學校未仔細公布，我們就暫時未係好清晰咧，究竟八間院校咧今年各自收咗幾多嘅即係非本地生。咁不過咧，港大校長張翔咧，佢就喺接受本台節目《港澳十五五》節目嘅訪問嘅時候咧，就提到佢期望咧政府能夠進一步放寬限額咧，去到70%去吸納咧海外嘅優秀學生。嗱，咁但係如果當我哋話要提高咧非本地生嘅學額嘅時候，其实有哪些位置我们应该要去到留意的
19: 呢？嗯，当然即是从正面的角度想，就是其实这个即是增加一些非本地生的名额，对于学校的国际化和学生的视野当然有正面的帮助啦。但也都呢有不少即是教学和行政问题上面的挑战的。譬如就是学校设施足不足够，或者大学生很多时候要做实习，实习机会够不够，住宿问题，甚至呢也都有时候我都会听有些同事说讲嗰个教学质素方面的影响啦，因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嗰个比例啦，即系越嚟越多嘅学生，而佢哋嗰个背景咧，可能有一啲系即系非常之唔同嘅。咁譬如咧，如果要教一啲同本地 有關嘅學科，譬如可能公共行政啊，或者教一啲香港歷史嘅話咧，咁有一啲外地嘅學生咧，其實佢未必有香港嗰個嘅即係認知同背景啦。咁變咗佢哋同本地生咧，有時一齊咧上同一堂嘅時候咧，都有啲挑戰嘅對個老師。咁所以咧，我哋睇到機遇嘅同時咧，應該都要做好一啲即係行政同教學上面嘅準備。
9: 嗯，嗱，不如電話旁邊咧，我哋都請你一位咧，即係學界中人。

0: 哋倾下啦。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岭南大学校长特别顾问刘志鹏嘅。刘志鹏你好。
1: 你好啊，两位。
0: 刘志鹏，喂，刘志鹏啊，首先咧，或者咁问啦，即系其实我哋衡量咧嗰个非本地本科生嘅人数应该扩展到去几多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应该用啲乜嘢因素去到衡量嗰个比例叫做合适咧？
1: 嗯，系啦，嗱，当然啲数字咧就即系大家睇落有对数字有啲理解，但系咧其实都冇乜太多嘅。所謂根據邊啲係多啲，邊啲係少啲嘅，係嘛？咁、我就覺得咧，就有個簡單辦法嘅。咁院校可以自己去睇嘅。咁譬如話，今年收嘅學生嗰個分數咧，係同樣，譬如收到100個咁啦，今年嘅分數咧係高過舊年嘅。咁其實我哋可以收多啲嘅，係嘛？即、就、係、是、收到去同舊年差唔多嗰個分數。咁調轉呢，如果今年嗰個分數係低過上一年嘅呢，咁你就即係唔好收咁多啦，可能係縮返多少咁樣。咁根據過去幾年香港非本地生嗰個報考嘅情況呢，睇嚟係每年呢我哋嗰個分數都係上升嘅。咁即係話呢，每年呢係上嚟香港讀書嘅非本地生嗰個人數係增加啦，同埋佢哋嘅質素都係向上嘅。咁我哋其實係適宜咧，係可以即係向上調整嗰、那個非本地生嘅學額。咁所以今年咧係去到50%咧，我覺得都係適當嘅。
0: 嗱，咁但係呢個就係用分數咧而論啦。咁但係實際上我哋係咪應該仲有其他嘅一啲因素要對考慮，然之後先至劃條線？究竟我哋應該係50啊、60啊，定係70咧？
1: 當然咧，大家會考慮就係、是、空間啦，係咪啊？我哋夠唔夠課室啊？夠唔夠老師去教多咗嘅學生啊？又或者咧，有啲講法就係、是、喂，夠唔夠宿舍俾學生住啊？咁呢樣嘢咧就每間院校都即係各自有唔同嘅一啲嘅硬件嘅配置咧。咁我相信咧，就教學嘅空間咧係都係可以再吸納多啲學生嘅。咁至於話老師呢，就其實唔會話因為多咗學生咁就變咗攤薄咗嘅。多咗學生我哋會多咗老師嘅，按返下比例。咁至於話宿舍嗰度呢，其實亦都係每間大學都有各自嘅佢哋嗰個宿舍嘅配置，有啲係多啲，有啲少啲啦。咁呢度呢，可能我哋要思考一個問題，就係話呢，宿舍點樣去配俾啲學生啦，咁樣。過去有一段時間咧，當冇乜非本地生嚟香港嘅時候咧，我哋講緊係講緊20-30年前啦，咁即係大學資助委員會咧，有一個大概33%咁樣，即係30%+嘅宿位咧，係配俾8間大學嘅。咁有啲院校好似譬如閉校咁樣，係會用捐款啊，自己去籌錢啊，咁樣再起多啲宿位，我哋起到75%嘅。啊，當年啊，咁啊，後來就100%啦，咁樣，咁呢啲就係當年嘅情況啦。咁嗰陣時有個諗法就係、是，即使香港本地嘅學生咧，佢住宿舍咧，都係有一種即係學習上嘅理由俾佢住喺度，等佢可以係即係喺一個叫做住同埋學嘅環境裏面咧，係去接受大學教育嘅。咁但係而家個形勢有啲轉變啦，我哋非本地生又多咗啦，亦都係即係嗰啲叫做收課式嘅研究生又多咗好多啦。咁宿舍就好明顯，如果你從嗰個學生個人口整體嚟睇呢，係遠遠不足嘅。咁於是亦都有唔少譬如城中學社啊，又或者定係好即係好商業化嘅嗰啲咁樣即係嘅小型嘅嗰啲即係宿舍啦，譬如話個別嘅住宅單位將佢即係轉變成4-6人宿舍，咁呢啲都大把係有嘅。咁所以成個大學生住宿嘅情況咧，就比以往係即係多元化咗。咁究竟有幾緊張咧？嗰啲宿位或者有幾不足咧？我諗即係個別院校都有自己嗰條數嘅。咁我就唔係話。十分即係準確去知道，咁至少閉校咧就唔係話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2: 劉志鵬啊，你之前咧即係接受訪問嘅時候咧都講過咧嗰個關。

0: 於宿舍嘅問題啦。咁你都提到咧，社會應該重新思考本地生住宿嘅意義。咁因為原本咧，我哋即係讀書嘅時候都會話啊，其實咧住宿咧，佢又唔係純粹俾你真係喺度過夜啦，而係有一個居學合一嘅教學環境嘅。咁但係咧，你亦都觀察到咧，其實近年而家好多院校咧起宿舍咧，都係為咗滿足嗰啲本地生嘅住宿要求嘅。點解會有咁嘅觀察嘅？
1: 其實我諗如果大家即係睇翻香港嘅大學宿舍發展歷史咧，咁最早期都係基本上係港大啦。咁後來即係中大又有宿舍啦。咁港大咧就係嗰啲叫即係傳統英式嘅院舍啊嘛，嚇嗰啲嘅叫做學院制咁樣，啲學生就住喺嗰個學院，跟住咧就接受一啲即係非正式嘅或者非課堂式嘅教育，就喺宿舍裏面咧。同人相處啊，等等啦。咁呢一個咧，好似喺至少喺我讀書嘅年代都好似係都幾有佢嘅教育嘅實質嘅意義喺度嘅。咁雖然當時我哋即係宿位都奇缺啦嚇，咁但係就因為基於呢一個考慮咧，我相信係即係大學資助委員會後來就覺得即係大學咧每間都應該有相當數量嘅宿舍去滿足呢一個咁樣嘅學習嘅需求啦，咁但係咧，就實際上去到當大學宿舍係好大量地興建，而有大量嘅學生入住嘅時候咧，就變咗另一種情況啦，就係大學往往將宿舍學生宿舍睇成係一種即係物業管理咁樣，咁只不過係即係我嘅理解啦，係多數嘅大學都係將啲學生編配咗去宿舍裏面咧。就喺度住，咁但係有冇啲即係相應嘅，好似即係某啲比較傳統啲宿舍嗰種嘅教育嘅嗰啲咁樣嘅課程或者非正式嘅課程啊，又或者活動咧，去令到佢住喺度嘅時候，佢都學到好多嘢咧。我又唔覺得係即係幾普遍嘅一個現象。咁因此，既然變翻做一個純粹或者大部分都係住嘅咁樣嘅一個需求，咁我又唔覺得即係香港學生係好鍾意住，咁至少喺即係閉校睇到嘅情況就係好多學生佢滿足咗佢即係入住呢個需求呢、這個要求之後呢，佢其實好少返宿舍嘅，咁於是個同房嗰個就可以享受一個單人房啦，咁呢情況都幾多下嘅，咁即係說明呢，我哋呢一個年代嘅大學生呢，又好似即係唔係話真係好享受嗰種即係所謂群體嘅宿舍生活啦，咁亦都隨住即係好多即係大學嘅宿舍都唔係有太多嘅即係學生嗰啲即係譬如宿生會啲出嚟組織學生活動咧，咁睇嚟成個宿舍都有少少變咗質嘅，咁翻去純粹住呢個情況，咁無壞喎，我覺得無壞，但係問題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宿位嘅分配咧，就要重新思考，系咪即系我哋本地生都要即系規定佢必須住幾多個學期啊？佢或者幾多年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重新思考嘅。
0: 另外都想問多少少非本地生個名額啦。咁我哋頭先引述咗張翔校長咧，就提到佢哋想再擴大個比例去到七成嘅。咁想問一下，譬如嶺南嘅情況咧，如果七成又吸唔吸納到即係呢啲學生，同埋點樣同樣即係多人嘅同時，亦都維持到嗰個非本地生嘅質素咧？
1: 即係正如我剛才所講，非本地生嘅質素咧，就係視乎我哋每年嗰個非本地生報考嘅學生嘅成績嘅。咁好明顯呢幾年都係即係有個顯著嘅增長，係年度增長。咁因此咧，如果用翻我哋學校嘅情況咧，我哋絕對係有咁樣嘅即係體量咧，可以去即係、就是、吸納多啲嘅非本地生，直至到可能去到70% 都唔定嘅。咁所以呢個咧就唔係話一條一成不變嘅線。咁至少喺目前咧，即、就、係、是、我哋非本地生，當然大家知道主要都係內地生啦嚇。佢哋嚟香港讀書嗰個熱誠係咁高漲嘅時候咧，呢幾年的確係可以收多啲非本地生，而唔會影響嗰個非本地生嘅質素。咁當然咧，我哋都睇到咧，即、就、係、是。本地生和非本地生的即係比較咧，顯然是非本地生，特別係內地生咧，佢哋嗰個即係高考成績咧，相對個分數整體是會比我哋本地生是高的， 咁所以咧，我哋其實係應該

0: 如果以大學用大學嘅學生嘅質素整體嚟睇咧，我覺得係適宜係吸納更多嘅非本地生嚟香港讀書，令到我哋整體個本科生嗰個質素係提升嘅。
1: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刘志鹏，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刘志鹏咧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岭南大学咧校长特别顾问嚟嘅。咁不过咧，都留意翻啦，啊张翔校长咧，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啦，佢都话咧系要坚持一条底线，就系唔能够咧减少本地生嘅数目，因为呢个咧系对本地社会嘅承诺嚟嘅。节目时间今日到此为止，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博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慢驶噶。较早前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另外将南隧道去将军澳方向都系车多慢驶噶，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的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市广场车多。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总理李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尼泊尔增加至270人遇难，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险塞湖，溃泄风险高。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详细新闻内容。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昨日早上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西藏军区第一批两架直升机今日下午一点左右飞抵吉隆口岸上空，勘察灾情和规划救援航线。高空画面见到有道路被淤泥完全覆盖。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亦都在下午两点半左右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西藏军区表示，吉隆镇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 1.5 米，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无人机探测之后确认，通往吉隆口岸的 1.5 至2公里道路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周边山体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塌方或者滑坡。中共

0: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向灾区紧急调拨2500件救灾物资、5500多箱干粮和食水。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地未来几日持续有中至大雨，日夜温差较大，介乎摄氏9至19度。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气象部门正积极强化联动，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隐患，更新气象预报，全力服务抢险救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林健强调，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至于尼泊尔方面的情况，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70人遇难，另外有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多个国家或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注视。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0: 尼泊尔昨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中搜寻幸存者，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她眼前被洪水卷走，而她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请尼方全力搜救受灾中国公民，中方愿积极配合尼方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中国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溢状态，未来三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受灾现场山坡陡峭，高低落差达到几千米，转化成泥石流之后速度非常快，加上沿途有很多房屋，非常容易遭受破坏，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初步估计受灾面积约15至20平方公里。学者又说，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山体稳定性不明，因此救援面临很大难度。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而在本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说，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和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

0: 容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1: 工作暑熱警告系统实施了三年多，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两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四成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举例，今个月九号，香港录得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36.9度，新机制下就会发出红色暑热警告。前一日虽然相对气温比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2: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在我们考虑到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会持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无法估计气温会不会再有异常的升高。我们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即时生效，即时应用，可以及早为我们的工友提出及时的警示。
1: 劳工处又说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持续改良，包括研究应不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之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建造业总工会认为，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表示，按处方估计，新机制之下的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日数不会太多，相信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任浩峰报道。
3: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暑热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否做足。
4: 对于我们工人来讲，只能够讲是知道多了，喂，究竟现在是不是黄色，是红色了，或者是黑色了，是知道了这件事。所谓保障是不是多了呢？我们并不是这样去看的，因为呢所谓保障多了，你是真的要实际执行了那个指引，令到现场环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对嘅压力去舒缓啊嘛。咁事实上依家嗰个指引咧，其实佢唔系一条法例嚟嘅，佢系靠佢嘅风险评估令到咧去舒缓咗嗰个现场嘅环境。
3: 佢话风扇衣确实能够减轻工友嘅热压力，希望能够列作酷热天气下嘅必要个人防护装备。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5: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对我们建造业来讲，每日只是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咧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咧，咁即系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系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3: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天文台清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去到今朝早九点几改发黄雨警告。将军澳今朝早有渔民怀疑在船上被雷电击中晕倒，送院抢救后不治。 天文台表示受到

0: 受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朝早多处录得大骤雨同持续闪电，呼吁市民雷暴期间切勿留喺水面。卢子清报道。
1: 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点，有一名男子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说，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在雷暴期间远离水面。
2: 其实由昨晚到今朝，本地都是一直有录得云对地闪电的，例如今朝早5:00到6:00之间，本港录得的云对地都有500多下，随后那2小时6:00到8:00之间，其实1小时内都是有成400多下。想提醒市民呢，雷暴警告生效的时候，如果身处室外的话，就尽快去安全的地方躲避，离开水面，就不要站立在高地或者接近导电的物体，就以免发生危险。
1: 根据天文台的天气监测图像，在清晨5:00至上午10:00期间，本港录得超过1580下云对地闪电，将军澳位处的新界东部录得557下。受大雨影响，天文台今日2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和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暴雨期间，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朝早9点，并无确认水浸个案。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4点多，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3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陈乐谦报道。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到生产力局出席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现时香港有超过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怎样帮助他们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孙东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4: 香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我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令 AI 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3: 另外，数字办持续透过 AI 提升123热线的效能，今年内推出4个新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 相信前线人员能够更专注处理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

0: 并协助改善地区治理。其中系统会将涉及特定主题嘅来电实时转换成文字，自动生成个案摘要，预料处理个案时间将减少15%。系统亦都会识别需要优先处理嘅个案，1823特别小队会优先处理或者转介。数字办预料识别优先个案嘅时间将由两日缩短至到几个钟头之内。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表示，系统会动态处理并分流，
1: 都有一啲可能诉求系有一啲即时性嘅时间咧。我哋1823收到嘅大数据啦，分析咗之后咧，咁我哋亦都会优先处理呢一个咁样嘅分流咧。其实系好 dynamic 嘅，亦都会随住一个时间嘅推演嘅时间啦，边啲嘅个案应该系提前优先去处理嘅话咧，我哋就会将佢拎出嚟，跟住就尽快处理。
0: 数字办又会运用 AI 视觉化技术，将同民生相关嘅个案资料整合喺一个数据仪表板上，俾部门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喺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著稳定、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州份支付最高大约一共180亿美元，并在 Meta 的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罗宇光报道。
3: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到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与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2: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和中风等18种专科和专病，以辨证论治的模式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 学院举例，当中的慢病管理工作室会从饮食和起居等方面设计治疗方案，协助病人管理慢性病。工作室的成立亦都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听下他介绍工作室如何提升诊治质素和培训中医药人才。
5: 一个学科的发展呢，到了某一个阶段都需要有一些更加仔细的分科的那个发展的要求。那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呢，都提出了我们要加强中医优势专科的建设。再加上近排的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的远景呢，都跟我们提出我们要积极去探索中医药发展的新模式。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我们提出了我们要在诊所中间推行这个专科专病工作室的模式。
6: 在专科专病工作室方面呢，会涵盖哪几方面的专科和专病的？
5: 18个专科专病工作室包含了肿瘤病的工作室、慢病管理工作室、脑神经退化病工作室、风湿关节病工作室等等。但是目前的阶段我们重点是发展11个工作室。就以我自己最熟的慢病管理工作室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首先我们讲理论，理论方面其实是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就是治未病的理论，包括了三个核心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以未病防病，即是讲预防胜于治疗。当你是很健康的时候，你都要做些事来预防疾病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就是以病防变，因为很多慢性疾病好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一些失眠或者一些情绪的问题，大家以为其实控制到 OK 的了，但其实我们需要防止它的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譬如高血压，如果那个血压波动太过大，可能很容易产生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譬如中风，好像糖尿病，如果你的血糖控制得不好，很容易出现一个大家熟悉的糖尿眼、糖尿肾、糖尿脚，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就是通过中医的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用一个综合的疗法去更加好的管理控制那个慢性病的发展。一方面是那些实验室的数据那个需要降低下来，需要稳定翻。咁另外一方面，我哋都会教翻患者成套嘅方案，包括你点样去做运动啊，饮食方面有咩注意啊，起居啊，包括情绪方面点，因为情绪嘅依家越嚟越成为一个治病嘅因素，即系不可忽视嘅一个因素啦。咁所以我哋希望通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提供俾患者一个个体化嘅一个综合嘅一个调理的方案，令到那个慢性病实验室指标靓啲，生活质素高啲。
6: 成立了专科专病工作室之后，如果市民来到中医诊所睇症，其实个流程和以往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
5: 对于普通市民、普通患者来讲，其实是没什么不同的。但是作为我们专科工作室的医师，如果遇到一些棘手的复杂的病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内部的病案分析、病例讨论。对于无论是资深的还是年轻的中医师，都有一个很好的分析病例和学习的机会。讨论出来的方案可能会更加合适那个患者，从而形成一个专科团队的工作模式。一方面是学习，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是令到对于给回到患者的一些治疗方案会更加之好一点。
6: 这个工作室的设立，其中一个目标就希望培训中医师的梯队，怎样可以增进到呢？就是不同中医师在这些专科专病方面，怎样帮他们提升一些经验？
5: 18个工作室，我们重点发展的是11个工作室。其实受限于什么呢？受限于那个工作室里面的人员的组成。我们有资深的医师，我们有年轻的中医师。所以在梯队的建设里面，我们是用回会议、小组讨论、包括一些跟诊、带教、示范、多种的学习模式来到培训年轻一代的中医师，从而形成一个梯队。我们的目标呢，其实是为了香港培养培训更加多的专科医师。
2: 重复新闻提要。 尼泊爾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重大人員傷亡同失聯。總理李強下午抵達受災區域，指導搶險救災工作。尼泊爾增加至270人遇難，多個國家或組織承諾提供援助。尼泊爾與中國的河流交匯處出現明顯堰塞湖，潰泄風險高。勞工處聽日起加入觸發工作暑熱警告新條件，當天文台發出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觸發較高級別警告的門檻將會降低。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聽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聽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9，強度屬於甚高。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下午四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财经消息。
7: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8: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大约140点，触及近25,800点的水平，其后曾经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超过0.3%。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市报4,620点，跌幅超过0.1%。小米集团跌超过3%，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百度下个星期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股价高收超过5%。人工智能和晶片股上升，智谱急升近13%。Minimax 和华虹宏力公布业绩之后升近4%或者以上。其他业绩股个别发展，瀚森制药急升16%，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华润电力升近4%，密雪集团急挫超过8%。内房和内需股下跌。本港七月的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7.3%，租金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至0.77%。有分析认为楼价只是短暂回调，预计八月仍然会微跌，第四季恢复平稳，全年楼价最多升10%。由方嘉莉报道。
9: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亦是一年几以来首次下跌，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升幅亦都收窄到7.3%。七月份中小型单位和大型单位分别跌0.46%和超过0.3%，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和天气因素都影响睇楼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销情不错，反映市场对后市有信心。 他預料八月樓價仍會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復平穩，部分租客轉租為買，維持全年樓價升8%至10%的預測不變。
10: 可能是七月份一個暫時的調整，是否會持續一個很長的時間呢？我覺得這個今次的調整未必的，頭七個月其實都講緊成 7.3 的升幅的，剩下餘下我五個月份還沒有機會再上調多即一至兩個的百分點呢，我都覺得這個可能性都高，所以我們都會仍然維持住8%至10% 一個全年的2016年的升幅。可能在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系个暑假嘅期间啦，啲睇楼活动活跃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购入嘅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八月份咧可能都仲会见到有轻微下调嘅迹象嘅，

0: 但踏入去到係第四季嘅時間咧，整體上個樓市嘅氣氛應該會平穩翻嘅。
1: 至於七月份租金年升九個月再創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過0.77%。头七个月累计升超过3.4%。李远恩话：海外学生同埋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同埋租金升势持续。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中国人寿上半年盈利1344.9亿人民币，按年急升近2.29倍。派中期息每股0.358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50%。上半年的收入大概是4346亿元，按年升超过81%。总保费是大概5366亿元，按年升超过2%。新单保费升近12%，至到超过1800亿元。新业务价值升近34%，至到近382亿元。总投资收益大概是3145亿元，急升近1.47倍。总投资收益率5.58%，按年扩大2.29%。集团话上半年积极开展战术资产配置，加强主动管理同埋配置固定收益投资、权益投资，重点布局新增生产力同埋优质嘅高息同埋优质嘅高股息资产。另类投资就强化战略性产业赛道前瞻布局，但下半年面对市场利率低位窄幅震落，保险业资产负债匹配管理难度增大，行业发展短期内仍然面临阶段性的挑战。中国海洋石油表示，中东局势对公司的营运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的石油消费需求依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3: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4: 确实中东的这个形势变化对公司确实带来了影响，整个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是不大的。公司虽然在中东有一部分项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个项目目前来讲，就是通过228以后，这个目前好多项目我们是已经恢复到了，或者是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产能。
3: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8亿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在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素保持稳定，但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的贷款。由赵家俊另一节报道。
3: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6月底不良贷款率 1.15%， 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5: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

0: 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愈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愈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抵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3%，去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去到731亿5000万元，净利差持平喺1.6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1.62厘。非利息净收入就升近4%。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话，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主要由于三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虽然带动负债成本下行，但持续下行空间有限，而资产端就受到期续造、提前还款和存量降价等因素影响，贷款面临降价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有2,33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1.1；智普1,160元，升130元；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1.5；南方恒生科技4.5毫3仙6，升0.1仙；XLE 南方海力士39.9毫4，升2.4毫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毫4，升4.1毫8。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国际商业结算、淮北绿金股份、亨泰、米兰站、盐城港。五大跌幅股份包括金轮天地控股、吉盛集团控股、德式、汇彩控股、爱世纪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港金报43,01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司的卖出价是4,580.5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无升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大会堂较早时啦，曾经有意外啦，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青榕台，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博爱交汇处之内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黑布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窝打老道。另外，较早时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坏车是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的龙尾排到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排到去天马苑。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瑞丰花园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在翠屏南村对开，就是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5: 哎呀，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0: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3: 财经新思维，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时今日 ESG 亦即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今天就找来香港品牌发展局主席陈家伟 Kelvin 和我们分享一下中小企的一些情况。你好 Kelvin。
5: 你好 Cammy。
4: 是啊，咁你哋呢就追踪咗一批嘅中小企啦，睇下佢哋呢就几年做一啲 ESG 嘅情况喎。而家最新嘅情况系点样
5: 㗎？品牌局呢都第三年去做一个香港企业嘅 ESG 调查啦。咁其实以下我有几点重要嘅发现啦。咁、其实第一就系香港企业其实对 ESG 嘅重视程度呢整体都系持续咁样上升嘅。咁特别今年嘅调查睇到呢有超過90%的受訪企業咧，就係話佢哋對 ESG 的關注同埋資源的投入都係增加咗嘅，而且咧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淨係得把口去講啦。其實好多企業都已經由知道要去做咧，就變咗去真係做緊啦。咁雖然咧個調查亦都有睇到，就係話依家啲企業佢雖然佢個 ESG 項目係數量係比兩年前係少咗，但係咧唔代表佢個投入少咗，即係反而就係睇到。那個趨勢就係啲企業咧已經做咗一啲基礎嘅 ESG 工作啦，而家開始咧聚焦處理一啲佢哋相對比較薄弱啲嘅環節啦，同埋一啲核心嘅難點啊，佢令到佢做到更精準同埋更針對性咁樣嘅。咁、
4: 即就唔係流於表面噶啦。
5: 係啦，開始就係真係實質去做一啲針對性嘅項目咁樣咯。咁、那個調查另外亦都第二點就係個企業對即係 ESG 入邊嗰個管治嗰個環節咧，係仲特別明顯咁樣嘅提升嘅，因為佢我哋睇到個管治嘅層面嗰啲推行嘅項目數量係特別多咗，咁同埋佢哋話亦都喺未來嘅一年嘅資源投放都會上升，咁所以 ESG 嘅實踐已經變成佢哋日常運營嘅一個有更有系統化同埋可持續嘅一啲管理策略咁樣咯。第三點咧係供應鏈嘅 ESG 管理咧，都係成為一個新嘅重點嘅。咁因為我哋睇到啲企業咧，佢唔單止做 ESG 自己做之外咧，佢亦都越嚟越重視咁樣去帶動啲 partner 供應商啊、客户啊咁樣一齊去做嘅。所以喺一個社會層面上面，其實有好多企業都將同埋啲投資者啊、業務夥伴一齊嘅嗰個良好關係咧，都比較好重視。咁另外，環境方面呢又是都是打咗入去呢個十大嘅熱門項目嘅，佢哋都係聯同佢哋嘅 partner 一齊做一啲環保嘅措施，咁所以其實呢方面都係推動緊啦，佢哋喺個環保上面。咁另外喺一啲外部嘅合規要求嗰度咧，即係譬如歐盟嗰邊佢哋有好多碳嘅邊境嘅一啲規矩啦、啲機制啦，咁我哋都睇到有啲企業開始意識到要做好呢一方面嚟提升佢哋嘅競爭力。咁最後一點咧，啲企業都認為 ESG 咧真係走出去，即係特別係做海外市場嘅一個通行證。咁特別係對於有啲好多企業想出海嘅，咁以前 ESG 可能當佢係一個加分嘅項目，但係其實依家越嚟已經變咗一個基本嘅門檻啦。
4: 即係話咧，中小企其實佢哋就除咗自己做啦，亦都可能同佢啲 partner 或者啲即係供應鏈就一齊做啦。嗱，你頭先咧提到咧海外發展啦，都 都好重要啊 ！ESG 对一啲中小企嚟讲，系咪而家佢哋真系做生意，会唔会真系遇到客或者买家系真系要佢交一份 ESG 嘅报告，或者一啲嘅经验，个做生意嘅几率先至会大啲咧？
5: 系啊，一啲海外嘅市场，佢哋即系比较重视 ESG 啲市场，系一个好明显变咗一个通行证嚟嘅。特别譬如好似欧美嘅呢啲市场咧，佢哋近年对一啲碳排放啊、劳工标准啊、供应链嘅透明度嘅要求咧，其实越嚟越高啊。咁所以啲企业如果喺 ESG 方面做得好咧，其实系更加容易符合到佢哋当地嘅一啲法规啦，去避免面对一啲额外嘅碳税啊、罚款啊，或者因为佢唔达标咧入唔到嗰个市场。咁所以其实依家好多啲跨国嘅企业咧，都已经定下咗一零排放嘅目标啊。咁所以如果你要同呢啲企业做生意，你系供应产品俾佢嘅时候，佢都会要求呢啲供应商咧，就系提供一啲碳足迹啊、劳工权益等等嘅一啲资料。咁所以其实如果企业做唔好个 ESG 咧，分分钟就即系做唔到呢啲企业嘅生意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喺呢啲市场，如果即系 ESG 能够帮助到企业去减碳嘅呢啲成本，系转化成一啲绿色嘅商机咧，即系我哋睇到喺呢个情况之下，其实 ESG 就唔再系一个成本啦，而系佢系帮助个业务增长嘅一啲新动力，同埋其实系提升自己企业嘅竞争力咯。
4: 但始终一开始即系企业要做一个 ESG，可能要做啲记录啊，或者做啲测试啊等等咧，都涉及钱噶嘛。即系生意未倾之前，都要自己做好呢份报告啦，或者相关嘅检测啦。呢方面其实系咪都系一啲中小企咧，佢哋要实践 ESG 啦，面对嘅一个比较大困难同埋挑战咧？
5: 我谂即系如果其实我哋建议一啲中小企或者中小微企啊、初创嗰啲企业咧，佢哋觉得个成本系一个困难嘅时候，其实我哋建议佢系由一个细细步都可以开始去实行嘅。咁由第一步，佢可以譬如俾啲员工有一啲基本嘅 ESG 嘅概念啦。咁唔需要话一开始做一个好大嘅系统，花好多资源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团队都要知道乜嘢系 ESG， 点解公司要做。同埋当佢真係要实行起嚟嘅时候呢，咁啲同事会更加有共识同支持啦。咁所以其实建议可以好多企业可以中小企可以做一啲成本低同埋容易落实嘅措施嘅。咁即係譬如好似啲节能减费啊，推行一啲无纸化嘅办公啦，譬如有一啲简单嘅供应商守则啊，同埋鼓励环保嘅采购等等。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比较简单而且系投入唔多嘅，而又好容易都见到成效嘅一啲做法咯。咁即係所以呢啲係一个基本嘅做起啦。咁另外都建议啲中小企可以参考一下一啲同行嘅做法啦，咁就慢慢去扩展。咁有啲咩企业佢可以参考？咁因为其实品牌局同埋厂商会咧喺2022年咧都开始推出咗一个叫做 ESG 約章嘅，同埋香港 ESG 奖推行嘅目的咧都係希望帮助企业咧，特别是中小企啊、初创这些呢，等他们在 ESG 上面可以建立到一个方向啦，增加到他的认识，就是去提升他们的竞争力。所以一些真的小企业呢，我们建议他可以先参加 ESG 約章的，我哋就会有好多啲研讨会啊、分享活动啊，等佢哋可以慢慢认识啦，同埋累积一啲经验，等佢由一啲细细嘅项目开始可以做到一啲成绩之后咧，咁佢亦都可以参加我哋嘅香港 ESG 奖咧，展现佢哋嘅实力。咁呢个都系比较经济同埋简单。
4: 头先你提及碳足迹呢啲，都真係要花少少時間，或者要揾啲專業人士幫幫手㗎喎。
5: 即係如果真係要去到碳足跡，真係有啲企業佢需要去攞一啲標準同埋認證呢，其實我哋都建議盡量去用一啲國際認可嘅嗰啲啦。咁譬如 ISO 啦，其實佢哋推行咗有好多嘅認證計劃。喺 ESG 上面咁就係 ISO， 譬如14067，咁其實呢一個係針對個碳足跡嘅一個檢測監察嘅報告嘅。 咁譬如 ISO 14000，咁呢個係針對個管理同埋減少營運對環境造成嘅負面影響嘅。ISO 嘅26000咧，呢個就係一個社會責任一個指導嘅方針，即係證明呢個企業佢對一個永續嘅發展咧，同社會責任都係得到個認證咁樣咯。
4: 而家中小企真係要做好啲，即係頭先你個建議就係慢慢逐步做，即係簡單啲開始做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再進一步嘅話咧，而家大家面對個挑戰係啲咩，或者個困難係啲咩咧？
5: 我諗個挑戰嚟講，其實一方面係資源上面，好多企業即係為咗顧自己嘅生意，咁佢無論喺覺得個資源上面同埋人力資源個成本上面，佢可能會係一個挑戰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我哋一方面都建議香港啦，都希望係政府會多啲去推動同埋企業可以多啲支持。咁特別就係喺一啲制度同埋標準化嘅上面，如果能夠可以香港可以做到一個有香港特色嘅一個 ESG 嘅審核啊、認證同埋一啲鼓勵嘅一啲機制咧，特別譬如啲碳審計同埋話綠色標誌上面，其實係可以幫助好多企業去提升佢哋嘅競爭力，同埋特別係同國際嗰度去接軌咯。
4: 中小企相信佢哋對於 ESG 嘅認識咧都多咗好多啦。個 ESG 嘅發展咧，其實相比其他地區咧，你哋點樣睇啊？
5: 咁香港其實陸陸續續同國際係接軌得好緊密㗎啦，尤其是有好多企業係做緊海外市場嘅嗰個上面啦。咁亦都即係近年我哋見到，雖然我哋香港係起步比較遲啊，但係咧其實個追趕速度已經係越嚟越快啦。咁其實我哋調查入面都睇到，譬如香港其實大約佢差唔多10年前咧先至開始話有講 ESG 嘅發展啦。咁其實特別係譬如香港嘅交易所啦，即係啲對上市公司其實係有 ESG 嘅披露嘅要求之後咧，令到佢哋呢個係一定要遵守啊嘛，佢唔係話就咁你中意就遵守啦，咁係一個必要嘅項目，咁就令到香港而家急起直上啦，因為一路跟住國外嘅標準咧，其實我哋都越嚟越追得上，咁即係發揮好大嘅優勢同埋好強。嘅追趕能力嘅，因為本身香港喺金融啊、專業服務同埋一個國際聯繫上面都非常之有優勢，仲有我哋嘅檢測認證咧，咁即係我哋都睇到有好多數據，即係都顯示到其實香港喺一啲頂級嘅 ESG 嗰個表現，其實係領先緊一啲其他國家嘅。雖然譬如新加坡都喺 ESG 上面都有佢哋嘅優勢，咁但係其實喺整體表現、持份者嘅表現啊、監管方面，其實我哋都睇到香港係越嚟越做得好咯。
4: 明白。近幾年咧 ，ESG 咧就大行其道啦。咁有陣時咧，大家就即係覺得要對於啲審查咧要嚴格少少。其實企業點樣可以確保到個 ESG 個數據真實同埋透明？
5: 喺個數據上面，其實係我諗對好多中小企嚟講都真係有啲困難嘅。所以其實佢哋唔係唔想做，但係真係有一啲數據未必攞到嘅時候係比較難去量度同埋做到一個 ESG 嘅報告咁樣啦，咁所以都真係頭先所講啲好大嘅挑戰。我諗挑戰入面除咗嗰個數據問題，仲有一啲經驗不足嘅問題啦，以至到人手配合嘅問題，因為可能中小企啲員工佢哋對個 ESG 嘅認知度仲係比較低，咁所以我哋呢一方面其實譬如品牌局我哋舉行好多研討會啊，同埋嗰啲約章都係俾好多嘅支持支援俾啲中小企可以去更加學習到呢一方面。日後我哋都希望香港應該善用一啲專業嘅服務優勢，因為香港喺碳審計啊、法規啊、檢測認證上面係有一個好好嘅基礎。咁如果我哋可以即係進一步將 ESG 咧，就加埋呢一啲專業服務去結合，咁其實可以更加好咁樣去幫到一啲香港嘅中小企，特別去發展一啲出海市場嘅時候，可以做到一個領先嘅 ESG 服務樞紐咯，幫香港。
4: 明白。頭先你提到咧，其實香港都急起直追啦，有邊一方面其實可以再做好啲，或者可能我哋都可以引入一啲制度咧？
5: 借助一啲譬如專業評審啦，同埋一啲第三方嘅認可認證咁樣咧，絕對會幫到企業去實踐多啲 ESG。咁即係譬如我哋都鼓勵企業，除咗我哋 ESG 約章、ESG 獎，其實都有其他嘅行業協會啊、專業機構好多都會推出一啲 ESG 嘅嘉許計劃。呢啲係透過一個譬如客觀同埋好嚴謹嘅評審咧，令到企業可以唔單止可以真係知道自己做得到唔到位啊。咁亦都幫到佢哋喺個市場上面去宣傳，展示佢哋嘅 ESG 表現係真係有根有據，而提升佢哋嘅公信力啦，增加佢個供應鏈嘅客户啊，同埋消費者亦都會對佢哋嘅企業個或者個品牌係會有更好嘅信心。我哋都建議企業咧內部佢哋嘅數據管理同埋披露嘅機制咧，唔可以淨係話做一次或者講一次就得嘅，咁佢一定要有一個持續的記錄啦、監察同埋去 update 佢哋啲數據，個披露要盡量都透明，咁先至可以令到個市場同埋監管機構都會信服佢咯。
4: 明白好啊！今日咧好多謝品牌局嘅陳家偉分享咗咧，即係中小企 ESG 個情況係點樣啦，同埋嚟緊咧可以點樣做啊！多謝曬你，
5: 唔該曬。
4: 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注视。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各种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期望透过大型节庆活动，将香港独有的传统文化魅力转化为旅游吸引力，同时带动旅游经济。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旅发局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将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结合，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透过结合地道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听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话，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接吻沿海和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七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00公里。

0: 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南莲苑池。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咁另外清水湾道去彩虹交汇处都系比较车多，龙尾近彩云一村。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黑布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去到梳亚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啦，系干诺道西。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近住星辉豪庭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凤舞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比屯门道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一段比较繁忙，将军澳道下行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康华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连翔龙尾是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去到观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玉龙山的车龙去到沙田乡事会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至到蝴蝶湾公园是车多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去旺角，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重复一次啦，就是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有意外，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

0: 大宇德轻松自娱，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3: 各区准备好未
4: ？Ready。
2: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何展鹏。
5: 十八好时光，
0: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今日系2016年8月27日星期四晚上7:11，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6: 有我 Penny 李万芬，
7: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6: 大家好。
2: 十八俱乐部。
0: 今日带大家去铜锣湾维园啊！咁啊，潮人遇难盛会咧系世代相传嘅民族活动。每年农历七月嘅遇难节咧，香港各区都会有啲相关嘅主题活动。我哋都介绍咗好多，今年都唔例外啊！
6: 其中咧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所举办嘅遇难文化节，除咗有抢孤竞赛、呢、這个盘弓堆叠赛、遇难文化历史展览、导赏同埋工作坊之外咧，佢哋亦都有呢个实景互动剧场以及咧功德加一。功德全接巡回打卡活动嘅最终站啊，咁啊，佢哋以呢一个创新同埋呢一个传统嘅形式咧，展示遇难传统文化嘅魅力啊！
7: 系冇错啊！咁啊，电话线上咧，我哋请嚟咧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副主席兼遇难盛会保育工作委员会主席胡彦松啊 ，Anthony 同我哋咧一齐分享一下咧遇难文化节咧有啲咩睇头噶
0: ？Hello，Anthony
7: 你好，
8: 各位主持好，
6: 欢迎，
7: 首先就要问你，每年的农历七月遇难节，见到各区都有一些相关的主题活动，你们举办的遇难文化节和各区的遇难盛会有些什么特色呢？当中有些什么活动，跟我们介绍一下。
8: 是的，各区每年农历七月期间，大家都见到不同的区都会举办一些传统的遇难盛会活动，他们这些就是很传统式的，是一些祭祀性的活动的。我们遇难文化节就是一个遇难盛会一个宣传推广活动，这个推广活动的构思其实我们就将一些时代元素融入一些传统模式，譬如以一些譬如创新科技潮流文化来展现我们遇难盛会的时代魅力。咁因為我哋除咗我哋舉行遇難文化節之外咧，其實我哋喺遇難文化節之前咧，我哋都會同其他嘅遇難盛會嗰啲傳統嗰啲遇難盛會嘅團體咧，都會同佢協作舉辦一啲相關嘅活動嘅。好似頭先你哋都有講，譬如話我哋有互動劇場啊、渡海渡人啊，咁我哋喺遇難文化節呢三日，我哋就會有演出啦。但其實我哋之前咧都會喺其他嘅遇難盛會場地，我哋都會有演出噶。
0: 咁多個活動都想知道究竟係啲咩嚟，因為有啲就咁睇個名，我真係估唔到啊！即係譬如我見到有個搶孤競賽，其實呢個係咩活動嚟噶？
8: 嗱，呢個搶孤競賽咧就係、其實我哋將一啲我哋傳統嘅遇難盛會咧，一啲有兩個形式嘅，一個咧就係慈善祭壇，因為咧傳統嘅遇難盛會咧就係話我哋將儀式完咗之後，因為我哋有祭品噶嘛，祭品去做儀式，儀式完咗之後咧，將啲祭品咧就轉為救祭品嘅，即係牽涉到一個信仰同埋一個祭品係共融埋一齊嘅。咁啊，因為以前喺傳統嘅地方啊，譬如話喺汕頭啊，以前咧就係話，佢哋好多時咧將啲祭品嘅話咧，就會揾個竹籤編咗 number 寫到竹籤上面嘅，咁啊然後咧就喺個孤台上面咧，大概18尺高，咁啊會將個竹籤插住嚿番薯就掟落嚟，啲人咧就自己會做一啲粒豆形啊，好似八姐啊呢啲咁嘅形狀咧，就去呢嚿番插住幅番薯嘅竹籤啦，咁然後咧攞咗竹籤咧就攞去換嗰啲相關嘅祭品啦，譬如話換一隻豬、換隻摩托車或者換一包米咁樣。咁另外呢個就係呢種形式啊。咁另外就一種咧，我哋喺我哋香港遇難盛會大家都會見到嘅就係我哋佢放焰口啊，嗰、那個、儀式咧就差唔多做尾段嘅話咧， 佢個金剛上司會掟啲菇嚟攞出嚟，咁、
6: 嗯、
8: 啊啲人咧就會一樣都攞掛遮啊，或者攞咗餅帽咧，就接啲菇嚟攞，因為呢啲咧又係保平安啊、保吉祥嘅。

0: 咁啊，呢種又係另外一種形式嘅搶沽。所以我哋咧就將呢種傳統習俗啦，經過優化同埋加一啲規則上去，咁變成一個競賽活動啦。
1: 哦，另外一個競賽名咧，我覺得小學嘅陸運會名咁，好似盤公兜碟菜啊，好有一個競爭嘅意味，又係咩嚟嘅咧？競賽嘅目的又係咩咧？
0: 嗱，盤公堆碟菜咧，就係、是、我哋個構思咧，就嚟住木蓮救母故事，即係喺西晉時期咧，佛說如來曾經講到木蓮救母，咁當時咧，木建年咧就係、是、聽到佛祖嘅指示啦，咁啊喺農曆七月十五日增節之日嗰日咧，就去攞啲百里五果啊，攞啲生活用品啊，去供養啲僧眾。咁佢供養僧眾咧，因為當時阿木蓮佢母親咧，由於生前作孽啊，所以死後落咗我鬼道裏面嘅，咁啊由於供僧咧就所以攞到啲功德啊，供養啲僧眾可以攞到功德嘅話咧，就可以將個母親咧脱離咗地獄苦難。咁另外啦，呢、這個概念嘅話，其實我哋潮州人我哋去拜神，我哋求神咧，如果大家喺個神棚嗰度咧擺咗好多祭品啊，譬如茶酒缸、茶酒湯飯啊、齋菜碗啊、五生五果啊呢啲，咁前頭會大家會見到一個金漆木雕嘅讚盒嘅，上面擺咗一啲潮州糖果。咁呢個讚盒嘅話咧，就係、是、同我好似我哋供養神靈同一個概念。所以如果你見到嗰個盤供堆碟菜咧，就會見到一個好靚嘅黑色金漆木雕讚盒啊，嚇。咁我哋會用嗰啲譬如話用啲生活用品啊、牙刷啊、牙膏啊、番鹼啊、碗啊、碟啊咁樣，咁大家咧就兩組一個攞一個負責碟，咁大家鬥快啦嚇，答得最多嗰、那個就可以就出線啦。咁如果係答得多，大家同樣答得多嘅話咧，我就以最高嗰就取勝負嘅。咁所以個遊戲就係咁樣玩法，個來源就係咁樣啦。
2: 啱啱都了解咗好多關於歷史，之後今日都係農曆十五，我知 Phoebe 都有嘢想問下你喎。
3: 係啊，咁咧知道咧有一個咧文化歷史展覽啦，關於盂蘭嘅。咁其實又會係有啲咩內容㗎？係咪都頭先你都有講過咧，即係盂蘭盛會啦，同埋盂蘭咧當中嗰個背景啦，都會唔會包含喺裡面咁㗎？
0: 系啊，咁我哋呢个文化历史展咧就其实两部分嘅，咁第一个部分咧，我哋会以文字同埋以一啲绘本啊，同埋一啲照片啊，咁啊会介绍第一部分咧，介绍盂蘭盛会嘅历史缘由啦，嗰、那个发展啊，同埋嗰个传承状况嘅。咁另外一部分咧，我就会介绍我哋盂蘭盛会嗰个仪式啊、流程啊，同埋一啲祭品啊、摆设啊咁样嘅。咁主要就系、是、差唔多呢个文化历史展咧，就可以将我哋整个盂蘭盛会嘅缘由至到而家仪式啊嗰、那个嗰、那个。嗰、那個個流程啊，都可以好了解嘅。
1: 嗯，咁我想問一下啦，盂蘭文化節咧，係咪有啲互動嘅活動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0: 嗱，咁啊，另外我哋仲有啦，譬如話我哋有我哋盂蘭嘅功夫茶啦，咁大家都知道功夫茶，我哋有功夫茶嘅工作坊啦。咁我哋盂蘭盛會裏面，以前我哋除咗有潮劇之外，我哋仲有潮州鐵枝木偶嘅。咁今次我哋咧都有個潮州木偶體驗嘅，即係可以大家可以試下畫個潮州鐵枝木偶嘅。咁我哋盂蘭嘅話，我哋一啲習作啊、製品啊，咁我哋今次咧都會有啲折紙嘅，咁啊教大家接下啲金絲吊啊。啲銀定啊、蓮花啊呢啲相關嘅嘢嘅，
2: 多謝曬你啊！咁我相信有興趣嘅聽眾咧都會去留意一下嘅。咁啱啱提到啦，有個專屬嘅導賞團嘅，咁訪港嘅旅客咧就可以喺今個星期六8月29日參加翻專屬嘅導賞團，係英文場嚟噶。咁可以乘坐翻一啲觀光嘅巴士啦，深入咁探索翻盂蘭盛會嘅傳統習俗，同埋親身感受香港嘅多元豐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咁旅客咧就要記得帶翻旅遊證件，親臨去旅客嘅諮詢中心報名參與嘅。
3: 係啦，咁啊跑跑咧講嘅三個諮詢中心咧，咁啊分別喺邊度咧？咁啊，首先香港國際機場旅客諮詢中心咧，就喺一號客運大樓入境大堂緩衝區 A 同 B 區嘅。咁啊，另外九龍旅客諮詢中心咧，就喺尖沙咀天星碼頭啦。咁而香港九龍站咧，旅客諮詢中心咧，就喺香港西九龍站啊 B 二層嘅抵港大堂啦。咁啊，大家咧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啦。
1: 係啊，而頭先咧 Evan 提到嘅今年嘅呢個盂蘭文化節咧，會有實景嘅互動劇場咧，有第二部曲《渡海渡人巴士導賞》，其實我哋早前咧都去到其中一個傳媒導賞路線噶，聽晚有得聽啦。
4: 區區有睇頭。
2: 唔知道大家對於24歲有咩概念咧？你呢個24歲有冇好耐啊？
1: 我都一段日子啊！我記得我24歲，我知道我自己嘅人生方向。嗰時我揾份工，我知道我唔啱嘅呢份工，所以我就決定去轉我嘅另外一個事業線咯。嗰時仲做緊銀行啊嘛。
3: 你24歲已經可以目標清晰，我24歲都唔係好知道自己想點。
1: 你知點解？因為咧嗰陣時我啱啱升職啊，跟住我就有自己一間房啦。
3: 咁犀利！你24歲已經升職喎，
1: 升職有自己一間房係咪好對得住？但我對住嗰師姐咧，差唔多50、60歲，我知如果我唔走約，嗰年後我就係佢，咁我就要之後揾自己咯。
2: 咁啊，琴日同大家分享完一啲建功啊，今日都繼續同大家探討呢個青少年嘅事情啊。咁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啦，即係有啲流行嘅網絡用語，就係初級大人同埋高級大人。24歲咧，可能好多都仲係初級大人啊，即係啱啱成年咗，但係下意識咧，可能都仲會揾翻佢哋自己身邊嘅高級大人，譬如係父母啊，或者一啲長輩嘅。
1: 係啊，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年綜合服務中心咧就覺得啦，24歲前是一个容许迷茫、鼓励试错、充满无限可能的大人练习生的阶段。他们在这个星期日在屯门举行24岁前必做的事的展览，专门为24岁以下的初级大人而设的。八大展区包括初级大人临床报告展、试读实验室和挑战多10个，差不多10个的这个游戏关卡，等大家可以收集各种限定的纪念品。
2: 咁啊，电话旁边咧就已经请嚟咗相关嘅代表噶啦，就系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屯门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杨明俊啦，明俊社工罗彩仪 Charles， 同埋梁启麟 Alan 噶 ，Hello 三位好
3: ，Hello 三位好，
1: 你好啊，
3: 首先咧，我要咧想知道咧，24岁前必做的事嘅展览咧，咁啊呢一个展览点解会用呢一个嚟做主题咧？你哋觉得咧24岁其实系有啲咩特别喺度噶？
1: 系，边位
5: 先？先啦，我系 Charles。
1: 好
3: ，Charles。
5: 系啦，我哋当初咧拣24岁前咧，系一班社工同埋青少年中中心青年咧，佢哋讨论而定嘅。咁24岁呢个岁数咧，其实就系我哋综合青少年服务咧嘅中心嘅主要服务对象嘅年龄上限。我哋希望可以提醒翻青少年啦，喺呢个成长路上面咧，其实佢哋都仲有好多人会支持啊，同埋社会上都有啲资源系可以善用嘅。咁有一丝JC 有一丝嘅计划啦，我哋都希望中心其实唔系就系得有需要先要嚟嘅一个地方嚟嘅。我哋都希望青少年咧，其实可以放心咁样探索啊，同埋探索发挥翻佢哋嘅想象空间嘅。咁亦都佢哋嘅身份啦，唔系净系参加者啦，可以系一个活动嘅构思同埋创作者啦，同埋成长入边，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没有说明书的嘛，咁社工都不是要替一个青少年去决定他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呢就跟他们一起试一起找方向，所以跌跌撞撞过后呢，我们才会知道大家的需要是什么的。
2: 我知道是不是都还有个24岁的主题，有没有都介绍一下？
1: 哪个负责？是。
6: Hello, 你好。
1: Alan 讲是不是？好啊。
6: 是啊，咁啊24岁前呢个主题就啱啱都有讲啦，因为我哋主要嘅青少年创业服务中心嘅年龄层就係6至24岁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啦，係啦。咁呢个呢活动里面呢，其实我哋係好常呢同一班年轻人呢去共同试创啦，同埋我哋係有一个好强烈嘅概念，就係青城共创，就唔係淨係我哋社工去话晒事去主导晒成个活动应点做。咁今次成个展览呢，我哋係连同年轻人呢一起去諗成个主题啦，同埋每一个摊位都係同佢一起去諗咁样嘅。咁当然我哋会有24个唔同嘅多元体验嘅单位啦，咁我哋会用一个实验室係啦做一个主题嘅，咁欢迎大家嘅市民嚟到我哋嘅展览去参观啦，咁我可以一齐去睇下我哋嘅年轻人究竟佢哋而家嘅諗法究竟会点样啦，同埋同佢哋一齐探索一下同埋创造更加多嘅可能性咁样嘅。
2: 呢个时候不如都请 Charles 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八大展区嘅入嚟要玩啲咩先呢？
5: 咁我就分享一下啦，由一入场呢，參加者咧，其實就可以領取一張由社工同埋青年合作設計出嚟嘅試錯清單嘅，咁都會連同翻場地嘅地圖可以睇翻啦。咁之後咧，我哋就會擲一粒12面骰嘅，咁入邊嘅數字咧，其實就決定咗喺試錯實驗室嘅挑戰號碼啦。咁其實呢個擲骰嘅動作啦，都象徵住其實我哋每個人嘅生命咧起始點咧，雖然係會被設定嘅，但係咧之後人生嘅每一步路，我哋其實都有權自己去抉擇翻咯。
2: 咁我都见到里面有初级大人临场报告展喎，
1: 仲有啊，同埋呢个试错实验室好特别啊，因为咧冇人想错噶，但系俾佢哋试错啊，真系好特别。可唔可以介绍一呢两个展区咧？
2: 系咯，试到啲咩咧？
5: 好，咁我先讲 下试错实验室先啦。咁呢一个部分咧，其实系想带出就系好多嘢咧，我哋唔需要准备到十足先开始嘅，而系边做边学啦。咁呢个部分嘅摊位啦，其实都建基于喺过去 JCIS 呢三年计划里边咧，我哋青少年同埋社工喺中心都试过错过嘅。咁最后咧，用一个简单啲嘅体验方式啦，等公众都可以体验一下佢哋本身试验嘅过程啦。咁入边嘅部分咧，有好多唔同嘅互动摊位嘅，其实包括咗中心嘅动物义工啊、桌游、飞镖或者电竞小组等等啦，去组成啦，等公众可以更加贴近翻而家时下青年啊，佢哋真实嘅一啲兴趣、谂法或者一啲生活感受嘅。咁都希望可以分享翻一个现场嘅分享啦，咁睇下佢哋嘅想法啊、观点，做一个交流啦。咁另外亦都希望現場嘅公眾啦，其實佢哋可以了解翻自己中意啲咩，唔中意啲咩，或者重視啲咩嘢咁樣嘅，令到佢哋可以面對翻佢哋成長入邊其實各種困難同埋挑戰咁樣咯。
3: 嗯，你頭先咧又提到話中意啲咩，唔中意啲咩咧？因為我知道現場咧都仲會有神秘電話亭啊、合法躺平區啊，我仲有呢一個咧好有趣啊，遺憾分子粉碎機啊，係啦、啊，即係其實咧呢一啲係啲乜嘢嘅環節嚟嘅咧，同埋即係點解咧會有呢一個諗法，想帶出啲咩訊息啊？
5: 咁啱啱你哋提及呢三个部分啦，主要都系一啲打卡嘅位置嚟嘅。我哋都希望呢个区域除咗打卡之外啦，都可以提供翻个生活回顾嘅空间俾公众去了解翻自己嘅需要嘅。就住电话亭先讲下啦，咁其实系会就住翻一啲人际关系嘅事件啊，现场有一啲青年同埋社工会进行一啲解难同埋一啲交流嘅。咁另外呢合法躺平区，咁就会设有一啲枕头山啦，其实都系想提醒翻公众咧，要关心翻自己嘅个人精神健康啦，亦都俾一个舒压嘅空间佢哋嘅。咁另外咧，遗憾分子粉碎机咧，其实就会收集咗唔同嘅青少年去发表翻佢哋关于24岁前啊有啲咩迷惘嘅迷型展板嘅。咁到时公众都可以睇下啦。另外公众咧都可以同时间喺现场写低佢哋嘅遗憾啦，之后粉碎。咁其实都系象征住咧，成长入边咧经历遗憾系大家嘅必修科，但系其实都系一种养分嚟嘅。
2: 除咗玩之外，我都想问一下 Alan 啊，因为见到今次展览唔单止净系喺屯门大会堂同埋屯门文娱广场举行啦，仲见到有个屯门味嘅特调能量剂，咩嚟嘅咧？咩系屯门味咧？
6: 系啦，咩屯门味咧？系啦，可能有多公众谂起屯门味，会唔会谂到屯门牛啊？系啦，可能谂起即系轻铁啊，系啦，可能似日本等等嗰啲咁样啦。系啦，咁其实我哋今次有个叫做屯门特调嘅能量即系饮品咧，其实就系屯门区系啦，咪就我哋中心嘅有其他都参与紧呢个 JCIS 计划嘅青少年咧，佢哋去专属去调制嘅一个饮品嚟嘅。咁、那个名字就叫做针针啦，系啦。咁咧佢哋其实有三个产品嘅，系啦，第一个就叫做星期一汽水 Blue Monday。系啦，即可能翻工翻学啊，好惊星期一嘅时间咁样啦，系啦。第二个就系恋爱脑啦，系啦，因为好多年轻人都喺感情上面可能有好多嘅烦恼啊等等咁样嘅。咁另外第三个就系十小烦，系啦。咁咧呢三个主题都系面对青少年佢哋而家面对紧生活啊、感情或者压力嘅一啲感受嚟嘅。我哋希望喺呢个平台咧，俾啲嘉宾系啦受众咧去感受下而家我哋嘅年轻人究竟会系点样咧。咁所以如果想 taste 到呢三只真实嘅饮品系啦系点样嘅咧，咁就可以嚟我哋嘅展览啦，星期日。
1: 同阿文俊倾下，阿明章，最后一分钟啊，请你同我哋咧透露一下今次嘅展览啊，想带啲咩信息俾大家啦，俾呢个初级大人同埋高级大人咧？
7: 好啊，先讲一讲咧，都明特别明谢咧，今次呢个活动咧，其实系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策划及捐助，赛马会21世纪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计划去支持嘅。咁因为呢个计划呢，其实就我支持咗我哋中心，希望我哋打造青少年中心呢，就唔係淨係青少年有困难先会嚟嘅地方，而係一个安心开放冇标签嘅空间呢，俾年轻人可以自由探索发挥想法同埋追求梦想囉。咁其实我哋好想带出最后一个讯息，就係呢想话俾初级大人同埋高级大人听呢，成长唔係一个考试嚟嘅，冇标准答案，亦都唔需要一个人完成。最重要是知道呢，其实成长路上最重要是你不是找到答案，而是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去找答案，而你是不孤单咯。
2: 好快讲，如果想去的话使不使预约的先？
7: 唔使嘅，即刻嚟 walk in 都得嘅，但係你又可以喺 Facebook 同 IG 打 elchk.tmit 就揾到相關嘅資訊㗎啦。
2: 好啊，多謝曬三位啊！哇，初級大人、高級大人呢啲真係學問嚟嘅。
1: 係啊，但係我24×2過咗個，去唔去得嘅咧？
2: 應該都去得嘅。
1: 可以
2: 咁啊，但係我因為我都想去，因為我自問我過咗30歲，我都仲係初級大人。
3: 因為你寄望住42啊嘛。
2: 咁啊，先聽一節新聞同交通，轉頭翻嚟繼續會有18好時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四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罪。交通咨询委员会讨论天星小轮就中环尖沙咀以及湾仔尖沙咀专营渡轮航线的加价申请。主席黄仕俊表示，备悉天星小轮的营运与财务表现，以及有关提升服务和收入的措施，商议加价申请时已经考虑并平衡所有相关因素，将向政府提交建议。天星小轮早前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加价，每程票价加幅8毫至2蚊不等，平均加幅大约三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啦慢线系封闭紧，龙尾排队永德利广场。在九龙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去到加士居道近住女童军总会。至于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噶，部分。

0: 龙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近住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黑布街的意外就处理好了，消散之中的车龙仍然排到去梳亚道油站。在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慢车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的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是慢车的，龙尾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方面，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衣南桥。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開車多，龍尾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排到去友愛村。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的，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藥後駕駛後果嚴重，記得食咗藥就唔好揸車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5: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6: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7: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8: I'm Nikki, a swimmer.
9: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5: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11: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10: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11: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10: 吓、啊，可以点算啊？
11: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1: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2: 《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应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各区准备好未
15: ？Ready，ready，3, 2, 1, go！
1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何展鹏。
16: 十八好时光，
17: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8，直播室继续我何展鹏喺度，
18: 有我 Fanny 李万芬，
19: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17: 咁啊，而家嘅气温咧系29度啊，好、哎、开心见唔到个三字啦，真系好热。
18: 下昼见过喎，下昼。
17: 下昼见过，咁而家入咗夜嘛。咁、嗯、啊，但系虽然都几热啦，但我真系要赞一赞 Phoebe 啊！记得 Phoebe 之前好似分享过一啲消暑包，佢真系准备咗个俾我哋同
18: 俾你啊！
17: 俾我哋十八嘅。

0: 外勤同事，
1: 哦、
0: 我唔知有冇人用过。诶、里面我记得有冰巾啦，有个保冷剂啦，同埋有个密实袋咁样噶。
2: 入住啊！你咁样睇大气电波罩，我搞到我唔知点接落去。
1: 真系红啊！耳都红埋喎。
0: 我哋出面边度同事话佢用过咁啊？
2: 因为我觉得咧，同事出去做嘢咧都好辛苦咁热，咁啊，我见到有呢一啲嘅物品，咁啊，不如啊试下啦，可唔可以帮到大家啦？不过、即系都睇翻自己身体啦，即系睇下适唔适合用。
0: 因为成日都讲话，究竟用咩唔同嘅方法可以帮到消暑咧？咁啊，面对香港极端酷热嘅天气增加咧，红十字会日前都发起咗酷热行动日啊，寻日都同大家介绍过嘅，咁啊，探访咗一啲不适切房屋嘅住户啦，咁啊，了解翻基层嘅暑热困境嘅。寻日就请嚟咗红十字会嘅行政总裁、秘书长林全平 Anna 同我哋分享过咧，社会各界其实可以点样支援身边有需要嘅人嘅？
1: 系、啊，其实酷热天气咧会影响我哋嘅身心健康噶。咁当日咧 ，Anna 咧就同埋三位嘅天文台嘅前台长探访咧住喺旺角劏房住户陈伯啊。
2: 系啊，八十几岁嘅陈伯伯咧，因为行动唔方便啦，咁啊过去咧屋企都有好大量嘅杂物啊，同埋咧附近嘅食肆啦，导致到咧鼠患都严重噶。咁逼住佢咧成日都唔开窗啊，咁啊影响咗咧室内空气对流啊。
1: 系啊，红十字会咧早前咧就帮阿陈伯整理佢家居嘅杂物啦，又派发呢个防鼠嘅物资俾佢啦，改善佢嘅住屋环境噃。
3: 住咗12年啦，大约估计都有80-90尺啦。炙热嘅时候都系31度，个冷气都坏咗成十几年啦，拆咗佢，啲老鼠直头喺度走嚟走去啦。所以而家咪连门都闩埋啦，往阵我开门。一線通就通知我，佢話紅十字會同埋賽馬會咧就舉辦呢個活動，咁啊叫我參加咁樣。佢哋都去睇個環境，我本來有把舊風扇喺度，佢話送我呢把循環扇，我掉咗把舊風扇啦。咁我而家安抽氣已經夠了。佢俾咗温度計，我最好就知道幾多度啊咁樣。佢係呢個冰涼扇啊。即係可能感覺好啲咁多，我仲要冚張薄氈嘅有時。
4: 因為酷熱天氣咧，有陣時會令到一啲嘅市民，尤其是長者啦，好唔想出門口啦咁樣。咁呢個其實會減低咗佢哋嘅一啲社交活動，對佢哋嘅精神健康咧都有影響。咁另外咧，有陣時可能係有一啲嘅街坊啊，或者係一啲嘅工人，咁佢出咗去做嘢，其實嗰個酷熱嘅天氣底下邊咧，佢哋都好需要咧更加多嘅休息啦、遮陰啦，或者透涼嘅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好呼籲咧，即係無論係一啲社福嘅機構啦、商場啦、商業機構啦、教會啦，總之你係有一啲嘅社區嘅空間嘅，咁唔使好大，放幾張凳啦，有啲水啦，咁樣歡迎佢哋入去唞下暑、歇一歇，我哋覺得其實咁樣樣咧，少少嘅行動都已經幫助好大嘅忙噶啦。
0: 酷熱天氣真係好大影響嘅，即係成日都聽，唔單止酷熱。朝早熱啊，夜都好緊要噶。其實長者喺酷熱天氣下邊個健康風險咧都好高噶，因為佢哋嘅身體機能轉變咧，會導致佢哋嘅反應變得比較慢啦。對於口渴同埋温度嘅改變嘅敏感度都會降低。
2: 係啦，咁紅十字會咧希望提高市民咧對酷熱天氣嘅認知啊，預防因為咧酷熱帶嚟嘅身體不適啦。咁喺社區咧進行公眾教育活動啊，咁透過咧運動班啊、遊戲等等咧，提升長者照顧者咧對暑熱嘅預備啊，同埋咧意識噶。
5: 我姓彭嘅，彭女士喺大把咀住咗10多年。我姓邱嘅，咁我就住喺旺角区嘅，住咗19年啦。
6: 我姓何嘅，何女士，我住喺大角咀，住咗今年36年啦。嗰度咧比較熱啲，西邊咧好似一隻皇帝咁啊！我哋嗰度係屬於一個皇帝噶啦，西邊啲高樓大廈咧已經圍住曬我哋嗰度啦。紅十字會咧俾咗好多啲資源俾我哋啦，又有36度旋轉嗰啲風扇啦，又有廚房啲風扇啦，又有冰巾啦，同埋咧又有啲窗簾。咁我哋熱得就係呢，掛住窗簾遮住啲太陽啦。嗰、那個冰箭冷氣都好少啲噶，真係送咗個血壓計咧，同我哋控熱啲嘢有關係嘅。咁知道我哋嘅人體每一日咧幾多度啦，了解自己個身體裏邊上壓、動脈下壓啦， 同埋自己有啲都借血啊啦，咁咪比较即系适合我哋咯，咁咪帮助我哋长者好大咯。多数时间呢都系喺屋企，咁我哋通常都系烧水方面，我哋系饮冻嘅开水啦，同埋咧血友相像嗰啲地方啦，同埋出席我哋红十字会嘅活动啦。准时参加多啲活动咯，自己消磨下啲时间啊，又自己又冇感染咯，好大帮助啊！自己又有啲活动，学到啲知识咯，
5: 识到好多朋友仔，
6: 开心嘅，
5: 开心嘅，
6: 开心咯、
5: 啊！如果俾红十字会嗰啲姑娘同埋嗰啲靓仔们咧，我俾100分咯，
6: 系啊，
5: 101分。
0: 101分
1: 啊！啊，嗱，有关当日香港红十字会酷热行动日嘅影片咧，喺我哋今日十八好时光嘅电视版都可以睇到噶。稍后咧可以去我哋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页版嗰度重温嘅。
0: 两位仲有冇啲咩消暑良方啊？我自己咧、上网我唔知道有冇用噶，我见过啲人话可以泡冬瓜，泡咗冬瓜。咁、但系我未试过啦。但我阿妈咧就会煲冬瓜汤俾我嘅夏天嘅时候。
1: 你个冰水浸脚得唔得咧？
2: 冰水浸
1: 脚舒服啲啊，
0: 会唔会头痛啊？
1: 我会唔热嘅水，冰啫，少少啫。
0: 同埋我记得 Phoebe 有个提醒嘅，
2: 有个提醒就系、是、出街嘅时候咧，屋企啊嗰啲窗帘啊，唔打开，将佢闩埋咯。咁啊，开翻少少啦，有阳光入嚟。因为咧，开晒嗰个窗帘咧，阳光照晒入嚟咧，嗰、那个房间啊好热啊，系啊，我会咁做啊。
0: 揸车嗰啲好似都会嘅，因为佢哋会喺个即系车嘅啲窗嗰度摆一块
2: 银色
0: 嘅
2: 箭，
0: 系啊，反射。
1: 打翻俾佢。
0: 我記得我都好似以前搭過一啲公司車定係校車咧，即係曬一段時間行入去，哇！好似焗桑拿。
1: 哇！係啊係啊，係會中暑㗎、那個感覺。
0: 咁啊，酷熱天氣就夏天終於嚟到尾聲啦，唔知會熱幾耐啦。我估好多人咧都想同佢講拜拜嘅。帶嚟嚴明熙嘅拜拜拜啊！

0: 知幾時先可以同呢個熱天講拜拜咧。希望就嚟入秋，跟住冬天，希望涼爽啲啦。咁啊，啱啱同大家去過聽過一個展覽，就係同呢個廿四歲有關嘅。係
1: 好有感覺喎，
0: 係啊，我真係我唔係過咗好耐嘅咋。
2: 咁你廿四歲嗰
1: 陣，你粗濕佢個樣，頭先佢好嬌精，係啊，有氣嘅。我唔係講好耐啊！
2: 我哋開節目之前，佢都已經好招積啦。佢同我講啊，佢話：你知唔知廿四歲啊？今日咧我係咧最細嗰個啊！係
1: 咩？佢唔敢同我講嘅。
0: 調轉嗰個唔知道你到未咧？
2: 你係咪要喺大氣電波攻擊同事？
0: 咁啊，我唔知嘅，啱 Fanny 就提過你哋廿四歲嗰個嘅即係做歷程啦。咁啊，我就想分享一下咧。其實我廿四歲就冇目標嘅，我同阿 Phoebe 一樣，因為嗰陣時太後生啦，同埋我未畢業喎，印象中好似我畢咗業未咧，我都唔記得咗少。
1: 但我反而想講有一個好感覺就係我 uncle 嘅，佢嗰陣時候有個仔又啱啱讀完書，就係差唔多年紀啦。咁我 uncle 都叫做有少少即係錢啦，有少少。咁佢咧俾30,000個仔炒股票。投資或者去即係做一啲佢想做嘅嘢，你知唔知佢希望個仔點啊？咁我話你梗係想希望佢賺啦，係咪？佢唔係希望個仔輸曬佢，佢希望個仔買一個輸嘅經驗，佢希望
0: 學識輸，
1: 係因為贏咧好容易會衝翻頭腦嘅。但係如果小朋友咧，佢經歷過輸咧，第時恩大嘅困難咧，佢都唔驚
2: 嘅。咦？咁我又想八卦咧，即係呢個 uncle 嘅小朋友，佢係一直個成長階梯都好順利嘅，
1: 好保護嘅，係啊，好保護嘅，係啊。系啊，咁我覺得輸嘅經驗係好寶貴咯。
0: 這個就好後生，因為大家細個嘅時候未必咁快容易。我都係唔知點解慢慢去到去後邊咧，我就好奇怪，我就覺得30歲前咧就一定要做到啲嘢嘅。
1: 你有啲咩分享咧？三十歲前，
0: 我有好多目標都未達成嘅，即係我想。我想學吉他嘅，但我仲未開始啦。跟住我想學
2: 多。點解未開始啊？
0: 因為懶咯。
1: 哦，而家係咪過咗30歲啊？
0: 啱啱過咗。
1: 但係
2: 我哋會推動你㗎，你就話懶。
0: 咁啊，我又想我想去一啲遠啲嘅地方，有行咗山啊，我依個成功達成到，好開心啊！咁啊，轉頭翻嚟帶大家去睇一啲其他嘅嘢。
3: 旅遊樂園之蒙古難忘體驗之旅。今个星期交俾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4: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嘅壮阔啊！
3: 佢去骑马、
4: 观星，好自在啊！景点包括
3: 参观成吉思汗不锈钢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歌，
4: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3: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4: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3: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 Herman
3: 旅游乐园见。
5: 区区有睇头，
0: 今日区区有睇头咧，就带大家睇一个同服装有关嘅展览啊，就系由香港文联主办、中央美术学院合办嘅《霓裳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就会喺听日8月27日去到9月6日咧，喺香港嘅中央图书馆举行，系今日嘅8月27日啊。本次嘅展览咧，《中华文化节2026》系就会在中华文化节2026的重点项目那里就深入探讨一些中国传统衣冠文化在当代时装、数字艺术和公共美育中里面的创新。不如都先问一下 Fanny， 其实你有没有穿过这些衣服？
1: 我呢是拍古装片的时候可能穿过的，但我都不记得了是不是唐朝了。展览呢的规划的四大范畴当中呢将会展示呢经过严谨学术考证和工艺修复的隋唐华服，还有沉浸式的光影艺术体验。另外展览还会展出很多位来自内地和香港的知名时装设计师的作品，展示传统元素的现代转化。
2: 是啊，展场也都特设衍生文创产品区的。今晚很开心可以请到今次展览总顾问本身是著名设计师刘小康 Freeman 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的策展理念。Hello Freeman 你好。
6: 你好啊，大家好。你好啊，系啊，
2: 系啦，咁啊，首先咧，今次咧嘅展览系以隋唐服饰啦同现代设计咧为题嘅，不如咧介绍一下咧，点解会谂到咧将唔同时代嘅服饰啦同埋设计咧摆埋喺同一个展览里面啦？
6: 嗱，其实咧咁啊，即系我哋中国嘅汉服嗰个影响咧，其实一直都有流传到今嘅，咁当然就唔系啊原原本本咁样样啦。咁头先啲设计师、啲学术嘅老师，佢哋都讲啦。好似低胸裝啊，啲抹胸嘅裝咧，其實都係由唐代開始已經有噶啦。咁呢個一個少少嘅個發現啦。咁另外就係咧， 在这个展览里面提出了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唐人呢？就是因为唐是一个很盛世来的，而那时候的长安呢就好像现在的纽约，现在的伦敦，甚至乎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巴黎，因为是一个好多国家好多外人呢，好多外国人在那里集居，亦都那时候的中国文化呢都是受他们影响呢是有一些变化的。咁由图案开始喎，由图案开始喎，咁你见到今次我哋展出嗰啲衫上高嗰个纹饰啊，嗰啲图案呢係好重要嘅，因为喺刺绣上高呢係非常之漂亮嘅，亦都係呢啲咁嘅图案呢都影响到日式嘅和服㗎嘛。咁但啲图案里面呢係有好多呢係外来文化嘅，係远至係波斯嘅。咁呢个呢就呢个展览里面呢，即係我哋想提出就话呢，我哋其实中国人，我哋嗰个唐代点解叫唐，将来变咗做唐人呢，咁受人尊敬呢，其实我哋嗰个是文化盛世嚟嘅。咁跟住就嗰个服饰嗰方面呢，你见到个考证都系呢係好多元化啦，有外来影响啦，同埋嗰個階級好清楚啦，呢個係一個考證嗰度。至於咧，我哋咧就今次好榮幸啦，有呢、這個三位北京中央美院嘅老師，佢哋咧就嚟即係示範佢哋嗰個覺得嗰個唐朝嘅影響佢哋嗰個服裝設計。咁我哋三位老师咧，嗰个都系好严谨嘅态度嘅，
1: 系
6: 做出嚟嗰个衫咧都系非常之有系统性嘅，系高质量嘅，但系个观点都有啲不一样。但系我选取嘅香港嘅设计师咧，就并不是学院派嘅，就反而系老中青三代。是不同角度去切入所谓中国文化。咁中国文化香港嘅成全呢就同北京係好不一樣嘅。北京因為學院多啊，呢個個都係知名嘅大學，有深厚嘅研究。但香港咧，我哋係對個社會、對國際嘅元素、對經濟、對市場一個反應嚟嘅，直接嘅反應嚟嘅。咁我哋開始，我哋有前輩啊，阿鄧達志啦，鄧達志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其實佢一直都有將即係中國嘅元素等喺佢個時裝設計度嘅，甚至乎係街頭文化啦，即係好似曾祖才嘅書法咁，佢都有。好大膽咁樣等喺佢個服裝度，咁我哋都有啊 Henry Now 啦 ，Henry 咧就係一個好大膽嘅時裝設計師嚟，好前衛
1: 啊！
6: 嗱，佢今次做嗰套衫咧，十分之前衛嘅，真係，我覺得即係直情，就係好有趣。但
7: 係
6: 當然啦，佢呢個實驗性之外咧，佢自己品牌嘅衫咧都係好著得出街嘅喎，呢個就所以就好有趣啦。咁即係陳華國先生咧就更加特別啦。陳華國先生咧係做咗40年嘅舞台設計嘅服裝嘅，因為佢幫曬所有嘅歌星啊。即係你噏得出香港
1: 嘅歌星。噏得出佢都合作過㗎啦，呢個真係
6: 係啊係啊。即係合作過㗎啦，即係四大天王又好，小鳳姐又好，王菲又好，阿哥又好，咩都好，到後生一輩都有。咁佢40年嘅經驗咧。佢真係比較低調嘅，但係佢嗰個經驗咧，喺全世界嚟計都係非常之少有嘅，係專係做舞台歌星嘅設計，嘅衫嘅設計。咁啊呢個咧，所以佢表現出嚟嗰種文化嘅演繹咧，又更加澎湃喎。因為你要喺舞台上高係要展現嗰個光芒啊嘛。
1: 好，
6: 所以呢個係一個特色嚟嘅。
7: 仲有分零鐘左右嘅時間咧。不如都請你同我哋聽眾講下，因為啱啱知道咗好多好豐富嘅背景啦，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咧，裡面好似有啲沉浸式嘅體驗嘅喎，其實聽眾嚟到可以見到啲咩，玩到啲咩咧？
6: 沉浸式嘅體驗咧，你就去一間沉浸式嘅房間裏面咧，就見到我頭先講個圖案嘅影響啦。即係嗰個中央美院嘅老師咧，佢將唐代嘅圖案咧，用一個沉浸式嘅方法咧，去表現俾你睇，係點樣構成嘅，點樣展現嘅，同埋點樣能夠演變到為成現代嘅一個設計元素。咁所以你企喺個房間裏面咧，你嗰10分鐘咧，你就會感受得到，即係成個文化嗰個轉變，同埋點可以變成現代嘅視覺語言。 现。
1: 唔该晒，非常之吸引啊，真系好想去睇啊。
6: 系啊，好啊，多谢。
7: 系有兴趣嘅听众朋友，记得留意翻啊。咁就喺香港中央图书馆地下一至五号展览馆免费入场嘅，听日开始就有得睇噶啦。咁啊，两位啱啱啊 ，Fanny 都提过啦，其实着过好多古装衫噶嘛，有冇记？

0: 得通常啲古装衫有冇啲唔同嘅分别嘅？即系
1: 因为噶入边一件内衣，入嘅腰带有啲系松啲，有啲系紧啲嘅，唔同嗰个时代又唔同啲噶，真系嘅。但系我哋咧拍戏要一样嘢咩？好小心，唔好整烂啲戏服，因为俾父亲姐姐闹噶。
0: 同埋系咪好热啊？着上身
1: 好热噶，一层两层三层噶。
2: 系啊，咁啊，同埋咧，其实都讲翻呢一个展览咧，即系都有啲工作坊嘅，即系一共有四场啦。咁就29号、30号啦、9月5号啦、9月6号嘅。咁啊，时间会唔同嘅。咁大家咧，如果系有兴趣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去翻咧相关咧嘅地方咧睇翻咧相关展嗰、那个资料啊。
0: 嗯，同埋除咗工作坊之外咧，都仲有一啲学生同埋公众导赏。同样都是8月28号、8月29号、8月30号、还有9月4号、9月5号，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找回相关资料，去到有工作坊参与，还有导赏看。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明天再见，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注视。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或有四至到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旅发局宣布，今年将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及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2度、东经120.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1级，华南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 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回较早前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了，慢线重开回龙尾去到葵涌公园。另外就在九龙那边，较早前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的意外都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的意外亦都是清了场，交通同样是回复畅顺的。在新界方面，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有坏车，龙尾是排到接近屯兴路。另外在港岛方面，半山旧山顶道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介乎罗便臣道至到香雪道是全线封闭。现时罗便臣道交通繁忙的，花园道上行去罗便臣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缆车总站。重复多次的位置，就是旧山顶道由于有交通意外，介乎罗便臣道至到香雪道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要改道行驶，一带是挤塞。花园道上行的龙尾去到缆车总站。另外挤塞的位置还有七咸道北，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是过了理工大学。现时连同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过海，龙尾是排到接近渡船街天桥在果栏对开。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过了理工大学，连同加士居道过海去红隧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跟住果栏。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那段，交通就大致正常。红隧港岛入口亦都是三线过海大致畅顺的。另外路面情况就是封路措施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湾仔的黄泥涌峡天桥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五点钟，直至听朝五点钟去红隧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隧道出口去将军路。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9: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大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0: 飲食對你嘅身心靈嚟講，充當咩位置呢？
1: 係一種情感抒發嘅載體，
0: 定係養生食療嘅工具？
1: 細閱由古到今，不同朝代與飲食相關嘅典籍。
0: 逢星期六晚八點半至九點，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同萧恩浩，
1: 同你一齐细味人生与文学，一齐展开阅读一本书嘅旅程。
2: 香港体育产业嘅经济贡献数字系咪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3: 其实亚运会之后咧就会剑指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呢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系好相信，一路以嚟无论系普及体育嘅投放同埋精英运动嗰个投放，慢慢开始收成嘅时候咧，整个体育产业嘅 GDP 系会提升。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成日同 lift 嘅時候咧，咁喺個 lift 嗰度佢就望兩眼啦，跟住到咗臨出 lift 嘅時候，佢就會話：誒、欸，我其實有睇嘅。
1: 系啊，
0: 咁样咯，系啊，都好开心。
1: 咁本身你住嗰个大厦边咧，多唔多人点到你相噶？
0: 多啊，
1: 本身已经多噶啦，
0: 多嘅，多嘅。
1: 哦，即系普遍大家都知道你系咩料咁样啦，系啊，
0: 多嘅。但系近排就真系好多人有睇咯。
1: 系，咁啊，多谢大家捧场啦。其实都已经完咗大结局都，
0: 仲好多人有讲喎。
1: 系啊，都仲系传阅紧你同屋企人闹交嗰场戏啊。唔系，因为有啲譬如海外嘅观众，可能佢哋系迟啲先睇到啊。又或者收到風先睇啊，咁樣樣嘅。
0: 我有 friend 同我講，啲 friend 諗 friend 啦，跟住同我講，佢話：哇，你真係洗曬我版啊！佢話我最初咧就冇諗住咁快睇，佢話諗住即係睇下之後點。佢話但你嗰場戲洗版洗得好緊要咧，都好多人即刻
1: 破咗我嘅社交網絡嘅記錄㗎。你係係啊，多得你唔少啊，真係
0: 多謝。
1: 係咁啊，我哋今日咧亦都有嘉賓。咁啊，答半过后咧，我哋呢位嘉宾咧都同我哋个剧集嗰个关系嘅，咁啊就唔系演员啦，因为我哋有一个香港影视工业大屠鉴噶嘛。咁今次咧，我哋就揾咗一位服装指导上嚟。
0: 冇错，我谂大家都好想知道咩叫服装指导。
1: 系啦，究竟点样指咧？系啦，咁啊，究竟啊，譬如咩叫造型咧？系咩叫做服装指导咧？咁如果啊嗰啲衫周嘉怡唔中意着，咁点咧？
0: 咁点咧？
1: 吓，咁啊，指导大定系演员大定系导？演大咧，
0: 定系服装大？服装同指导有两件事啊，嗬？
1: 系啊，真系啊，
0: 要问
1: 好复杂噶，系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解构下呢一个岗位，我哋就揾到咧阿苏俊恩，一系我哋就称阿苏苏咧。
0: 系啊，
1: 咁啊，佢咧就旧年有提名过金像奖啦，咁啊，亦都参与过好多嘅电视剧啦，你嘅辣椒姐同埋阿 Venus 都系佢搞出嚟嘅。
0: 冇错。
1: 咁啊，另外咧就佢自己咧亦都有参与好多电影嘅工作啦。咁啊，究竟一个服装指导系做啲乜嘢？同埋究竟佢嘅经历系乜？嘢咧，点样可以做到服装指导咧？咁一阵间答半过后咧，我哋就会有苏苏同我哋倾偈噶啦。
0: 嗯，
1: 咁啊，今日不如小弟嚟先啦。
0: 系有咩好嘢？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话说小弟咧，一讲衫咧，咁啊啱啦。因为近排就即系前一轮咧，应该咁讲，咁啊宣传剧集啦，咁好多时咧都要有一啲需要服装嘅时候嘅，
0: 冇错，
1: 包括咗譬如去电视台做宣传啦，上游戏节目啦，
0: 我深表同情啊，
1: 系咩？你
0: 因为都好烦噶，
1: 冇错啦，
0: 要搞衫系好烦，
1: 冇错啦，因为咧如果大家有听手下留情就知道咧，刘伟恒系一个非常之怕搞衫嘅人嚟嘅，即系咧你叫我度剧本，或者度条桥，或者度今日讲乜。
0: 嗯，
1: 系易过我朝头早谂着咩衫咧？嗱，因为第一咧，我系一个唔系好贪靓嘅人；第二咧，我系一个相当怕麻烦嘅人嚟嘅；同埋第三咧，就我系一个好唔中意买衫嘅人。因为喺买衫嘅过程当中咧，首先就要好多选择困难啦，跟住又要俾啦，跟住你见到自己嘅肚腩已经唔想再试落去啦。咁同埋咧。一有時你知咧，即係每一個場合佢要求嘅衫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嘅，話咩 black coat 啊
0: ，smart
1: 啊，又唔知咩，總之好多呢啲。咁有時會驚著錯衫，咁有陣時亦都驚咧嗰啲衫著過俾人見過，尤其是即係之前好密集地要做訪問啦。咁呢件事對我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嘅，而屋企我係冇服裝指導噶嘛。
0: 係。
1: 点算好呢？系咪啊？我反而想问一下啲女 artist 先啦。嗱，你哋成日都唔同衫啊？咁你阿周嘉怡，你作为一位即系圈中嘅名人，
0: 唔系啊？其实都烦噶。
1: 嗱，
0: 即系因为有时要自己，譬如嗱，嚟紧我要去成都啦。
1: 系即系影展系嘛？
0: 影展咁我去成都咧，我就要先问佢哋，哦，你系咩 event？
1: 系
0: 每一个 event 喺边度搞，
1: 系
0: 佢系点样嘅，或者过往嘅人去呢个 event， 佢哋会着成点嘅？
1: 哦，
0: 即系佢哋
1: 你问定系有人帮你问啊？
0: 即系经理人问咯，但系咁我都系问经理人叫经理人问啦。咁佢就会问晒之后就。我哋 base on 佢嗰啲大概啲人係著到呢個程度嘅，即係或者有啲係好 grand 嘅，好 grand 嗰啲我就要即刻去度身㗎啦，即係要即刻去揾人幫我做啦。咁如果唔係咧，就係、是、要有時我哋會借衫咯。
1: 係，咁又要揾人幫你借㗎咯。
0: 有時自己去借㗎咋。
1: 哇，
0: 係啊，
1: 仲要還衫喎。
0: 係啊，還衫啊，又要借衫。咁你冇，其實好多時 artist 你話著一次。咁你着一次
1: 冇人买㗎
0: 嘥㗎嘛，你冇理由买㗎嘛，你屋企要有几大先会摆。

0: 租衫咧，系咪？
1: 系。
0: 咁所以变咗通常都系借嘅，或者再俾钱揾 styling 帮你做咯。
1: 哦，
0: 系啊，
1: 哦可以噶，
0: 可以。
1: 即系譬如你话，诶、哎，我嚟紧去成都影展，我就揾阿苏苏。
0: 你揾苏苏，叫苏苏帮你搞咯。
1: 哦，可以咁嘅原来。
0: 咁但系你俾钱咯，即系俾钱一个人。
1: 系、
0: 啊，
1: 要请人做嘢噶。
0: 系啊，咁佢就会帮你，咁就佢借会易过你借嘅，因为佢会识得多啲 brand 啊嘛。
1: 系。
0: 咁佢就会可以用佢嘅 connection 去帮你借衫咯。
1: 哦、
0: 但系呢个唯一有样嘢唔好嘅。
1: 系。
0: 嗰種唔好咧，就係因為通常咧都係好遲先俾你嘅，即係譬如你聽日著，佢到今日先俾你，
1: 係、哦、咁你冇得換啦。
0: 咁你如果唔啱咧，你就頭都痕埋啦。
1: 係
0: 咁，但係你又咁你又可能要焗著啦，或者你到時真係唔啱身，或者你覺得哇，咦可能個 styling 同你唔係好夾嘅，第一次用嘅。咁佢整到好劲嘅，咁或者你又唔得嘅，
1: 系，
0: 因为好多呢啲嘢嘅。
1: 即系嗱，问一问嘉怡先啦，因为我系一个好唔贪靓，同埋好怕着衫麻烦嘅。
0: 我中意靓。
1: 咁但系女士唔系会，喂，我日日都有唔同嘅衫着，又有唔同嘅 accessories， 系开心事嚟嘅咩？
0: 我其实好想自己系Q 太郎，你有冇见过 Q 太郎？
1: 我系老夫子嚟噶，我系老夫，真系老夫子嚟噶。你咪你睇下，我喺你睇翻所有啱啱我哋嗰套剧集。嘅幕后照片，我得嚟去得个三件衫嘅啫。
0: 其实咁样系最
1: 好最开心，拍戏唔识咪即系最后做幕后唔识见样啊嘛。
0: 我前嗰排懒啊，开始即系少咗拣衫咧，跟住嚟嚟去去开始着嗰啲衫，竟然俾人。俾啲人见到，俾网民见到，
1: 咁啊点啊？
0: 即系唔系佢唔系见到啲衫，佢见到我开始咧啡，跟啲网民就会系啊，其实咧，即系作为一个明星，咪都应该着翻似翻个明星咧。而家好似有啲师奶咁样，咁但系其实真系好攰啊！但系冇计啊，咁你又要啊，唉、哎，算啦，又要去拣下衫啦。

0: 好，咁啊，啱啱听过咧，就有阿公嘅黑色礼服啦。咁因为点解我会问嘉怡贪唔贪靓咧？就因为有啲人系好中意，譬如啱啱听完啊，苏永康，苏永康就系一个佢好，即系佢去到嗱，以我所知啊，佢当有一个场合，佢需要拣衫，其实佢好开心啊，佢好着约地啊，衬咩衫啊，衬一个乜嘢煲呔啊，物啊，你知男人都有好多嘢要搞嘅物啊，皮鞋啊，袖口纽啊，打条咩呔啊，呢样嗰样啊，咁但系佢好中意，而我咧系大压力到，譬如我为咗呢件事。瞓得唔好嘅，即系譬如听日要做访问，哎，我又未买衫，咁我屋企啊夹硬要 mix and match， 其实对于我嚟讲系好大压力，所以我点解话我唔中意做访问咧？其中一样原因就因为要搵衫啦，第二又唔知着得好唔好睇啦，咁啊各样啦，加埋个样又衰又肥又剩啦咁样嘅，但系你哋就冇，你会点啊？
1: 冇啊，咁都系要硬食噶咯。通常咧，我就即系通常啲访问储埋一次过做咧，咁我咪一次过去借十套衫咁样咯。但系都好头痕噶，其实都好头痕嘅，真心。
0: 如果唔好睇会点噶？
1: 唔好睇咪俾人话咯。你预咗唔好睇会俾人话咯。但系都尽量啦，尽量搞啦，但系都好难嘅，其实真系。
0: 系，
1: 咁我而家嚟紧成都嗰啲衫我都未搞，
0: 系嘛？
1: 因为佢一路都未俾话俾我听系啲，
0: 即系个 dress code 系乜嘢？
1: 系啊。
0: 哦，咁好啦，平时嘅周嘉怡系点样咧？嗱，我讲咗我先啦。哇，真系老夫子嚟嘅。咁我好庆幸咧，就早几年咧有一啲嘅，即系一阵间我都会同阿苏苏会倾啦。我其实成日都会问咧啲美术，即系或者服装指导啊，喂，你可唔可以话定俾我知？我买定几件衫，因为你知啦，影幕后花絮咧都会影到我样噶嘛。咁有咩事？有咩衫系唔会出事？但系我嚟嚟去去着嗰几套又 OK 啦。
1: 有人哋又唔觉。
0: 冇错啦。咁我记得上一套电影啊嘅服装指导咧，佢就好好，佢就话咧，嗱 ，Benny， 你买呢一只啦，佢又似底衫。
1: 但又唔系底衫，
0: 又唔系底衫，啊！佢又唔知嗰条领嗰度好啲，咁咧你去一次过就去嗰间铺头度，你执晒几日色啦，你就嚟嚟去去着嗰啲就冇事噶，因为我好即系人生最好嘅就系瞓醒觉瞓到最后一分钟，然后刷牙洗面洗头，跟住立件衫就行得出街系最开心嘅事嚟嘅，所以平时咧如果大家喺街啊电台撞到我，一嗰日都见我都系着嗰啲衫嘅啫嘛，烂鬼风褛一件底衫就行噶啦。
1: 其实我都中意呢种生活。奈何我入咗嗰行系唔可以啫嘛，我都系真系好中意好求其噶，我真系最好屋企个衣柜入边系得三件衫咁就最好啦。
0: 系，
1: 我觉得我真系 Q 太郎，
0: 我见到你个样噶，好灰嘅样，
1: 我真系 Q 太郎嚟噶，我真系好中意日日都净系着嗰件衫噶，但我知道有啲人真系好中意衬衫噶，但我真系唔系好好噶，我又唔中意化妆，又我都唔知点解我只会入咗呢行。
2: 换了家私，家里换上新的布置。

0: 如果唔需要工作，甚至乎或者系净系陪爸爸妈妈，咁周嘉怡系着咩啊？
1: 一定系运动衫同埋戴帽，
0: 系
1: 系啊，
0: 一定冇事，
1: 一定冇事，仲可以食完饭之后翻去跑个步先，即系你唔使换衫添，
0: 系啊，
1: 系咪几方便啊？你话
0: 系，同埋咧一啲即系唔使点样衬嘅衫咧，对于我哋嚟讲咧有个好处就
1: 系
0: 咩场合都得啊，然后咧饮茶又得啊，咁同埋咧。我好怕，可能我即系你知啦，电台都有啲人好贪靓噶嘛，尤其是以前嗰间机构咧，咁即系隔篱台啲兄弟姊妹咧，佢哋系好花枝招展噶嘛，即系 Y 文都系我哋个台噶嘛，以前，咁我其实系有一种天生嘅自卑嘅，第一就系因为我知道自己着衫一定唔好睇啦，再加埋我又冇着衫嘅 taste 同埋呢个 sense 啦，咁所以咧我系好怕。俾人望噶，即系你知有啲人咧，又唔系讲以前嘅台啲同事啊，即
1: 系
0: 有啲人佢天生，因为佢做呢一行或者喺呢个演艺圈，佢会扫一扫你先噶嘛。咁啊，佢秒唔秒你一件事啊？但你自己已经 sam 虚咗先啦，我就好怕嗰种，哎呀，行到去嗰度，我又着得唔好睇，又唔够你靓，咁、你唔好望啦。即系我好，所以呢种嘅目光，咪呢种嘅内心嘅胁迫。
1: 我哋呢一行，我哋做演员咪，你谂下，明星个个都哇，个个又唔同 sponsor， 唔同性，有啲可能系长期都有啲大 brand sponsor 嘅。
0: 系，
1: 咁你实系俾下佢嘅，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哦，但系最紧要系自己孭得到嘛？系我俾你俾件靓衫，我都孭唔到嘛？
1: 唔好咁讲，又唔好妄自菲薄，真系，但系有时有啲衫咧贵得。
0: 虽然我喺英国嘅饮茶餐厅啫，
1: 唔系啊，真系有啲衫咧，佢又真系贵得嚟，系有明显点解嘅。有啲真系贵得嚟，真系着上去个 cutting 又真系唔同嘅，又真系会着靓咗你嘅。
0: 系嘅，
1: 系真系有嘅。咁但系即系话虽如此啊。都是环保啦，即系
0: 好啦，嗱，咁啊，讲到着衫呢啲咁嘅技巧，或者喺一个幕前着衫应该点样算咧？我哋一阵间都系揾翻个专业嘅，
1: 冇错。
0: 咁一阵间下半场咧，就揾阿苏俊恩，揾阿苏苏出嚟讲下服装指导做啲咩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观塘 APM 商场昨日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昨日下午4点几，34岁姓吴女子报案称被人

0: 襲擊，警員到場初步調查，相信三名女子因為瑣事爭執。報案人的68歲母親懷疑以手襲擊一名5歲內地女童，導致她臉部紅腫。68歲女子被控是公眾地方打鬥及普通襲擊罪。受害5歲女童的母親，即是34歲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吳的報案女子，均被控公眾地方打鬥罪。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現正處於經濟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突破口。他期望經通過全民 AI 普惠計劃，轉化為普惠中小企及普羅市民的超級紅利。另外，數字辦利用 AI 提升123熱線效能，涵蓋接收市民訴求、分派個案及數據分析，相信同事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的诉求。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防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说，受到沙德尔的影响，未来三日接吻沿海及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5: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4: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5: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4: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5: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4: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的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他们首支的跳唱作品，除了 show 他们的舞技之外，还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的 message 带给乐迷。祝福 A-Set 田智亮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斗兽场，
3: 暑假暑假，点解到夏天就要放假？
4: 中国古代嘅学校有冇暑假放嘅呢？
5: 现代又系几时开始有暑假呢个概念嘅呢？
3: 从文化角度嚟讲 ，holiday 同 vacation 有啲咩分别？

0: 嗱，
1: 今个星期一于同大家讲暑假，
0: 有我海林、
1: 苏轼
2: 同埋我黄子勇，
0: 逢星期日晚
1: 十点新闻后，
2: 同大家一齐斗拖，一齐 show off，
3: 一齐周末斗收场。
4: 为咗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5: 更感受到每个岗位背后嘅辛酸史，
4: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5: 香港影视工业大逃家。
2: 好，嘉怡。我哋今日请嚟嘅呢位嘉宾咧，都同我哋都合作过好多次啦。
0: friend 嚟啦，直
2: 系啦。咁由于之前我老剧就上紧嘅，无谓揾佢上嚟啦。咁但系而家过咗咧，就可以讲啦。我哋欢迎啊，著名嘅服装指导苏俊恩，苏苏，
6: 苏苏，
2: 我哋行内就个个叫你苏苏嘅。咁我哋点解话佢著名咧？我要即系咁以啊。
0: 讲过佢做过啲作品嘅嘢出嚟，
6: 其实唔著名啊。
2: 旧年咧就提名咗呢一个他年他日啦，就系呢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服装最佳服装指导啦，有份提名啦。
6: 系同文生一齐，
2: 系文连中先生啦。咁啊，亦都有参与过嘅有《寻秦记》啦，今年仲上紧上完冇几耐嘅《我们不是什么》啦，未上嘅就。我阿爹想旅行啦，咁啊跟住就拼命三郎啦，泛起攻心二啦，至此啦，等等啦，当然仲有反起跑线联盟二，啱啱上完一日落下的彩虹，
0: 冇错。
2: 即系电视剧你又做过，电影你又做过，我哋首先问，即系代表观众问一个问题先。好啦，何谓服装指导呢？
6: 这个要开一个，要开一堂嚟。
2: 诶、好啊，
0: 好啊，好啊，洗耳恭听，洗耳恭听。
6: 我服装指导就系、是。简单啲嚟讲，就系设计剧本入面嘅角色人物嘅外表咯，即系成个造型，即系包括妆头衫都系服装指导嘅设计范畴嚟嘅。
2: 哦，即系话如果譬如周嘉怡阿辣椒姐咁样，佢成个造型由佢副眼镜、到到佢个发型、到到佢化妆，同埋佢所有身上面着嘅衫，其实都系服装指导搞嘅。
6: 系。
2: 哦。
6: 基本上是一套电影入面啦，都用电影为例啦。电影入面出现的人都关服装指导事咯，其实是。
2: 是。
6: 即是呢个路人都关事的，其实。
0: 哦，即是所有啊配角啊或者是。
2: 路人甲乙丙丁啊。
0: 那些全部都是搞晒的。
6: 冇错冇错。
2: 哦，咁服装指导除了要搞完之后，咁仲要点样呢？有咩要做呢？
6: 有咩冇嘢做啦。
2: 即系譬如揾衫，咁你设计咗之后揾衫关唔关你事啊？
6: 绝对关。咁你 concept 还 concept 啦，即系你 pitch 完，即系你有一个 design 嘅 deck 啦，咁样啲方向同导演倾完之后，大家 agree 嗰个方向就要去 source 嗰啲你需要嘅 items 咯，即系包括饰物啊，包括衫啊，有时其实内衣裤其实都系设计嘅一部分嚟噶。
2: 咁你哋同化妆嘅关系又系点嘅呢？
6: 其实呢个个服子嘅做法都唔同嘅，戴个头盔先。我自己做开嘅话呢，我就系会喜欢 design 埋个发型同埋个妆容，因为我觉得呢个系好影响一个角色佢出嚟个感觉啊。咁我自己就系由头到尾都系即发型、妆同埋衫都系我嘅设计范围嚟嘅。
0: 呢个就系、是、即系有你意思系有啲服装指导佢就分开嘅，佢就真系纯粹系服装嘅。
6: 嗱，应该咁样讲啊，譬如荷里活咧，就我知道佢哋分得好开嘅，即系佢哋系直情连奖都系，即系嗰啲荷里活嘅奖项系直情有一个系 hair makeup 嘅。
2: 哦
6: 一个 individual 嘅奖，
2: 最佳发型
6: 系啦系啦，造型又有另外，即系 costume 就系 costume， 即系佢哋会分得咁开咯。但系香港其实大部分都系服子会设计嘅，但系点沟通就系每个服子自己应该有 preference 咯，即系佢点样同佢嘅化妆师同发型师沟通，就每一个人都有啲唔同
0: 嘅。咁我想知道咧，譬如一个开一个电影咁样啦，咁譬如去我都问埋你啊，导演。咁如果系应该揾咗个服装指导，咁就系服装指导再去 line up 佢嘅 makeup artist 啊，定系点样嘅咧？
2: 即系你个班底啊吓。
6: 我自己就系我有我用即系合作开嘅班底啦。咁我嘅班底其实都好多人嘅，即系依个唔得闲就可能个期唔得，咁你总会有期唔得噶嘛。
0: 即系你就会揾埋可能即系做 hair 嘅或者
2: 化妆
0: 整头嘅，你就会揾晒噶啦。
6: 系，除非系有一啲演员系有指定嘅发型师用。
0: 化妆师
6: 系啊，
2: 好啦，再问多少少先。咁除咗你之外，化妆 set 头之外，仲有咩人系 under 呢个服装指导嘅咧？喺现场，
6: 仲有我哋嘅服装组
2: 啊。系啦，嗱，我哋要带出呢个题目啦。咩叫服装组咧？苏苏，你解释下啦。
6: 服装组咧就视乎 production 有几大啦。咁通常服装指导都会谂住助理服装的人啦，咁佢哋就系负责喺筹备到现场去负责執行嘅任务咯，即系你譬如咁，其实你好多衫噶嘛，你拍戏，咁你要点样整理啲衫，点样带佢哋去现场咧？咁就系我哋服装组嘅人会处理啦，同埋照顾演员咯，即系演员换衫嘅时候点样照顾演员都系服装。
2: 系喎，呢个好重要喎，
0: 系啊，
2: 因为咧，即系你估服换衫度度有得换噶，咁佢哋而家好劲噶嘛，嗰嚿嘢叫咩？
0: 小玩意，
2: 小玩意系啦，呢个名真系用得太好啊！小玩意就系、是。一个我嚟换衫嘅帐幕，入边咧有阵时摆埋张凳落去嘅，通常都系接凳。咁演员咧就譬如去到荒山野岭又好啦，或者嗰啲地方个厕所唔够大嘅，咁大家就会捐入个帐幕嗰度，然后咧就喺入边换衫，所以叫做小换衣啦，都关你哋事嘅。
6: 关，我成日都话服装组嘅入门测试系点开同埋收小
0: 换，仲要快喎、
6: 啊。系啊，要快，啊、因为都难嘅，即系难收埋嘅。
2: 系
0: 佢嗰个小换衣好搞笑噶，佢嗰小换衣你入得去换衫，你谂下有几大系咪？即系都好大噶嘛，佢高过个人先啦，一定。咁你啲高嘅男人入去都换到，咁你即系其实都好高下嘅。
2: 系，
0: 咁但系佢系可以
2: 扭翻埋。
0: 扭埋，即系好似
2: 啲帐幕啊！
0: 如果大家有揸车咧，挡风玻璃咧，有时咪遮嗰个太阳挡嘅，咪有个铁框嘅一个嘢咁，跟住之后你嗰个铁系咬得噶嘛，八字形咁扭佢咧，佢就会扭翻去变翻一个饼仔咁样。
2: 系，喂，我请教下周嘉怡先，因为佢入行早过我哋两个啦。冇小换衣之前，你哋点换衫噶？如果喺荒山野岭，
0: 我以前咧就系喺以前舊公司咧，即系 TVB 嘅，講得咁啊 TVB。
2: 講得嚇。
0: 我以前喺 TVB 嗰陣時咧，係冇小換衣呢件事。
2: 係啊，咁點咧？
0: 只係有服裝車。
2: 哦。
0: 我哋有架24座嘅。
2: 係。
0: 24座最後嗰兩排燈嗰度咧，係會有個兩排定三排，佢就會有個簾嘅，咁就喺嗰度換衫噶啦。
2: 哦。
0: 所以咧，我哋以前换衫咧，系一定喺外景系一定上翻服装车换衫嘅。
2: 哦，
0: 所以你就算系攀咗石上去好远，即系或者嗰度停唔到车，你都系落翻个服装车。
2: 哦，咁而家有小换衣就方便啲啦。
0: 系啊，又或者可能即系我会叫可唔可以带啲衫上去？不过通常都冇人理我嘅。
2: 好啦，咁啊，除咗小换衣要负责之外，咁啊，你哋嘅即系你嘅助理咧。其实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嘅，就因为衫咧，一个演员喺一套戏，特别系电视剧添啦，咁你一定系唔止一套衫噶嘛。
0: 咁成日觉得呢件事好
2: amazing 嘅，就系因为咧有阵时可能会跳场口拍啦，唔系可能系一定系跳场口拍啦，而亦都会有连戏呢一件事。咁呢件事又系关你哋事咯，系咪咧？
6: 系连戏就系关导演组同埋服装组事。
0: 哦，系啊，两边即系 crossover。
6: 系啊，要 crossover， 因为场记就系负责 mark 连戏啊嘛。咁通常牵涉连戏咧，就要两边一齐对咯，即系两个部门一齐对。所以我哋喺现场系要影连戏相呢样嘢。
2: 哦，咩叫连戏相咧？就是、拍完每一场戏或者之前啦，咁啊，嗰啲演员大家见到就举高双手，俾大家影下只手有啲咩色码。
0: 好似影入册相。
2: 系啦，
0: 咁前后左右都
2: 四面影晒，就因为要连戏啊，因为你知而家啲观众好醒噶嘛。头先佢明明行出门口嗰阵冇戴表噶，咁而家有翻只表嘅，即系佢哋会有呢啲嘢。咁我哋都会即系尽量仔细地去跟翻晒。咁但系呢个过程咧， 大家唔好以为好简单，系因为好容易会错噶。
6: 系啊，
2: 即系譬如冬天夏天衫啊，或者有冇着风褛啊，有冇孭手袋啊，呢啲其实好易错。呢、這个就好靠服装组嘅同事同埋导演组嘅同事，大家去沟通啦。
6: 系、啊、
0: 所以通常咧，我哋一有时间咧拍一场戏，跟住之后通常就系会服装组嘅同事同埋导演组嘅同事咧，其中有一个人咧就会无端睇，影张相咧，跟两边两部相机就同一时间。

0: 捉住你嘅影啊！
1: 同埋咧，嗱喺度讲咗先咧，服装组嘅同事咧，其实好辛苦嘅。
0: 喂，真系坚辛苦。
1: 嗱，每一次嗱，因为咧，即系唔系话你哋咩啊？咁 artist 拍完戏好攰噶嘛，咁、一除咗件衫就走得噶啦嘛，拍完戏就上车走噶嘛。但系服装组嘅同事咧，佢哋系要留到好厚，即系好多时候要整理翻，譬如整理定翻今日着过嘅衫啦，就摆翻好一套套啦。咁然后咧又要可能准备听日第一场或者头几场嘅衫，咁啊准备定啲 artist， 你知道导演好烦噶嘛。一嚟到就要嗰个演员 ready 噶嘛？
0: 唔系啊，同埋佢哋咧，你见咧嗰啲场口转场口咧，即系你转景啦，总之咁讲。哇！我一转景睇到佢哋搬嘢，我头都痕埋，因为真系
1: 好似红馆咁嘅我哋。
0: 诶，即系佢哋咧啲衫咧系多到，因为你谂下嗱，你头先都讲啦，唔系净系演员啊嘛，即系你就算甲乙丙丁所有临时演员，如果嗱我哋啱啱拍学校，你所有学生。
1: 嗰套校服，
0: 所有学生嘅鞋，系嘛？
1: 书包，
0: 全部嘢，我见佢哋咧一立嗰啲，佢系用嗰啲胶袋咧，有一个好大噶，
1: 干洗铺头嗰啲啊，
0: 已经系成架车啊，即系一个晾衫架，连埋啲衫就成架。就要推咯，
1: 系阿苏苏，你有冇做过呢个位置噶？
2: 都有，
0: 你系咪都系由低做起？
2: 我由低做起嘅，由
1: 咁呢个助服嘅嗰个工作，我头先讲晒未嘅，仲有冇啊？
2: 助服嘅工作，一时间都唔知点讲得晒。
0: 你慢慢讲。
2: 其实助服即系入行嘅时候咧，就即系冇乜设计可言嘅，即系你都系一个执行嘅人啦。咁你就要帮。阿姐或者阿歌手去做所有執行嘢，咁其實前期已經好多嘢做嘅。前期除咗要去 shopping 啊，要去 source 一啲衫，其實係會係要揾一隻 tie gap， 可能就要揾幾日咁樣，即係要行勻全港咁樣行嘅。跟住除咗呢啲 design 之外，咁你 fitting 完又要去裁縫嗰度改一下衫啊。咁其實個量係好多嘅，如果你做大戲嘅話，大唔大戏都有啲量啦，咁你都要，你系要有呢个 weight training 咯，即系你要
0: 搬得抬得，
2: 系你即系要搬你买衫嘅时候已经要拎好多衫啦，跟住你去做嗰啲接送啲衫去裁缝度啊，几时 pick up 啊，有啲衫改几时改，几时要 pick up 嗰啲，其实你要好有 planning， 你要好有 scheduling， 咁你先可以 follow up 到全部嘢咯。
1: 哦，
0: 咁但系通常有几多个咁样嘅助理嘅咧？
2: 其实香港嘅 production 真系少啲，我暂时即系比较大 production 嘅戏都系我嗰阵时系做执行服子啦，我系捻三个助服咯，上面有阿姐同阿哥咁样咯，即系佢哋做设计嘅，咁我捻三个人咧就系做执行嘅，
0: 系
1: 咁就要处理晒成套戏嘅嘢，
2: 成套戏，所以我每一次。去歐洲同啲韓，即係都係拍攝韓嘅人咧，佢哋講香港嘅 production 咧，佢哋會好amaze，哇！三個人點做成套戲啊？咁樣，即係佢哋會覺得點解會淨係得三個人？
0: 佢哋大概有幾多人咧？咁如果係
2: 佢哋分得好細噶，
0: 係即係佢哋係咪會直然分到我首飾就一班人買嘅？
1: 定係每一個 artist 每一個演員有人跟咧？
2: 即係睇 production 咯，但係基本上。外国嘅 production 咧，即系我唔计嚟香港嗰啲啦，即系佢哋喺嗰边话俾我听嘅，就系譬如佢哋服装车系一个负责服装车嘅人咯。
1: 哦，
2: 跟住
1: 就唔会求其俾个人揸。
2: shopper 啦 ，shopper 就去
1: 买衫，
2: 跟住执衫嘅系执衫嘅啦。因为所以其实如果
0: 换衫嘅帮人换衫，帮人换衫
2: 啦。咁所以如果你系去买嘢嘅，你想喺架车度，我之前买咗啲咩，我想攞嗰样嘢，你系要同负责服装车嗰个人去。架车入面攞，你唔可以自己入去攞咯。即系佢哋系分得唔细。
0: 我都听闻系咁样嘅，我都听闻咧，荷里活嗰啲咧，你如果要去做一件事咧，因为佢个制度咧，你系唔可以直接去做啊。
1: 系
0: 你去做咧，佢一定要走匀晒咁多个部门，跟住你先可以做到啦。即系你可能想攞件衫，即系我谂香港就
1: 香港好劲嘅，
2: 每一打十
1: 個。我举一个例咧，嗱，因为可能大家唔知拍摄啦，咁譬如我哋可能一个景咧。咁我哋就可能連續就搶十幾廿場戲嘅啫。舉個例，我哋啱啱翻返去你屋企先算啦，即係阿婉兒姐同阿嘉怡屋企啦，有四個人嘅，即係強尼、肥仔、嘉怡同埋婉兒姐。咁但其實咧，我哋可能係拍第一集，好，跟住下一場拍第三集。 咁然后啊，

0: 跟住就拍翻第六集，然后就拍翻第三集，夜晚又唔知去翻第一集。咁呢个过程咧，其实咧每一个场口嘅衫都可能系唔同嘅。
1: 系。
0: 咁而咧，我哋一拍完，好啦，第一场拍完，好换衫，一换衫咧。好啦，我哋而家嗌一声换衫就好易啦，咁你哋就兵工厂，
2: 咦含含，
0: 系啦，咁呢四个人都要换衫，呢四个人都要有一套啱晒第三场嘅戏，又 check 过之前练戏嘅衫，就 ready 啦，咁然后就入去啦，入完去之后又要个头唔知有冇喐到啊，诸如此类嘅，咁呢啲就全部都系你哋负责啦，
2: 系系系，通常我哋会有。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我以前系点样做，所以细个嘅时候点样，但系之后我都唔记得几时开始，我系会砌试日服装表咯。
0: 哦，
2: 系啊，即系因为太多嘢啦，即系每一场太多人咧，咁你要执衫咧，你同埋你有时会突然间现场有啲变动，突然间诶唔拍次序二啦，我拍次序三先咧，
0: 经常有啊，
2: 咁样咁你就会乱咯。即系如果我冇试日服装表。俾服装组去睇住嘅话咧，佢哋可能就会吓咁诶，下一场着咩衫好啊？或者有冇时空连咗，或者有冇时空未连嗰啲咧？其实全部都要做一日做准备咯，即系有个表就会易执衫啲咯。
1: 咁你嗰个表系点嘅咧？譬如嗱，我而家嚟紧第二场戏就拍三集二咁样啦。
2: 嗯，
1: 咁你嗰个表咧就系会分嗰日拍嘅第一场、第二场。咁你第二场三集二，你系咪会写埋三集二之前连唔连上一场同下一场咁样？
2: 要 check 咯，要自己 check
1: 咯。但系你会写定晒先嘅。
2: 我会其实拍剧同拍戏有啲唔同，
1: 系
2: 因为戏嘅衫冇咁多，
1: 系
2: 系啊。咁剧咧系会多到记唔到嘅。
1: 系啊，我觉得剧系真系好癫。
2: 剧系真系要攞住好多 document 去对，因为导演组会出。有啲导演组会出啦，有啲就系服装组自己出啦，有服装表呢样嘢，咁就有一个时空咯，因为剧可能好长噶嘛，咁有一个时空嘅区别，即系呢个系第一日，呢个系第二日咁样啦，咁就当你排试入服装表嘅时候，就可以顺便睇埋，有冇连戏或者佢会唔会突然要出街嘅咧？呢一场系着屋企衫定系着出街衫，即系放工翻嚟咧？
1: 即系你其实系你系直情你系好了解个故事走向嘅，
2: 要了解咯。
1: 系啊，
0: 嗱呢个你一阵九点后先问啦，我问多少少先。咁错咗咁点啊？
2: 错咗就大叫咯，等先，错咗。
0: 因为有机会错，譬如唔连，或者系个季节唔啱，或者根本就件衫错咗。因为咧嗱，我自己打开衣柜，我揾衫都有排揾啊。何况你哋无限咁多演员，无限咁多套衫，
2: 其实尽量都真系唔可以错。
1: 好啦，不如讲下你错过几多镬？
2: 错过几多镬啊？我试过有一次系，即系都错得几严重嘅，即系俾人闹嘅。
1: 系
2: 错嘅话，错过几多镬啊？我谂都真系一只手数得晒。
1: 系错错好犀利嘅，其实真系唔容许。
0: 好少喎，真系。
2: 系因为真系
1: 唔容
2: 许
1: 嘅，你有错你走得噶啦，真系。
2: 尤其是拍戏就再严啲啦，即系拍戏嘅连戏系真系非常之紧要。拍戏。事后即系其实你错嘅，因为嗰一刻你已经知噶啦，系你几摄乜嘢 moment 出嚟认衰仔，唔好意思啊，死啦错咗咁样，即系你边个 moment 去认咯，但系要即刻处理噶啦都，因为牵涉太多嘢啦。
1: 你最错嗰次系点样错法啊？你觉得你如果拣最错嗰次，你话俾人闹嗰次，直情去到系真系错咗衫啊？
2: 都真系得一次，系错咗衫，因为我。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个剧情咧，总之就系最后系牵涉动作场口啊嗰次，系啊，咁就我记得系类似有啲时空嘅唔同咧，系一套衫除咗背心同未除背心，
1: 系、
2: 哎、
1: 啊，最棘呢啲啊，其实
2: 系啊，
1: 即系你有冇除到嗰件背心啊？
2: 系啊，
1: 其实你讲真的，影嗰张所谓嘅连戏相。咁我影嘅时候可能我有件褛嘅，咁我但係可能嗰场戏好长㗎嘛，可能去到中间有段时候我除咗件褛，咁接咗落去下一场或者未接嘅时候，咁你可能补拍返后半拍，又唔係当日拍嘅，可能下一日先，
0: 或者几个月后先拍
1: 返呢一场戏。

0: 攞翻嗰张连戏相出嚟，咦又嬲喎！咁但系佢又冇 check 翻，原来其实之后系除咗件褛，
1: 冇错。
0: 咁啊真系好运啊！其实我觉得你哋要有
2: 真系好劲，
0: 你哋真系要有嗰柄即系嗰个叫咩啊录影嗰个带咧，你要
2: 飞翻。你都披分翻切啦，譬如你举个例嗱，你谂下一个人要几咁 organize 先至可以话好，我而家即刻 check。十日前，其中有一场戏，你要喺个手机度揾翻嗰张相出嚟啊，其实都好难噶嘛，
1: 都要好 organize 咯，所以就，
0: 所以我每次俾佢影嗰啲造型相，我都会令佢哋开心嘅，我啲造型相
2: 都系玩嘅，
0: 我啲动态都系有啲系会扭腰啊，会昂头啊，
2: 系嗱，好阿苏苏你就最多都系三个人啦，咁平时系几多个？即系两个，一个助服。
1: 两个多啲嘅，即系如果
2: 两个其实已经好夸张，
1: 通常能两个咯，
2: 两个就可能要跟晒一部剧啊，
1: 要跟晒
2: 或者一部电影啊，咁啊绝对系头先听到少少啦，
0: 全部都大力士
2: 飞人生活啦，我哋都只系讲一面嘅浸啫，都未讲啲深层次嘅工作，我哋唞唞先，听下新闻先，一阵九点钟翻嚟咧，我就正式问下苏苏咧，而家先正式啊，即系究竟啊，譬如你哋系由点样由零开始，由喺纸本啊，文本上面嘅角色开始揼到个造型出嚟嘅咧，九点后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

0: 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三月和今年八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下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下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说，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浙闽沿海和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6: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0: 是郑纪瑶、Elka、郑子琪，佢哋唔止现场献唱新歌，仲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1: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2: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3: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4: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2: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3: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个听众问萧叔叔两个英文字用法上的分别，咁都几值得讲一讲嘅。Grammatically, number one, unable, unable, unable, and second.Incapable, I-N-C-A-P-A-B-L-E, unable, incapable. 好啦，如果你译做中文咧，都有少少不能够啊，唔可以啊，做唔到啊咁嘅意思。两个都 adjective 啦，但系我哋用法上咧，其实系有啲分别嘅。Number one， 我哋 unable 后面系跟 to 嘅 ，I'm unable to do something to 完之后一个 verb，OK，I'm unable to do it，I'm unable to do it。好啦，而 incapable。意思上有少少分別。先講 grammar， incapable 咧，我哋後面跟 of 完之後跟一個 noun， 譬如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it， 先至啱嘅。你唔可以話 incapable to do it。Okay， incapable 係跟 of 跟住跟一個 noun， 所以如果用 verb 嘅話咧，咪要加翻 ing 變咗做一個 noun， 跟住先去。So unable to do something。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呢个系个 grammar 嘅 form， 至于意思上有咩分别咧，下一集再讲。
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8: 西杰啊，你唔舒服就去厕所啦。你帮我套熱爆嘅牛片配音
9: 吓、啊，我真系似啊！瑞文，
8: 你话自己似有咁红啊，定系咁牛啊？
9: 两样都唔系，我系练习紧牛话。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团体圆捐牛在14乡嘅义工，倾下点样保护流浪牛。
8: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同飞行服务队嘅代表，讲下点样完成下头式探空任务。
9: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11: 流程隆重呈现，
12: 香港影视工业大淘金。
13: 好啊，咁啊，今晚啊，嘉怡，我哋揾到话，即系听到英球人啦，系啦。
14: 我都唔明點解佢會揀呢行
13: 嘅。係啦，咁啊，歡迎咧著名嘅服裝指導蘇蘇蘇俊欣。咁啊，頭先又講咗少少啫。阿嘉怡係咪有嘢想問佢啊？
14: 唔係，因為其實真係好難㗎呢一行。唔係，我想問佢咧，因為我其實最想知咧，嗱，而家其實我哋已經係有電話啦，好多
13: 有數碼相機啊，
14: 有數碼相機啊，即係其實你已經電話影完即刻可以睇得。我想知道你以前有冇經歷過嗰啲未有電話，即係未有咁數碼嘅時候啊？
15: 我其实我第一套戏其实都唔系未有电话，都有电话噶啦，
14: 未有咁普及影相，
15: 即系相机冇咁靓嘅，即系电话嘅相机冇咁靓，所以其实以前跟场系要另外带一部相机去影连戏相，即系用相机影咯，直情
14: 哦，
13: 咁系菲林定系 digital 啊
15: ？digital
13: 哦，
15: 我系
13: 咁如果譬如
14: 佢好后生嘅啫，
13: 如果冇 digital 嘅年代，咁嗰啲服装指导或者助服系咪要攞部真系相机晒相咁样啊？
15: 因为其实我哋系要整连戏相簿嘅，
13: 啊，
14: 所以一定要晒出嚟嘅。
15: 系咁，我第一套戏咧就系要晒相嘅，因为其实我第一套戏咩都唔识嘅。
13: 咩系边套啊？讲得噶？
15: 狂舞派
13: 哦，我哋第一套就系狂舞派啊，哦，就黄秋平导演啊，
15: 都未毕啊嗰阵时，
14: 我叶都未毕嘅 ，OK，
15: 系咁就嗰阵时系叫我晒相出嚟嘅，咁就喺现场度砌连戏相簿咁样咯，
14: 哦，
15: 系啊，咁但系嗰阵时我就系用，我唔系用手机影嘅，因为手机都渣渣地嘅，
14: 嗯，
15: 好似已经有 iPhone， 但系啲总之就系影唔到。

0: 一咁样，就有啲先 number 喺隔篱，边一长着工就会即刻写落去咯。
1: 我想话俾你听，我哋以前喺 TVB 世界嗰阵时咧，我哋嗰啲衫咧系每件衫都有一个好长嘅 number 噶。每一件衫咧都有一个起码手指尾咁长嘅 number。佢系写晒喺度，因为佢啲衫系重用噶嘛，即系不停重用、重用再重用嘅咧。咁所以其实佢嗰啲 number 已经系去到有成七位数字，
2: 即系公共图书馆嗰啲书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咁噶。
2: 喂，咁头先我哋喺咪后都有讲啦，以前仲有一个岗位叫服管嘅，咁即系咩咧？
0: 其实依家都有啲大 production 啲嘅戏都会有服管嘅，
1: 系
0: 其实服管就系、
2: 是、即系服装管理，
0: 系咁通常我认识嘅服管都系年纪大少少嘅前辈嚟嘅，咁其实我现场好多 skills 咧都系服管教我噶啦，咁所以我遇得最多就系马小玲，即系我哋着得最多，咁佢都一个都几出名嘅服管嚟，咁佢就。是负责，因为你现场其实你冇经验，你读咩书你喺现场都唔会有经验㗎，都系零一张白纸咁样啦。咁所以现场嘅所有突然间条裤爆咗胎你要即刻缝㗎嘛。咁就服管佢哋嘅针纸系会比较好嘅。做呢啲針紙嘅嘢，但其實助服都要識嘅，咁就係我嘅針紙技術其實就係服管教我嘅，同埋現場嗰啲，譬如动作戏，咁你吊威亚你要开窿啊嘛啲衫，点、样开得靓呢就系、服管教我，就系、马小玲教我噶咯嗰阵时。
2: 哦，即系话一啲就唔系话管你啲衫，其实就系话啲衫入边有啲乜嘢要调整，譬如吊脚关唔关服管事啊？
0: 嗱，现场嘅针纸嘢咧，通常都系服管帮手做处理先嘅，咁、但系其实。我谂服管一开始其实都系要管理埋啲衫嘅，只不过系去到后期助服都要帮手做埋咁
1: 样。咁意思系嗱，咁我想知道服管系唔系即系服装指导对下定系？
0: 都系对下，都系即系服装组嘅一部分嚟。
1: 哦，
0: 咁佢哋就会烫衫啊，或者可能啲埋身啲照顾演员嘅，佢哋都会做。
2: 哦，因为
1: 我最初听服管个感觉上好似系高过服装指导噶嘛。
2: 系，
1: 因为服好似服管我管晒所有。
2: 其实服装指导系最大嘅，咁、其下就可能有助理服装啊，跟住就有服管啊，咁、有啲就譬如苏苏咁样，可能你就会有埋你自己嘅团队嘅化妆啊、set 头啊咁样啦。好啦。再问多一个关系先，咁你哋即系服装指导同美术指导个关系又系点嘅咧？
0: 呢、个就系、因为美术佢主理嘅系成套戏嘅通啦，即系 mood and 通啦。咁所有视觉嘅嘢其实都关美术事啊嘛。咁我个岗位我通常同美术合作嘅话咧，我就系譬如会嗰、个譬如有个主景有间屋咁样啦，我就会问佢你觉得你想要个通系点啊？即系或者你会用啲咩色啊？咁样跟住我哋就会夹咯，即系去 merge 一个大家可以一起
2: 融和到，
0: 系啦，融和到嘅一个 mood 出嚟。即系通常譬如有啲散景咁样啦，系可能系一个好细嘅场口嚟嘅啫。咁但系可能佢要一张 sofa 嘅。跟住有个演员会坐喺张 sofa 度嘅，咁可能美术就会问，你嗰套衫会系咩色啊？因为我哋惊黐地，咁我哋就会咁样夹咯，类似啲咁嘅嘢。
2: 咁会唔会调翻转咧？就譬如你去问个美术啦，喂，其实你个 sofa 会系咩色噶？因为
0: 都会，
2: 譬如蓝色噶，咁我就pastel 啲嘅，咁我就衬翻一个色，或者唔好撞色啦。即系你都会有机会去问美术嘅。
0: 会啊，我通常都会一起倾嘅，即系尤其是。一套戏咁样，你成个通系点样行咧？你唔可以太唔同噶嘛。即系如果我系玩到好卡通，但系佢系觉得要好地嘅话，咁咪会 merge 唔到咯。就所以就要事前嘅沟通咯。
2: 哦，哇！
1: 所以咧，其实咧，我听嗰啲人讲话，荷里活嘅电影咧，
2: 系
1: 开会开多过拍戏嘅。即系话系不停会开会，
2: 香港冇乜会开嘅。
1: 系咯，我就喺度谂紧，系咪就系开会就系讲呢啲？因为咧，佢哋话好得意嘅，佢哋话佢哋嘅即系我听翻嚟啦，就系话其实每个人都会写一份 proposal， 就去俾即系俾导演，或者俾佢哋觉得边样好。即系我可能灯光我都谂咗几个。方向啊，即系我睇完你个剧本，我觉得有几样嘢嘅，我就去 pitch 你咯，即系你中意边样，咁跟住然后咧就逐个开会，开完会。

0: 然之后又逐个即系可能就好似你咁啦讲啦，咁样又要开预先开会先，但系其
1: 香港都有，咁香港都会嘅，
2: 我都会开会嘅，不过开咗冇咁多嘅，但
1: 系
2: 好忙咧，喂，
1: 我会 check 个 deck 啦，即系我 check 个 deck 系诶，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造型会系点样样啦，
0: 嗯，
1: 咁美术都会 check 个 deck 嘅，就系、是、佢会觉得佢。成呢套戏嘅 mood and tone 系玩啲乜嘢啦？咁呢啲会通常都系摄影师同埋制片组，其实全部人都会喺度噶，因为其实你要做一件事啊嘛。咁所以譬如美术觉得个 mood and tone 系咁，其实我就通常都会自己私信。只想我哋嘅 art director 就系、是，你觉得系点啊？我觉得系咁，我哋啱唔啱倾噶？跟住就啱倾，我哋就会pitch 导演会会把握好啲啊，即系起码我哋有一个差不多嘅
0: 谂法，
1: 系啦谂法，咁就成件事会完整啲咁样。咁所以灯摄影师其实都系会睇美术。嗰一份 deck 嘅，即係因為攝影師佢會處理埋燈光嘅嘢嘛，咁所以如果美術嗰個通佢 agree 嘅話，佢又會可能會有啲諗法，如果係呢啲玩呢啲咩色好啲啊，或者係咯，即係會有呢啲一種嘅溝通喺入面。
2: 咁頭先阿蘇蘇話啦，如果同個美術指導夾得來溝通得到咧，就易說服啲導演啦。如果唔系咁沟通得到，或者大家唔系咁夹咧，有冇遇过呢啲状况噶？啊，你唔使开名噶吓。
1: 我反而系有试过冇乜沟通。
2: 哦
0: 哦，
1: 系啊，但系出嚟，因为咁始终都系导演会主导噶嘛。咁譬如我嘅造型导演系 OK， 咁我觉得嗰个始终有个 image 喺度嘅，即系如果你觉得造型嘅方向系啱，其实个通应该有一个方向。咁所以佢就算我冇同美术特别沟通咧。佢都会知道美术嗰边得唔得？
2: 哦，
1: 系啊。
2: 好啦，咁啊讲咗咁耐啦，大家听到好多即系岗位上嘅嘢啦，人名上嘅嘢啦。好啦，我哋正式咧就问一下啦。嗱，苏苏，因为所有嘅无论剧集又好啦，电影又好啦，广告都好啦，都系由文字开始噶嘛，即系有个剧本喺度啦。好啦，咁啊剧本咧，我有个人物啫，我未必即刻谂到阿辣椒，就以辣椒姐为例啦。辣椒姐即系嘉怡入边嘅角色。咁我唔知佢啲衫点着噶，或者我有少少啦，总之我噏嗰啲好虚噶嘛，地啲啊，街坊啲啊，好啦，你哋点样去消化同埋去？因为咧，对我嚟讲咧，我都系好匪夷所思嘅。我写咗个人物出嚟，或者剧本有呢个人物喺度，然后咧，服装指导咧就要去咁多个演员，咁多个角色，佢就赋予佢一啲嘅造型服装。好啦，你哋点样去启动呢一个创作嘅模式嘅呢？
1: 我自己嘅惯性就系所有嘢都系 base on 剧本嘅，即系我系一个其实睇小说都系咁嘅，由细到大，即系我会自己想象嗰啲情景会系点啊咁样咯。通常做角色嘅话，我就系一路睇，其实就有画面噶啦，即系睇佢嘅对白啊，当然有人物小传啦，但系佢对白点样去回应一啲嘢，其实你睇到性格噶嘛，跟住就可以再 base 埋佢 ，base on 佢嘅人物小传啊，佢嘅 background 啊，佢嘅职业啊，或者佢经历过啲乜嘢，你就会大概有一个 image， 呢个人应该系一个咩感觉嘅人，然后有埋演员。之后你点样将呢个感觉摆喺呢个演员身上，系出到呢一个感觉嘅咧？咁你就再去执咯。
2: 譬如举个例啦，就又系用阿 Alice 呢个招姐吓呢个例子。
0: 即系我想知道，其实佢系咪好早有剧本噶啦？
2: 系
0: 咪啊？即系其实福子系咪好初期就有剧本嘅咧？
1: 唔系啊，都系埋位嗰时咪有咯。
0: 埋位，
2: 埋位嗱，
0: 即系
2: 大家有所不知啦。
0: 埋班，
2: 埋即系佢哋正式即系所谓受薪开始计即系起跳开始啊。咁一般咧，香港嘅制作咧，电视剧就两个月内要搞掂啦，即系前期制作。
1: 两个月多啦，
2: 系前期制作啊。
0: 前期制作两个月。
2: 系啊，咁啊，电影都系个零月啦，一个月啦，两个礼拜都有添。咁即系话你
0: 电影两个礼拜
2: 有啲有嘅。
1: 我就暂时两个礼拜啊，好似都有一个月嘅，暂时最短
2: 系啦。咁即系话你喺个一个月即系埋班或者埋位之后，你就要尽快睇晒所有剧本先。
1: 通常剧本可能系我埋位前一个礼拜会俾我咯。
0: 哦，即系倒抽一口凉气。
2: 系啊，
0: 哇，好，
2: 仲要不断改紧噶。 或者唔齐嘅。

0: 本。
1: 系唔齐都，同埋未必一定有人物小传咯，未必一定有，
0: 又未必知道边个做嘅。
1: 系，但因为其实系啊，未必知道系边个做呢、這、一个，其实对我最大影响咯。
0: 哦，系好啦，咁我哋就攞阿嘉怡啊、辣椒姐个角色为例啦。咁、你点样去拼凑佢而家呢个造型出嚟嘅咧？
1: 其实好多嘢都系好直觉咁样觉得嘅，因为嗰阵时我系我记得我睇剧本嘅时候系冇写职业嘅，所以我系有特登问，咁其实
2: 做咩嘅咧？
1: 佢系做咩嘅咧？咁样 ，Alice 系做乜嘢职业？因为其实好影响个 presentation 咁样嘅职业。
0: 系，好似答咗你系做 OL 啊嘛吓。
1: 做 HR 直情系
0: 啊，好型喎，
2: 系啊 ，HR
0: 好型喎
1: ，HR 就叮大概知系点啦
2: ，HR
1: 系边一只感觉咁样咯。
0: 咁跟住咧，啊点样再你会再点样去设计佢个造型咧？
2: 唔系，我想知道嗰阵时你知唔知系我演噶？
1: 好似知嘅，
2: 哦，即系嗰阵时演嘅，
0: 系啦。咁点启动咧吓？
1: 谂下先，
0: 一个彩虹村嘅街坊，咁佢啊恶恶地就睇住头家。
1: 我通常都系。唔知点解我系谂发型先嘅，通常都系啊发型先，跟住唔知点解就觉得，佢应该系戴眼镜。
2: 哦，我觉得佢条友系 download 落嚟嗰啲嘢喺个上天嗰度，
0: 跟住咧吓，
2: 凭感觉。
1: 冇啊，就系做 office 嘅话，佢会着啲咩衫啊？即系如果 HR 佢讲嘢又骨骨地，周嘉怡点样可以表现呢一个感觉出嚟咧？即系用一个，因为发型都好影响。成件事個 presentation 即係之前做 fitness 個感覺係好唔同噶嘛，即係 soft 好多噶嘛。咁今次就係諗點樣可以有一啲硬淨啲嘅嘢出嚟咁樣，即係有啲同人有距離感嘅感覺咯。
0: 距離感咁乜嘢衫係令人或者點樣拼埋一齊？
2: 我真係其實嗰扎衫真係覺得你
0: 點樣令到人有嗱距離感 up 就好易 up 啫。點樣著衫會令人覺得有距離感咧？
1: 我觉得是成件事嘅，即系嗰个发型加埋嗰副眼镜，跟住
2: 嗰个发型嗰个长度系
1: 系啦，嗰个长度系
2: 佢
1: 好
2: 要求噶，佢好你知唔知佢对嗰个长度系非常有要求噶？即系我去剪头发嘅时候，我系一路俾住佢睇大概个长度，佢要话俾我听嗱，呢个咧长得就又唔得啦，长得就型咗啦，
1: 系
2: 即系佢一路喺度度住嗰个位，嗱要再短啲啲咁样，咁又唔好太短啦，太短又型咗啦。即系总之要嗰个位唔长，
1: 系因为我觉得发型系绝对系改变面型嘅嘢啦。
2: 系，
1: 因为嗰个长啱啱好令到嗰个起角啲啊，成个样起角啲，
0: 起角啲，
2: 起角啲，你咪就有距离感咯。你个人起角啲，人咪唔够胆埋。
0: 咁譬如话着一啲相对地，譬如佢出街翻工，我记得阿嘉怡啲衫比较灰啊，黑色裤啊。咁呢种会唔会都系一种距离感嘅表达嚟噶？
1: 绝对系，即系闷啲咯，即系因为要襟着啊嘛啲嘢。
2: 佢有埋嗰个心理状态，
0: 闷啲，
2: 要襟着。
1: 系啊，
0: 系、
1: 啊。
2: 因为即系等于好似你咁，你话要买几套衫，
0: 轮流着，
2: 即系轮流着，
0: 日日都
2: 系着
0: 嗰套。
2: 就系 Alice 就有呢个计算喺度啦。
0: 咁跟住咧，佢有好多套衫噶嘛，又有屋企造型，又有睡房造型啊，又有恋爱后嘅造型。
1: 要其实要好清楚嗰个性格，即系嗰个角色嘅性格系 based on 啲乜嘢咯。即系就算佢系恋爱嘅时候嘅打扮，其实都系嗰啲颜色嘅嘢，只不过系可能嗰个款系飘逸啲啊，有少少 cutting 就突然间觉得佢靓咗啦，但系又唔会太过分，唔会变咗 fitness 先啦，起码
0: 即系唔好甩咗个角色。
1: 系啦，唔可以甩咗个角色。
2: 我想话咧，佢咧拣咗一件恤衫俾我，我真系好想哇！呢件恤衫你真系去边度搵？
0: 系咪个领有花嗰个啊？
2: 系啊，你呢啲恤衫真系好难搵啊！因为嗰日我系要翻工嘅，但系翻工之后好似就系去有去见啊，
1: 谈恋爱
2: 啊，系啊，谈恋爱。所以佢就特登搵咗一件恤衫俾我咧，嗰条领咧有花系有窿嘅，嗰条领咁啊，嗰个袖边咧好似有少少谷谷地嘅嘢。少少，但系佢又好沉实嘅，即系又系翻工嘅。跟住之后，我记得我经理人咧睇嘅时候，我经理人话：，哇，呢件衫真系劲咯，
0: 系
2: 即系去边度搵嘅？
1: 好低调嘅，
2: 好低调对，但系又有唔同嘅嘢咯，
1: 低调嘅。
0: 即系话咧，你要就住佢个嗰个角色嘅心理状态，就呈现喺佢嘅服装嘅选择嗰度啦。
1: 冇错，
0: 咁所以你要好明白一个。角色嗱，男又好，女又好，小朋友又好，当佢开心、唔开心、恋爱、失恋嗰阵，

0: 佢个 taste 大约系点噶咯？你都要有呢啲咁嘅揣摩喎。
1: 要有呢个揣摩噶，因为都系嗰句啦，即系你唔可以因为开心就突然间冇咗个角色啊嘛，即系可以好一样。变咗少少，或者可以好唔同，嗰、那个都系角色嘅 choice 咯。即系如果佢系突然间可以，即系好似阿 Day 嘅角色咁样，佢就日日都成只雀咁样啦，即系着啲年轻妹猪，会有好多 layering 嘅嘢，好多颜色嘅嘢咁样。咁佢嘅唔同嘅 situation 就可以好唔同咯，即系去开心、去喜庆、去 party 就可以好 party 咯。咁但系 Alice 就唔得咯 ，Alice 就系佢都系一个都系悭悭地嘅。系好湿头咁，我唔会突然间着到成只雀咁样嘅。
0: 哦，即系几多学问喺当中啊！嗱，我唞唞先啦，一阵答半翻嚟咧，就继续同阿苏苏讲下，因为咧仲有好多嘢想问佢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同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交通諮詢委員會討論天星小輪就中環尖沙咀以及灣仔尖沙咀專營渡輪航線的加價申請。主席黃仕俊表示，備悉天星小輪的營運與財務表現，以及有關提升服務及收

0: 入的措施，商议加价申请时已经考虑并平衡所有相关因素，将向政府提交建议。天星小轮早前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加价，每程票价加幅八毫至两蚊，平均加幅大约三成。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51点，跌1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2.79美元，卖出4,583.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6: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3次，持续咗1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5: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6: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8: 香港影视工业大统监。
9: 哦，嘉怡，
10: 系
9: 啦，今日就继续有服装指导啊，苏俊欣喺度啦。咁啊，头先一路我哋好多嘢想问嘅，我合作咗咁耐咧，都唔敢问头先嗰啲问题嘅，即系譬如你个角色点 develop， 因为咧阿苏每一次咧，佢交俾我嘅造型咧，都系我第一系，哦，
10: 系咪咁嘅咧？系嘛？
9: 但系咧，通常出嚟嘅效果都好好嘅。嗱，呢个我哋晏啲先再讲，你点样去说服导演，因为都系一个技巧啦。因为头先讲嘛，即系你要好了解嗰个角色嘅变化，即系心理变化。
10: 譬如我觉得呢样嘢好有趣。
9: 系啦，
10: 即系你要了解个角色嘅变化啦，但系你又唔甩离个角色啦。
9: 冇错啦。
10: 其实佢每一个状态，你都要有好熟悉嗰个角色个底啊，一个底妆，即系嗰个人嘅性格，佢嘅底妆，佢由细到大嘅取向。跟住再擺喺唔同嘅 situation， 喂，直情係演員嚟嘅咯，即係你要經歷佢嘅嘢。

0: 嘅。
1: 其实我都想知道演员是点样谂啊，即系因为其实我系由我唔系一个演员啊嘛，即系我只系一个阅读其他人或者阅读角色性格嘅一个人啦。咁所以其实我有时都会好好奇，哎，演员会觉得系点嘅咧？
0: 即系演员其实同你都系差唔多咁样谂嘢噶咋？即系你譬如你话你都我哋都会问啊，佢系做乜嘢嘅咧？即系佢系一个系点样嘅性格嘅人咧？我哋都系照咁谂啊嘛。
2: 或者呢一场戏佢个状态系点？
0: 系啊，我哋一
2: 讲嘢通嘅，
0: 所以我觉得好似咯。
1: 嗯，
0: 即系但系不过你就会摆咗喺衫嗰度，其实你会帮轻咗演员好多。
1: 嗯，
0: 即系你会令到我放心咗，即系我唔需要，咁我唔需要去谂我着咩衫啦嘛，已经。
1: 嗯，
0: 咁你已经帮我设计咗，咁有时我系因为你嘅衫，再加埋你嘅衫嗰个造型，
2: 或者嗰啲道具，
0: 嗰啲道具，我望住块镜，
2: 手袋，
0: 系啦，我就会更加就从嗰啲方向，我再多咗 information 咯。
1: 嗯，
0: 即系演员再有多咗嘢咯。咁你睇下嗰阵时 Venus 个着嗰件衫，你都知 Venus。
2: 即系讲紧系反起跑线联盟二，反起跑线联盟二入边继续做阿 Billy 仔阿妈妈嗰个角色啦。好啦，我又代表啲听众问啦。咁你系咪要好熟衣着噶？嗱，因为点解咧？有阵时我喺现场咧，其实我又即系扮听得明，我喺唔啦。其实我系听唔明嘅。即系譬如佢噏咗好多质地嘅嘢啦，一啲设计上嘅名词啦。即系头先你话飘啲，咁好啦，我噏到就飘啲啫。咁乜嘢质地嘅衫系飘啲嘅咧？
1: 嗯，
2: 咁你就会噏咗好多嘢。
1: 嗱，
2: 系啦，雪纺啊，咩叫雪纺咧？系啦，冇错啦。所以话其实你系要好熟嘅。
1: 我又唔会话一定会有一个认知喺度嘅，咁其实我觉得都系取决于我平时有观察有几多嘢咯。
2: 例如咧，你会留意啲咩？譬如就留意一下条街嘅 OL 打扮系点样样。
1: 我会噶，其实拍彩虹村嘅时候，我系特登有一日系落咗彩虹村个地铁站度，同埋彩虹村度喺度望啲人。
0: 正啊！
2: 但你又唔影嘅。
1: 我哋有影嘅，我哋都有影嘅，因为都有时有啲街坊嘅打扮系突破我嘅想象嘅，即系我呢个 combination 嘅颜色，我真系未必会咁样咯，但系就系有嗰阵味咯，佢原来用呢个色通衬出嚟，呢个花搭呢个花咁撞，原来系有一种味道喺度
2: 嘅。因为咧，当阿嘉怡嗰个角色一出现咗之后咧，其实喺我哋喺个网络上面咧，好多人就话。系啊，嗰啲屋村嗰啲女人系咁样嘅，咁啊，因为咧，你佢条裤啊，
0: 嗰条裤贵嘢嚟噶嘛，
1: 系啊，贵嘢，
2: 但系其实又好屋村噶，仲有咧，佢嗰对拖鞋啦，佢嗰件有系咪有件有帽嘅褛噶？佢有件即系
0: 灰色
2: 嗰啲，唔知叫
1: 都系啲林劈劈嘅，
0: 系
2: 啦，咁啊，总之佢第一场未闹阿肥仔屙唔好屙咁大嚿，嗰套衫咧一出嚟，因为系第一场戏。咁已经好系嗰种哦，佢系住喺彩虹村入面呢一个中女嘅嗰 set 嘢嚟㗎啦。咁呢个就系你嘅观察咯。
1: 係啊係啊，其实都唔系淨系嗰一刻嘅观察嚟嘅，都系人生咁多年。
2: 即
1: 系
2: 经年累月。
1: 係啊，即系得闲望下旁边啲嘢啊，咁样就有一个有啲嘢植入咗个脑入面，跟住得闲喺个图书馆度攞返出嚟用咁
2: 样。哦，好犀利。好啦，咁下一个问题啦。谂啫，噏啫，咁你要得到先得噶。好啦，即系譬如举个例，又系讲翻辣椒姐啦。咁你第一套衫，你点知嗰啲衫、嗰对拖鞋、嗰件、嗰条裤，甚至乎嗰副眼镜喺边度搵翻嚟嘅咧？你点买翻嚟咧？
1: 其实都系讲缘分嘅啫。我都真系周围揾咯，因为其实我觉得依家香港系有啲难买衫啊，即系我谂同行都好多人都有呢个感觉，
0: 系
1: 咁所以
2: 因为咩啊？
1: 因为我觉得依家好多 brand 都好似好似啊，即系其实最近我要去买波鞋咁样啦，即系俾个角色咁样啦，跟住系全部 brand 都系嗰啲好瘦瘦。长尖尖地嘅鞋款咯，咁就全系每一个牌子都系咁。我唔系，但系你好难每个角色都系用呢一只，咁所以就好似变咗唔系好有变化咯啲嘢。所以我觉得依家系比较难买嘢。
2: 哦，咁除咗系喺个街度 shop 之外，你点知道嗰条？譬如头先阿嘉怡讲啊，屋村佢着住嗰条类似睡裤，但系有
0: 名牌裤。
2: 你知唔知喺边度

0: 噶，
1: 都真系周围揾嘅咋。
0: 哦，
2: 周围行嘅啫，
1: 周围行。
2: 咁你哋有冇即系有冇话诶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即系去开嗰度
0: 服装组吓？
2: 即系服装组啊，嗰度一定应该实有噶啦，有冇呢啲地方噶？
1: 各大连锁店就一定系我哋嘅最大 backup 嚟噶啦。
2: 哦，
1: 连锁店咁，但系我自己就中意去啲
2: 小店、
1: 小店多啲嘅嘢，所以就要成日成日要有一个 list 喺手上咯，即系。有啲咩特別啲、得意啲？呢間鋪頭係專賣民族嘢嘅，咁樣就會
2: 自己袋
1: 住，袋
2: 住知道邊一度係買啲乜嘢。
1: 係啊，咁、哦、譬如二手店都係一個幾好嘅 choice 嘅。但如果真係揾唔到，係資源或者時間係可以嘅話，係可能會飛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買咯。
2: 咁嗰張機票係入翻劇組定係要自己揞噶？
1: 我之前嗰啲就係、是。自己嘅，
2: 哇，好乖啊！
1: 但好彩我有一个做航空公司嘅哥哥。
0: 哦，
2: 哇，可唔可以加埋我个名啊？
1: 哎，难啲，难啲。咁就有真系好揾唔到，我就会咁样做咯。但系暂时，我觉得香港要行嘅话，其实都会揾到啲得意嘢嘅。其实出口店咁样嗰啲都好多 surprise 噶。
2: 哦，
1: 揾到啲得意嘢噶，系。
0: 咁所以你就要咩店铺、咩类型嘅服装店铺，你都要去供下啦。你大概知道，哦，呢度因为嗱，你譬如一套剧集，我哋净系主角都十几人啦，即系唔好计配角，同埋仲有一班啊。头先阿嘉怡都讲啊，路人甲乙丙丁卯都系关你事嘅。咁你就要大约成日 sport 住啦。哦，九龙城有间出口店咧，就有呢一款嘅 T 恤卖啦。跟住咧嗰间咧就卖内衣裤，就有呢款裤卖啦。
1: 大概咯，因为其实出口店你都唔知佢会有咩货，
0: 同埋我啲可能买咗，
1: 都唔知啦，唔知呢期攞到啲咩货翻嚟咁样，即系要周围行咯。
2: 我见嗰啲网民咧系咁赞咧，有一场戏系讲唔知七十年代嗰啲嘅，
0: 哦，嗰个彩虹衫，
2: 嗰啲衫咧，嗰啲波衫，其实嗰件波衫咧，嗰阵时我哋拍咧，我系睇住佢
0: 做噶，
2: 喺度自己攞油油啊，
1: 自己印，
2: 自己喺度印啊。我走去換衫，我哇搞咩啊！你哋
0: 喺度燙緊啊！你哋定係咩啊？
2: 印啊，係你
1: 私印私印咁樣，類似私印嘅嘢咯。
2: 自己印啊，自己攞個棉啊，攞嚿棉印落啲油度，嗰啲油佢哋自己溝色溝啲顏色出嚟，跟住攞個棉印落啲油。
0: 邊件啊？你講係彩虹戰衣啊？
2: 彩虹戰衣啊？
0: 即係彩虹沙隊嗰件衫啊
1: ？Flashback。嗰两套，即系华富
2: 啊嘛，
0: 即系旧嘅杰叔同埋旧嘅风叔，系啦，佢哋打篮球对华富村嗰场，
2: 佢哋仲要特登拣嗰只色咧，系睇落系好鬼旧，即系以前嗰啲
1: 雨地咁样，
2: 雨雨地啊衬米米地色嗰啲咧，
1: 系啊，
2: 佢真系攞个棉花印嗰啲色印，攞个嗰个彩虹，譬如彩虹，
0: 系
2: 嗰个字，嗰个字嗰个版。佢哋就真係自己咁样印囉，印完之后挂喺度浪过。你唔知啊。
0: 我都係唔知啊。
2: 我哋就
0: 喺度自己导演唔理㗎啦。
2: 做咩你哋喺度跟我几时用啊呢啲衫。真係好劲啊，我觉得佢哋就係因为咁样先睇到嗰个
0: 年代。
2: 年代感。
0: 喂，咁我问埋啦，嗱球衣你哋就自己搞啦。好啦，因为旁边仲有啲后生嘅阿薇啊，后生嘅角色嘅。咁嗰啲衫呢就係70年代嘅女士嘅服装嚟。你点样去搵呢啲衫返嚟呢？
1: 啊，嗰啲衫有啲系我自己储落嘅，因为我系有储咗少少衫喺度嘅。
0: 摆喺边啊？
1: 仓咯。
0: 哦，即系你自己有个仓嘅。
1: 系啊，交租交租。
0: 系咪通常服装指导都自己有个私人仓库摆定啲衫咁样样噶？
1: 我识嘅大部分都有嘅，依家因为有时真系。急起上嚟或者真係揾唔到一啲嘢咁样囉。所以自己都会有啲私藏咗一啲会用得着嘅东西咁样囉。
0: 喔、哦、所以嗰件即係后生嘅版阿薇着嗰啲70年代嘅衫就係你嘅私伙嘢啦。
1: 我记得我係喔、哦、好似 mix and match, 即係有啲系我嘅，有啲系我去嗰啲，其实香港都有一啲系卖 vintage 嘅铺头嘅，咁嗰啲其实都用到嘅，咁样咯，就系去搵下啲 vintage 铺头咁样咯。
2: 好似啊，嗰、那个真系好似啊，个造型系啊，啲头发
0: 系啊，
2: 嗰啲 curl 即系嗰啲卷嘅型咧，即系好系嗰个年代。
0: 哦，咁啊，又代观众问咧，咁系唔系借嘅啲衫，定系买噶？
1: 我通常都是

0: 会买衫嘅，因为拍戏好难借衫。
1: 点解咧？
0: 因为拍戏 duration 太长啦。
1: 哦，
0: 即系因为你又唔知道会唔会
2: 整污糟。
0: 系啦，整污糟做旧啦，因为借衫你好难做旧人哋啲衫啊嘛。咁 texture 系要做出嚟嘅，咁你做咗就冇得还噶啦，咁样。
2: 观众知唔知咩叫做旧啊？做旧即系件新衫做到系好似
1: 着咗
2: 几
1: 次。
2: 我想问咁样点样做嘅咧？呢个旧
0: 有好多方法嘅，即系沙洗就第一步啦，即系搦佢沙洗床，系、
2: 啊、
0: 就洗旧佢啦。跟住其实但系好多时如果真系要啲好真实嘅做旧 texture， 系真系要落手去磨一下啲衫啊，跟住做啲颜色啊咁样咯。
2: 嗯，
1: 即系听讲有啲渍啊，有少少即系好似甩地色咁样吓。
0: 磨系一个好大嘅，我系咁攞沙子系咁磨。
1: 系，因为咧，点解要做旧咧？就因为新买翻嚟嘅衫咧，其实系好新嘅，个、感觉有阵时甚至乎有啲折痕添。咁、服装总嘅同事咧，即系冇理由俾啲观众睇到佢下下都着件新光颈靓嘅新衫噶嘛。咁佢哋就要将佢做旧啲、潮啲，或者咧，即系已经你 feel 到佢已经洗咗十次啦。嗰啲屋企嘅用嘅底衫啊，或者嗰啲 T 恤啊，其实你哋呢个都系你哋服装组要做嘅嘢嚟嘅。
0: 系啊系啊，所以
2: Alice 有冇衫要做旧啊？嗰阵时
0: ，Alice 其实 Alice 啲衫都有洗过嘅，大部分都要洗嘅。
2: 嗯，同埋洗衫我都觉得好癫。
1: 喺边度洗啊？
2: 佢哋系任何时候都有洗衫噶。
0: 哦，系啊，我哋有合作开咗开电影嘅洗衫铺，
1: 哦，
0: 去帮我哋处理啲衫嘅，因为你每一日。着完其实都要洗衫，
1: 系咩？
0: 有
2: 系啊，好好噶！我而家先知道，我以前喺 TVB 唔系啊，而家系真系，而家佢哋啲衫真系即系系会一定会洗噶，
1: 系
2: 即系譬如我今日我即系听日我今日可能出外景件衫湿晒，我都哇点算啊？咁听日放心，一定洗
0: 嘅，系啊系一定。
1: 咁又确保真系会干嘅。
0: 干唔干到嘅你？
1: 系
0: 干唔到咪翻嚟吹咯，攞风吹。
1: 又系服装组要做嘅嘢啦。
0: 系洗衫嗰一 part 唔系我哋，就系送过去嘅啫。
1: 都系你哋问。
0: 我哋有梁哥帮我哋洗衫。
1: 我哋记住啦，阿苏苏头先讲，通常都系两个人帮手嘅啫，最多都系三个。咁呢几个人咧就要负责晒 mark 衫啊，即刻搵衫俾演员啊，然后帮佢整翻好啲靓啊，整翻好个造型啊。然之后咧散场之后咧，仲要折翻好啲衫啊 ，mark 翻好啲衫啊，仲要影相啊，仲要攞去洗。
0: 冇错。
1: 咁即系话第二朝仲要去攞？
0: 第二朝攞完翻嚟要分洗衫。
2: 嗯，真系好辛苦。
1: 即系有几个屋企嘅家佣都搞唔掂。
2: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幕后系好癫嘅。
1: 系。
2: 即系幕后系即系一个戏，我成日都觉得幕后先系最劲嗰班人嚟嘅。永远又最早到，永远又最迟走。
1: 系。
2: 系嘛？
1: 而仲有一样嘢系未讲嘅，就系资源问题啦。
0: 嗯。
1: 大家知道啦，香港拍戏。即系头先苏苏讲嗰啲嘢咧，我哋好似有无限钱挥霍咁样噶嘛，但其实系肯定唔系噶嘛，
0: 肯定唔系啦。
2: 唔系啊，仲要造型，有时我哋试衫试造型，唔系件件衫啱噶嘛。
0: 嗯，
2: 咁你又买咗一扎衫翻嚟，咁嗰啲有得退嘅都会
0: 睇情况咯，有啲有得退，有啲冇咯，
2: 都好惨噶。即系你买咗翻嚟冇得退。
1: 系，咁即系话你呢个服装指导嘅岗位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就是你要计数啦。
0: 冇错。
1: 因为你譬如举个例，你成组入面又系有二十个主要演员。咁你点分配，有女士可能衫多啲，男士可能西装多啲。咁呢个又系你哋嘅学问嚟㗎喇，系咪
0: 要计下数囉。都冇。都只能够计数囉。如果资源唔多就我自己啊，我自己会。因为我都喜欢玩的嘛，即是没有玩我又会有些不高兴的嘛。那我就会即是好像那个波衫那样，我就会自己做一下手作啦，不如即是摆这些位咯。
2: 那、哦、你明白啦，即是你套戏不够 budget 啊。
1: 哦，那没有套戏。香港有边套戏有 budget 俾你？
0: 通常啲广告都话冇 budget 噶啦，依家。
2: 其实我未试过开过一个戏同我讲，哇！我套戏好多 budget，
1: 从来冇听过，
2: 从来冇听，
1: 从来冇听过。
2: 但不过我都曾经试过开一个戏，我对鞋5000蚊嘅。
1: 哦，
2: 咁我就知嗰套戏有 budget
1: 有 budget 啦。
2: 我都反一反个鞋底，
1: 系
2: 哇5000几蚊嘅，真定假
1: 啊？咁你即系今日我哋好都系好概括地讲咗服装指导啦，或者服装组要做嘅嘢啦。你认为 服装之后最难嘅系做咩呢？即系喺咁多样嘢当中，
0: 最难啊！

0: 死啦！我都唔系好知添。其实拍戏好多嘢都困难嘅，但系拍戏真系好好玩。
1: 呢个人系好中意玩
0: 嘅。咁你贪玩嘅时候就啲难嘅嘢就唔系好记得，所以我谂紧有啲咩难。
2: 或者嗰个工序上咧，即系边一样系比较难嘅咧？咁多个工序入边，
0: 我自己觉得计数系最难嘅。
1: 系
0: 我自己真系觉得计数系最难，因为有时要。譬如如果钱唔多，但你又好想做到一个效果嘅时候，你就要谂下得唔得咁样咯。即系即系，譬如他年他日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因为其实系一个科幻片嚟讲，佢 budget 真系非常之唔多啦，
1: 系系，
0: 同埋时间都唔系真系特别多啦。咁但系你又觉得哇，呢、這个剧本系真系。要有一啲咁样嘅特别嘢嘅呈现，你先至带到观众入去个戏度咁样啦。咁就要即系我嗰阵时 sell 完个 concept 之后，其实都有少少熬底，
1: 因为你 sell 嘅时候都天花龙凤嘅去到。
0: sell 就好，即系觉得诶系、哎、真系要咁样做咧，咁样真系都好 believe 件事系咁嘅。但系做落嘅时候就真系。又中间有谂过我系咪做错咗？即系我有同我啲，因为我见服装组又好落力去做，但其实真系太多嘢做啦，同埋其实好多嘢要去设计同埋谂咯，即系出图都出咗好多幅图咯，即系出咗四十几张图咁样啦。跟住，但系我连做布都要自己谂，跟住就。由做布嗰个程序开始，
2: 咩叫做做布啊？
0: 因为他年他日佢系一个
2: 科幻片，
0: 科幻片啦，咁佢唔系现实世界咁样咯。咁、
2: 嗯、
0: 所以我系觉得嗰个世界个质感，我想由啲布开始去有一种特别嘅质感去做嗰个世界嘅质感出嚟咁样啦。咁、
1: 嗯、
0: 就所以我哋选择咗重用布，即系再做布啦。我哋就自己搜集咗好多旧衫，然后剪裁晒啲布出嚟，再车啲布出嚟咯。即系做啲布，
2: 又系你做嘅，
0: 系啊，跟住就
2: 即系剪裁同埋车都系你做嘅，
0: 同服装组一齐咁样啦。跟住，但系做完块布之后，你又要谂，呢块布我做咩衫咧？
1: 系咯系咯，
0: 跟住真系谂到，哇，嗰、那个 workload 系大到咧，我系中间又问服装组，不如我哋使唔使
1: 撤回
0: 简单啲？我会唔会做唔切咧？咁样
1: 系，
0: 因为又唔系好多。
1: 但唔系啊，你最后都系顶咗啊！
0: 系因为就系嗰阵时，我觉得最难就系喺呢啲咁艰难嘅时间，即系都会自我质疑嘅时候啊，就睇下你身边嘅人 support 唔 support 你。嗰阵时就系服装组俾好多力量，我系得噶得，你谂到我哋做到噶，你得噶咁样。
1: 起鸡皮
0: 系啦，咁就真系成 team 人一齐去做咯。
2: 咁即系话，可能有啲时间根本就可能大家都唔知嘅，就系你哋可能匿埋喺一间房度，剪衫、裁衫、缝衫、拼凑。
0: 大家都知嘅，大家都知道，因为众志成城咁样搵衫翻嚟，即系二手衫咁样翻嚟，即系大家都有帮手。咁所以我哋都今次系有。不过呢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嚟啦，即系有四部衣车喺个服装间嗰度，全部喺度车嘢咯，我哋
1: 就系车翻埋嗰啲二手衫嘅布。
0: 车有乜都有啦，即系整完啲再做布翻嚟，唔系即系譬如我想整个袖套，咁你唔系下下都够钱去裁缝度整，咁我又咁啱我哋要啲好 raw 嘅 texture， 咁就佢其实可以自己整喎呢啲咁样。跟住就自己整呢啲咯。
2: 哇！真系嗱，大家今日听咗少少，就知道咧香港嘅服装指导咧系不得了啊，同埋成队服装组啊都不得了啊！
0: 香港做电影嘅人系好不得了啊！
2: 系睇我哋而家讲得几轻松，
1: 我觉得都真
2: 系
1: 好得。
2: 系啦，即系服装组，即系今日都系讲咗一浸啫，面嗰浸啫，即系佢仲有好多嘢需要处理啊！咁包括咗你仲要面对演员啦，要面对导演啦，又头先讲住要有钱嘅问题啦，资源嘅问题啦，咁我哋睇怕咧，阿苏苏都唔受得住。
1: 哦，即系开多集啦，
2: 梗系要开多集啦，因为我哋好多嘢都未了解到啊。
1: 系，我都觉得要开多
2: 集。系你知都未讲到啲导演几烦，啲演员几烦，系啦。咁啊，究竟啊？是会点嘅呢，即係服装指导点样面对演员啊、导演啊，或者啊苏苏佢做咗咁多部作品以嚟有冇啲系得意嘅故事同大家分享呢，咁我哋两个礼拜之后呢就再同阿苏组长再傾啦。多谢阿苏苏。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波及西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总理李强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溃泄风险高。尼泊尔方面增加至359人遇难，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发生高位冰崩，形成高速碎屑流。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详细新闻内容：尼泊尔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

0: 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总理李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则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处于万日状态，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监视。张子欣报道。
1: 尼泊尔昨日早上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超过500人参与救援，第一批救援力量共141人今日抵达吉隆口岸展开工作。随行的央视记者表示，从高空见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使用挖掘机清除淤泥，同时使用配备了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从高空搜查失联人员。西藏军区第一批两架直升机下午抵达灾区上空盘旋，协助规划搜查及撤离路线。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挥组的运20运输机亦都已经抵达当地，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当地，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应急通讯保障队伍下午在吉隆口岸方向抢通一座基站，新增两座基站，并同步开通 5G 漫游功能。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的热沙村已经恢复通讯信号。国家卫健委就救治、心理辅导、群众医疗服务保障等工作作出安排，派员到灾区现场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但是救援工作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地未来几日持续有中至大雨，日夜温差较大，介乎摄氏9至19度。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万日状态。未来三日预计仲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动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林健强调，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至于尼泊尔方面，当地警方说增加至359人遇难，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成为泥石流。监测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之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1: 尼泊尔昨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着家人在她眼前被洪水卷走，而她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和地方官员会面，了解救援进展。他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自然资源部的工程专家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的支流错肩河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沿住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区向下游崩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监测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 同普通山洪或洪水相比，呢类灾害嘅动能更

0: 强，因此破坏力更大。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表达慰问。中方愿积极配合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话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而在本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到港人求助。入境处说，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2: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3年几，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2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4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2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40%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異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風險，預計日後每年可能會有4至7日發出紅色暑熱警告，1至2日發出最高級別的黑色警告。舉例，今個月9日，香港錄得有紀錄以來最高氣温36.9度，新機制下就會發出紅色暑熱警告。前一日雖然相對氣温比較低，但濕度和風速情況較不理想，有機會發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3: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是我们考虑到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会持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无法估计气温会不会再有异常的升高。我们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即时生效，即时应用，可以及早为我们的工友提出及时的警示。
2: 劳工处又说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持续改良，包括研究应不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之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建造业总工会认为，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表示，按处方估计，新机制之下的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日数不会太多，相信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任浩峰报道。
4: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

0: 人防护装备。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1: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对我们建造业来讲呢，每日只是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的，那应该对我们的工期呢就不会有个很大的影响的。至于黑色呢，就如果一至两日呢，咁即係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係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0: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天文台清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去到今朝早九点几改发黄雨警告。将军澳今朝早有渔民怀疑在船上被雷电击中晕倒，送院抢救后不治。天文台表示，受到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朝早多处录得大骤雨和持续闪电，呼吁市民雷暴期间切勿留在水面。卢志清报道。
3: 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点，有一名男子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说，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在雷暴期间远离水面。
4: 其实由昨晚到今朝，本地都是一直有录得云对地闪电的，例如今朝早5:00到6:00之间，本港录得的云对地都有500多下，随后那两个钟头6:00到8:00之间，其实一个钟头内都是有成400多下，想提醒市民呢，雷暴警告生效的时候，如果身处室外的话，就尽快去安全的地方躲避，离开水面，就不要站立在高地或者接近导电的物体，就以免发生危险。
3: 根据天文台的天气监测图像，在清晨5:00至上午10:00期间，本港录得超过1580下云对地闪电，将军澳位处的新界东部录得557下。受大雨影响，天文台今日两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和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暴雨期间，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朝早9点，并无确认水浸个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时已经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在昨日下午4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3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罪。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正處於經濟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突破口，他期望

0: 透過全民 AI 普惠計劃轉化為普惠中小企和普羅市民的超級紅利。另外，數字辦利用 AI 提升1823熱線效能，涵蓋接收市民訴求、分派個案和數據分析，相信能夠更專注處理和及早回應市民訴求。陳樂軒報導。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到生产力局出席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他致辞时话：现时香港有超过九成的企业都是中小企，怎样帮助他们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孙东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2: 香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我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令 AI 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 另外，数字办持续透过 AI 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今年内推出四个新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前线人员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并协助改善地区治理。其中系统会将涉及特定主题的来电实时转换成文字，自动生成个案摘要，预料处理个案时间将减少 15%。系统亦都会识别需要优先处理的个案，1823特别小队会优先处理或者转介。数字办预料识别优先个案的时间将由两日缩短至到几个钟头之内。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表示，系统会动态处理并分流，
3: 都有一啲可能诉求系有一啲即时性嘅时间咧。我哋1823收到嘅大数据啦，分析咗之后咧，咁我哋亦都会优先处理呢一个咁样嘅分流咧。其实系好 dynamic 嘅，亦都会随住一个时间嘅推演嘅时间啦，边啲嘅个案应该系提前优先去处理嘅话咧，我哋就会将佢拎出嚟，跟住就尽快处理。
1: 数字办又会运用 AI 视觉化技术，将同民生相关嘅个案资料整合喺一个数据仪表板上，俾部门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浸大中医药学院宣布，在辖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心血管病等18种专科和专病，会按照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包括管理慢性病等。崔慧欣报道。
4: 为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浸大中医药学院在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18种专科和专病。工作室的中医师会为求诊者做整体评估，再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举例，可以透过更便利患者的方式做好慢病管理。
5: 好似有啲人初高血压嘅时候会好紧张，一日度血压好多次，我见过一个夸张嘅系15分钟度一次。但呢啲咧系当佢食咗药之后，血压稳定落嚟啦，佢就开始啊冇嘢啦。咁呢个放松嘅状态好唔好咧？好嘅。咁但系又有唔好嘅地方存在，就系可能会忽视生活之中一啲因素会导致嗰个血压突然之间飙升嘅。因为慢病管理啊，佢嘅周期比较长，因为呢啲病咧病情系比较长时间嘅。咁所以食药同埋去针灸啊，去做推拿按摩呢啲需要嘅时间好多，咁我亦都系研究紧一啲方便嘅制剂，一啲茶方啊、汤方啊、一啲膏方啊，可以令到市民可以好方便，你忽然唔影响你翻工，又唔使花咁多时间嚟煲药，呢啲方法通通融合埋一齐，变成一个综合一个治疗方法。
4: 浸大表示，工作室系由资深教授带领嘅临床同教研团队组成，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培训专科专病嘅中医药人才，进一步提升诊疗质素同埋服务水平。学院亦都将会逐步扩大工作室规模，推动更多嘅病种纳入专科系统，回应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

0: 部实处，相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住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话，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重复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波及西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总理李强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溃泄风险高。尼泊尔方面增加至359人遇难，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发生高位冰崩，形成高速碎屑流。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12、17、25、31、44、45，特别号码是35。头奖无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超过11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484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升36点。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跌至到203000人，低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4000人。截至8月15日止，该星期的持续申领失业援助人数有1778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跌18000人。港股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大约140点，触及近25800点的水平，其后曾经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超过0.3%。科技指数就低收0.1%。小米集团跌超过3%，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百度下个星期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股价高收超过5%。本港七月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到7.3%。至于租金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至到0.77%。有分析认为楼价只是短暂回调，预计8月仍然会微跌， 第四季恢复平稳，全年楼价最多升一成。由方嘉莉报道。
3: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亦系一年几以嚟首次下跌。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升幅亦都收窄到7.3%。七月份中小型单位同埋大型单位分别跌0.46%同埋超过0.3%，同样系一年几以嚟首次转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同埋天气因素都影响睇楼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销情唔错，反映市场对后市有信心。他预料八月楼价仍会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转租为买，维持全年楼价升8%至10%的预测不变。
4: 可能是七月份一个暂时的调整，是不是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个今次的调整未必的，头七个月呢其实都讲了7.3%的升幅的，剩下余下我5个月份还没有机会再上调多即1至2%的，那我都觉得这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们都会仍然维持住8%至10%一个全年的2060的升幅。可能在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系个暑假嘅期间啦，啲睇楼活动活跃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购入嘅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八月份咧可能都仲会见到有轻微下调嘅迹象嘅，咁但系踏入去到系第四季嘅时间咧，整体上个楼市嘅气氛应该会平稳翻嘅。
3: 至于七月份租金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过0.77%。头七个月累计升超过3.4%。李婉欣话：海外学生同埋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同埋租金升势持续。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中国海洋石油表示，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的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石油消费的需求依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的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5: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6: 确实中东的这个形势变化对公司确实带来影响，整个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是不大的。公司虽然在中东有一部分项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个项目目前来讲，就是通过228以后，这个目前好多项目我们是已经恢复到了，或者是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产能。
5: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亿8000万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喺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东方海外上半年盈利近7亿2800万美元，按年跌近24%，派中期息每股0.55美元，相当于四点二九港元，按年跌近24%，收入接近52亿美元，按年升6%。集团话，上半年全球集装箱嘅市场并未如预期一般回归常态。随着新船持续交付和旺季接近尾声，运价有可能回落。虽然需求仍然具有一定韧性，但突发地缘政治风险、多变的贸易关税政策和频发的港口拥挤等，仍然可能会冲击供应链。中国人寿上半年盈利大概是13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2.29倍。派中期息每股0.358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50%。 至於萬科企業就公布上半年虧損大概是150億元人民幣，按年擴大超過兩成半，收入近702億元，按年跌超過三成三。中信銀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和今後幾年信貸資產質素會保持穩定，但零售貸款仍然面臨一定壓力，主要是來自房地產相關的貸款。由趙家俊報導。
5: 內地銀行信貸質素持續受到市場關注，中信銀行公布截至6月底不良貸款率 1.15%， 和去年底持平。副行長兼風險總監金喜年在業績會議上說，銀行上半年進一步優化零售貸款資產結構，貸後管理方面主動壓退低值或者潛在風險較大的客戶敞口大約460億元人民幣，有信心全年和今後幾年信貸資產質量都能夠保持穩定，但他亦承認當前零售資產質量仍面臨一定壓力，存量壓力主要來自房地產相關貸款。
7: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地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5: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 3%， 去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 3%， 去到731亿5000万元，净利差持平在 1.6 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 1.62 厘，非利息净收入就升近 4%。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说，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主要由于三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虽然带动负债成本下行，但持续下行空间有限，而资产端就受到期续造、提前还款和存量降价等因素影响，贷款面临降价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503点，升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升3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有2,33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1.1；智普1,160元，升130元；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1.5；南方恒生科技4.5毫3仙6，升0.5仙。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报43,01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589.1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8: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9: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11: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10: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11: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12: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 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1:05，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

0: 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6: 嗱，明仔，处理大型负荷物的时候要小心啲。
7: 放心啦，我会留意负荷物的重量和重心，确保起吊嗰阵唔会倾侧嘅。
6: 仲有下降的时候要放慢，在安全的情况下先好解开绳索啊。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8: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首 Dolly Parton 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带到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纪念佢啦，啱啱过咗身啊，系80岁吓，虽然80岁唔系好大咁，但系都系叫高寿先有咁啊，希望佢 rest in peace。好，翻翻嚟我哋今晚星期四晚嘅话题啦，隋唐服装讲起，咁咧就由我邓达之对面海林。同埋關玉健
1: ，Hello， 大家好。
0: 啊，講起服裝啊，我一定揾Tanya 噶啦。
1: 係啊，
0: 有佢喺度，我好安心嘅，同佢講服裝。咁啊 ，Piers 就學下嘢啦。
1: 學下嘢啊，邊學邊講啦。
0: 下次就可以好啲噶啦。
1: 係，
0: 咁啊，即係講開咧，因為咧今日咧其實就有一個有個服裝嘅開幕嘅喺中央圖書館，咁係中華文化節嘅一個環節。咁咧，佢叫做《霓裳越千年》，咁系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嘅 crossover。咁咧，点解即系会同今晚有咩关系？同 Dolly Parton 嗱 ，Dolly Parton 第一佢离开咗啦，啱啱、
2: 嗯。
0: 第二，当你谂起 Dolly Parton 咧，我就谂起 Cam， 打扮好 Cam。佢、把头发金嘅头发，唔知真定假嘅，定系假发都唔知啦。
2: 以后来系假发，以前系真嘅。
0: 系啦，咁佢系。第一咁佢又好靚女喎，其實好 sweet 嘅，兩個酒粒咁啦。咁、但係咧，佢永遠都係高踭鞋，因為佢好矮嘅啫。啲人都話咧，即係佢個上圍嘅即係個尺寸咧，拉翻直咧，都即係可能唔夠佢高，即係個高，
2: 長過佢高度，
0: 高個長過佢個高度，
1: 都留意到。
2: 佢上身好嬌人嘅，但係佢條腰好
0: 好細嘅，係啦，
1: 即係少少唔合比例喎。
2: 唔合比例，但係唔知點解佢唱歌，你會發覺哇，肺活量
0: 好夠氣嘅，好犀利嘅唱歌。
2: 而且佢係當年佢喺美國，佢係即係佢係出身於韓美嘅。而佢係好努力咁樣，即係 working girl 咁樣出嚟上嚟，
1: 好艱苦咁樣。
2: 咁佢有一首歌好出名，叫 Nine
0: to Five，
2: 係真係
0: 笑片嚟嘅，但係好好，但係好好睇嘅套戲。
2: 即係佢係美國當時女性第一次工，即係出嚟 working girls 第一次出嚟翻工，大家就 identify with Dolly Parton。
0: 佢幾個領做得好好嘅，就 Jane Fonda 咁幾個咧做得好正嘅套戲。嗱 ，anyway 咧。即系因为我谂起佢就谂起 camp， 谂起 camp 咧咁啊谂起阿 Tanya 就话咁你会唔会谂起阿哥哥张国荣嗰阵时去 concert 着裙啊嗰啲嘢长头发啊嗰啲嘢咁啦？你当时我点样答你啊？你话
2: 我话你讲起男人着裙，但喺公众视觉上。應該第一個係大眾即見到而知道嘅係香港，應該係哥哥張國榮著裙。
0: 香港係
1: 啦，冇錯，差唔多。
2: 跟住 William 就同我講，佢話：哎呀，我當時都有 make 過一個 comment on 呢樣嘢嘅，咁就當時就即有份報紙咧就採訪我，咁但係咧即個報紙採訪我咧，其實我只係講一個 comment 啫，但係嗰個 comment 咧就後來咧就被無限放大咧就。跟住阿哥哥同佢就有啲誤會啦，咁、所以
0: 都未啲誤會，好大誤會。
2: 係啊，咁阿哥哥就同佢係啦，嬲咗佢啊，
1: 係
2: 啊，咁好 unfortunate 嘅，因為你講咗一句真説話，而嗰句真説話唔係 diss 佢嘅，但係無限放大咗。
0: 但係都曾經有佢個經理人都講過咧，就話即係因為佢話佢即係哥哥係做咩嘢都好全心全意，好即係。即係嗰個專業精神係好高好高嘅，咁突然間俾人批評咧，佢覺得係一個打擊咯。但我有啲唔係好相信咯，因為 Leslie 都經歷好多唔同嘅嘢噶嘛，即係佢唔係一開始就紅噶，佢唔係佢 Danny 一開始係紅，佢唔係噶，佢都捱咗好多年噶。
2: 同埋佢唔係啊，佢唔同埋佢唔係嗰啲好容易受人打擊嗰啲人嚟噶嘛。
0: 絕對，我覺得佢好韌力好夠嘅，
1: 好強啦。
0: 咁咧就當時係個報紙又誇張咗嘅，即係因為佢咁嘅打扮啦，就叫我其實我唔係批評佢嘅。我絕對唔係批評佢嘅，我當時就係

0: 就當佢哋問我嘅時候，咁我話其實哥哥咁樣講，佢話佢特登去揾上博哥 TA 特別幫佢設計嘅。我話呢啲元素上博哥 TA 嘅 design 好多年，好幾年前啦，個 concept 幾年前出現過啦。留長頭髮嘅男人做 model， 著裙著高踭鞋，好普通嘅就喺上坡啲嘢嚟講，咁即係。我就咁樣答啦，咁樣，但係就報紙當然，報紙當然會誇大啦。你知，尤其嗰份報紙就特別要誇大啦。咁所以就將即係其實我幾句 comment 就變咗一版嘅稿
1: 啊，
0: 唔
1: 怪之啊，
0: 唔係少少郵票嘅稿。
1: 因為其實如果係而家嘅話，我相信哥哥要開一個演唱會 ，Sean Paul Gaultier 會 send 一堆人過嚟。
0: 哦，當然
1: 係
0: 啦。
1: 但係嗰陣其實亞洲喺法國人嘅心入邊唔會覺得咁重要，佢唔會特登去幫你去 dig 佢自己個 archive 啊，或者去做任何嘢。而家中國任何嘅電影明星，佢哋每年都會即
0: 係去
1: 借俾佢。咁、
0: 啊、
1: 所以當年可能已經係好好噶嚇，哥哥用可以即係同 Sean Paul Gaultier 合作，去有用佢啲元素。咁、喺舞台上著裙著高踭鞋，但係就唔係。
0: 唔係，但係都係講心佢啦。佢即係佢係都係大膽嘅。
1: 係，
0: 佢都係大膽嘅。但係相對大膽嚟講咧，我又會諗起。羅技咯，羅技再做一個 generation 啊嘛，哇，羅技仲犀利啦，即係
2: 佢點樣
0: 喺佢開始紅嘅時候已經攞照咯，集住啲，即係佢著衫，即係羅技冇個上坡嚟問噶嘛，佢靠自己嘅，佢自己設計自己做嘅嗰啲衫，
1: 佢嗰啲羅技嗰啲直頭有少少。我覺得有參考，幾乎係 drag queen 嗰啲元素，真係好誇張。
0: 係，但係咁，但係問題佢羅技個樣係好男仔啊嘛。
1: 係啊，
0: 係啦，咁所以咧就佢始終雖然佢係靚仔，但係佢都係一個好男仔嘅樣咯。你唔會覺得佢 drag 啦，你覺得佢啊，佢係
1: 即係
0: 好男性化，誇咗啲。是誇了一些，但是呢
1: 但舞台服裝就是要誇的，你看 David Bowie 都很誇的、
0: 啊、當然是啦、但是我記得那時候、Logie 在倫敦在 The Royal Albert Hall 那裡 做 concert 第一個即是華人的歌手去那裡唱、我都有我家姐請我看他很開心去那裡就 Logie 一出來呢就是、即是 Logie 有舞台嘅根底噶嘛，佢學粵劇噶嘛，本來係自細。佢出嚟咧，佢係一條即係孔雀毛嘅大披肩，好似即係梁山伯祝英台粵劇嗰啲咧，拎住即係嗰啲嗰啲咧。
1: 線玉嗰條裙啊
0: ！Exactly， 就係翁少咁啊，就佢揸住咁啊，喺後台就咁飛出嚟啦。
2: 哇！
0: 都好犀利嘅，都唔好講，即係羅技真係不得了。嗱，咁樣咧，我哋講咗咁多 cam 嘢，就係為咗咧係配合呢個咧霓裳月千年嘅呢個。中華文化節嘅一個其中一個項目啦，咁咧就主要咧就講隋朝、唐朝嘅服裝，咁咧就我哋請咗唔同嘅 designer 啦，北京嘅同香港嘅 designer 咧就去用隋唐嘅服裝嘅特色咧去設計，即係佢哋心目中如果隋朝、唐朝嘅服裝係嚟到現代點樣演繹嘅，咁咧就
1: 今日你都有個 piece 嘅喎，
0: 我兩個 piece，
1: 兩個 piece
2: 係啊，一類添啊，我今日就係去咗嗰個展覽。係
0: 啦，咁其實咧就由嗰度咧，點解同 cam 係諗到嗰度咧？咁即係咁古代嘅人，男人一定留長頭髮噶啦，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啊嘛。咁咧就所以長頭髮著長袍，係。不是一件事嚟噶，理所當然嘅。耶穌都係咁啦，係咪先？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得罪，但係事實上，即係喺古老嘅年代，啲人真係咁樣著。咁我係特別靚呢套衫，其實女裝嗰套咧，我反而係即係好多人影相啦，因為佢夠誇啊嘛。其實咁，但係我
1: 黃色嘅，
2: 我係中意男仔嗰套，
0: 但係男仔嗰套咧，先係真正咧係得到即係唐朝。男裝嘅一個精髓放咗落去嘅，因為即係其實我想做呢件衫咧，我係突然之間突發奇想，本來係兩件都係女裝嚟嘅，都係另外一件紫色嘅。咁我紫色點解放喺女裝咧？好普通啫嘛。如果唐朝侍女即係著哇金色紫色，唔係唔出奇啊。喺現代人眼中，女人應該係咁樣打扮噶啦，應該係即係花枝招展噶嘛，係咪啊？咁咧，但係唐朝。即係朝廷嘅高官咧，

0: 佢哋嘅官服嘅，
1: 嘅
0: 颜色系紫色嘅。
1: 哦，系
0: 啦，咁啊，所以咧，我就用咗紫色嚟做嗰条袍啦，同埋嗰个袍系简洁嘅唐朝，佢哋啲袖咧唔系好似我哋睇粤剧嗰啲，哇，啲水发揈嚟揈去嗰啲，冇嘅，系好简洁嘅，嚟到即系啱佢到虎口嘅就系个长度，亦都唔系话阔泥块咁阻住你做嘢嘅，唔系，佢哋系简洁嘅，咁啊，同埋个领咧系圆领，即系我亦都要讲清楚咧，呢个唔系旗袍，呢个系长衫，长衫咧个历史系。一二三四千年噶啦，隨時係咁，但係去到後來旗袍，因為係滿洲人旗啊嘛，即係滿洲人嘅嘢嚟噶嘛，佢哋馬佢哋馬背上邊即係統治呢、這個世界。
1: 所以佢哋嗰個裁剪有少少唔同啊嘛，佢哋開八開噶嘛，即係下邊係開八個開。
0: 最重要咧，佢個領啊，個
1: 領
0: 咧佢高領，點解咧？因為馬上面係。挡风啊，因为你喺马上面去踩电单车一样啦，
1: 系啊，
0: 即系你就算夏天都好啦，你骑住马，你骑个电单车，好冻噶，可以啲风摄亲噶会。
2: 咁唐朝嗰时圆领系咪方便工作啊？定系
0: 佢圆领咧系即系散热啊，真系
2: 哦，真系散热啊！
0: 咁你散热之外咧，冬天都系佢都系咁样着啦。但你入边咧，我明你见到我有块紫色嘅，嗰块系一个移动嘅领，你都可以当佢系一个一条即系颈巾啦。甚至咧，因为咧你知道人最容易受凉咧，就是、后颈同埋背门啊嘛。即系你后颈同背门你冚住护住佢嘅话咧，你唔系咁容易就会着凉咯。咁亦都个颜色啦，因为我用咗紫色做袍啦，咁呢个一个即系古董嘅布料啦。咁但系入边咧。個條佢條褲咧係個比較鮮啲嘅紫色嘅一條闊嘅石天小石天嘅褲，咁咧就用同樣嘅布咧就做嗰條頸巾啦。
2: 係
0: 嚇，咁啊頂帽係最特別。
2: 係
0: 係啦，佢頂帽咧其實
2: 有花喎，見到
0: 因為唐朝你睇翻好多嗰陣時啲畫咧，男人女人睇咧佢中意郊遊嘅，郊遊咧摘到啲花咧就插喺頭嗰度。
2: 但係唔怕男人加朵花喺個頭。
0: 唔係咯，你即係嗰個年，即係講緊一千年前。
2: 但是都可以
0: 唔係一回咩事嚟嘅，千幾年前
2: 係
0: 啊，即係佢哋亦都即係落唐朝一個好即係好 hippy 嘅年代嚟噶嘛，
2: 係啱。
0: 因為佢哋會即係蝦嘢啊、飲酒啊，又即係郊遊啊、玩樂啊咁樣，即係會戴曬啲花喺頭度。男人都女人當然要更加戴。
2: 我見到個即係男裝個咧就比較瘦啊高嘅。如果好似我啲比較肥肥地啊、矮矮地嗰啲咁樣著得唔得嘅咧？都得㗎嘛？
0: 其實係啊，長袍即係你著咗上去咧，仲可以你配翻對可能三寸高底嘅鞋，咁咪高曬咯。
2: 好嘅，我覺得著喺你身上就好睇啦。
0: 嗱，呢件衫其實我之前已經做過一件㗎啦。
2: 係咪啊？
0: 即係我係按照翻嗰個原本嗰個著帶落嚟咯。即係我係想，即係我唔係話。我咪摒棄旗袍，我只係想話俾人知，即係喺旗袍出現之前，我哋有一樣嘢叫長衫。
1: 嗯，
0: 係啦。
2: 你嗰個係咩色話？你今日做嗰套咧就紫色嘅。
0: 我做 design 呢個展覽係紫色，但係我自己之前嗰件咧係黑色。
2: 黑色嘅，
1: 你著俾自己做，即係著嘅。
0: 係啊，我自己著嘅。咁咧就因為之前 Vogue Magazine 有個訪問，咁我就著住嗰件袍嚟訪問咯。咁同埋個布料咧。從來我都唔知绫罗绸缎嘅罗系乜嘢。
1: 哦，系织法嘅分別。
0: 系啦，咁啊，終於嗰個布咧就係罗，就是、黑色。
2: 講下個織法有咩特別啊？
0: 我問問 AI 先嚇。
2: 我嘅手話俾我聽
1: 嘅。绫罗绸缎其實最主要係講緊佢嗰個織係到底係十字織啊，定係零字織啊？
0: 亦都即係佢亦都係個即係個線嘅粗幼啊，各方面都有影響佢。
2: 好似見過你喺新年嗰時著過一次，係咪嗰件啊？
0: 都好似系嘅，
2: 系啊，所以我觉得嗰次系好好睇。
0: 你转咗紫色就另外一个感觉咯，完全系另外一个
2: 感
0: 觉。
2: 系啊，个
0: 感
2: 觉唔同，完全系。
0: 咁咧即系嗱，讲翻即系我哋讲即系呢个隋唐服装讲起咧，就讲翻呢即系古老嘅年代咧，啲人嘅着衫啊、打扮啊各方面咧，其实而家你睇即系如果现代人咁着，你又要 cam 咯。但喺古老嘅年代，根本就系一种礼仪。是一种规矩来的，这个绝对不是 cam。所以即有些东西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看法，也都有不同的演绎咯。
2: 好啊。
0: 我们阵间十一点新闻之后呢，回到这里继续讲我们的隋唐服装讲起。现在也都来这首歌先配合一个年代，未必是同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359人遇难。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成泥石流。监测见到泥石流在七分钟之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口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在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旅发局宣布，今年将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及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综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

0: 乌克兰表示最快下个月重启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连诺夫表示，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谈判。他透露，乌俄三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之下，最快九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方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13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4.14美元，卖出4,595.07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影响该区嘅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喺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怎样去管理 AI 未来的发展呢？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教授
5: 希望 AI 不要减低了我们人类的创造力 originality。 但如果将来个个用那几个 AI， 你可能那个 imagination 的空间是被它框住了。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9: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7: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2: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鹰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1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经典广播剧《菩萨姑娘》，1987年作品，杨丽仙、领衔主演。
14: 我睇得出，柳族唔会听我劝告。世人对于功名利禄，盲目追求， 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的人，容易事事向好处着想。其实有这样想法的人，又怎只留中一个？
13: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色无限，
16: 蓝色，
15: 色无限，蓝地球。
17: 不少人都喜欢行古迹，了解一下历史和文化的演变故事。在气候变化下，可以的话都要把握机会去看多一点。关注文化资产保育的一份期刊指出，南美洲智利复活岛的巨人石像群最迟在2080年就会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被海浪侵蚀。由于石像群是岛上经济的根基，当地官员现在正在想着办法保护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例如是加建防波堤，防止海浪侵蚀，将石像加固，甚至是最终将石像移入博物馆等等。当然受到天气影响的古迹就不只是复活岛的石像群，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腊雅典的卫城、印度的泰姬陵、内地北京的故宫、敦煌的莫高窟，全部都是面对极端天气的威胁。历史和文化一点一滴地流失着，要看就要把握机会了。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好啦，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带到我哋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有海林、关玉健同埋我定达志咧，同大家分享翠堂服装讲起。好啦，嗱，问问两位，你哋对各自你哋对翠堂服装嘅睇法，或者即系有时我先嚟讲唐朝，即系我觉得唐朝系即系比较完整啲咯，讲唐朝。
1: 同埋唐朝我哋。即知識比較多啲，係
0: 啦，
2: 會啊，
1: 因為我記得
0: 隋朝我哋都唔知佢存在嘅，有時
1: 係啊，因為唐朝其實細個嗰陣，我好中意唐朝嘅女裝服裝，我覺得好靚。咁我覺得
0: 點解咧？
1: 因為我覺得佢佢會好 flattering 啊，即係佢嗰個，尤其是對肥少少嘅女人咧。佢嗰、那個佢會令到你個身材好似好即係佢係 celebrate 緊啲豐滿啲嘅女性嘅身材。
0: 係冇錯，
1: 咁而且佢嗰啲用料咧，尤其是我覺得夏天著咧，你會覺得好似好涼爽。
0: 因為佢用好薄嘅料噶嘛。
1: 係啊。
0: 係啦，有啲半透明嘅料啊，咁雪紡啊之類咁嘅布料咯。咁亦都即係我覺得佢個特色咧係第一有一段時間，尤其盛唐咧，低胸
1: 係
0: 高腰。
1: 嗯，
0: 咁咧同
1: 埋
0: 即係
1: 好似 Empire Waist
0: 咁樣，同埋咧佢係佢哋中意咧係唔同顏色嘅唔同 pattern 嘅布料一齊著嘅，
1: 嗯，
0: 放埋一齊啊咁樣，所以係好特別嘅一個穿衣嘅方式。
2: 係啦，我自己嘅感覺都同阿聽又好似，因為我通常咧就係喺電視劇啊電影睇到唐朝盛世啊嘛，咁見到因為當時嘅女性。應該都係比較豐滿啦，珠如玉潤啦，咁大家都追求呢一種身形嘅女性，嗰啲服裝咧係特別為你去 design 嘅，有時好似都冇乜點樣收腰嘅係嘛？我見到好似
0: 可能係真係
2: 直腰咁樣，
0: 佢咪直佢 A 型
2: ，A 型、okay、
0: A 型嘅話咧，咁即係佢係。稍微豐滿咧都唔緊要，
2: 係
0: 因為冚得住嘅，
2: 係咯，
0: 行啲路上嚟，咁佢哋你見到佢好多，即係講唐朝仕女嘅畫咧，佢哋好多都係個肩個膊頭斜啲嘅，因為圓潤啊嘛，圓潤咧咁啊膊頭斜啲啦，個胸豐滿啲啦，咁可能咧即係其實你睇翻維納斯的誕生、Botticelli 嘅畫，即係喺意大利當年，即係佢哋都係。個女性嘅身形咧，個肚咧，即係個曱甴肚咧，係特別豐滿嘅，因為女性
1: 有少少嗰個 belly 啊嘛。
0: 係啦，因為女性係要一個即係健康嘅一個腹部

0: 有好多，即係佢哋會將好多唔同嘅 pattern、唔同嘅色啊撞埋一齊嚟著嘅係。
1: 但係男裝咧，我細個嗰陣咧，可能即係因為唔了解啊，我會覺得哇咁鬆啊，咁即係其實係咪方唔方便著嘅咧？即係好似你今日設計嗰件衫啦，但我而家你見我成日中意著一啲好鬆身衫嘅，咁我會發覺其實而家睇翻，即係好似 William 今日設計嗰個男裝咧，嗰件衫著上去應該係好舒服噶嘛，同埋夏天
0: 佢飄逸嘅，你行起上嚟飛起嘅會。
1: 嗰陣咧，即係咁熱咧，其實好涼爽噶嘛，其實好 make sense 嘅嗰件長衫。
2: 我想問一下，如果古代男士仲著唔著褲喺入邊嘅啦？
0: 佢哋著褲，
2: 著褲嘅
0: 著。
2: 因为好似开
0: 叉嘅，开高叉嘅系，佢唔止着裤添啊，因为佢有内裤，有内衣内裤，内衣就 T 恤咁嘅款式嚟嘅，
2: 系，
0: 咁个内裤就三角骨嘅，咁咧通常系着白色喺入边，咁喺外边咧就再即系会再着，即系好似恤衫咁嘅物体啦，咁然后咧，最后咧就系呢条裤咧就喺件袍嘅叉，俾人哋行啲路上嚟望到入边条裤咧就系。即係個內褲白色啦，又跟住仲有咧就係有顏色嘅外褲，咁咧就行呢路上嚟，你咪可以包得住你咯。
2: 好似好有層次感喎，
0: 係有層次感㗎。
1: 我哋而家即係我哋以前我哋對古代著衫咧，我哋淨係睇個型㗎嘛。但係而家多咗好多呢啲即係 cloth historian 咧，我哋會了解點樣去 build 呢個 shape 同埋入邊個 structure。咁有一樣嘢，我係而家先，即係我自己都係咁樣著衫嘅啫。其實唔係你著幾多層係熱定凍，係關乎個物料㗎嘛。
0: 係啦。
1: 咁你嗌邊個？阿 Benson 就阿唐子斌又就上嚟話：，喂，你喺度咪做咩著咁多個 layers？ 但我話其實我好涼爽嘅，我著嗰啲物料係涼爽㗎嘛。我覺得古代即係 William 嗰套咧，你可以想像夏天
0: 佢選擇布，佢嘅布料選擇嚟啫嘛，係、
2: 女士都係咪好多？層嘅咧著衫，即係層次感都同男士差唔多啦，係嘛？
0: 所以亦都咧，因為咁樣利用佢咧，即係唔同嘅長度咯。即係最外邊嗰件咧，可能係短啲啊。咁誒，跟中間仲係中間有個咧，去到小腿嘅長度。咁啊，再下邊一條咧係拖地嘅嚇，即係佢幾層嘅 level 嘅係。
2: 咁我又睇到係即係電視劇嗰啲啦，又唔知係咪真係完全即係準確。通常有披件沙嘅，即系透明嘅沙嘅类似，系咪古代都系咁嘅咧？
0: 唐朝女士中意有条披肩，
2: 披肩嘅，
0: 可以讲嘅披肩啦，但亦都可以系都系披肩啦，即系佢中意系披住咁样，又喺只手嗰度咧，
2: 翘一翘，
0: 翘一翘啊咁咯。咁啊，今日其实我件女装嗰部分咧、我都系用咗呢个 concept，
2: 我就见到系
0: 嗰、那个，但系我就好夸张，佢立体嘅咯，佢、立体咧就是。冚住个头啊，又跟住咧就去到个手就翘一翘，咁咧然后咧就一路拖地，即系我系想系一个流金岁月啊嘛，我个标题系，咁咧系一个，你肯定佢系一个贵族嘅妇女，
2: 既系头饰又系披肩，
0: 系啦，又系头饰，
2: 好多功能咯。今日见到之后，
0: 系啦，
2: 蔚为奇观咯。
0: 咁我做成咁咧，就系一个。即係個好 static 嘅嘢，俾人哋望得到啊！即係我都要講，放喺度某個程度上有美感嘅，係啦，嗰、那個即係有美感嘅。因為另外有啲衫可能係好靚嘅衫，但係你 feel 唔到著嘅人嗰個身材同埋身體啊。雖然個公仔係硬嘅，係即係冇生命嘅，但係件衣服係可以令到佢改變噶嘛。嚇、咁咧
2: 好有意思啊！
0: 咁咧就男装，我觉得最经典就系对帽咯。
2: 哦，系啊，系啊，
0: 系啊。
2: 你可以同我再解释下，因为又有花咯，又咁高、哦，其实顶帽唔男士啲帽唔系矮啲嘅咩？系咪同佢个身份有关系噶？
0: 以前佢哋啲帽真系后边高一高咁样嘅，可能系高一高个位啊。男士都系留长头发噶嘛，咁佢梳个髻嘅咧，咁佢对帽即系呢个后边呢座咧，咪高啲多咧，系吸住佢个髻。
2: 哦，
0: 系啦，咁前面咧冚住佢个头咯，嚟到眉毛上边啦。
2: O K，
0: 咁咧就但系呢个咧我就即系虽然高官系紫色噶啦，咁咧但系都讲即系都讲，因为当年嘅生活系可能系优越啊。咁咧佢哋系好多空间去享受咧，咁咧佢哋中意游山玩水啊，中意赏花啊，饮酒啊咁咧。 咁咧花靚嘅時候，扎埋啲花插埋喺個頭度啊，

0: 呢個係你喺翻睇翻好多啲古畫都見到係
1: 見到啊，
0: 係啦，即係呢種咁嘅設計啦。咁所以我特別做到咧，朵帽即係講咧，朵帽就係正殿。咁然後就即係啲花同埋啲
1: 色花，
0: 啲葉可能我又整咗啲閃光嘅嘢喺度啊。咁本來我係預咗啲花係放喺個女士身上嘅。咁最終我去到咧，我發覺淨係呢個立體嘅披肩變成由帽嗰度去到披肩夠啦，唔好再加嘢落去。
1: 嗯，
0: 係啦。咁樣所以
1: 我今日睇嗰個即係時裝展咧，最特別就係、是。你嗰套服裝咧，就係、是、女士嗰個胸嗰個位咧，有個粉紅色嘅紅色啊！
0: 佢係刺繡嚟嘅，刺繡佢牡丹嚟嘅。
1: 呢又令到成件服裝又畫龍點睛，會係。
0: 係啊，因為你唔好太多，
1: 係
0: 啦，啱啱好就好啦，即係千祈唔好做得太過多。
1: 係適可而止，
0: 適可而止係啊！因為服裝其實咧，佢即係服裝嘅品味咧，唔係你加幾多嘢，而係你識得減幾多嘢。
1: 哦，
0: 系啦，減到佢適可而止咧，就係剛剛好，即、就、係、是、你係需要展示咁多嘢嘅啫。你不斷加上去，變咗聖誕樹嚟嘅啫。
1: 係啊，即係又係 less is more 咯，即係少啲係好啲咁嘅感覺咯。
0: 咁 Tanya 咧，你會覺得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啲即係唐朝侍女，即係佢哋比較圓潤嘅身材啦。
2: 嗯。
0: 咁咧，即係你對即係當年嘅男裝嘅睇法係點咧？
2: 我其實我頭先就係睇緊你嗰、那個今日嗰個帽啦。
0: 嗯。
2: 我覺得其實幾可惜嘅係而家嘅而家其實。比較少人會去戴帽，
0: 好少。但我都會戴嘅，即係以前我唔戴嘅夏天，甚至試過去即係喺夏天喺意大利咧，熱得滯啊嘛，咁要戴帽啦，咁我就變咗之後有個戴帽嘅習慣啦。但近年咧，呢幾年嘅夏天越嚟越熱咧，帽都唔得啦，要戴即係戴把細把嘅遮，因為遮咧除咗即係你隔開太陽之外咧，因為佢同你身體同你個頭。有個距離咧，你變咗立風啊！嗱喺路上嚟有，即係喺把遮同埋你嘅頭中間係有風會吹過嘅。咁、咧，所以咧就啊，原來係有咁嘅道理。以前笑人拎遮添，而家冇辦法去到嗰個階段咧，即係你都會怕環保中暑嘅中間行下路。
1: 涼啲嘅其實擔住把遮先
0: 係啦，冇錯。
2: 我覺得其實遲啲，我哋而家都已經有啲風扇啦。其實我覺得 technology 可以將頂帽。做得更加有即係有 functional 啲咧，我覺得男士女士應該開始戴翻帽。我覺得唐朝你見佢成套嘅服飾，尤其是男士咧，其實嗰頂帽係有畫龍點睛嘅。
0: 我覺得咧，即係照翻即係我今日即係唐朝個男裝嗰頂帽啦，你講咧，即係佢個嗰級咧，個高高咗一級咧，其實就係個髻梳咗個髻啊，男士都留長頭髮梳個髻啦，佢幫佢罩住個髻咧。其實而家你冇髻梳噶啦嘛，我哋一般人冇啦，係咪？咁你用嗰個位係放個電動風扇喺上面都得㗎。係
2: 咯，
0: 喺對帽入邊咁熱嘅天氣，放個電動風扇唔到嘅，喺個頭度吹咯，
1: 鳳鳳聲。
0: 係啊，
1: 咁我再留意到咧嗰、那個。腰封位同埋個袖口位咧，係咪都配襯埋咧？咁啊，亦都好特別喎，好大嘅點綴嚟喎。
0: 因為嗰個質感咧係好特別嘅質感啦。咁啊，拎去做一橛嘅袖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個腰，即係個腰其實嗰個腰我哋叫 sash 啦。咁咧就係喺後邊綁住，咁咧翹住佢咧。咁亦都將個衫係拋翻出嚟少少，拋寬高佢咧係掟啲嘅。
1: 嗯，
0: 我亦都可能系当时其实男人都有肚腩噶嘛，咁咧你绑一绑下，即系个腹部下边咧，拉拉高佢遮一遮咧，人哋就冇咁直接望到你个腹部，即系胀起个腹部啊，因为你嗰个摆、那个即系个摆设咧。是冚住咗你個肚腩
2: 嘅，我覺得呢個 sash 幾好啊！即係而家我見，即係而家男人好少會用到 sash， 除非係著即係可能著禮服嗰陣可以有個 cummerbund 之外咧。大部即係好少時間，
1: 我未試過著過咯。
2: 我覺得應該依個 element 應該攞翻，即係應該 reintroduce 翻。但我見就係話，其實唐朝即係佢依個 exhibition 其實佢有個 leaflets 噶嘛，咁佢會俾你睇其實佢嗰件即係佢成套衫係點樣著嘅，由底衫到佢個女仔就係裙啦，男嘅係有個即係袍 入面有個 layer， 出面有 layer。
0: 其實你不妨咧推薦一下啦。今日即係呢個喺中央圖書館，即係而家舉行嘅 exhibition 咧，
2: 仲有十日，
0: 即係仲有應該係十日嘅。咁樣
2: 由8月28日到9月6日，
0: 九日啫，有31日嘅我哋係啦。咁咧即係如果有朋友有想即係去有興趣睇嘅話咧，就好利用呢個時間咧就早啲去睇，因為designer 嘅嘢又即係大家各即係各花入各眼啦。但係咧唐朝佢即係複製唐朝嘅即係當年嘅服裝嗰一部分咧，我覺得好值得睇。即係佢都即係 list 埋咧呢一套衫入邊有咩層次嘅。list 出嚟你係點樣著㗎？那個即係其實好好嘅，俾你認識古代人點著衫。
2: 因為其實唔係淨係古代嘅，你因為現代人咧，好多人其實係真係唔識得點樣去 build 一個 structure， 點樣去 build 一個 shape 嘅。佢唔知道下邊其實你出邊嗰套衫著嘅幾，你出邊嗰件衫幾靚都好，你入邊嘅底衫著得唔好咧，其實都係唔得嘅。咁我舉一個例啊，英國呢個 Meghan Markle 咧。就是不懂得穿底衫的女人，很多人批评她成日她的 shape 很差。
1: 为什么呢？
2: 你会看到她下面的底衫穿错了，所以她穿一些很贴身的衫，你会觉得她的形状很怪。
1: 哦，
2: 是啊，会露，即有时候你会看到她好像个人有些歪歪斜斜的。
0: 可能她真的歪歪斜斜。是啊，那即你想呢，即 Piers， 如果你是做一个你自己，即去回一个唐朝的時候，一個男士呢，你會覺得你自己怎樣穿衣服？
1: 我肯定會穿回你今天設計的那套先、啊、即是我很想試下長衫加一個圓領，跟住後面就即係
0: 有個活動嘅領，
1: 活動嘅領
0: 可以移走，
1: 都想試下，因為
2: 你真係正嗰套應該好舒服。
1: 係啊，即係我嘅身形都幾即係可能都幾普遍嘅，即係肥肥地啊，有肚腩啊，跟住
0: 好普通嘅就係
1: 係啦。咁我覺得如果我都著到，咁即係普羅大眾應該都有機會著得好睇咯。係啦，我會試啊，我都會試啊。
0: 呢個都係我其實我係特登即係咁樣做咧，係一個即係一種認知咯，希望即係啲人咧就唔好睇。即係太過好 stiff 嘅西裝啊，或者由西裝咧又去到即係突然之間空甩牛嘅粒記啊嗰樣嘢啦。咁其實即係我哋可以著得有趣啲嘅衣服，可以令到即係衣服係應該係提供趣味俾你嘅生活嘅。
1: 所以今日我都好開心啊！即係學咗好多嘢。我今日下晝
0: 好啊，咁你陣間新聞之後翻嚟同我哋講下學咗啲咩嘢嚇。
1: 好啊
0: ，OK， 你一隻王菲嘅但願人長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听朝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在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那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三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已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的跟进。事发在星期三下午，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3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用手袭击一个5岁的内地女童，导致对方的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和普通袭击。受害5岁女童的妈妈，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和姓吴的报案女子就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朝鲜批评美国频繁采取损害朝鲜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朝方将会作出强力回应。朝中社引述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近期向韩国出售1亿2500万美元的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早前仲计划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住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相关材料。发言人说，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与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33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6.47美元，卖出4597.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4: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3: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4: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5: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凌涵主演。
8: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7: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0: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鹰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12: 我都好彩啊！我入行之后咧，我都跟咗2、3个师傅咧，佢哋系一个好干净嘅大师傅嚟嘅。
13: 今个星期我哋会访问资深名厨李文基师傅。
12: 到我自己去管理几样嘢，我一定要做嘅，唔俾倒水落地下。你嗰啲碗碟要擎干水，你先好拎翻嚟厨房。有啲水喉一定要闩。
11: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5: 当我哋希望伴侣改变某个习惯嘅时候，最直觉嘅做法往往系指出问题。你可唔可以唔好每次都系咁啊？但系《伴侣沟通的奇迹》呢本书提醒我哋，一个人如果同时感受到批评同埋压力，通常都唔会愿意合作。反而立即进入防卫机制，毕竟即使是自己真心想改变的事都不容易做到，更何况是在被责怪的情况之下。因此要造就改变，第一步不是施压，而是让对方感到安全。
16: 作者建议先选一个双方情绪平稳的时刻，不要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提出要求。开始谈之前，可以先真诚讲出一件你欣赏伴侣的事，等对方知道今次的对话不是要否定他，跟住再说明自己的正面目的。例如，我希望我们在家可以更放松一点，或者我希望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更像队友。提出问题的时候亦都尽量讲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将责任全部推给对方。例如伴侣勾嗰阵，经常提高声量，你可以话：你大声讲嘢嘅时候，我会好紧张、好害怕。呢种脆弱嘅表达，传达嘅系我想同你一齐改善，而唔系你有问题，我要你改。跟住落嚟，可以直接问伴侣：你觉得我哋可以点样改善？人通常更愿意执行自己有份参与制定嘅方案。如果对方一时想不到，亦都可以先问他愿不愿意听你的建议，再提供几个选项，而不是只是给一道不能拒绝的命令。
15: 真正能够推动一个人改变的，往往不是更多的批评，而是让他知道即使有问题需要处理，他仍然受到尊重，受到理解，亦都有选择和参与的空间。
1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眨下眼又嚟到星期四晚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啦。咁咧，关玉健、海林同我邓达志继续讲隋唐服装，讲起好啦。我哋讲下而家隋唐服装跟住对咩影响咧？跟住嘅影响系如何咧？嗱，我首先讲我自己啦。我一路都解唔即系解即系解释唔到咧，因为唐朝嗰段时间咧，佢哋系着过一啲同欧洲，尤其意大利咧中古时代嘅服装相似嘅。是低胸高腰下面的裙是阔裙来的。咁呢个好 typical 嘅。其实你諗返睇返呢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电影呢，朱丽叶着嘅裙都系咁样嘅。都系低胸高腰同埋阔裙。点解即系边个影响佢哋呢？即系会唔会系佢哋咁远，即系喺欧洲影响到嚟中国，定系其实系中国因为咁样着唐朝好多即系外国嘅啲使节嚟。嚟中國噶嘛？咁咧係尤其即係同佢絲綢貿易啊啲嘢咧，係除咗絲綢啊呢啲嘢帶翻去歐洲之外咧，咁仲有布料之外，仲有服裝嘅款式。到底係咪嗰種服裝係由唐朝嘅中國開始，係 rather than 係由歐洲嗰邊傳過嚟咧？
1: 因為好難講，譬如你見咧，呢、這個敦煌咧都係唐朝嗰陣畫嘅壁畫嚟噶嘛。咁敦煌嘅飛天咧，嗰啲個服裝咧就即係佢哋話係應該係受到印度啊嗰啲影響嘅。咁我就唔知道，你見到佢即係你見到嗰啲飛天仙女嘅衫啦，亦都係好貼身嘅，跟住就低胸好即係。同我哋之後其他朝代嘅衫好唔同，
0: 因為印度其實到而家咧，即係佢哋嘅 sari 已經就係正統嘅 sari 咧，佢都係低胸嘅，即係上面件衫仔係短袖低胸露臍，咁咧然後咧就外邊就披咯，披披搭搭啲布料咯，咁你如果你係即係你可以 imagine 著住一件咁嘅衫嘅女士咧係飛天咧，咁佢啲布料就應該係咁飛起，嚇、即係。同樣的感覺咯，
2: 係咯。不過如果講起東方影響西方，或者西方影響東方咧，我成日諗呢個達志提出嘅問題咧，會同普世價值有啲關係咧。即係譬如話你要設計一件衫，其實你會從佢嘅功能去入手啦，跟住對人嘅身形點樣可以剪裁到佢最突出。如果當即係東方又好，西方又好，即係女性嗰陣時嘅身材比較豐滿，比較珠玉潤。咁而男性嘅就係、是、即係高大等等，嗰種身形會唔會其實無論係達志你作為中國即係香港咁樣嘅設計師，定還是西方嘅設計師，其實佢都係從功能甚至個身形入手，所以大家設計嗰個觀念啊，嗰、那個價值其實都係比較
0: 功能同埋身形咧，我係明白嘅。
2: 係啦，係啦。
0: 但係即係服裝女性嘅服裝低胸同埋唔低胸，即係比較保守。即係同功能係冇關係嘅，嗰、那個係啦。即係你唔會話哦，因為我嗰時即係嗰個朝代營養好，營養好咧，咁即係個乳房係比較豐滿，咁所以你著低胸嘅衫。但係好對有某啲人嚟講，即係現代人都好啦。即係如果有天生嘅乳房豐滿嘅話咧，佢寧願著啲衫密密實實冚住嘅嚇。所以即係嗰個咧就唔係淨係功能嘅問題啦。即係呢個真係一種 fashion 嘅問題咯。係喺即係中國係。文明古國入面係得中國有 fashion 嘅啫嘛，你其他啲文明古國最簡單，因為其他文明古國都冇咗啦，冇曬啦，剩翻個印度。咁印度嘅 sari 最多咪幾多千年都係 sari， 係啦，直至到係近代近呢幾即係呢都唔係好多，近呢二十年三十年間，你先見到佢哋改變，即係比較改變得多嘅啫嚇，著 sari 嗰樣嘢。
2: OK，
0: 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中國咧，即係譬如傳統嘅服裝咧，我諗如果係講功能嘅話咧，嗰啲係唔會俾人畫畫落啦。即係你唔會走去揾個工人嚟畫畫噶嘛，
2: 係
0: 你梗係揾啲
2: 即係貴人、
0: 啊。即係好似唔好講啦，即係講幾十年前嘅香港人啊，即係耐唔中屋企人咧，即係一年去影一張即係
2: 家庭
0: 全家啊，即係全家福咁啦。你梗係。即係啲仔女梗係揀過年嗰套衫拎去著住去影相噶嘛，
2: 最靚嗰套，
0: 最靚嗰套咯，咪就係、是，所以你根本唔會啊睇到，即係你話勞動人民，即係工人階級工作嘅著嘅衫嚟走去影相，你唔會嘅嚇，即係除非佢嗰套係個最好嘅衫啦，咁冇得傾啦，係咪？咁所以你睇啲翻啲畫咧，能夠有閒階級俾人哋即係 畫畫嘅話咧，佢梗係會最好好心拎出嚟畫畫，俾人畫，而唔會是但揀套或者揀套即係粗即係粗於麻布嘅嘢咯，唔係。
2: 咁、嗯、除咗唐朝係比較即係低胸嘅，或者係唔使收腰嘅服裝，其他嘅朝代都係
0: 其實
2: 差唔多
0: 咧。明朝係有啲相有少少相似，因為明朝嘅服裝咧，佢就係喺個身入邊咧係個 tunic 嚟嘅，即係包住個胸，即係
1: 叫抹胸啊。
0: 係啦，即係佢包住佢啦。咁然後咧喺出邊咧就個 V 型嘅一個 tunic。个 tunic 咧，可能系就系个即系个胸下边系绑个蝴蝶，等佢飞起嘅。嗰件后周呢件 jacket 咁嘅嘢咧，即系但入边咧系会有另外一件咧，即系呢件之外入边仲有另外一件，先至到嗰个 bra top 啊。
1: 嗯，
0: 咁但个 bra top 即系佢哋唔系话顶到上嚟个领嗰度咯，而系即系佢啱冚住个胸。
1: 即系明朝就冇咁低胸，但系明朝衫都几透噶。
0: 佢透同埋佢系飞，即系爽啊！
1: 吓、嗯、
0: 好爽，好飘逸嘅，咁然后跟住下边咧就配裙啦。咁你知道咧，其实喺东南亚啦、印尼好、马来西亚好啦、即系曾经咧，佢哋系好流行着叫做 sarong kabaya。
1: 嗯
0: ，sarong kabaya 咧就系、是、条裙嘅 sarong， 即系包起啦。
1: 即系都系啲当地。
0: 咁然后出边咧，咁咧佢就系亦都系有个 bra top 系冚住，即系你个胸啊同埋上身，又再有一件咧。是大 V 領窄腰的，即是好像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制服咁樣。咁、然後咧就咁樣著。咁通常咧，因為佢南洋係熱咧，佢外邊嘅褸仔中即係窄啦、收腰啦，咁樣同埋咧係中袖嘅咧，係用 lace 嚟做嘅。咁呢個咧其實咧，即係我研究佢咧，就因為明朝已經有華人咧，就已經係南洋。在南洋生活了已經
1: 是那些是 Nonya 的 着法嘛
0: 是啦 Nonya 是因為是當時的華人女性不會漂洋過海的嘛、所以男性去到他有需要、即傳宗接代他都 要找個太太就找當地的馬來女士結婚生了仔女的混血兒女人的 Nonya 男人的爸爸即是 Nonya 我想是當時福建人咧，應該、即係佢哋叫媽媽
1: 娘爺，
0: 娘爺咯，咁變咗佢叫娘爺。其實成個佢嗰呢個文化嘅 Peranakan， 咁咧就即係。

0: 这个混血的，就是华人和马来人混血的，的一个文化来的。那所以呢，他们将明朝的衣服简约它，因为天气热的嘛，你不可以即是明朝的衣服的袖都跟唐朝一样是不长的，即是不会披披搭搭的，可能外面比较阔的端力呢，会个袖会阔啲啊，大啲冚住啊咁啦，咁啊，所以去到嗰度咧，佢要将佢全部收窄咯。咁啊，同样呢个 bra top 嗰、那个即系冚住佢上身嗰、那个 bra top 咧，都系咁嘅作用，就 bra top 直接咧就唔使另外一件 tunic 啦，就一件 lace 嘅窄身嘅低 V 嘅 jacket 仔，咁下边咧都系裙，咁咧就系 sarong， 而唔系话即系嗰件出边嗰件 jacket 咧就唔会好长，长到膝头哥咁长，唔会啦。系啦，佢真系要因应住天气同埋实用价值咧，系将佢收窄同埋简洁，亦都即系显露个身形啊，好靓嘅。咁咧，但系咧，去到近我谂近廿二三十年咧，就冇咗呢样嘢。尤其马来新加坡继续啦，但系马来西亚就冇咗。除咗啲华人会咁样着之外咧，马来人就唔会，即系因为系宗教嘅问题啦。咁佢需要着阔袍大袖嚟冚住佢哋啊嘛。
1: 上一次講到咧，阿志就俾咗個功課喎。喂，你今日睇完嗰、那個時裝線，學到啲咩？不如又講下好冇？咁我就諗翻，即係我喺嗰、那個呢、這個分享會入邊，即係研討會入，我聽到一樣好特別嘅達志一個分享就係，而家香港人咧都越嚟越著得好 casual 啦。即係牛仔褲啊 T 恤就算啦。咁反而咧，即係喺我哋嘅大陸嘅朋友啦，咁有啲嘅女士啊，就係一啲嘅景點，專係著一啲華服啊，去影相。咁啊，達志就從一個角度話啊，其實都係一個好欣賞嘅角度，就係其實喺著華服係一個現代嘅環境入邊，係啊，好靚嘅景點，其實係一種美嚟嘅。咁俾我有好大嘅思考空間就係。我以往去到一啲中国国大嘅景点咧，就发觉，咦，即着住华服嘅影相好似好奇特咁样啦。因为我哋香港人去到都系好随便咁啊 ，selfie 下咁就算啦。咦，原来着住华服，原来阿达志俾我一个感觉就系，其实我哋可以将复古啊成件事，同埋系另一种韵味咯。咁我唔知啊，
0: 都系一个系中国人着衫，就系佢对衣服嘅嘅睇法同埋观感啦。因为咧，中国人咧系唔满足对着装嗰样嘢咧，系唔满足现状，觉得佢得啦。你话俾我听系国服嘅话，我着你一千年，中国唔会嘅。个个朝代都唔同，朝代入边都变化好大嘅。所以咧，我即系好早以前咧，即系我系因应住呢个研究咧，我系觉得俾佢哋着啲西方名牌啦，俾啲价钱，即系简直系即系好似。自殺炸彈咁爆炸嘅價錢，唔緊要，有錢一定要嘗試嘅。未嘗試過，唔拎過嗰啲名牌手袋，佢覺得即係哇，即係呢個人生真係冇樂趣啦。咁咧，但係去到個階段嘅話咧，佢哋即係中國人係會追尋一個新嘅面貌，一個新嘅衣裝嘅。佢哋一定要摒棄本來已經存在咗，或者係曾經大家都哇好引以為傲啊，即係追求即係歐洲嘅名牌嘅衣服嚟著，香港都試過嘅。
1: 呢個
0: 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香港都好犀利嘅。如果唔係，即係當年嘅 Joyce Boutique 點樣存在嘅，就是、因為呢個原因咯。
1: 呢個就我聽到第二個重點就係話，即係中國嘅朋友就喺某一個時間將來就會唔會再著翻一啲，唔會再著一啲
0: 正係西方嘅標準嘅嘢啦。即係佢哋會係。即是中国人会找回一套呢是他们现在认同是中国人的服装。
1: 是啊，重新定义他们自己。
2: 我重新定义自己。在国内多了很多年轻人不单止就是穿复古的华服啦，但亦都会穿一些他们叫新中式的衣服。
1: 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有时候你都会见到我会穿一些外套是阔一点的袖的那些外套，那些不是新中式，即其实还有有啲譬如馬面裙啊，
0: 係馬面裙。
2: 其實好多女仔開始會喺日常著，即係喺平時日子都會著馬面裙啦。
0: 我呢套衫都係好
2: 係啊，
0: 好中式嘅，就係我就唔係話啲唐裝衫咁即係個領嘅，就頂住個領又結曬紐上到嚟，唔係我 V 字。好簡單，即係同樣都係兩個袋結紐。 即係好唐。

0: 装嘅，其实呢套衫，
1: 嗯，
0: 但只不过个剪裁咧，即系我系用翻膊头啊，有翻嘢咁解啫嘛。但个料咧就系好薄好软咯，吓、嗯、你拣料系好重要嘅。咁即系你天气热都可以着，甚至咧即系我塞咗落去个背囊度，有需要着翻长袖衫或长裤见人嘅时候，即刻换衫咧，一阵间佢就已经系即系啲潮嘅嘢就会 move 嘅吓。咁咧所以。呢、这個係我即係我 enjoy 其實比較低調啲啦，同埋係簡約啲嘅服裝嘅變化。我唔係唔中意變化嘅衫，我中意嘅。但係咧即係我已經去到一個階段咧，我好知道我自己係 project 一個乜嘢形象，同埋係咩樣係對我即係我自己感覺最舒服。呢、这個最緊要嚇，著衫啊打扮係為咗自己嘅，即係我最舒服，亦都唔係為咗去。去張揚啊，去招搖過市，唔係咁樣，而咧就一個衣服係 protect， 即係保護我哋嘅身體嘅，亦都保護我哋嘅形象嘅、
1: 嗯。
0: 即係我會選擇一啲咧係簡約嘅，唔刺眼嘅服裝咯。嚇、啊，呢個係我自己嘅選擇。但係咧，我即係呢啲款咧，我都覺得係新型嘅中國服裝咯，係可能係。中國嘅農民嘅服裝嘅演變出嚟咯，但係我 enjoy 嘅，即係 rather than 係西裝褸咯，
1: 係啊，冇靚咯，你而家新穿嗰件，
0: 係啊，冇靚 V 領，
1: 有啲復古嘅感覺，
0: 啊、有少少嘅。如果我長啲仲好，
2: 即係一句好似西裝咁嘅外套，但係係冇領嘅，咁變咗一個 V 領咁望上去，其實真係有少少中國嘅。
0: 同埋你如果我即係你再長少少咧，去到大腿嘅長度咧，就變咗倒。有少少即係簡約啲嘅道士袍啊，係、
2: 嗯、
0: 啦，簡約嘅啲道士袍，但我就係中意咁樣著咧，有 V 領咧，著 T 恤，著恤衫，著 polo shirt， 全部都係襯可以。咁、啊、你嗰個變化咪好大？
1: 好有自己嘅風格，同埋好沉實啊，俾我感覺。
0: 嗯
1: 系咯，我其實喺海林啦，喺大志身上就都學習點樣著衫，同埋點樣欣賞呢個時裝。
2: 我成日都係以體身體感覺出發，所以我成日講笑話，我著嘅衫咧基本上同係其實個感覺似，即係喺我體感上覺得係似睡衣，但係望上去唔似咧。呢、這個就係我嘅 rule of
1: thumb。好啦，我每次見你都係唔同衫嘅。
0: 嗱，我哋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要開始講咧。聽晚星期五。晚又有海林、黄子勇和黄仲远就讲恐怖文化。好啦，咁咧，我哋今晚最后呢只歌咧就系哥哥嘅张国荣嘅，点解我留咗个荣字先去？当爱已成往事啦。听完歌之后咧，继续我哋十二点钟嘅新闻咯。新闻之后咧，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因为有基哥有好哥，大家冇闲开。OK， 拜拜，下个星期四再见，
1: 拜拜各位。
3: 看来今日时的我分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過0.46%，結束13個月嘅升勢，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約11.6%。今年頭7個月樓價累計升超過7.3%。按單位面積劃分，七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跌0.46%，大型單位亦都跌0.31%，同樣係一年多以嚟首次轉跌。访华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在北京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会谈，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并且与中共干部会谈。共同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2小时，在野中道改革联合的广播委员长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话，只要高市的涉台国会答辩和对台认知不变，中方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報道說，雙方一致認為面對面的交流有利營造邁向關係正常化的氣氛。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表示，美國和伊朗之間目前沒有任何談判。萊維特接受霍士新聞頻道訪問時說，談判不會進行，直至總統特朗普覺得伊朗或者會以有意義的方式回去談判桌前，美方繼續動用一切的經濟手段對伊朗施壓。他強調特朗普保留所有選項，首要目標是確保伊朗。

0: 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商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都就联合清除水雷事宜达成共识。天气方面，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随着偏南气流稍为缓和，今明两日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袭击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台风沙德尔袭击北纬28.0度、东经123.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西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以及香港以南最西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 William 嘅团队啊，喺广东广西里边咧讲咗咧好多关于世界各地唔同一啲服装嘅演变啦，甚至乎咧好可能唔同嘅国家或者地方咧，亦都咧受到我哋中国嘅服装嘅影响。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开始啦。出边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出边有少少嘅翳焗啊吓。有时咧，我哋听到一啲嘅歌曲，正正咧代表咗某位歌手嘅人生或者佢哋嘅经历。由细至大学唱歌，喺舞台上面嘅表演，直至到佢离开呢个舞台，梅艳芳，歌词女。

一啲小朋友喺度玩嘅时候，妹姐就喺舞台上面表演，甚至乎咧喺佢嘅童年嘅世界就系等于舞台。舞台将一个人嘅变化，将一个人人生嘅经历去丰富。

每一个行业咧，总会有新嘅一代咧去迎接上一代嘅努力。乐坛嘅变化咧特别快，特别多新人进入。好可能有啲嘅旧友歌手喺某一点里边咧，发觉自己冇乜突破，亦都好似咧冇乜听众，甚至乎歌迷去关注佢嘅时候咧，人生就进入一啲低潮。呢啲顺流同埋逆流，呢啲风风雨雨，见惯咗啦，体验多咗啦。逆事当自然，几许风雨罗文。

小凤姐的顺流逆流亦都令到小凤姐在这首歌曲里面道出了很多心底里面在她的经历方面。尤其是想起小凤姐除了顺流逆流亦都想起她的波点裙。讲起波点亦都怀念着一位著名的设计师以波点为主题的很多艺术作品离开了我们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去参观过看过他一些的艺术呢？Leslie 张国荣的《有谁共鸣》之后呢，我们一起进入维基百科。

进入我哋维基百科啦，哇嗨！暑假要讲拜拜嘅时候咧，我谂最唔舍得嘅咧，应该就系学生哥啦，因为我哋大人放暑假，唉，真系谂起啊，好忙啊！忙嘅意思咧就系咧工作啦，第二咧就系咧少啲出外啦，因为暑假嘅机票特别贵啦。好啦，咁小朋友冇得去玩，要翻学，梗系阴公猪啦。不过呢，原来呢班嘅家长们呢要洞悉小朋友唔想翻学嘅心态同理由都相当困难啦。虽然呢自己都经过即系读书嘅期间嘅心理状态，不过呢始终呢如果作为家长嘅话，都希望呢小朋友快啲适应呢就系开学嘅呢个时间啦。小朋友喺生理上面嘅时钟咧，系唔识得自己拍制嘅，即系唔系话翻学，就即刻起身翻学啦。你叫佢点样早瞓觉到咧？嗰朝早要起身翻学咧，都系懒床嘅，因为咧唔知咩嘅心底里边硬系就唔想翻学，唔想翻学，所以咧就唔愿意起身啦。所以呢好多家长都好聪明地呢都会有个暖身期俾啲小朋友，即係可能呢早一两个礼拜呢已经呢叫个小朋友習慣九点零钟就好瞓觉啦。

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1: 今次是第三次了，未玩过就话可能第一次谂住完成，咁但系第二次你谂住攞争入去，点知你争到去第四名，咁其实第三次系应该最冇压力嗰一次，因为你
2: 更加可以豁出去，
1: 系啦，豁出去放开自己，就睇下做到啲咩就做咩咯。
3: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3: 我是黄巧，
12: 我是容嘉耀。
3: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2: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3: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2: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11: 港台电视32。
13: 旅游乐园之
14: 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13: 今个星期交俾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14: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嘅壮阔啊！
13: 佢去骑马、
14: 观星，
13: 好自在啊！
14: 景点包括
13: 参观成吉思汗北兽降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歌，
14: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13: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14: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13: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流连欧海星 Herman
11: 旅游乐园见。
15: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6: 理财新世代。
17: 茶饮品牌呢，不单止是卖茶，可能卖卖咖啡啦、雪糕啊，即是横向发展，对于他们来讲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18: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结合的情况。
0: 星期六早上9点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
11: 理财新世代。

Robbie Williams 嘅 Better Man， 亦都係林憶蓮嘅 Better Man 嘅原裝版本。雷暴警告剛剛生效，去到兩點半。8月28日阿姐嘅生日，喺度祝佢生日快樂。剛剛亦都去咗澳門咧，做咗德蘭演唱會嘅特別嘉賓。Hey Lisa, what do you want? Happy birthday!

知点解呢？永远喺暑假就嚟离开嘅时候，脑海里面就会泛起好多属于以前青春期嘅一啲片段。

而这些片段很可能是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些生活。离不开的有朋友，你都有亲密关系的人。中学时期，大部分的人都开始拍拖了。不少的慢慢慢慢单身的自己都想想，不如都试下拍拖啊。跟住唔知点解咧，大家走埋倾偈嘅时候咧，大家嘅关系开始就会由一啲普通讲下运动啊，讲下嗜好啊，就会讲下咧自己同身边嘅人嘅个关系。久唔久咧，都会听到身边嘅朋友都会有呢句出现，同佢一齐。有好多时间咧都好开心嘅，但系咧又唔知点解，有时佢发下脾气啦，或者嗌下交啦，咁大家就唔开心啦。唔开心咧又闹分手啦，但好快咧又唔想分手噶啦，甚至乎咧大个啲啦，身边嘅好朋友咧都话。啊！如果要重新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又开始发展，又再去拍拖，在拍拖期间，大家又要磨合。哇！一谂到咧，咩都要从头开始过咧，就觉得好烦，烦到咧，不如算啦，忍下啦，忍下就会习惯噶啦。跟住咧，大家都会唞一啖气，唉，笑起上嚟。男女朋友的关系呢，细个时候就会是这样的。因为无知嘛，因为不了解，因为不成熟。大家的只不过希望在情侣之间呢找到一种叫亲密的感觉。不用呢自己孤孤单单，又或者人有我无。即使呢有时身处一段呢不是很适合的关系，有时会不满，有时会失望。但是呢一想起唉，什么都要重新来过。离开了之后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咁。是不是跟朋友就会没有了话题呢？跟着想想啊，是但啦，在一起啦。是的，谈恋爱呢本来就是繁复啦，烦扰的一个过程。如果真的要重新去认识一个人的话呢，是需要勇气的。很多时候重新认识一个人，我们会在出来工作之后，不知为什么那种坚定的心就会来了。很可能发觉跟身边那个人识得太久了，又或者大家都踏入了不同的环境工作，认识的人不同了，了解的东西也多了，可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嘢，就会立定志向去重新出发啦。暑假完啦，有啲乜嘢系需要重新出发嘅咧？除咗爱情，今时今日嘅自己应该仲有好多嘢需要去适当嘅调整，喺生活上要令到自己过得更开心。

周慧敏的星河之后进入了鬼机情，亦都有呢一只嘅爱语作品《La Loca》，亦都系陈慧娴嘅傻女原创版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2:30。

你的生命的另外一半找到没呢？红茶馆陈慧娴，明天会有几阵狂风及骤雨，还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28度。

阿王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记住我哋今晚嘅节目，嗱，听晚我哋同样时间一齐去迎接周末啦。张伟基依然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同你见面啦，依然都系深夜嘅12点至1点钟。离开之前再次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2点半噶，听晚见啦，拜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三发生的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个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个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过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已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星期三下午，34岁姓吴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个5岁的内地女童，导致对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和普通袭击。5岁女童的妈妈，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就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气氛。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今年第一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和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和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且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乌克兰表示最快下月重启与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的状态，但双方计划重启谈判。他透露，乌俄双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下最快九月恢复接触。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不掌握有关俄乌下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方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56点，升196。

0: 1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38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4.98美元，卖出4615.49美元。天气方面，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雨量更超过140毫米。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随住偏南气流稍为缓和，今明两日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寻日朝早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到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期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的2: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同往同在。

随住即将踏入成军八周年 ，Mirror 拣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带温情嘅旋律，延续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继续迈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标。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ror 同往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3: 男子足球港队代表颜卓斌。
4: 而家阿達 Sir 即係我哋而家嘅亞運隊嘅主教練，佢都有同我講過話，我大概我哋會點樣啊？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對日本一定係用做防守為主啦。嚟緊九月應該會有一段短時間嘅集訓，咁應該我哋都會主要就想練好防守嗰一方面先啦。
5: 星期一至五下晝四點，
6: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動力四射九十分鐘走遍世界。
7: 今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举行，为防止马骝闯入场馆，加强出入口防护，并安排人员模仿猎猴叫声驱赶。咁是因为今年初印度羽毛球公开赛曾经有马骝和白鸽闯入，影响赛事。虽然方法未有充分科学证据，但主办方指效果理想。
5: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5: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嘉耀。
5: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5: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8: 港台电视三十二。
11: 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2: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1: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2: 收到。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4: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三十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0: Lenny 啊，随便坐啦，随便坐啦。你好耐冇嚟探我啦，
1: 唔好意思啊，伯母。最近因为忙住考升级试，日头要翻工，夜晚要温习，所以冇乜时间啦。
0: 系啦，考试成绩点啊？
1: 托赖，全部都合格。
0: 系啊，
1: 下个月部门主管咧就推荐我。升做 UI 噶啦！
0: 哎呀，真系恭喜晒你咯！唉，你爸爸妈妈有个咁叻嘅仔啊，真系开心死啦！哈，大学生即系大学生，升得系比人哋快嘅。唉，好似我个女啊，青青咁样就冇用啦。
1: 青青都升咗做秘书啦。
0: 有咩用啊？女仔人家。一系咧就读多啲书做个女强人，如果唔系咯，咪正正经经嫁人咯。唉，好似佢咁高不成低不就，我都唔知佢点谂嘅真系。
1: 系咧，伯母啊，呢轮好少见到青青，出入都撞佢唔到，佢好嘛？
0: 啊，你有心乜？你冇揾佢咩？佢都系喺翻嗰间公司度做啫嘛。
1: 冇啊，青青嫌我成日揾佢，阻住佢做嘢。我唔敢打电话俾佢啦。
0: 或者系嘅，佢而家做咗秘书，倾电话系唔系几方便噶啦？
1: 系，
0: 听下佢翻嚟啦。
2: 妈，我翻嚟啦。
0: 咦，青青好少可咁早噶噃？
2: 系啊。
0: 做咩一袋二袋买咁多嘢嘅？
1: 青青，
2: 啊，乜你啊？好耐冇见，随便坐。我呢嘢翻入房先。
0: 喂，做咩啊？滚水淥脚咁。爹哋一场嚟到啦，咁咪陪下人哋倾偈啊嘛。
2: 知，等我入房挂起晒啲衫先啦，费事整臭嘛。
0: 哇，呢啲衫全部都系你噶？
2: 系啊。
0: 哎呀，你又唔系去做模特儿，买咁多衫嚟做乜啦？
2: 妈，系文涛叫设计师同我拣噶。迟啲我仲要去形象设计嗰度学化妆添噃。
0: 乜而家做秘书要学埋扮靓嘅咩吓？
2: 啱啦，我正想话俾你知，公司嘅陈经理提名我参加今年嘅香港小姐。
0: 香港小姐，
2: 我已经报咗名噶啦。
3: 咩话？你要选美？
2: 你做咩咁大惊小怪啫？我好丑样咩？香港大把女仔丑样过我都报名啦。
0: 青青系真定假噶？
2: 仲会假嘅咩？而家已经开始拣定靓衫啦，等形象设计师帮我决定用边种姿态出现。到时呢，我就会准备好一齐接面试㗎喇。
3: 青青啊，你以前都唔系咁嘅。你知唔知道选美好黑暗㗎？前三名都系内定嘅。
2: 我都听过。不过幕后有人全力支持我。我諗可以避过好多是非嘅。
3: 咩话？幕后系边个？
2: 我嘅提名人就系陈经理。
3: 吓你同陈经理你。
2: 喂，你冇乱噏啊，冇乱諗埋啲嘢啊。你以为我同陈经理有暧昧嘅关系，佢先至会提名我咩？
3: 如果唔系，人哋点会无端端拣中你？
2: 妈，系公司为咗想标榜社会地位，同埋为咗宣传，先至拣我代表去参选嘅啫。
0: 哦，原来系咁系嘛？
2: 咪系咯。
3: 青青啊，你有冇谂过啊？一个女仔着得咁少喺台上面走嚟走去，俾啲男人平头品足，咁样好咩
2: ？Danny 啊！如果全香港嘅人都学你咁戴有色眼镜去睇选美，咁人哋唔使举办㗎啦。参加嘅人未必个个都係贪慕虚荣㗎。我只不过想开下眼界，见识下咁。

0: 妈，
1: 知啦，放心啦，妈。
2: 青青啊，不如咁啦，等我陪你，咁样安全啲嘅。
1: 乜都有你份，多谢晒啦 ，Danny 先生。公司会派人跟住我嘅，你男仔嚟噶，跟出跟入，咁咪仲唔方便？
2: 青青，
0: Danny 啊，我睇下青青咁大个女，佢都识得自己照顾自己噶啦。今日喺度食饭啦。喂，几乎唔记得咗添，青青啊 ，Danny 升咗级啊，
1: 系吗？恭喜喎、
2: 伯母啊，唔使客气啦。其实我今晚咧系约咗我家人一齐出去食饭，所以我专登过嚟睇下青青得唔得闲嘅啫。而家唔使客气啦。
0: 咁又啱晒啦。青青啊，你同阿 Danny 去食饭啦，阿妈喺屋企食得噶啦。
1: 妈，我唔去啦，今日好攰啊，而且我要争取多啲时间休息。Danny 啊，多谢你个好意。
2: 青青。真系唔想面，
0: 咪咁啦，青青去。
1: 今日真系好攰啦，同佢屋企人食饭又要补粉又要化妆，我咁嘅样咪盏失礼你。Danny 啊，真系唔想去咧，对唔住啊。
2: 好啦，我都无谓勉强你啦。伯母啊，咁我走先，我第日再嚟探噶你哋。
0: 唔好意思啊，得闲嚟过吓。
1: Danny
0: 先行啦。
1: Danny， 恭喜你升级、啊。
2: 多谢。我都预祝你选美成功啦，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青青啊，你唔觉得咁样对 Danny 有啲过分嘅咩？
1: 妈，如果我唔系咁，佢点会死心啫？我唔想害人啊。
0: 其实啦，你哋两个都几登对啊 ，Danny 将来嘅前途都唔错噶。
1: 缘分嘅嘢好难讲。我发觉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我都冇办法噶。
0: 咁又系嘅，比起宋文涛，咁真系无话可说咯。但系讲登对，你同 Danny 系最登对噶，你同嗰宋文涛，阿妈怕你会蚀底啊，你知唔知啊？
1: 所以我咪要出去社会学多啲嘢，见识多啲咯。咁我同文涛嘅距离就会越嚟越远啦。
0: 睇嚟。你同姓宋嘅感情真系越嚟越深厚噶，
1: 妈，我真系好爱文涛，我唔想冇咗佢啊！
0: 爱情根本就系一件痛苦嘅事，阿妈都做过后生，你听我讲啦，青青，希望你会幸运，唔好成为爱情嘅牺牲品就好啦。

0: 文涛啊，你今次叫阿青青去选美，对你嚟讲系一种冒险嚟噶。
1: 表面上啊，的确系，因为好多女仔飞上枝头变凤凰嗰阵就会忘本嘅啦。如果青青佢第二日都系咁，我都唔会后悔嘅。
0: 你嘅意思系话，青青亦不过系玩下嘅对象？咁你今次未免落本太重喎。
1: 啊，老陈，今次你估错啦。
0: 哦，
1: 因为我要喺佢身上下一个重要嘅决定，先至会嘥咁多精神、时间同埋金钱。
0: 文涛啊，你讲嘢越嚟越玄妙啦，我都唔明。
1: 老陈，坦白讲啦，今次我系真嘅。同以往嗰啲唔同，我想结婚。
0: 吓、啊？你讲笑咩？上次啊，你同阿 Judy 离婚嗰阵，足足搞咗五年，使咗几多钱先至可以松绑啊？咁快你又想翻入坟墓度吓？
1: 诶、啊，感觉系一种冇办法解释嘅感觉，唔同我以前嗰啲女人，青青无论喺品味、气质，同佢哋完全唔同。
0: 哎呀，但系啊，佢只不过系个小职员，一个住喺屋村嘅女仔。大多数低下层出身嘅女仔啊，都系贪慕虚荣，先至肯委身我哋呢啲年纪可以做得佢老豆嘅男人嘅咋。好似 Becky 同阿赵老三佢哋吓，
1: 我都有咁嘅苦恼，所以我就决定叫佢去选美。我要睇佢飞上枝头之后，到底仲系咪而家嘅？

0: 青青，
1: 唉，文涛，你一世英明，我睇你呢盘生意啊蚀梗都得啦。
0: 咁冇法啦，为咗揀一个合心意嘅老婆，咁做系值得嘅。
1: 阴谋嚟嘅，原来吓，原来你揾我出嚟做呢个提名人，系你宋某人一个大阴谋啊！
0: 无论成与败都好啦，你系最适合嘅人选啊，老陈，我唔会唔记得你嘅。

0: 入到你后台嘅？
1: 咪多得阿 Danny 咯。今日如果唔系佢陪我嚟啊，我又点识嚟呢啲地方睇选美嘅总决赛啊？
0: 唔该晒你啊 ，Danny。
2: 唔使客气，恭喜你当选青春小姐。
0: 多谢，可惜入唔到三甲啊！
1: 唉，胜败啦，系兵家常事。阿妈已经好开心啦。
0: 今年对手实在太强啦，不过喺集训期间，我学到好多嘢啊。
1: 唉，咁咪好咯。咦，做咩你仲未落妆噶？
0: 未得啊，等阵间咧，我仲要参加酒会。
1: 哦，
0: 开心啊！
3: 恭喜你啊，青青吓，青春小姐，恭喜晒。
0: 陈经理啊，等我嚟同你介绍啊，家母同埋我隔篱邻舍 Danny。
3: 哦，啊，伯母，
1: 你好，你好，
3: 恭喜你，恭喜你吓、
1: 啊，多谢多谢。啊，你就系时时照顾我个女嗰个陈经理啊。哎呀，今次如果唔系你咁赏识佢啊，佢都唔会有今日咁嘅日子、啊。
3: 乜说话咧吓、啊，都系阿青青自己有条件先至得。咦，青青，青青，
0: 啊、你嗌我啊？
3: 嗯。做咩神不守舍咁啊吓？
0: 冇啊，边度系啫冇啊？
3: 你唔使望啦，嗱呢度有大束花，仲有呢张贺卡，系阿文涛叫我带俾你恭喜你嘅。
0: 好靓啊！
3: 嗯，
0: 咁佢咧？
3: 佢知道你今晚要去参加电视台嘅庆功酒会，佢唔想你分心，适当嘅时间佢会俾电话你噶啦。嗯。
1: 哦，既然你仲有节目，不如我同阿 Danny 翻去先啦。
0: 好啊 ，Danny 啊。麻烦晒你，
2: 乜说话？你玩得开心啲，再见。
0: 再见，
1: 陈经理再见。
3: 早唞啊，林太啊，酒会完咗咧，我会送阿青青翻屋企噶啦，你放心啦吓。
1: 好，唔该晒你吓。
0: 文涛佢点解唔上嚟后台揾我嘅咧？
3: 青青挂住文涛咧，你唔好怪佢啊，佢唔系唔想嚟探你，只不过。呢度咁多记者，咁多闲人，始终都系要避忌下嘅。你啱啱当选，唔系咁快俾人拎嚟做新闻啦，嗯？
0: 陈经理，如果少少事都左避右避，咁我情愿放弃呢个名衔，做翻以前嘅我。
3: 傻女，如果你想喺社会度越爬越高咧，就要牺牲些少噶啦。迟啲电视台咧就会同你针签约嘅、啊，我唔敢留你喺公司啦。
0: 唔签得唔得噶？我唔想签啊。欸
3: 你放心前进吧啦，千祈唔好辜负阿文涛栽培你嘅心血啊！你都唔想令佢失望噶。
0: 咁好啦，
3: 够钟去酒会噶啦。诶，睇电视台有人嚟催你添啦啊！
0: 咁我哋行。

0: 青青啊，难得你依家仲肯出嚟同我哋饮杯茶，我真系荣幸啦。
1: 你讲乜嘢 ，Anna？ 大家一场同事，话晒都系好朋友嘛。
0: 点同啊？你依家贵为青春小姐、啊，仲做埋明星添。
1: 睇下
0: 四周围眼光都集中喺你身上、啊，哎呀，连我都俾人望埋一份。好彩我都唔系生得丑样啫。
1: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初我发梦都冇谂过会咁噶。
0: 我真系好羡慕你啊！我睇下你啊，成身都系名牌，又时髦又高贵，成个大明星咁款咯、啊。以前呢我就羡慕 Becky 啫，而家佢同你啊，简直冇得挥啊！
1: 人哋 Becky 已经落叶归根。我仲好似浮萍咁随水漂流，都唔知道。

0: 等到几时才可以找到安身之所？
1: 以为宋即师呢？你哋唔系散咗嘛？
0: 我都唔知系唔系啊！自从我入咗娱乐圈之后，佢已经疏远咗我好多。
2: 梗系啦，而家你林青青小姐大把人追啊！地产大王二公子啦，咩新泽名医啦咁，哇！嗰啲咁嘅杂志啊，讲到唔停口啊！区区个即师，你仲会放在眼内咩？
0: 啊，唔好笑我啦！越多人追求我，越心烦。
2: 哼，又会咁嘅？
0: 其实由始至终，我心里边只有一个宋文涛，其他嘅人引唔起我兴趣咧。我真系唔明点解佢要对我若即若离咁。我情愿好似以前咁仲好，大家开开心心，起码唔使搞到好似而家咁。
2: 又睇唔出你对爱情咁执着喎。咁嗰啲咩千姿玫瑰啊、豪华别墅啊、冇银码嘅支票嗰啲故事，都系假噶。
0: 系又点啫？我可以发誓我冇接受过，我唔可以阻止人哋咁做噶嘛。
2: 咁
0: 或者文涛因为咁样所以误会咗我咯。
2: 咁你可以自己主动都要揾佢讲明白噶。
0: 我够想啦，但系我又要拍电视剧，一阵间又话要剪彩，到我得闲嗰阵。他的助手又说他已经离开了香港，去了外地开会，我根本没有机会找到他。
2: 看来你真的很不开心啊。
1: 啊，不如这样，你找陈经理问一下，他不是跟宋文都很熟的？
0: 陈经理，
1: 嗯，
0: 他始终都是男人，怎么好意思跟他开口呢？
2: 会不会是宋文涛已经另结新欢，所以就专登冷落你啊，等你知难而退啊？
0: 不会啩？
2: 好难讲啦，有钱的男人啊，情绪最难估计的，何况他以前都大把女朋友噶啦，个个都是明星啊、歌星啊嗰啲咁嘢，况且他都冇对你许下过咩诺言啫，系嘛？
0: 系。文涛从来冇对我有过咩诺言，佢可以随时飞我，但我真系好唔甘心。
2: 青青，睇开啲啦。其实你入得呢行，就应该学得洒脱啲噶啦。方生，你又唔系冇条件喎。
1: 而家真系大把选择啦，冇必要为一个男人咁意志消沉啫。
0: 但我真的很爱文涛的。
2: 小姐啊，你不要这样啦，这里人人都认识你的。还肥这份啦，
1: 被记者见到又是大做新闻的。
0: 我知道啊， Anna， 我真的很想放弃，我想好像以前那样过回平平淡淡的日子。
2: 人就是这样的，没那阵就恨，现在什么都有了，就苦恼多多。
0: 以前我好希望有一个成熟嘅男人好爱我，佢会带我进入一个童话世界，过住无忧无虑嘅生活。但而家我先知呢个只系幻想，冇可能。
2: 佢幻想成真，仲要付出代价添啊！我劝你咧，不如跌埋心水，自己凭自己嘅努力，咁咪可以创造自己嘅理想咯。
0: 是文涛要我出人头地，而家我有啲成绩嗰阵，佢静静嘅离开我，我个心好烦啊！我唔知佢想我点。
2: 咁咯，
3: 请问系咪林青青小姐啊？
0: 系，我系。
3: 有位先生叫我交俾你嘅。
2: 哇，咁大扎花，
1: 梗系有啲痴情影迷嘅杰作咯。
0: 唔该你，
3: 林小姐啊。那位先生叫你一定要打开张卡片看看。
0: 好。文涛小姐，你快点告诉我送回那个男人现在在哪里啊？
3: 他就在大堂门口，他的车里面等着你。
0: 我现在即刻去。Anna， 对不住，我先走了，大家再联络吧，拜拜。
2: 喂喂，哎呦，就算是王子都不用那么慌失失。

逝去的童话，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罗嘉玲、谭翠莲、翟耀辉、丁家湘、林有荣、车心梅、朱曼子联合播演《逝去的童话》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毒品，大麻系毒品，
6: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7: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9: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0: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11: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12: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13: 我是莫言，
14: 我是郑愁予。
11: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15: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1: 我施志勇请来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1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8: 理财新世代。
19: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埋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发展啦。对于佢哋嚟讲，系可以巩固核心嘅本业，定系不务正业。
20: 消费者都想佢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卖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应都系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实都系供需逆合嘅情况。
16: 星期六早上9:30，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21: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领衔主演。
22: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2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打开一本旧日记簿的时候，阳光正从八叶帘的缝隙照进室内，令我突然之间回想起中学时期的某一个下午。课室窗外的阳光降落在书台上面，我仲记起学校门口的一棵大树，不知佢依家点呢？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3: 创新实践成长。
4: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2: 大湾区创业梦，
3: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嘅主持陈瑜 Anna， 我嘅拍档是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啊。Anna， 平时我哋讲亲大湾区创业咧，好多时候就会谂起香港人北上或者内地人南下。但系近年大湾区出现咗一种新嘅海归派现象，有啲人咧本身就喺内地长大啊，嚟到香港读书，再去外国浸过咸水，最后咧又选择翻翻嚟香港同埋大湾区创业，甚至乎将国际顶尖嘅生物科技咧带翻翻嚟。
0: 冇错啊，呢一种拥有三地背景嘅创业者，佢哋嘅视野系好国际化，但系同时咧又好接地气。由内地来到香港，甚至由香港去到澳洲，最后呢落地在深圳河套区。那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创建生物医疗集团的始创人陈哲先生，这个跨越文化的创业历程，今天一定有很多趣事和挑战和大家分享的。
1: Anna，不如我们听一听大湾区小剧场，是一个很轻松有趣的方法带出今天的主题。香港老，湾区做，跨境创业者的港湾融合方程式。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哇哇，嘉欣，你睇下我呢张地图，左边就香港，右边就深圳，中间咧我就画咗条闪电，劲唔劲咧？我谂住将间公司个名改做双城霹雳无敌研发王啊！
3: 吓，又改名？你昨晚才说叫做湾区超音速研究所、啊、
2: 喂，不同的嘛，今集主题是讲香港佬湾区做，那我就想着在香港只是用个脑想，回到深圳才用对手去做，即是我在香港瞓在梳化度发梦，回深圳只能帮我执行，那就完美咯。
3: 哎呀，你又将句说话听到歪晒了，香港佬湾区做不是叫你去偷懒啊，是讲香港的科研、专业知识、国际视野，可以同深圳同整个大湾区的产业化能力结合，将想法真正落地啊！
2: 吓、啊，即系唔系我负责谂，其他人负责做咁简单啊？
3: 梗系唔系啦，重点系融合方程式啊！你要明白，有啲人既系香港人或者澳门人，又长期喺大湾区发展，佢哋已经唔系单纯两边走，而系有一种双城嘅身份啊！正正因为他们同时明白两地的制度、节奏、文化和产业的需要，所以更加懂得将科研的成果变成产品，将产品变成市场啊。
2: 哦，即是好像我懂得讲港式广东话，又勉强听得明人家讲普通话，那就可以中间做翻译人咯。
3: 是啊，不过不单止是语言，还要包括思维。香港就擅长标准、流程、专业服务，大湾区就强在速度、供应链、应用场景，两边不是对打，是共生共荣。
2: 哇，我明白了，即是香港好像个超级 CPU， 大湾区就好像显示卡的加工厂一样，一插完就立刻跑得飞起了。
3: 哇，你今次的比喻终于似样一点、啊、对于科研的人员、工程师、医疗专家来讲，最大的机遇就不是只是停在论文、设计图和理论模型，要懂得借大湾区的势，令成果有更大的应用场景。

0: 景。
1: 嗯，咁即系我哋以后唔可以成日讲香港还香港、深圳还深圳，而系要问点样一齐做大件事啊？
0: 冇错啦，真正叻嘅跨境创业者唔单止系识借势，仲要识创造趋势。
1: 嗯，我明啦。以前我就识得谂住两边揾着数，原来高一层系喺两边搭系统、通资源、做连接。
0: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耶！
2: 大湾区人呢个身份有啲咩新嘅睇法？由两边走到两边融，呢个就系跨境创业者最值钱嘅能力。今集嘅嘉宾，创科医疗创办人陈哲 Kenneth， 同大家拆解点样喺港湾之间写出真正可持续嘅融合方程式。今天我们要探讨这个跨境生命科学人才回流和融合的社会现象。
3: 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创建生物医疗集团的始创人陈哲先生，和我们分享他是怎样背负着三地背景，然后在大湾区做创业的一些心路历程，和大家分享的。Kenneth， 我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先。
4: Hello， 大家好，我叫 Kenneth，来自创建生物医疗集团。
3: Kenneth 在国内长大，几多岁来到香港？
4: 我是八岁来到香港。
3: 咦，其实之后你就去了外国读书，跟着就去了国内创业，为什么会有这个这样的念头呢？
4: 其实当时回到来毕业之后，在外国做了一段事，跟着再回来香港。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随着中国的国运和国势，其实越来越多机会。
3: 咁其實咧，點解咧你會係選擇創業咧，而唔係講緊好似一般嘅一啲嘅朋友咁樣啦？佢可能就會係去打工啊，咁而你點解會係選擇咗依一個咁有挑戰性嘅軌道咧？
4: 因為當時我哋啱啱翻到嚟香港啦，咁其實之前都係打工嘅，咁啊翻到嚟香港之後咧，我哋選擇咗創業啦。咁開始嘅時候咧，我哋係做其他嘢啦，同相關行業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當時翻去國內2000年嘅時候。咁就開始做，其實我哋做貿易，將海外好嘅嘢帶去國內先，跟住慢慢咧，我哋先至將國內嘅嘢咧出口翻出嚟。雖然我係蘇港係喺大陸長大啦，咁其實都係八歲啦，咁其實普通話都係麻麻地。咁咧，我哋有好多文化上嘅差異咯。
3: 其實你會選擇大灣區上面嘅創業，點解唔喺香港上面咧去扎根翻一樣嘢，而令到嗰個嘅成效更加好咧？
4: 其实我哋选嘅行业咧系生物科技啦，咁生物科技咧其实喺香港嚟讲咧，你要发展咧其实有好多困难，第一人口啦，第二咧有好多法例上啦，或者系大环境上啦，喺嗰一刻咧其实仲未可以支撑到嘅。而国内咧从人口啦，从市场嘅规模啦，其实呢方面咧先可支撑到一个行业嘅发展。
2: 其实咧，你又选择咗生物科技呢个轨道啦，啊，有啲乜嘢嘅先机，或者你睇到有啲咩愿景啊？
4: 最初我哋系做美容同埋医学美容为先嘅，医学美容嚟讲咧，其实喺未来嘅发展入边咧，生物产品同埋生物科技一定系会一个好领先嘅嘢。而当时咧，我哋喺香港咧，我哋喺2010年啦，我哋开始就已经系做紧生物科技嘅嘢，就系做脐带血、脐带嘅储存。随住双飞停咗，咁我哋就冇办法，咁啊冇办法延续我哋嘅生意。從大健康的角度去看，其實就是我怎樣去令到自己沒有生病，預防醫學。其實預防醫學裡面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隨著近20年左右，其實你會發覺人的生命已經是從以前的60多、70歲，現在平均去到70歲、80歲。還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人開始有了一些新的生命科技技術，而幹細胞又好啦，生物科技有啦，其实好多人都讲，生物科技就讲癌细胞。其实生物科技有好多个唔同嘅范畴，随住新嘅治疗嘅出现啦 ，CAR-T 啦，例如我哋而家讲嘅免疫治疗啦，其实呢啲都系对于肿瘤病嚟讲系非常有效，同埋会减低好大嘅副作用嘅疗程嚟嘅。
3: 你其實咧，我都知道咧，你本身喺國內出世啦，然之後嚟到香港啦，跟住咧就去咗澳洲生活啦。咁其實喺依一方面嚟講嘅國際視野上面咧，對你進入大灣區去開創你依個嘅生物科技嘅事業嚟講咧，有咩幫助啊？
4: 幫助當然好大啦。我哋講緊要創新， 咁一定係唔可以有太多嘅包袱咯。國際視野嚟講，可以幫到我嘅嘢就係我哋有更多新嘅資訊咯，同埋咧我哋嘅習慣咯。

0: 同埋我哋嘅學習啦。咁所以咧，去到國內嘅時候，我都開始去讀書。例如我去咗北大啦，去深造自己嘅課程啦，希望能夠咧更加容易將海外嘅文化同埋國內嘅傳統文化或者而家嘅文化點去結合。
1: 咁我又見到咧，喺呢個河套區有成12,000平方米嘅基地啦。咁再加上頭先你所講嗰個細胞製造啦，同埋再生醫學咧，其實都係好前瞻嘅，即係意味住其實個投資額都幾大嘅。咁你喺呢個嘅創業嘅過程當中咧，你會唔會擔心投資咗之後咧就回唔到本咧，或者幾時先回到本咧？
0: 所有創業者咧都會有一個好美好嘅夢嘅。咁呢個美好嘅夢咧，其實是一個好精神支柱嚟嘅。大家都知道做創科唔係做投機買賣，其實係一個好長線嘅投資。一個長線投資咧，係需要有不停嘅動力同埋咧夢想去支撐自己嘅精神同埋自己嘅咩。到咗今時今日，其實我哋已經喺嗰度投資超過3-4億嘅錢。好老實講，你話望回報咧，其實我哋覺得隨住國家而家新嘅政策啦，同埋大灣區融入啦，香港政府嘅新嘅對於生物科技嘅支持啦，我哋覺得隨住呢一啲嘅新政策落地咧，一定係有大力嘅幫助。
2: 其實咧，頭先你都講緊啦，作為一個生物科技，其實好多人嚟講都知道創科啊，係一個好有前途嘅一個嘅行業啦。但同樣嚟講咧，你都要係我哋叫做使錢啦，一個花錢啦。咁啊，中間過程一定係唔係咁順利嘅。咁其實你點樣係去面對喺呢個嘅夢上面咧追隨嘅時候咧，面對嘅困難，你點樣係去克服？甚至嚟講，你有冇一個沮喪嘅時候，又諗過放棄呢個夢咧？
0: 呢、这個同我個人嘅左右命好有關係。其實咧，所有嘅嘢咧，你唔大膽嘗試咧，其實你係冇機會。當然啦，喺中間嘅時候要小心求證。所以咧，喺呢個係我一個人嘅左右命咯。咁呢個左右命咧，其實我都係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就係因為呢個左右命咧，先能夠支撐到今日。而大膽嘗試，當然啦，你要小心求證。呢、这個我都係相當重要。而喺成個過程入面咧，你話。隨住到今時今日啦，國家提出大灣區嘅概念，其實大灣區係9+2呢個概念。9+2呢個概念咧，其實咧絕大部分嚟講係接近1億嘅人口喺度。而呢個一個億嘅人口咧，其實你可以比對翻美國嘅矽谷啦，我哋嘅東京灣啦。其實你有好多經濟上嘅數據都話到俾你聽，其實喺東京灣嚟講，佢嘅醫療開支或者係創科開支或者個 GPT 嚟講，係會相比同區嘅 GPT 會增加。大概6-7%，咁所以咧變咗，就算美國嘅數據係咁，東京灣嘅數據係咁，我相信我哋大灣區有住於9+2嘅呢一個完美嘅結合啦，其實可以做好多互補，加上新嘅政策，國家越來越穩定，國家越來越強大，所以咧呢樣嘢咧亦都係俾到我哋作為投資者嘅一個好好嘅保障。所以呢樣嘢咧，大家作為真係要去大灣區創業嘅香港人，我覺得你一定要對自己嘅民族、自己嘅國家有充滿信心，你先至可以有力量去支撐你遇到挫折嘅時候嘅支柱。
2: 我反而有啲興趣想了解一下啦，其實咧喺創業嘅過程之中一定係好艱難啦，甚至嚟講咧，作為行創新科技嚟講呢條路啊更加艱難啦。有好多人咧喺中間嘅過程之中可能會係放棄啦。咁如果俾你一個座右銘或者頭先你所講緊嘅堅持啦，咁其實除咗堅持之外咧，就有啲乜嘢咧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咧，而能夠令到你去繼續行到而家呢一個地步，而繼續去講緊個夢上面嘅追求咧？
0: 所以咧喺呢度咧，其實好重要一樣就係你一定要去了解呢個行業，到底你處於咩位置，到底你攞到嘅項目翻嚟，你而家所做緊嘅項目，你做緊研究，到底係咪真係前瞻，係咪真係有日後嘅市場？呢、這個咧係需要咧你去經常喺行業入面咧去了解同埋認知嘅。咁咧其實咧，好似我哋公司咁啦，其實你話行到好多嘢。是不是一定是啱同埋一定是准确呢？当然啦，我哋中间都行咗好多挫折嘅路。咁但係喺挫折嘅路入面呢，你要知道你会攞到咩成果。呢、这个成果对你日后新嘅或者改变嘅上面有冇机会去容错你过往嘅错误决定啦。我就举个例啦，好简单。其实喺国内嚟讲，再生医学嚟讲，其实好多人諗啊，我而家做緊一啲嘢呢，係做皮肤改造啊，或者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产品出嚟令到皮肤更加靓啊，呢啲都係可以做到嘅。咁但係呢，其实呢喺再生医学入面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啦。咁所以呢变咗呢，喺过咁多年啦，其实我哋都係好坚决地呢知道我哋而家做緊嘅产品或者我哋做緊嘅科研，到底呢啲嘢呢对日后嘅社会价值喺边度，同埋喺

0: 策上面可唔可以做到？咁呢樣嘢我覺得係需要有精確嘅判斷咯。
1: 咁啊 ，Kenneth 咧，你一開波啦，我哋叫創業嘅開波啦，你揀咗個門檻咁高啦，投資額咁高啦，咁雖然佢有前瞻性啦，咁但係會唔會擔心咧？即係話喺嗰個嘅競爭嗰方面咧，我哋而家喺個市場上都聽到好多呢啲咁樣嘅再生醫學啊、細胞製造啊，良莠不齊啦嚇。咁你覺得咧，即係你會唔會擔心，即係你呢個創業夢咧，會俾呢啲咁嘅所謂嘅真正競爭啊、直接競爭啊、偽競爭咧，去打爛咗你嘅創業夢咧？
0: 當然喺過去呢十年入面，好老實同你講，市場好亂嘅，非常多唔同嘅聲音。有啲人話點樣打幹細胞，點樣收錢，點樣去做。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公司都做緊唔同嘅嘢。咁但係咧，其實你要堅持一樣嘢係咩咧？其實係合法同埋點樣攞唔同嘅資質。咁咧，其實呢個就係最重要嘅嘢，就你做嘅嘢，例如好似公司咁啦，我哋會有完善嘅資質啦。好似我哋會去申請啦 ，CNS 啦。我哋会申请 GMP 啦，我哋会做中检会认证啦，呢啲都系为我哋日后做产品奠定好一定嘅基础，而唔系盲目咧。今日市场可以冲一段钱翻嚟就冲一段钱，咁好似啱啱国家啱啱出咗个新政策8100，咁其实喺成个市场嚟讲，就有规范，又做好之前嘅基础嘅公司，仲留得低咯。如果你冇做规范，只系希望快钱，好多公司到今时今日已经系关咗门噶啦。
1: Kenneth， 我關心咧你個團隊嗰個組合啊嚇，咁你一個咁高門檻嘅，需要好多科技啊、管理啊，或者係唔同嘅人才，你喺邊度去搜集呢一班人？佢哋嘅比例係香港人啦、啊、內地人啦、啊，定係澳洲人咧？即係呢個過程當中，你點去篩選到一啲同你同行同頻嘅一啲嘅前行嘅人呢？
0: 因為我喺醫學其實就2009年開始到而家都已經15年。幾十年入面咧，其實都認識好多唔同地方嘅人，或者喺國內有唔同大學、科研機構、中科院呢啲咧，我哋接觸好多嘅。咁其實咧喺個中入面咧，當然啲項目日日都有新項目話俾你聽，我可以咁做，你嚟投資啦。亦都有好多項目話俾你聽咧，呢個賺好快嘅錢。咁咧，你喺過程中咧，你要去分辨有啲嘢你做唔做到，有啲嘢你有冇可能去做到。同埋有啲嘢，你有冇能力去做到？咁呢幾樣嘢咧，其實咧，綜合上嚟咧，其實就係話你對行業上面嘅認知好重要。另外，其實人與人之間溝通嘅人入邊咧，你一定揾到啲好真實嘅人。其實我哋喺香港咧，我哋最開始嘅時候，我同澳洲合作，我哋同澳洲望拉大學合作。咁咧，我哋當時我哋係做咗好多科研嘅嘢，例如我哋從生 BB 嘅時候嘅 Omium， 即係我哋講嘅羊膜入邊咧，去提取原始女性嘅幹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咧，其實咧，男人就冇機會噶啦。女人咧，如果肯生仔嘅話咧，有羊膜咧，其實揾翻自己最原始幹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咧，當時咧，我哋2010年嘅時候咧，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咧8層入邊分離，咁將8層分離咗之後咧，提出裏邊有用嘅嘢。而每一塊羊膜其實係上皮層細胞嚟嘅，上皮層細胞咧其實應用喺日後燒傷係好有用嘅。咁好似啲咁嘅基礎研究，我哋都有做。咁好似做到我最近咧，我哋同加拿大一間大學合作咧，我哋係做緊咧一種咧，我哋叫做好新嘅嘢。咁就係、其實我哋細胞支持細胞嘅運行咧，細胞每日都需要營養入去嘅，而入邊係需要一個酶去轉化嘅，呢個叫 SOD 咯。咁 SOD 咧，其實咧佢係會俾細胞產生嘅水同埋氧咧去氧化翻嘅，所以好多細胞都唔運行，唔會死，但係唔運行。咁我哋又做咗個最新嘅 pattern， 點樣將我哋細胞入邊嘅二氧化 SOD 攞走？咁呢一個嘢咧，其實對於好多我哋而家嘅新材料啦，例如我哋化妝品新材料啦，對於我哋日後藥嘅副料啦，咁好似呢一個咧都係好有用嘅嘢。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而家做緊嘅科研嘅嘢咯。
2: 咁而家又嚟到我哋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環節啦。
3: 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4: 物流快递有面法，智能驿站帮到手。网购已经成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内地收件寄件和香港大大不同。有什么秘诀要识？大湾区的网购文化极度发达，收快递可以说是每日不可缺少的指定动作。香港人习惯了快递员直接送货上门，但是内地绝大部分包裹都是统一送到小区楼下的驿站或者智能快递柜。所谓的驿站即是类似香港的集

运字提点，你只要凭手机短信收的取件码，就可以随时落去攞件，唔使全日喺屋企呆等收货，时间安排灵活好多。如果你真系想收件货，原封不动送上门，记得喺网购平台落单嘅时候，特别备注要求送货上门，或者拣选提供专属嘅派送嘅大型物流公司。另外，寄件翻香港亦都超级方便，只要透过手机 app 一键预约，快递员就会定时定候上门收件，连出街都悭翻。掌握内地物流的独特运作模式，网购生活就更加得心应手，随时随地买到心头好。特别是做电商的朋友，熟悉这套物流系统绝对是必修科，学习怎样悭运费兼提高送货效率，竞争力自然大增。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很轻松，只要跟着我们这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不会难。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会在未来数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今朝早会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那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莱维特接受福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事宜达成共识。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都要为斯队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害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院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院4日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身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经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其他任何的方式再次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强调，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法治和法律途径，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有报道说，欧洲足协准备就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向恩芬天奴提出诉讼。法庭文件显示，欧洲足协已经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协位于美国的两个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99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6点，升5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02.19美元，賣出4603.4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3: 创新实践成长。
4: 家中灯闪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2: 大湾区创业梦。
3: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的主持陈如 Anna， 我的拍档陈瑞强 Anthony。
1: 今晚的嘉宾是创建生物医疗集团的始创人 Kenneth 陈哲先生。
0: OK， 我哋未同 Kenneth 咧倾谈之前咧，不如我哋进入我哋今集嘅大湾区城市简介环节。
1: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东莞篇，先进自造到，产业升级潜力无限。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东莞这个曾经被誉为世界工厂的城市，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华丽转身。以前的东莞周街都是密集的代工厂，靠着人口红利去生产服装和塑胶玩具。但时至今日，东莞已经全面升级为先进制造业之都，行入松山湖高新区。你会以为自己去了一个欧洲小镇，但入面其实藏住了全国最顶尖的科技巨头。

0: 埋国家嘅大科学装置。东莞拥有全球最齐全嘅制造业体系，特别系喺智能手机同埋电子信息产业方面，几乎你讲得出嘅手机零部件都可以喺东莞半个钟车程内揾齐供应商。呢种极致嘅产业集聚效应，对于硬件开发同埋科技创新企业嚟讲，简直系无价之宝。东莞嘅地理位置夹喺广州同深圳两个一线城市之间，食正两边嘅技术同资金日出效应，交通四通八达，物流网络极之发达。东莞政府近年亦大力扶持专精特新嘅企业，为港澳青年提供咗好多低门槛嘅创业孵化平台。由传统代工走向自主研发，东莞展现出无比韧力和活力。这个充满奇迹城市的里面，只要你有好的创意和坚定的决心，东莞强大的制造基础一定可以帮你将概念变成现实。大家绝对要好好把握东莞产业升级带来的黄金机遇，一起参与这场激动人心的制造业革命，为事业闯出新天地。
1: 好啦，我哋翻翻嚟訪問呢度啦。咁咧，阿 Kenneth 啊，咁頭先你講咗咧一個，我覺得一個 formula 啦嚇，咁就係香港嘅頭腦、香港嘅管理，咁啊加上澳洲啊或者係加拿大啲西方嘅再生醫學嘅科技啦，然後內地嘅人嘅一個執行，呢、這個嘅模式係咪就係你而家所運行緊嘅成功嘅模式？而呢個成功嘅模式，你覺得個比例啊，會唔會喺未來嘅兩年啊、五年啊或者十年裏邊會有所改變咧？即係話我哋睇到啊，而家中國喺呢個再生科技、再生醫學或者細胞製造咧，其實佢哋都開始有佢嗰個向上向橫嘅一個嘅發展。咁呢一個趨勢，香港人嗰個優勢仲可以保留幾耐咧？
2: 大灣區有咩優勢咯？你話香港有冇優勢？香港好多優勢。你話國內嘅九個城市有冇優勢？佢都好多優勢。咁其實我哋而家講大灣區優勢。其實大灣區結合咗之後咧，其實係一個非常龐大嘅一個我講緊嘅產研發學嘅結合嚟嘅。喺成個大灣區入面咧，你有好多新嘅 project， 你係可以落地。咁而家香港擁有嘅優勢係能夠攞到外國嘅資源，作為香港同埋國內嘅一個搭腳石啦。國內咧其實都提供好多嘢俾我哋。其實而家大灣區有咗新嘅科技人員啦，有咗科研人士啦，又有我哋呢行啦。其實我哋喺成個深圳或者係廣州，其實都好多著名嘅大學，中山醫啦，佢哋呢啲科研人員咧都可以提供好多好新嘅方法，或者係好多好新嘅技術俾到我哋。其實中國嘅生物科技唔會同外國爭太遠，有機會我哋超越咗佢哋。
1: 你覺得香港人啦，或者澳門人啦，我哋所謂九加二啦，呢兩個人咧，佢應該可以點樣攞到佢自己個持續優勢，而令到佢可以喺呢個嘅大灣區九加二裏邊咧攞到一個可持續發展咧？
2: 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尤其是香港啦，其實香港人咧應該有國際視野嘅。咁呢個國際視野咧，其實咧係可以幫到國內嘅技術推廣海外。其實呢個我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香港咁多年都同海外接觸多。呢、这個同海外溝通嘅方法，同海外溝通嘅技巧，同埋香港有龐大嘅語言能力，咁咧其實咧呢樣嘢咧，我覺得咧係好需要我哋去做嘅。咁而香港人咧，我覺得應該發揮呢方面嘅優勢。
1: 其實你講緊嘅就係咪出海啊？所謂嘅
2: 冇錯啦。
1: 咁呢個出海裏邊咧，你覺得你評估即係未來五年啦，或者未來十年啦，香港人又發生啲咩優勢？大灣區又點樣可以優勢可以幫助國家咧係出海咧？
2: 其實喺中國咁多年嘅發展，喺改革開放40年嘅發展入面，其實我哋以製造業為主。咁而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主要就係幫人做鐵牌，幫人做一啲人哋嘅產品。我哋中國應該建自己嘅品牌。而香港人咧，其實好有能力去做呢件事，尤其大灣區啦、東莞啊好，喺廣州又好，喺深圳又好，喺惠州又好，其實整個大灣區有好多知名嘅產品研發成功嘅嘢。咁其實咧，我哋香港人要把握呢個機會，去將一啲嘢融合香港國際視野，去做成一啲新嘅品牌，推廣出全世界。呢樣嘢係對於成個經濟同埋可持續性嘅發展係好有幫助嘅。
1: 咁而家你個行業咧，或者你呢個產品或者呢個服務咧，我覺得好有前瞻性啦，又好高開啦。咁你會覺得咧，即係香港政府啊、澳門政府啊，或者大灣區嘅政府啊，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你呢啲咁樣嘅大灣區創業夢嘅企業家咧？
2: 香港政府講咗，其實我哋好想去推廣，或者係好想去

0: 子，其實全世界所有行業要發展得好，其實離唔開政府嘅政策配合。咁咧，日本點解會喺過去十年入面有兩個諾貝爾醫學獎嘅人會攞到？好大原因跟日本對於醫療技術或者生物科技、生物藥嗰方面咧，佢哋嘅政策配合會有好大關係。而喺大灣區咧，我覺得隨住而家香港高度融入大灣區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香港應該係可以主動同大家提有啲新嘅政策，或者係港府佢有新嘅批藥嘅方法，可以令到呢個行業更加蓬勃上嚟。
1: 咁啊 ，Kenneth 咧，我又知道咧，你而家係福田區嘅港澳政協委員啦嚇。咁亦都好多人話啦，啊，我哋如果翻去大灣區創業啦，除咗係要金錢啦、人才啦嚇，亦都要融入去啦。其中一樣嘢就係參加好多商會啊，或者成為政協委員。咁你覺得呢一個講法咧係咪成立咧？或者你自己過來人，你覺得有啲咩忠告俾啲年青人咧？
0: 其實呢個係一個社會責任咯。你願意去參加嚟政協啦，或者參加啲商會啦，或者參加啲我哋講嘅社會組織啦，其實呢啲都係出自內心嘅。你係想為嗰個區入面啲人去服務，咁其實你做政協，其實講真，最主要嘅嘢就係你要揾到啲問題啦，呢區有咩問題，提出提案啦，咁希望政府係去跟蹤，而去改善到生活嘅質量喺呢個區入面。咁其實咧，我做政協做咗十幾廿年啦，有好多國內以前嘅問題，我都借助香港經驗去提供一啲建議，咁令到咧會更加好。
1: 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而家有個名稱叫弄潮兒，或者叫決策者。咁啊 ，Kenneth， 你係咪即係鼓勵呢個大灣區創業夢嘅人咧，唔好淨係跟住嗰個潮流去走，而應該咧係融入嘅社會，包括咗有呢啲咁嘅公職啦、社會嘅融入啦，然後令到自己成為影響者，成為呢個地區嘅決策者。你係咪咁樣去鼓勵？
0: 決策者呢樣嘢咧，就香港人唔係好適合嘅。我哋應該做一個影響者，我哋應該將我哋嘅經驗、過往我哋好嘅經驗，盡量帶翻去。而家其實國家係好需要我哋呢啲咁嘅建議。咁有啲嘢咧，其實未見過，仲未見過噶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我做政協咁多年啦，我提咗好多唔同嘅提案啦。而家我可以話俾你聽，因為我係熟深圳多啦，喺深圳嘅政府入面咧，其實佢哋係好支持每一個提案。專有嘅部門係會專門去跟蹤嘅。我就講個最簡單嘅例子，我幾個星期前我參加咗深圳嘅石廈嘅一個公交站有個提案係改嘅，咁咧有唔同相關部門參與啦，咁嗰陣時咧現場就拍板就修改咗啦。咁呢啲係對於每一日喺度行路揸電動車經過嘅人、開車嘅人嘅安全得到完全的改善，咁所以呢啲咧，其實我覺得係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當你想喺一個地方，呢、這個地方更加好、更加安全、更加有幸福感嘅話，其實有咩嘢見到嘅時候，你應該提出建議，唔係反對咯。
1: Anna， 我反而好佩服啊 Kenneth 咧，佢喺頭先佢分享佢參與公職啦、參與融入社區啦，咁另外咧就佢自己甚至乎係住喺嗰度嘅。佢個小朋友都喺嗰度接受教育啊！咁你其實係咪開始我哋講緊個創業夢嘅時候，你呢個咁偉大嘅王國、咁偉大嘅事業咧，其實係要開始到諗埋傳承嗰樣嘢咧？
0: 因為我細路仔比較細啦，傳承我覺得有啲早啦，但係咧，我覺得要方便咯。其實教育咧，我細路仔咧教育都 OK 嘅，我四個細路仔都喺深圳讀緊書。咁其實你話深圳而家嘅教育體制又好，教育嘅資源又好，其實係豐富嘅。
1: 咁我又想問翻阿 Anna 啦，你個王國咧都係有牽涉到大灣區啦。咁但係你又住喺香港嘅喎，你個小朋友嘅教育都係香港喎。咁又大家你哋兩個都係父母啦，咁又交流下，即係話我哋如果係想呢個大灣區創業夢咧，咁究竟因為我覺得你哋都係事業嘅好強嘅男性或者女性啦，咁但係都要有家庭嗰個嘅基本噶嘛，係嘛細路仔咁。Anna， 你又點解會揀喺香港居住咧，或者個教育喺嗰個細路仔咧？
2: 雖然我都係喺國內出世啦，但好細個嚟咗香港啦。咁由於我扎根咗喺香港啦，咁當然我好希望我小朋友啦係陪住我一齊啦。咁所以我就選擇咗喺香港嘅教育啦。咁但如果真係好老實嘅，頭先講緊要真要去大灣區創業，頭先 Kenneth 都講咗啦，原來語言係一個好重要嘅。咁如果你真係選擇未來嘅日子真係諗住要係喺大灣區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咧，就學好語言啦。你即係深耕個文化啦，特別好似 Kenneth 咁啦，可能頭先都講咗啦，幾個小朋友嚟講咧，都已經喺深圳裡面啦扎根讀書，佢唔單止可能係學識廣東話，甚至係最重要流利嘅普通話，以及兼容埋咧國際嘅文化。咁啊，佢哋係咪喺國際學校？咁其實而家嚟講咧，佢哋學嘅語言咧，唔係淨係講緊單向係普通話咁簡單，原來係多國嘅語言啦。
1: 而我亦都發現啊 ，Kenneth 嗰啲小朋友咧，就係唔單止普通話好好啊，英文都好好啊，基本上就係一個 global。

0: citizen。咁呢樣嘢會唔會其實係你覺得即係喺個創業呢樣嘢裏邊咧，有我哋有個家室，你個家庭又係喺外居住啦，然後個河套區120,000尺又都係喺深圳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你覺得係咪咁樣先至體現到我哋唔係一個過客？我哋係一個回歸呢個
1: 用回歸呢個字，我覺得係錯嘅。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同一條筋，所以唔係回歸。其實我哋已經係更加扎根於我哋一個大灣區，扎根於國家。我覺得呢個寫緊啱嘅。
2: 咁頭先啦 ，Kenneth 你都講到啦，譬如話想喺大灣區發展嘅時候咧，你嗰陣時上到去嘅時候，好多嘅語言上面嘅障礙啦。咁其實你嗰陣時係點樣克服呢個語言障礙，或者甚至點樣令到咧你嘅企業啦，可以因為你嘅語言上面咧唔能夠係可以好清晰令到佢哋明白。咁你點樣去傳達一種指令，而令到你嘅業務啦會可以係更加扎根到咧？
1: 所以本地化好緊要啦。我哋而家除咗有一兩個香港即係國內公司啦。有一兩個香港人之外咧，其實咧我哋絕大部分嘅管理層都係嚟自國內嘅。咁咧其實本地化咧呢樣嘢咧，我都係相當重要嘅。咁其實國內咁大，好多人才，你冇話國內冇人才，其實國內好多人才，同埋千祈唔好定位自己係超咗國內嘅人才，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其實香港人咧上到國內，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一定要將自己嘅身軀放低啲，盡量去學。盡量去聽，咁先至唔會咁容易犯錯。
2: 咦，頭先你都講咗一個好好嘅 tips 俾我哋聽啊，嗬？可能有時我哋覺得自己身為香港人啦，有時都好自負係咪啊？但原來咧，我哋面對住一個咁龐大嘅市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真係放低自己嘅身段啦。其實我都知道而家好多嘅國內嘅朋友啦，其實佢哋嘅視野都係非常之廣闊嘅喎，係咪 ，Anthony？
0: 係啊，咁其實話呢個我哋叫逆向去創業啦，嚇，唔一定係由香港過去大灣區。同埋頭先阿 Kenneth 都講咗啦，其實大灣區根本就係一個。同根噶嘛？
2: 其实 Kenneth， 其实我知道啦，喺创业梦上面嚟讲咧，可唔可以讲系好艰难呢？咁其实你喺过程之中啦，我都知道头先都讲紧啦，因为你个创科上面呢个企业啦，其实好庞大啦，一定系面对好多资金上嘅问题啦。咁当你面对呢啲问题嘅时候，你点样令到自己继续可以坚持住呢一个梦咧？
1: 其实你要坚持，其实讲真嗰句，你话写唔写得书，或者系可唔可以继续做落去咧？呢件事就系话你对你嘅自己核心嘅业务同埋核心嘅。项目你有几大嘅信心？如果你系完全冇信心嘅，我觉得应该放弃嘅。咁如果你觉得自己项目选啱嘅路系啱嘅，我觉得你系应该继续坚持落去。咁呢样嘢咧，我觉得好重要嘅。其实好多创业者咧，其实90-10创业，9失败，点解咧？其实我都系缺少咗一份坚持。
2: 咁我想问下你，呢份坚持咧，其实嚟自于边度咧？而令到你可以一路喺呢条路上面啦，继续坚持落去。虽然仲未见到梦想上面嘅成真嘅过程之中，边一样嘢可以令到你有咁有坚持啊？
1: 我谂坚持呢样嘢咧，同你自己所拣嘅方向啦，同埋对行业嘅认知啦，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我觉得我哋可以从我哋嘅资质或者我哋而家嘅拥有嘅所有嘢去睇，到底我哋值唔值得佢坚持落去？而可以話俾你聽，我哋而家公司喺成個大灣區入邊咧，喺新科技行業入邊咧，我哋都相對嚟講係叫全資質最齊嘅公司啦。咁呢樣嘢咧，如果全資質最齊公司你都冇辦法做得好嘅話，咁其實呢樣嘢就比較相對嚟講比較難，同埋全資質先至有機會去做得佢更加大、更加好咯。
0: Kenneth， 我又關心一下咧，好多去大灣創業嘅朋友都講啦，即係個企業文化。嗱，你經營一個咁大嘅旺角啦，嗰個產業園有120,000平方尺係嘛？咁另外有咁多個人啊，又嚟自澳洲又有啊，或者內地都好多啊。呢個企業文化你點樣維繫到你呢個創業夢係能夠守得住業咧？
1: 嗱，呢個就係香港嘅企業同國內企業有好大嘅差異的地方。其實喺香港嘅企業咧，係好少做 team building 嘅
0: 團建，
1: 團建嘅嘢。咁咧，其實咧喺國內好興嘅。咁點解其實好興咧？其實咧，
0: 你又分享下
1: 喺國內咧，因為第一好多時好多人都嚟自五湖四海，即係尤其喺深圳啦。深圳本身以圍村人為主，咁但係咧，其實咧真正喺深圳活得落嚟好嘅人咧。當然圍村好有錢啦，咁但係咧，真正喺科技上能夠咩，都係外地人。我講喺內地入去深圳嘅人，
0: 係咪因為佢冇路好走啊？佢只有向前係嘛？
1: 哦，咁又唔係，
0: 定係點樣啊？
1: 其實咧，你講緊喺20-30年前咧，好多人嚟深圳咧，好多都係例如我咧，我本身好多潮州人，佢哋都係踩單車落嚟嘅。 搭車都冇。40年前嚟深圳嘅啫，咁呢扎人咧，可能奔住落嚟打工啦，開咗鋪頭仔。

0: 做下小生意啦。咁而家嚟深圳嘅人咧，好多都係真係人才嚟嘅，因為深圳有唔同人才計劃，其實港府都真係學下嘅，佢哋有認定咩嘅 A 類人才、B 類人才。咁咧，佢哋亦都有認定咗唔同嘅人對於唔同行業裏面嘅人才，真正留喺深圳，真係喺深圳做嘢嗰啲，佢哋都真俾真正嘅補貼，俾真正嘅好處俾佢啦。咁我認識好多呢啲咁嘅人，其實咧呢個好實際落到地。而香港人才引入咧差啲咯，我覺得。
1: 咁我又聽聞啦，一啲商家嘅朋友講啦，佢話而家深圳咧就真係好似我哋香港咧70年代、80年代個獅子山精神，真係朝九晚九工作到。咁另一樣嘢嗱，我又知道你啊澳洲翻嚟啦，你哋都西方啊，或者而近代香港都係講 work life balance。咁你呢個企業文化，你點去捽勻佢，令到你一方面你嘅創業夢又可以全速向前，另一方面咧又穩定向前咧？
0: 其實以前咧喺90年代尾嘅時候咧，唔知大家搭過飛機未咯？如果你坐國泰機翻嚟嘅時候咧，最後落地前咧，一定有個10分鐘左右介紹香港嘅短片。咁嗰個短片就講緊香港幾多個世界第一。咁其中一個最記得嘅就係香港係 the most hardest work people in the world。咁咧就係
1: 最勤力嘅人啦。
0: 係啦，冇錯啦。當時咧其實歸咎於一個香港嘅成功就係因為人勤力。咁自從我翻嚟香港之後咧，其實我都有個深感受嘅。其實好多人而家請人做嘢，可能6點鐘放下班，5點9咧，啲人咧已經開始喺廁所度化妝，著嗰條新裙，
1: 執定手袋，係
0: 啦，執定嘢，6點鐘準時，嘟一聲，大家 office 冇曬人。咁其實呢啲，但係我哋以前打工嘅時候咧，其實老細未走咧，我都揾啲嘢做下。開到7點鐘，老細行出嚟，點解你未收工嘅？咁咧，我哋先敢走。咁咧，其實咧，而家香港咧就冇咗呢樣嘢噶啦。哎呀，星期六加班啊，哇，好似好大犧牲咁樣。我覺得咧，勤力呢樣嘢咧，而家深圳有冇咧？都有。其實你話有冇準時6點鐘收工人都有。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國內而家嘅新一代咧，其實比例上嚟講，佢哋唔係太介意付出嘅。咁我覺得有幾多付出咧，有幾多收穫咯。咁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係好緊要嘅。
2: 咁其實都知創業嘅一個道路其實都唔係咁易啦，都係好艱難啊。其實除咗堅持之外咧，其實背後嘅信念或者有冇一啲乜嘢係 back up 到你，而能夠令到你呢份堅持，除咗你本身實質你對呢個嘅行業個前瞻性之外啦，有乜嘢係可以令到你繼續真係去行落去咧？
0: 我覺得我配合家庭好緊要咯，因為咧其實呢樣嘢我都係你堅守落去嘅話，其實同你嘅家庭信念好有好大關係。咁我覺得既然你決定咗去做呢件事，你仲唔可以咁輕易去放棄佢咯？
1: 非常同意啊！我哋今日咧好多謝陳哲 Kenneth 嚟同我哋分享啊！
2: 咁啊，如果大家咧對今日嘅話題咧有啲乜嘢嘅意見咧，歡迎嚟到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大灣區創業夢留言啦！我哋下個星期嘅時間請繼續收聽大灣區創業夢，
3: 拜拜
2: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咁前几集呢，我哋同爵士教父 Ted Low 倾过啦，又介绍咗爵士黑胶同埋 Kitson 文化。今集呢，我哋想将镜头呢转向一个企喺边界上面嘅人，一个接受古典训练后嚟走去当代音乐同埋自由即兴嘅乐手。两个几乎南辕北辙嘅世界，一个有旋律有清晰结构，另一个呢旋律抽象，有时好似冇任何规则咁。香港学习古典音乐嘅人就好多啦，但係当

0: 外音乐又是一个什么世界呢？自由即兴音乐 Free Improvisation 和爵士乐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坐在我面前呢就有 Linus。 Linus 呢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单簧管演奏者、作曲人，活跃于古典音乐、当代音乐、自由即兴和跨媒介演出之间的。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之后呢去了英国皇家北部音乐学院修读硕士。回到香港之后呢，Linus 在香港创乐团、无极乐团等多个当代音乐平台的核心人物。咁 Linus， 欢迎你先，不如同观众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 Linus 冯日山，好高兴今日参加呢一个访问啊。
0: 系啦，咁我哋咧，不如从你嘅音乐故事开始讲起啦。
1: 系啊，
0: 好多人咧接触音乐咧都系睇乐谱开始嘅，老师教啦，咁啊跟住个谱练啦。咁但系咧，你后嚟咧就去咗一个另外一个唔靠谱嘅方向。咁其实系首先。古典方面你是怎样开始的呢？
1: 古典方面呢，我想跟很多香港的学生很类似啦，就是小小的时候爹地妈咪就是有俾机会我去学乐器去接触一下。咁我小小的时候比较小粒啲啦。咁所以其实我想学 saxophone 嘅嗰阵时，但係哇太大嚿啦。咁搞唔掂，咁最后就学咗嚿比较便携啲嘅，所以就学咗单簧管啦。辗转转转最后就音乐成为咗我而家嘅职业啦。
0: 有冇啲好深刻嘅经历系令到你真係哇开咗眼界，系见到边个嘅演出啊之类。
1: 比较开眼界或者早期去开眼界嘅一啲演出，其实可能同爵士乐或者同即兴都唔系太大关系。就反而系一啲劇场嘅作品。咁嗰陣时又参加咗一啲劇場嘅作品，包括可能無極樂團嘅羅永輝老師嘅意境音樂劇場咁樣啦。咁佢係無極樂團，其實係一個中樂嘅樂團嚟嘅。咁玩嘅作品全部都係羅永輝老師嘅個人嘅作品啦。咁羅永輝老師，如果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大家唔認識咧，佢係香港演藝學院以前嘅作曲系嘅系主任嚟嘅。咁而家已經退休啦。咁係啦，就從嗰陣時。阿罗老师去讲呼吸嗰一样嘢，开始慢慢就打开咗好多道门，去到之后无极乐团亦都有一啲 fusion 同爵士乐嘅朋友去互动去合作嘅一啲嘅计划啦。咁当时就认识咗一班爵士乐嘅朋友，咁就于是喺四年前、五年前到我哋就有好多嘅合作咁样啦。咁亦都系启发咗我好多噶，因为我由细到大其实去理解爵士乐是零的，老实讲。即作为一个古典音乐出身的人呢，我们理解爵士乐就是将所有所谓摇摆的音呢就变做三连音啦，在一份乐谱上面就将所有平均的音呢就变做三连音啦。但是其实个感觉是很奇怪的。去到真的跟他们去合作的时候就大开耳界，或者去明白咗嗰种个身体嘅节奏感同埋个音乐嘅关系。
0: 哇，咁我咁样睇呢，由一开始你嘅古典背景啦，去到近呢四五年接受多咗好多即係令你大开眼界嘅事情啦。原来发现呢，哦，可以跳脱个谱啦，或者可以諗多啲哦唔同音樂嘅文化點樣融入去自己嘅語言入面，即係可能中樂啊，或者即興啊，或者爵士之類嘅東西。
1: 冇錯。
0: 你仲記唔記得你第一次玩呢啲即興音樂嘅時候嘅感覺？
1: 當然記得啦，係好騰雞㗎，好驚㗎，係啊，仲要嗰陣時已經算做真係讀完曬書回流翻香港咁樣，咁要去開始即係算做專業地去工作啦，咁樣係覺得唔好意思嘅，咁
0: 係一個公開嘅場合嚟嘅，
1: 冇錯，係啊，我覺得一嚟就係好。好大嘅鼓励啦，对我，即係尤其是爵士嗰一边嘅朋友，同埋中樂嗰边都系㗎，其实。因为当时我作为一个吹单簧管嘅，即係古典单簧管嘅人啦，系一个爵士同埋中樂之间嘅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好嗰边去讲就系我好似系一个桥梁，因为吹单簧管嘅多变性令到两件事更加容易去融合。但系唔好听啲嗰句就系，如果我搏唔掂呢就一盘散沙啦
0: ，系
1: 系系咯，
0: 系啦。咁讲到自由即兴咧， 我想再繼續講落去，
1: 啊，
0: 因為咧聽落去好抽象咧，我諗好多聽眾一開始諗咧，咁其實係乜嘢嚟嘅咧？可能喺過去幾集啦，爵士樂嘅即興，我哋或多或少都有理解啦。但係去到自由即興咧，係咪其實完全另一樣嘢嚟嘅咧？定係都有啲關係嘅？其實 free improvisation 嘅即興同埋喺爵士入邊嘅即興，你係點睇嘅咧？兩方面，
1: 嗯，即係爵士樂俾我嘅感覺就係我哋一定要跟到個 form。
0: 嗯，
1: 所以其实我的理解啦，爵士乐个感觉好自由，其实我觉得其实一啲都唔自由嘅爵士，
0: 啊，
1: 因为佢哋有好多规矩要跟嘅，即系如果你跟甩咗嘅时候系好尴尬嘅。
0: 嗯，
1: 自由即兴咧就真系好似你咁讲，就自由就真系好自由，就完全毫无边际咁样去做一啲嘅即兴。咁，所以其实我嘅理解咧，爵士嘅即兴咧系一个好有规范、好有規則入面去做一啲為咗嗰一個表演去重新去調配，好似做一即係，做一杯雞尾酒咁樣。
0: 哦，
1: 係啦，咁就唔係完全由零開始，由小麥嘅收割去到有麵粉，去到有麵包嘅嗰個過程咯，係，而係啊，我今次我決定係士多啤梨加黑加輪子加乜嘢咁樣，即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咁，那個分別大約係咁咯，我自己嘅理解。
0: 哦，所以你就會覺得自由即興就會比較似係由一個即係好似你講小麥收割去到一個麵包，嗯，一個比較長又冇自由嘅過程，可唔可以咁講？
1: 會係㗎，係啊，所以我覺得有，哦，各有各佢有趣嘅地方嘅，
0: 係，嗯，
1: 啊，即係有時候玩自由即興嘅時候會真係覺得啊，究竟嗰個起始點喺邊一度咧？一路去即興嘅時候，尤其是同其他朋友去即興嘅時候，其實有規限先至會有自由咯。
0: 嗯，
1: 系咪咁？如果冇規限嘅时候，其实唔会存在有一样嘢叫自由噶嘛。咁所以有时候自由即兴要揾嘅反而系嗰个規限。
0: 哦，反而系揾翻个規限。
1: 冇错啦，系啦。
0: 啊，
1: 就我决定究竟我玩紧呢个自由即兴嘅时候，注重紧嗰个起始点系呢一粒音啊，定系嗰一个氛围啊，定系嗰一种咁样嘅音色啊？究竟是什么是那个规范呢？跟住之后从而去做一些即是现场即兴的创作。那这件事其实是非常之好玩的，我自己觉得。
0: 啊，我想即是总结一下啦，两个都叫做即兴，但是呢爵士乐的即兴呢就是在刚刚所讲的 lead sheet， 那可能再解释一点给观众听呢，就是一份你当好像是纯粹画咗个框架俾你嘅谱咁样啦，即系佢可能有一啲你喺某个小节要玩嘅和弦，或者系某一啲特定嘅旋律，但系咧佢唔会成日都叫你跟住份谱去玩嘅。
1: 冇错啦，
0: 佢只系一个框架啫。咁但系咧自由即兴咧就反而唔同啦。就系从嗰个自由出发，我哋反而揾翻个框架，应该譬如好似啱你咁讲啦，用音色去我哋作为今次嘅焦点啦，用一粒音啦，定系用其他东西咧？
1: 系啦系啦，
0: 咁样
1: 好多时候系咁样咯。当然啦，其实爵士是一个好阔嘅 genre 啦，系咪系一个好阔嘅曲风啦？咁佢哋亦都有 free jazz 咁样，佢哋亦都有，即系就算佢爵士里边，你话佢哋玩 big band 同埋玩 bebop 都系两只好唔同嘅声音，但系大体嚟讲，大家市民大众去接收都会觉得啊，佢哋都归纳为爵士音乐，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同样嘅情况喺自由即兴都有咁样嘅情况咯，系啊，有时候个自由即兴可能系真系比较古典少少嘅，咩意思呢？即系可能个谂法咧系好根据究竟音同音之间嘅关系，同埋个整体上面嘅一个 structure。
0: 嗯，
1: 可能讲紧我哋玩八分钟，咁我八分钟里边头嗰三分钟做啲乜，五分钟之后要发生啲咩事？可能我哋第几分钟嘅时候，哦，有个人俾一个 Q， 跟住一齐去喺嗰度有一个 meet point， 即系可能会做呢啲咁样嘅嘢嘅。
0: 嗯嗯，
1: 亦都可能系我哋今次嘅目标系要由呢一度去到嗰度，亦都有时候系开始嘅时候大家完全冇一个目标，去到玩乐，大家感受到嗰个音乐或者个氛围入边嘅嗰啲嘅感觉嘅时候，去决定。我哋已經達到咗某一啲嘅目標，我哋已經去到嗰啲地方，或者我哋會轉換去其他嘅地方咁樣咯。
0: 啊，咁我哋咧，我諗聽到呢度咧，由古典咧去到當代，去到自由即興咧，其實呢個旅程咧，真係唔係一條直線，即係佢好似一棵樹咁樣咧，反而係古典又影響到當代嘅 嘅東西啦，咁反而咧當代嘅東西或者爵士嘅東西咧，亦都反過嚟咧係影響翻成個音樂嘅面向。咁咧，我哋聽埋音樂翻嚟咧，我哋再繼續問啊，即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咁咧，我哋继续咧有 Linus 同我哋倾下嘅。好啦，咁而家好直接咁问你啦。即兴嘅时候咧，其实你个脑谂紧啲乜嘢噶？
1: 其实好多时候咧，真系好睇紧个感觉系点样个，即系个氛围系点样嘅。咁啊，亦都有好大部分情况系睇下究竟我同啲乜嘢人去玩啦。咁所以有少少似好似大家一齐去砌 puzzle。即系究竟你会选择砌个边先啦，定系你会选择砌咗嗰个主角先啦，定系即系咁？于是大家互相补位咁样。咁所以谂紧啲乜咧？可能就系谂紧呢一啲咁样嘅嘢啦。所以从呢一度开始，即系谂紧紧个结构，大家会想点样去做？去大家去可能打太极咁样，去推下手嘅时候，慢慢就会揾到紧个方向，究竟啊，我嚟紧我会想做啲乜嘢啊咁样咯。咁通常就系一路谂紧呢啲咁样嘅嘢，系啊。咁尤其是玩得多同爵士嗰边玩啦，佢哋好多时候都好快想进入一个有和弦嘅框架入边啦。
0: 即系佢哋想要一个定点多啲嘅。
1: 想要一个定点，因为始终爵士乐嘅朋友佢哋都中意可以走翻入去佢哋自己嗰一啲即兴嘅语言入边，即系佢哋准备咗十几廿年，冇理由唔用噶嘛。你而家叫我出一个音，我嘅理解啦，系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同爵士嘅朋友玩咧，佢哋又会有唔同嘅取态。例如可能玩吉他嘅朋友去睇下点样摄支牙签落去支吉他嗰度，跟住之后震佢啦。或者搵个搅奶器咧去玩个。中提琴啦，哇，即系所以嗰个取态就真系完全唔同啦。你听到就知，
0: 系啊，
1: 系啊。有时候同呢一啲朋友玩嘅时候咧，就谂多好多，究竟我哋点样将整出嚟呢啲咁得意、咁特别嘅音色，去令到佢听落去，即系有音乐感啦。
0: 哦，咁。我咁样听呢，你啱啱话得意嘅声音，我仲喺度諗啊，嗰、那个声音可以有几得意呢？即係唔通係鸭仔声咁样。哇，但原来呢係将一啲我哋可能唔会同音乐扣连嘅物件，或者係一啲做法放落去同本身嘅乐器啊，或者本身嘅音乐结合，睇下佢可以做到啲咩新嘅东西出嚟。咁对你嚟讲，音乐啦、声音啦，同埋噪音，其实系咪都冇乜界线嘅呢？已经
1: 其实我觉得系有好大嘅界线嘅，噪音同埋音乐系啊，因为音乐咧，

0: 好听是一回事，其实真的各花入各眼的。喜欢听莫扎特可能又不喜欢听 Charlie Parker 这样的嘛。会觉得 Charlie Parker 是噪音的。
1: 啊。
0: 是不是？所以其实真的好看究竟你作为一个人你去怎样去理解或者怎样去感受那一些声音。
1: 嗯、
0: 我好鍾意一个 quote, 我成日都用嘅，就係、是、有个作曲家叫做 Stravinsky, 咁佢、
1: 嗯、
0: 有一个 quote 我好鍾意嘅，就係 The music lies within the listener。
1: 哦，
0: 即係个音乐之所以存在或者音乐系乜嘢，系取决于听嗰个人。咁、
1: 嗯嗯、
0: 所以好多时候我觉得作为演奏音乐嘅演奏家啦，我哋好多时候去表达嗰个音乐、
1: 嗯，
0: 其实可能唔系要去做到某一个大细声，做到某一个旋律，玩到某一条 licks， 而系我哋要去将自己嘅心血、自己嘅感觉、自己嘅能量，摆入去我哋制造出嚟嘅声音，而嗰个声音系喺某程度上边系经过一个理性的分析对佢有条理去展示出来的。
1: 嗯 嗯
0: 好像我们要说话要跟人去沟通这样。
1: 啊哇，那这个语录呢令我又不其然有一个问题，就是咁当你自己做緊即兴或者演奏嘅时候啦，咁、嗯、其实你自己都听緊自己即係玩緊啲乜嘢啦。
0: 係呀係呀。
1: 咁有冇时候係你会俾到啲惊喜自己嘅，你连自己都冇諗过，咦哇原来呢一个系咁样喎。
0: 哇你问得好好啊，谦绝对有㗎。其实好多时候我都想搵过一啲惊喜㗎。
1: 哦。
0: 係呀。因为嗰样嘢好活生生，亦都好即兴囉。
1: 嗯。
0: 係呀。因为你永远都估唔到究竟会碰撞咗啲咩出嚟㗎嘛。而好多时候嗰个碰撞出嚟嘅嘢系因为我同你去合作先至有机会会发生㗎。
1: 嗯。
0: 所以其实系真系千万分之一嘅空间嘅机率之下，我哋先至有机会令到呢一件事发生㗎。咁嗰样嘢系好令人着迷㗎。
1: 啊，好似一个好当下嘅。
0: 係呀，即系好似你见到一条彩虹咁样囉。你永远都估唔到几时会有一条彩虹出现。但当你见到佢嘅时候，你会想好好地去欣赏佢。
1: 嗯。
0: 係啦。
1: 嗯。音乐其实可能攞嚟欣赏觉得好听就 OK 啦，但系自由即兴爵士有啲时候个音乐好有挑战性嘅，听落可能未必即刻好好听。
0: 嗯，
1: 你会点样谂咧？
0: 嗯，
1: 即系点解要做一啲咁难明嘅音乐咧？
0: 嗯，我觉得你个问题都好好啊，谦。即系点解要做一啲咁难明嘅音乐咧？
1: 系咧。
0: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系点解我哋听音乐嘅时候要去明白咧？因为其实音乐本身唔系一定要系需要去明白噶嘛，亦都好难去讲到究竟去明白啲乜嘢。本身音乐就
1: 系
0: 好抽象嘅艺术，点解我哋听咗一啲声嘅时候会对佢有感觉呢？系咪？其实佢系同我哋嘅文化背景系有好大嘅关系，或者佢作为一个人处世嘅时候去理解呢个世界有好大嘅关系，所以我哋听到雀仔声，我哋听到风声、树叶声，我哋觉得个人舒服。
1: 嗯，
0: 咁如果听到一啲情况，可能有啲好密集嘅声音嘅时候，我哋会紧张，我哋会焦急。咁其实听音乐本身有少少多过去明白个音乐咯，但系就应该话多啲系其实去经过音乐去明白自己，多过去明白个音乐。
1: 哦嗯，
0: 系啊，咁所以其实有少少好似兜咗个圈翻返去讲返 Stravinsky 嗰个 quote，
1: 嗯，
0: 就係 The music lies within the listener。
1: 嗯，咁呢我諗你嗰句语录呢的确係非常之好嘅一个总结啦，就係音乐呢係喺个听众入面嘅。可能係自由即兴同埋爵士乐，可能对于某啲观众嚟讲呢係一啲艰深难明嘅东西啦。但呢反而呢我哋用另一个角度去睇，佢係帮你打开新嘅可能性嘅大门，佢令你反思，诶，点解我中意呢个？点解我唔中意呢个咧？可以有多啲角度去欣赏唔同嘅声音啦，亦都欣赏唔同嘅艺术嘅。咁我哋下半部分翻嚟啦，我哋继续咧同 Linus 倾下佢嘅音乐创作，同埋对于想踏入呢个世界嘅人啊，应该点样打开嗰道门咧？咁我哋而家听段音乐先，阵间再翻嚟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另外，天文台话，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

有每个钟月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到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的讯息，说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者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好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现在有湾亦都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随着美加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日前说正是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因为预计今后不会再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9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3.59美元，卖出4614.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的4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今天的嘉宾 Linus 跟我们讲过，他的音乐呢难以用一个标签去概括的。他不是纯古典，也不是纯爵士，又不是纯当代，而是几种东西同时在场。这种跨越边界的想法呢，就不是今天才有的。爵士乐历史上有一个人将这件事做到极致，他叫做 Charles Mingus。Charles Mingus 呢1922年出生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在加州洛杉矶的近郊长大。他是低音大提琴手、作曲家、钢琴家，同时亦都是乐队领袖。要描述 Mingus 呢，几乎是说每一个标签都要即刻再加补充的，因为他的音乐从来都不轻易被人可以归类到的。Mingus 小的时候呢，在教会听到诗歌班的合唱，这个是他对音乐最早的记忆之一。8岁那年，收音机传来一段声音，这个是 Duke Ellington 的大乐队。Mingus 听完之后动都不动，就是那一下他知道他一生都想跟这种音乐一起行。年轻的 Mingus 正式学习过古典的低音大提琴和作曲，但他不满足于跟着人家写好的音符去演奏。1940年代，他走入了纽约的爵士世界，接触了当时最前卫的 Bebop 革命，即是泡沫音乐。当时和 Charlie Parker、DC Gillespie 等人的音乐近距离碰撞，但 Mingus 做的事比 Bebop 更加复杂。他不跟着任何一个流派走，而是将他所有喜欢的东西全部都放在他自己的音乐里面。教会诗歌班的力量、蓝调的悲哀、Bebop 泡沫的速度、大乐队的气势、甚至连戏剧性的现场爆发，全部放在一堆。他的乐队呢从来都不是普通的演奏组合。Charles Mingus 的乐队呢更加只是一个工作坊。乐手不是照着写好的乐谱去演奏的，而是在 Mingus 给出的大框架里面各自的即兴、回应、争辩，更加有时可能是互相冲突的。他成日都在排练之中叫停，当场即刻改写音乐，要求乐手再来过。有时叫停呢是因为音乐不够好，但有时叫停呢是因为某个意外的声音出现了，而那个意外呢就是他们一起等着上司共同创造的一个惊喜。1959年呢 Mingus 录制了 Mingus R5， 是这个就是个唱片的名称了。这一张专辑里面呢，你可以听到蓝调、教会音乐、Bebop， 还有对美国现实的批判，全部都是同一张唱片里面。其中一首 Goodbye Pork Pie Hat 更加是为当时刚刚去世了的昔时风手 Lester Young 而写的，旋律里面带着一种沉重而开阔的悲伤，是爵士音乐史上少有纯粹以纯音乐表示哀悼的作品之一。Mingus 的音乐都有东西想讲的噃。他有一首作品叫做 Fables of Phelps， 是针对一位拒绝给黑人学生进入公立学校的美国州长而写的。早期的唱片公司不给他将有歌词的完整版收录出版，他将那个版本留到另外一个时期才发行。可以说他从来都没有放弃他想讲的说话。1979年 Mingus 去世了，只有56岁啫。他留下的除了唱片还是一种想法。音乐呢不只是一种形状的，它可以有结构，也可以有自由，可以有旋律，也可以有噪音，可以好听但也可以令人不安，可以悼念，也可以拿来表达己见。重要的不是它是哪一个类别，而是它有没有讲出一些真实的事情。几十年之后，在香港一个拿着单簧管的年轻人正正都是做同样的事情，用一件古典乐器走入即兴电子音乐当代剧场的世界，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究竟一件乐器可以讲几多种语言呢？那我们现在回来继续跟 Linus 聊一聊。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呢，我哋同 Linus 呢就傾咗佢由古典音乐走去自由即兴嘅旅程啦，以及呢音乐系咪一定要好听呢个问题。咁呢去到下半场呢，我哋再傾深入啲啦，讲下佢嘅个人创作啦，佢第一张专辑，同埋对于想踏入呢个世界嘅观众呢有啲咩实际嘅建议。咁呢继续坐喺我面前呢就系、是、单簧管演奏者作曲人 Linus Fong。
4: Hello。
3: 系啦，咁咧，你2023年咧出咗第一张个人专辑喎，系嘛？
4: 点、
3: 可以介绍下佢啊？
4: 哦，我嗰阵时就出咗呢一张个人专辑啦。其实
3: 叫咩名先？
4: 叫江。
3: 系啦，系啦，江鱼江
4: 个江。鱼江个江。
3: O K。
4: 系啦，咁嗰度有十条 track 嘅。
3: 嗯。
4: 咁系真系算系一个爵士乐嘅专辑啦。虽然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即系古典音乐嘅音乐家啦，咁、但系因为我同另外三位朋友，佢哋就分别系阿 Bowen 弹琴啦，同埋阿 Nelson 弹 double bass 啦，同埋阿 Dean 打鼓啦，去合作嘅，咁、所以都其实算做归纳做一个即系可能爵士 fusion 嘅专辑咁样咯，系啊，
3: 个班底都好爵士喎、
4: 冇错啊，绝对系啊，因为嗰期真系玩好多爵士嘅，系啊，
3: 哦、
4: 就同佢哋又成日玩啊，咁样，
3: 咁我想知道呢嗰、那个专辑嘅乐曲呢係大部分都係即兴地即係录低㗎啦，定係喔有预先编排嘅，即係点样去排到嘩十隻就係十隻呢？
4: 喔嗰度就真係每一首都有一个谱嘅。
3: 喔真
4: 係唔係太离谱嘅。係有啲仲记得好多添㗎，有啲记咗好多谱㗎，係呀。咁、有啲就好似 list sheet 咁样记出嚟㗎，因为始终佢哋三位系爵士乐嘅音乐家啦。咁係啦，咁係囉，所以嗰陣时去创作呢十首作品嘅时候，就好似係分别创作咗十首作品之后，就排咗一啲嘅起承转合啦。有啲作品係即係可能作咗头嗰六七首嘅时候，跟住另外再作多咗剩爭嘅嗰几首去串联喺成件事咁样囉。
3: 啊。
4: 咁当时呢个江呢个咁样嘅十首歌呢，其实喺香港西九嘅自由空间嗰度有做到两场嘅演出嘅。咁、当时就同一个即係 live visual 嘅艺术家阿 Moon 呢，咁去合作啦。真係摆咗一个真嘅金鱼缸入咗水喺嗰、那个演

0: 哦，好抽象，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又係咩嚟嘅咧？
1: 可以啊，咁呢個算作係我第二套嘅作品啦。咁亦都係十首作品嘅。咁今次對比起剛嗰十首嘅作品咧，就冇咁著時，我覺得。但係亦都我諗有一半係比較著時啲嘅，因為始終呢十首歌咧都係同阿 Boren、阿 Dean 同埋阿 Nelson 去合作嘅，係啊。咁中間有啲曲風比較比較 bossa nova 啲嘅又有啊，比較 R&B 啲嘅有，但係亦都有啲可能係好完全地古典去記曬譜嘅一啲嘅，好似頭先咁講，類即係好多係咪叫 noise music 咧？即係用一啲唔係咁常去運用嘅方法去玩聲音嘅一啲嘅音樂，係啊。咁亦都有一啲完全記曬譜，我哋照住成份譜逐粒音玩。嘅即係好古典地去玩嘅音樂咁樣咯，係啊。咁成件事點解會咁樣去構作呢？最主要係因為覺得想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啦，想用好多唔同嘅 genre 聲音嘅背景咧，去揾方法去就好似我哋揾方法應該話，就好似我哋去揾方法去解決即係我哋同呢個世界嘅一啲嘅問題、一啲嘅關係咯。咁、个主题亦都喺个喺个题目嗰度去讲咗啦，水与交融，就係、是、我哋点样喺呢一个咁受到污染啦，即係特别系呢个主题讲嘅就係胶嘅污染啦嘅世界里面，我哋应该点样去自处呢？我哋即係咁嗰个胶亦都可以比喻为一啲比较人性少少嘅即係嘅问题啦，係咪咁係啦，所以就有呢十首嘅作品啦。
0: 啊，咁你话今次呢一个即系新嘅计划啦，冇咁有爵士向，呢个系咪一个你本身就俾自己嘅一个目标嚟嘅？
1: 我冇特登去谂嘅，其实
0: 系啊，
1: 只不过好似由第一组曲嗰阵时，可能因为创作纲嘅嗰两年到三年到，咁啊同爵士嘅朋友佢哋玩得。多啲啦，咁过咗疫情，慢慢我做开嘅工作浮翻面多咗嘅时候，就同爵士嘅朋友玩嘅时间就少咗啦。咁所以可能亦都系因为咁样嘅时候，我自己去嘅创作嘅脑袋谂出嚟嘅嘢，都慢慢走翻入去自己嘅即系嘅做开嘅嘢嗰度咁样咯，系啊。
0: 即回归翻本身自己个领域
1: 啦，系啦，
0: 咁样咯，咁睇落咧，你做嘅创作咧都好因应即系个环境啦，或者你当时嘅经历咧而有改变，
1: 绝对系噶。
0: 咁喺你第二个呢个计划，你同翻嗰三位音乐人合作啦，有冇新嘅感觉咧？佢哋？
1: 我谂应该有嘅，冇真系问过佢哋，系
0: 冇冇倾过嘅，哦、，OK， 明白明白。咁假设啦，今日如果有听众听完之后啦，我想接触自由即兴或者一啲当代音乐，咁我即系佢应该要做啲咩嘢咧？系咪要做一啲功课啊？定系要有啲心理准备咧？会点样开始聆听？应该点样开始啊？
1: 哦，你呢个真系问得好好啊！其实头先上次都有讲过少少，我谂就系要去。即系要 open-minded 咁样去聆听咯，系啊，咁有咩功课要做？呢、這个真系一个好难答嘅问题啊。
0: 系啦，即系譬如爵士乐咧，我哋即系之前嗰几集咧都有介绍下啲历史啦。点解需要听翻以前嘅爵士咧？因为爵士系一个好受佢历史影响嘅一个曲风嚟嘅。
1: 绝对系啊。
0: 系啦，咁啊，唔同嘅时代演变啦，而产生唔同面向嘅爵士嘅即系底下曲风，咁去到当代音乐啦，我哋又需唔需要理解咁多历史呢？
1: 我觉得就唔系好需要噶、因为好似当代音乐就个目的就系要去一路制造当代即系、就是、当下啊嘛，咁所以我相信如果听众带住一个活在当下嘅心境去接受去聆听去感受，咁可能就已经好足够啦。
0: 哦，即反而唔使做咁多功课，就真係回归到个听众或者演奏者本身个感受系个行先
1: 嘅。係啊，或者好似头先上一半咁样讲啊，可能大家都带住一个去搵呢个惊喜嘅感觉去走入去听一啲即係自由即兴嘅音乐会啊。咁就

0: 系咯，可能都会系一个好有感觉、好有新鲜感，亦都好 rewarding 嘅一个体验咯。系啊，
1: 你自己会推荐去现场听啊，定系喺屋企或者系一个专属听音乐嘅地方听咗先咧？
0: 哦，呢、這个真系考起我，因为咧，我咧从来冇试过喺一个即系喺屋企听，即系听可能好似听爵士乐听 track 咁样去听自由即兴嘅。
1: 哦，
0: 系啊，基本上听自由即兴都系去现场嗰度去感受嗰、那个嗰、那个即兴嗰、那个嗰、那个自由点样喺个空间里边去发生。
1: 哦，因为嗰样嘢真系太过当下啦，所以现场好紧要。
0: 嘅经验就系咁样咯。
1: 啊。咁有冇一啲譬如香港我想去嘅一啲音乐会啦，有冇啲名字或者一啲人物去留意一下呢？
0: 哦，都可以啊，我觉得有个机构叫做 Contemporary Musicing 啦，咁佢哋做好多即係呢一方面嘅嘢嘅，亦都搵一啲外国嘅 artist 嚟香港去讲解佢哋做緊嘅嘢啊，或者去有一啲嘅表演，会有佢哋嘅一啲艺术节，咁可以留意一下啦。除咗 contemporary musicing 之外，另外Unearth 啦，或者 Unearth 嗰、那个叫 Twenty Alpha， 咁亦都系一啲自由即兴即系嘅人，佢哋会去聚脚嘅一啲场合咯。
1: 啊，系一个组织嚟嘅，
0: 系冇错。
1: OK， 咁啊喺你玩自由即兴嘅呢段时间啦。有冇见证过身边有啲朋友，本身都唔知道咩自由即兴，而即系被你感染到，哇！我开始想理解啦，或者有啲观众由本身，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咩嚟噶，嚟睇下噶咋，去到本身，去到之后，哇！我好投入呢个世界，你有冇见过呢啲咧？
0: 我又觉得好似暂时都未有，即系通常自由即兴嘅人都唔系净系玩自由即兴咯，
1: 啊，
0: 即系都有可能。如果身边即系收音机旁边系玩爵士噶嘛，大部分都可能 Daniel G 呢个名字都听过啦。咁系咯 ，Daniel 佢自己亦都有玩自由即兴噶。咁但系佢其实佢都有弹爵士噶嘛，佢有玩嗰啲。咁亦都有其他情况系咯，例如我就可能系我主要玩古典嘅，咁但系我又会玩自由即兴。咁所以。其实有好多时候玩自由即兴个感觉系好似系四湖八海，大家系一个唔同嘅背景走埋一齐去玩，跟住大家都尝试去打开自己嘅想象空间嘅，跟住之后去令到会有惊喜去发生咯。
1: 咁可唔可以话系一个门槛都比较高嘅音乐呢？
0: 我又觉得系真系好基于究竟你肯唔肯打开你自己嘅想象空间？
1: 都翻翻去
0: 接受系啦。
1: 嗰句就系个音乐咧喺个听众嗰度。
0: 系啦，冇错。
1: 啊，好啦，咁最后啦，即系作为一个喺香港做当代音乐自由即兴，亦都喺古典有涉足嘅人啦，呢条路咧喺香港行，你觉得容唔容易咧？
0: 我觉得喺香港去玩自由即兴系好有趣。因为身边其实原来比想象中是有更多人是对这一方面有兴趣的。
1: 哦。
0: 咁亦都可能嚟緊会包括收音机旁边嘅你哋啦。咁係囉，所以我都希望喺嚟緊会唔会可以认识到更加多嘅朋友，佢哋去分享一下，就係去玩一啲咁现场嘅音乐嘅一啲嘅喜悦啦。
1: 好啦，咁最后问多你一个问题啦。就係、是、你觉得我哋今日从爵士本身嘅一个框架再跳一格，问一个可能好难答嘅问题，就係、是、你觉得音乐对你嚟讲系乜嘢？
0: 阿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啊。我喺呢一刻去尝试去将我嘅职业去归纳成为一个答案呢，其实我觉得真系好难嘅。咁但系我呢一刻諗到嘅，或者我呢一刻自由地即兴去弹出嚟嘅字係四个字囉，係活在当下囉。因为係囉。咁我觉得音乐係带俾人啦，或者带俾我成长嘅一道门啦，亦都係好大嘅令到我生命里面去认识呢个世界嘅一扇窗啦。咁所以我是好

0: 开心，我系可以玩音乐嘅，系啊，同埋同大家去分享我嘅音乐，系啦。
1: 咁啊，总结呢个咧，我谂起一句说话咧，就系、是、有人话音乐咧系时间嘅装饰，而再结合翻你嗰句说话咧，就系、是、音乐咧系喺个听众嗰度嘅。我谂我哋选择去听咩音乐，去接受啲咩音乐咧，好似系我个人嘅选择，我要如何去装饰我嘅时间啦。咁今日听完咧，同 Linus 嘅对话咧，我谂起一个字咧，就系、是、不确定啊，即系唔系话危险，而系即兴音乐咧，尤其是自由即兴啦，或者爵士啦，都系唔保证结果嘅状态，即系你落到场，你系唔会知发生咩事嘅。但系正如你咁讲啦，呢种唔知道咧，先系音乐最真实嘅一个时刻，系当下嘅时刻。咁 Charles Mingus 咧，当年都系咁，佢嘅乐队咧系一个充满碰撞嘅空间咧，正正就系因为呢啲碰撞咧，等佢嘅音乐超越咗任何一个分类啊，留到今日。咁我哋今日咧再一次非常之多谢 Linus 啦，亦都多谢大家
0: 多
1: 收
0: 谢大
1: 听，
0: 家。
1: 我哋下一次再见，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今日大自然之声，我哋要介绍欧洲阿尔卑斯山脉嘅南部，位于意大利北部嘅多洛米提山脉。呢一度占地大约14,000平方公里，即系差唔多有13个香港咁大。而成个山脉地区就喺2009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多洛米提山脉入面有18座海拔超过3000米的高峰，山峰形状都是比较尖削和陡峭，有些就好像把剑咁指向天空。这里的岩层入面有一亿年前的海洋生物化石，不单止是化石，这里独特的环境孕育了很多生物，但是鸟类就超过110个品种在这里繁衍。国家公园部分是在1988年成立，整个公园拥有大约1400种维管束植物，足足占了全意大利植物品种的四分之一。因此这一带的科学价值非常之重要。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多洛米提山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它的山峰形状，这里的岩石成分主要是白云石，和一般的石灰岩不同。白云石含有丰富的镁质，因此山脉的表面有层白色的光泽。今日见到的山脉其实是两亿几年前在海底的珊瑚礁和海洋生物沉积物。经过漫长的地壳活动和冰河时期的洗礼，沉积物由海底被推上地面。到之后的冰河时期，冰川将原本平整的岩石层切割成断崖。

勒米提山脉是完整见证由远古时代的地壳变动再到冰河时期的洗礼。山脉呈现的白色光泽和山脚绿油油的草原形成强烈对比，形成独特壮丽的景观。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多洛米提山脉有种自然现象叫做阿尔卑斯之光，这种现象主要是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山脉会随着太阳光照射的角度被染成一片粉红色。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日落时分太阳光穿过大气层的路径变长，波长较短的蓝光被过滤，剩下暖色调的红光。与此同时，多洛米提山脉含有丰富的碳酸钙和镁质，这些物质对光线具有极强的反射强度，令到红光射向山体的时候，色彩会被大幅度强化和加深。这一带山峰会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好像一块块反射板般折射太阳的红光，形成这个由大气层物理和地质结合而成的独特自然现象。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預計每年或者會有四至七日發出紅色工作暑熱警告，一至兩日發出黑色警告。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話：當異常高温出現，新機制可及早觸發更高級別嘅工作暑熱警告，令僱傭雙方做好應對。中國同尼泊爾邊境嘅嚴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過1400人失蹤。其中尼泊爾一則有389人遇難，910人失蹤，包括500多名外國遊客。中國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難，558人失蹤，包括260名外國人。中國自然資源部專家說，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爾境內的高位冰川崩塌引發。水利部就說，尼中河流交匯處出現明顯的掩塞湖，受降雨影響，潰泄風險高，可能導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線地區再次受災。國務院總理李強昨下午抵達吉隆縣，指導搶險救助工作。在尼泊爾，當局出動直升機搜索失蹤者，又向民眾空投物資。總理沙亞前往災區視察，指示地方當局向受災家庭提供援助，並盡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又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說拉特克利夫並非被派往莫斯科傳遞任何的特定訊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會同他的俄羅斯同行會面一次，他們關係良好。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納雷什金證實，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會晤，討論一系列情報機構職權範圍內的問題，強調特工部門負責人的面對面會晤或者是線上會議是工作一部分，沒什麼不尋常。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表示，美國和伊朗之間目前沒有任何的談判。萊維特接受霍士新聞頻道訪問時說，談判不會進行，直至總統特朗普覺得伊朗或者會以有意義的方式回去談判桌前，美方繼續動用一切經濟手段對伊朗施壓。他強調特朗普保留所有選項，首要目標是確保伊朗永遠無法獲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首都德克蘭與到訪的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會談，討論緩和地區緊張局勢以及為對話創造條件等問題。卡塔爾外交部表示，雙方討論到圍繞分階段框架進行的磋商，包括在霍爾木茲海峽設立臨時航道，雙方亦就聯合清除水雷達成共識。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69點，升1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0點，升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05.07美元，賣出4,605.44美元。天氣方面，同廣闊低壓槽以及偏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凌晨三點，颱風沙德爾集擊溫州以東約1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帶。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行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凌晨3点，台风沙德尔集计北纬28.1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

0: 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多洛米提山脉入面有超过100种鸟类，而当中一种叫做金雕的雀鸟是这里的最顶级的掠食者。金雕的视力是人类的大概八倍左右，就算在几千米的高空都可以锁定地面上面的猎物。成年金雕可以去到6公斤重，打开对翼之后可以长达2.2米，身躯亦都非常强壮，而雌雕的体型比雄雕更大。

金雕是一种极具狩猎智慧的生物，它们通常都会一夫一妻制地行动。它们会先在3000米高空巡视，当遇到合适的猎物，其中一只会先低飞扰乱猎物，另一只就会以时速240公里向下俯冲制服猎物。金雕在多洛米提山脉的国家公园里面大概得8至10对左右稳定繁殖，亦都是金雕最重要的保护区之一。

莫氏风铃草是属于冰河时期的遗物，当大部分的陆地都被冰河覆盖，但多洛米提山脉某部分的斜坡没有被覆盖，莫氏风铃草亦都正正在这个避难所生存下来，成为了这个山脉里面其中一种活化石。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多洛米提山脉的地理环境亦都令到莫氏风铃草演化出独特的生存机制，它们不需要依靠泥土，根部可以钻入石壁深处吸收微量水分和矿物质，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上一节同大家分享咗少少健康心理学嘅概念，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促进健康嘅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离苦得乐，拥有健康是每一个人的祈求。既然讲到我们不是被动的个体，那到底健康心理学教识我们些什么？我们又怎样可以透过这些知识改善和促进自己的健康呢？健康心理学除了提倡健康是应该由我们个人积极参与得到的结果之外，还会分析我们个人的行为、生活习惯、所处的情况和环境是怎样影响我们的健康。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遗传、收入、教育水平、个人的人际关系，这些很多外在的因素都深深影响了我们健康的状态。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归类为营养吸收、生活方式、社会生理及心理因素、人口特征、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生态、生活环境、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几方面。

同样地，其实呢啲所有嘅因素都唔系孤立，而系彼此有关联性嘅。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Biopsychosocial Model）， 简称 BPS， 系由美国精神科医生 George Engel 响1977年提出嘅概念。

指出，健康同埋疾病係由生物、心理同埋社會三個因素相互作用所引起。这三个因素同时亦都会被健康同埋疾病所影响。咁呢三个因素包括啲乜嘢呢？生物因素包括遗传，例如某啲疾病通常都会有家族史嘅背景。咁样嚟讲，我哋先天向身体上面已经存有比较脆弱嘅一啲特质。第二，身体构造，包括我们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如果出现异常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第三，生理功能，身体里面的机制、内分泌等等，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的情绪病其实都是由大脑里面的神经传递物质出现异常而引起的。第四，生物因素还包括病原体，出现引致疾病的真菌、细菌、病毒、科学毒素等等。我们看看我们四周，全球正正就是受到前所未有的病毒威胁，影响我们健康和生活习惯。

心理因素包括我哋嘅行为习惯，例如我哋嘅飲食习惯，有冇吸烟、飲酒、运动，以及性行为活动等等，都会影响我哋健康同埋疾病。例如好多唔健康嘅飲食习惯就会造成三脂高，同心血管疾病亦都有好大嘅关联性。心理因素亦都包括我哋嘅情绪管理、压力管理、人嘅性格特质等等。例如拥有正面情绪嘅人会更加积极咁去照顾自己嘅健康，喺疾病当中复原嘅速度亦都比较快。成日嬲、成日都发脾气嘅人呢，亦都会更加容易感受到血压上升、心跳加速，亦都更加容易诱发一啲心血管嘅疾病。而我哋嘅情绪亦都会影响寻求治疗嘅决定。例如一啲好惊睇医生嘅人，同埋好惊去医院做检查嘅人，好可能就会拖延，即使佢感觉到有啲唔舒服，有啲嘅病征，好可能佢都会延迟咗治疗。而社会因素方面，就包括我哋同埋身边群体嘅关系、文化习俗、制度规范、职业工作等等。例如我曾经睇过一篇新闻报道，讲及一个尼泊尔嘅少女因为月经而同屋企人隔离嘅习俗，而在冰冷的冬天，因为在一间很小的房里面烧炭取暖，空气不通而意外身亡的悲剧。还有就是透过大众媒体和家庭学习到相关于健康的行为、态度和信念。好像说近年大众媒体成日都报道有关身心灵健康的概念，都会影响我们多些觉察自己和关怀自己的身心灵状况。讲到这里，既然大家开始了解到健康是有

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不如都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生活方式自测表，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是不健康的。这个自测表有七项，答案只是有或者无。如果下面七项有的话，你可以给自己一分，如果没有或者不是的话呢，就是零分。第一，我每日都有足够的睡眠。第二，我注意饮食，不会过量或者过少。第三，我好少食零食同埋一啲冇营养嘅食物。第四，我嘅体重标准。第五，我冇吸烟、滥用酒精或者药物嘅问题。第六，我有运动嘅习惯。第七，我的生活有目标，成日都感受到正面的情绪。在这七项里面，我们可以加上自己所得到的分数，当然越高分就是越理想啦。研究发现，在相同年龄组别生活方式问卷得分高的人士，他们健康状况明显比较好。而在不同年龄组别里面，在这七项得到满分的话，对比起那些比他们年轻30年但是在问卷当中只是得0到1分的人，身体状况其实是相若的。在1983年，学者 Bristol 曾经对这些研究对象进行后续的研究，观察他们在9年半之后死亡的情况，发现如果生活问卷的得分上升的话，死亡率就会因而下降。生物心理社会模式非常着重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良好的医患关系可以改善医生的服务质量和处置的效率，亦都会增加患者在疾病当中复原的速度。讲了这么久，最好更是不要做病人啦。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更加努力地促进自己身体健康，可以透过改变自己对健康的概念，提升觉察力，继而变成执行力，慢慢增加多些促进自己健康的行为，这样我们见医生的机会就会减少一点了。多谢大家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方婷除了鼓励大家订立身心健康的目标，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个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居民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持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都有湖，只是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都深信他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经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再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的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强调，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政治和法律途径，確保對國際足協進行根本性改革，恢復對會長權力的適當限制。有報導指，歐洲足協準備就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盃等賽事股權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向恩芬天奴提出訴訟。美國網球公開賽，22歲的香港網球一哥王澤林在男單外圍賽第三圈直落兩盤擊敗塞爾維亞36歲老將拿祖域，連續兩屆躋身正賽。世界排名94位的王澤林面對最高排名上過23位、現在排名167位的拿祖域，第一盤尾段成功打破對手的發球局，先贏6-4。在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之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的入场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00.24美元，賣出4,600.82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4: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
5: ，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4: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5: 嗯，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

0: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会介绍经济走廊的最新发展和机遇，
2: 又会看看香港动画怎样在制作上加入人工智能，走出国际舞台。
0: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人生真的很无常的，有时你很多东西都是预计不到，特别是天灾。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十二分，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我前辈陪你啊，提你日子呢就来到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的早上，农历来到7月16日，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 89%。 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时间去到今早的6:30钟。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前佩佩，清晨爽利。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有张洪亮的歌。成功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大埔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在上午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9%。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今朝拣嚟一啲陪住大家成长80-90年代嘅国语歌，一定有呢一位天后级嘅朋友。

0: 张宇用心良苦。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提提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最有我钱佩佩陪伴你。今朝简系好多陪住我哋成长嘅八九十年代嘅国语歌。伍思凯嚟自九四年嘅作品《爱与愁》。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六点半钟。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继续我哋有呢一位嘅歌手朋友，你还记得吗？佢个名字叫做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唔好问听日仲中唔中意自己，好好活好今天至为重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哋有同安格嘅歌声。

世嘅每个人身上面都带种好独特嘅味道嘅。新鸟期味道，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仍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嘅。星期日咧，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系好转嘅。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6%，提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的6:30。这些这么好听的国语歌有没有陪着你的成长呢？会不会都有你的故事在里面？

讲起咧一啲台湾嘅八九十年代个歌曲，冇理由谂唔到呢首嘅嗬。梦醒时分，我哋有陈淑桦歌声。听到首歌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但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就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的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希望政府或者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个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候说，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方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

0: 果美國對伊朗採取任何的破壞行動，伊朗將會對美國軍事和經濟利益帶來災難性的是歷史性的災難。他又說美國必須首先採取切實措施滿足伊朗的條件，伊朗才會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較早時說，美伊之間目前沒有任何談判，美方繼續動用一切經濟手段對伊朗施壓。他強調總統特朗普保留所有選項，首要目標是確保伊朗永遠無法獲取核武。古巴教育部長特魯希略確認，雖然面對嚴重的能源危機，但新學年仍會按計劃在9月1日開學。他說在停電和長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之下，重啟課室教學是一項挑戰，形容本學年最大挑戰就是能否順利開學。考慮到這場危機，學校將會寬鬆對待學生遲到或未能穿校服上課的情況。另外，古巴東部奧爾金省至到關塔那摩省一帶星期四停電。古巴電力聯盟說，部分發電機組因為輸電線路出現波動而脫網停運。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00.1 度，东经 122.0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以及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1美元。卖出4,60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
3: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6: 我是黄巧，
7: 我是容家耀。
6: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7: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6: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7: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5: 港台电视32。
8: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不少的知名校友，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学校是怎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的分享。
9: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优点或者缺点，我们很努力去发掘他们的个人之处，陪着他们一起去发展。我们相信是有朝一日他们都可以在啱的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8: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除了有校长之外，还有香港学生辅助会的代表和两位救生的分享。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6啦。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88%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哇，今日讲呢个 topic， 可能都啱你收听啊！开学嘅日子仲有几日啫，唔单止系学生开学，家长都要开学啊！一齐探讨下呢个问题。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我哋有钱佩佩，仲有沈君豪医生精神科专科嘅出现嘅。咁啊，沈医生早晨。
1: 好，佩佩早晨啊，大家听众早晨啊。
0: 沈医生啊，日子嚟到8月28啦，
1: 系啦。
0: 哎，我啲压力咧，突然之间咧又嚟啦。
1: 冇话你啊，你我都系啦，同埋呢一个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唔少咧，系开始感受咗呢个压力咧，就系、是、漫长暑假过去咯、
0: 啊，
1: 就嚟系咪？咁换你知咧，就系开学日就嚟到啦。
0: 系啦，嗱，我同沈医生嘅小朋友咧，都咁啱今年系升中啦，系咪？即系进入青春期咯，哇！其实咧，当佢要转变一个新嘅环境咧，我又担心佢唔能够适应啦，系咪？我又担心佢同啲同学仔相处唔嚟啦，我又担心佢咧个课程佢追唔到啦，唉，又担心佢呢样，又担心佢嗰样，
1: 冇错，
0: 确实真系有啲压力、
1: 啊。系啊，真系一谂咧，哇，你几多嘢可以担心啊？系咪先？
0: 系啊，
1: 但系咧嗰啲嘢咧，往往都系我哋根本咧控制唔到嘅嘢，系嘛？咁、所以咧，今日真系有好好嘅时间咧，8月28日系开学之前啦、我哋一齐去到喺呢个时候，大家鼓励下大家，同埋咧探索一下呢一个问题，希望咧喺开学之前咧可以调教下大家嗰个嘅心态、心境同埋情绪咧，让大家同埋子女咧都开开心心啦，迎接新学年啦。
0: 嗱，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嚟到8月28度，你啲小朋友做晒暑期功课未？
1: 呢个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先啊？系啦，我谂相信有啲咧，真系嘅要哇临急咧，就呢几日咧系咁冲刺，系嘛？亦都有啲好好准备嘅，一开始暑假嘅时候咧，又已经做咗一大决啦，甚至做完噶咯，咁个暑假亦都过得轻松啦。所以咧，真嘅呢一个。大家咧就係、有唔同嘅情況啦，但係都見到一樣嘢咧，就係、始終都係要做，係嘛？咁啊，我哋點樣去安排時間咧？點樣分配我哋嘅時間咧？規劃我哋嘅時間咧，亦都係值得我哋嚇同埋小朋友咧去到學習嘅一個課題咯。
0: 嗱，沈醫生，即係咧，我哋成日講就好容易啊！我哋啊，今年咧，我要唔好怒氣，我哋要放手啦，我哋咧要唔使咁緊張嘅。作为家长，其实讲就好易嘅啫，个口咧就即系口不对心嘅，口就冲咗出嚟，可能一个慢啲做功课，做乜你咁慢噶？
1: 系，
0: 你的成绩唔合格翻嚟，点解温咗咁耐你都唔识噶？即系呢啲说话就好容易就啪一声咁。
1: 系啦，自动就会出现噶咯，系咪啊？即系你基本上都唔使谂噶啦，自己咧就会弹出嚟啦。我谂大家都经历过呢样嘢啦，甚至话咧吓，即系就算系我咧，叫做讲咗唔少噶啦，我有时都忍唔住咧，有时都冲口而出嘅。咁但系咧，喺我尽量都会咧，希望喺讲之前咧，尽量叫自己嘅情绪平复先吓。咁因为咧，当你嘅情绪唔平复嘅时候咧，你嗰啲说话全部都系一个情绪主导咗嘅反应。

0: 之你有空间俾自己咧，唔好即刻回应先。
1: 嗯。
0: 啊，咁又或者咧，你可以同屋企人咧，如果你觉得呢个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其实几好用嘅就系咧，你同屋企人制定咗一个暗号啊，
1: 嗯、
0: 啊，无论个手势又好，或者一句简单嘅句子说话又好，话俾佢听咧，我需要一个小休、
1: 嗯、
0: 啊，唔好继续讲住。啊，咁咧，以免咧，我哋真系讲咗一啲大家都唔想听嘅嘢。啊，咁当我呢个暗号一出嘅时候，大家明咩事咧，就大家俾空间，或者咧尽量咧去配合，俾大家有个空间。啊，咁咧就容易啲咧，会去到帮手调整嘅。
1: 嗱，咁就嚟开学啦。咁确实咧，即系唔系净系单单学业嘅压力嘅。咁可能朝头早起身嗰下咧，都已经系一个压力嚟噶啦，系咪？咁仲有可能系凑小朋友嘅一啲嘅压力啦，系嘛、嗯？即系可能以往就唔使咁紧张，夜晚又要烹佢去瞓啦，系嘛？跟住咧，每个礼拜咧要同佢默书预习啦。即系呢啲位咧，确实我相信好多家长都好紧张嘅，即系因为确实呢啲唔能够唔做嘅嘢嚟噶嘛，系咪？
0: 系啊，
1: 咁点样去舒缓呢啲压力咧？
0: 系啊，首先咧，我哋啊都要将一啲唔同嘅问题咧吓、啊，我就觉得要主动咧去到分开佢嘅吓。咁、啊、如果咧我哋即系一开学嘅时候咧，我哋谂咗好多问题出嚟嘅时候，哇，那个好似一座山咁样，我哋都唔知从何入手啊，系咪啊？但系我觉得咧最紧要咧都系要按部就班。系咪？咁例如用从一啲基本嘅生活开始先吓，咁、啊、最贴身噶啦就系头先讲紧样睡眠嘅习惯啊。吓、
1: 嗯
0: 啊，你好容易咧，即系嗰个暑假嘅时候咧，啲时间咧就会乱咗噶，系咪啊？
1: 十二点啊，十一点咁样瞓好正常啦、
0: 啊，
1: 个个后生仔都系咁啦。
0: 就系、是、咯，十五。讲紧有时可能咧系六点啊，六七点都有噶，
1: 系讲紧凌晨啊嘛，
0: 系啦，咁咧嗰个情况咧，咁啊自然瞓到好晏啦，系咪？咁咧要调整翻咧，其实确实唔容易嘅，但系咧有时我哋都知道咧。如果你个生理时钟一乱咗嘅时候，要调整翻咧，其实都好大嘅难度啊。同埋咧，当你个生理时钟唔稳定嘅时候咧，有时早瞓，有时晏瞓嘅话咧，其实都会影响你个身体状况啦，或者你嗰个
1: 情
0: 绪状态。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尽早咧，可能喺开学之前咧，都有一段嘅时间，尽快咧整理翻少少嗰个生理时钟。
1: 嗯、
0: 最紧要咧，真系要规律吓、啊，就唔好咧，有时太早瞓啊，咁啊，有时太晏瞓，好唔稳定嘅话咧，好难会让身体去到适应咯，啊，譬如我哋定咗个时间，譬如我十点、十一点啦，吓都要瞓噶啦，咁样咁啊，朝头早咧尽量都系七八点要起身啊，呢啲时间我哋开始要执翻正咯，咁去到翻学嘅时候咧，我哋冇咁辛苦啦，系咪？如果唔系咧，惯咗话六七点、五六点先瞓嘅话咧，你要嗰晚咧吓十点上床、十一点上床咧，其实系真系眼光光嘅上到去。
1: 嗯，嗱，今日廿八号啦，嗱，今晚做都仲有几日？
0: 几日可以预备？
1: 系、
0: 啊、因为后生仔咧，后生仔女咧，其实适应力好快噶嘛，系、
1: 嗯、
0: 咪啊？咁啊，好过冇嘅，好过冇。
1: 唔好讲后生仔啦，阿妈都要适应啦，系嘛？咁可能平时翻工你唔使翻学嘅时候，八点钟起身翻工噶嘛，系咪？当要翻学嘅时候，你可能要起身煮饭啦。就算唔起身煮饭，都要整早餐啦、嗯。就算唔整早餐都好，你可能要赶校车啦。你都系六点几、嗯，你自己都要自我调节下噶。
0: 系啊，冇错啊，所以咧呢个家长同埋小朋友咧一齐做咧，呢、
1: 嗯
0: 這个咧相得益彰啦，我觉得
1: 系
0: 都有一个大家嘅陪伴啦、身教啦，系咪唔会净系得个讲啦？大家一齐做、
1: 嗯、
0: 啊，咁咧小朋友都会咧容易啲咧去到跟啦，同埋咧去到仿效咯。
1: 嗯，但系同埋咧新嘅一年咧，系咪都应该放松啲，唔好咁逼迫啲小朋友？哇，嗯、我哋一定要追求完美。
0: 系
1: 九十分，我哋要追求九十九分咁样咧。
0: 嗯，其实咧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吊诡嘅话题啊，吓，即系当然我哋又好难喺度咧就叫大家都唔使追求完美啦，或者点、
1: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有唔同嘅价值观啦，系、
1: 嗯、
0: 咪？咁、
1: 嗯、
0: 但系咧，我觉得其中一样最重要嘅咧，都要俾大家家长同埋小朋友认清一样嘢咧，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容易将嗰个一个人嘅价值啦、
1: 嗯，
0: 尤其是年轻人咧，好容易将佢自己嘅价值啦定位咧摆咗喺个成绩嗰度挂咗钩啊。某程度上呢个都系好合理嘅，系咪？咁但系当我哋唯一将呢一样嘢挂落去嗰个嘅成绩嗰度嘅话咧，呢、這个就好危险咯，系嘛？你知一个人嗰个价值观啊，又或者佢自己嗰个人个意义啊、价值嘅话咧，绝对好多因素组成一齐噶嘛，系咪啊？如果我哋单一用一个成绩去到衡量嘅话咧，呢、這个绝对好危险啊！我哋要将佢扩

0: 翻，就係話咧，即係家長更加要強調一樣嘢咧，就係、是、小朋友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好寶貴、好有價值、好值得被愛嘅一個人啦，係嘛？佢嘅成績好壞咧，當然係一個 bonus 啦，係咪啊？如果你好啲，咁梗係開心啦。但你唔好咧，爹哋媽咪一樣咁愛錫你嘅，係嘛？亦都咧係會支持你嘅。嗱，呢一個好重要，俾佢哋一個觀念就係、是、我唔係為咗要攞媽咪爹哋嘅認同咧而去到。努力嘅，
1: 唔系因为你考第一我威咁样就即系代表系你乖啦，系啦，成日我多啲，唔系嘅，
0: 呢个非常之重要啊！当我哋有咗呢一个咁紧要嘅根底，厘清咗呢样嘢嘅时候咧，好啦，我哋就可以按你嘅自己嘅目标啦，或者你自己嗰个价值观啦，去到追求咯。如果我想好啲嘅，咁你就努力多啲啦，系咪？你要规划啦，你要去到帮自己安排一个好嘅时间，甚至你要牺牲一啲其他你嘅生活上嘅嘢去到追求咯。但系如果你要想平衡啲你嘅生活嘅，我就可能喺嗰个学业成绩上面，我要有一个唔系话咁去到极致嘅期望啦，系嘛？咁你去到再调教咧，其实我觉得更加为之咧就会落实同埋容易去到掌握咯。
1: 现今嘅小朋友唔单单净系学业有追求，可能佢喺啲课外活动上边都有追求，例如乐器啦，例如运动啦咁。我觉得一个人咧，其实个时间其实好有限，
0: 好有限。
1: 我觉得密密麻麻咁多嘅嘢塞晒落去个小朋友度，其实佢冇自己嘅空间咧，都系我觉得家长需要留意
0: 嘅
1: 咯。
0: 真系嘅，冇讲乜嘢，我哋有时喺诊所见到，哇，嗰啲小朋友年轻人咧，真系哇，佢嗰、那个。
1: Schedule
0: 真系好忙噶、哦，系咪啊？忙到咧，真系啊！我哋大人睇落去都哇，真系都戥佢肉痛啊，系咪啊？咁样嘅时候咧，即系嗰个小朋友其实啊，佢有真正几享受嗰啲嘅节目咧，系咪真系系佢哋自己嘅想法啦？定系还是佢哋都希望可以满足或者咧配合到屋企人家长嗰个期望咧，而去到即系做嘅咧？咁呢个值得咧，都系去同小朋友好好嘅坐低。去慢慢傾，慢慢理解，慢慢去溝通咯。
1: 同埋都想回應一下頭先講，讀書唔係唯一嘅一個令小朋友好嘅一個嘅方法嚟嘅。當然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
0: 係啦，
1: 但係我覺得條條大路通羅馬。我有個朋友，佢個小朋友好中意跳舞嘅。我都有問佢，如果佢長大咗去教跳舞，你得唔得啊？佢好得，冇問題，佢開心就得噶啦。
0: 唉。
1: 嗱呢句，如果佢真系讲得出，要做得到先得。
0: 系啦，如果佢做得到，亦都系忠于自己呢一个咁样嘅理念嘅话咧，我谂就系非常之值得去到参考啦，系咪啊？鼓励嘅一个嘅即系想法咯。有时即系个个人个强项强弱都唔同嘅，系咪啊？唔一定要佢读书。好咧，先系佢嗰个人系叻咯，系嘛？佢读书唔好，但系佢跳舞叻，一样系一个叻人，系咪？一样有佢嘅价值喺度。
1: 系，我好想讲下我自己啦，即系如果我成绩好似阿沈医生你咁叻嘅，咁我假设我系考五科或者八科，我都系攞五星星嘅，但系我一定唔会做医生，因为我好怕见到血嘅，咁所以我就一定唔会做啦，系咪？咁我亦都好多谢我爹哋妈咪，即系俾我去读艺术啦，因为确实唔系个个家长愿意俾小朋友去做呢样嘢，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你系家长嘅话，其实可以同个小朋友一路。佢成長嘅過程裏面發掘一下佢中意嘅嘢，
0: 係
1: 係啦，咁樣樣都可以闖出狀元嘅啫嘛，啱唔啱
0: 啊？冇錯啊，冇錯。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只要有一樣嘢佢揾到係佢有興趣啦，佢覺得有價值、有意義嘅時候咧，佢自然會落力去到做啊，同埋咧做得嚟咧有個熱。情有个热诚喺度啊！一样咁样样嘅学科或者系工作咧，佢自然咧有佢个兴趣，有佢个热诚喺度嘅时候咧，佢自然会做得好嘅，系嘛？佢自然咧会有个揾到佢个自己啦，揾到佢个自我啦，同埋有个满足感喺度咯。
1: 系啦，同埋即系如果真系发现佢个学业成绩唔能够同学校匹配嘅话咧，我自己觉得或者你可以选择下同佢去揾个另外一间系学校同佢个成绩系吻合嘅。等佢读得冇咁辛苦，亦都读得开心啲，自信心自然翻嚟，咁佢自然就会俾心机读书咯。
0: 冇错啊，同埋而家嗰个教育制度咧，都有好多开拓咗好多唔同嘅可能性。
1: 冇错，讲得难听啲，你肯读。 你就一定有得大學畢業，係咪？
0: 冇錯啊，冇錯。所以咧，其實真係嘅，好多唔同嘅方向，好多條路咧可以揀，可以行咯。
1: 嗯，最緊要就係你同你嘅仔女之間嘅愛，千祈唔好因為學業而破壞咯。
0: 冇錯，呢個係非常非常重要啊，好寶貴嘅一個啊，同仔女之間嘅關係咧，成為佢一個嘅基石咯。
1: 嗯，我哋都要共勉之啊。
0: 嗯。
1: 好，咁今日咧嚟到呢度啦，咁希望我所有嘅家长们嚟紧呢个九月一号开学就系开开心心啦，咁学生们咧喺呢个九月一号开学之后咧就要俾心机努力加油啦。
0: 系啦，大家喺大家嘅跑道上面咧尽情去到发挥啦。
1: 好，一月咁话，好，下集再见，
0: okay，
1: 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啦，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省理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同样地都系听朝早啊，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省理。听日星期六，希望都可以喺空气中同你相遇啊！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里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信息，指拉特克里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里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能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是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耶波，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接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入场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8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今日开始是会进一步完善的，降低了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即是多了发出红色警告、黑色警告的机会。对于完善警示措施如何进一步保障到特别是户外工作人士的健康和安全，包括来自业界有什么意见，稍后我们都会详细报道。
2: 数字版利用人工智能 AI 提升政府18232线的效能，今年之内还会推出4个新的项目，预计可以减少处理个案的时间，及早回应到市民的诉求。 我哋稍后就会请嚟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同大家详细讲解。
3: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是公布旗下八间的中医诊所会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肿瘤和中风等等18种专科和专病，制定个人化的治疗方案。怎样可以有助提升自诊治质素，以至是培训中医药方面的人才？阵间我们都会听听学院的介绍。
2: 本港七月楼价指数按月是下跌，亦都是一年多以来首次的下跌。至于租金指数方面就再创新高。有意见就认为暑假假期和这个天气因素都会造成影响。我们稍后亦都会请来研究人员同大家分析一下。
3: 国际方面，美国正式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入面剔除，叙利亚过渡政府是表示欢迎的。睇翻敘利亞咧，一度啊長年陷於內戰，咁分析都關注咧佢過去作為強國之間啊喺中東嘅代理戰爭戰場，咁但係現時咧似乎咧博弈嘅影子咧揮之不去，還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嗱，睡蓮咧喺好多人嘅心目之中都好優雅嘅植物嚟噶，咁喺水面嘅姿態咧，好多時啊都會成為藝術家畫畫或者係作詩嘅對象。英國咧有植物園就參加咗一年一度嘅睡蓮成蟲比賽啊。究竟呢个系一个乜嘢比赛嚟嘅咧？嗱，睡莲叶原来咧亦都可以承载到几大嘅重量咧。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升超过1%，受到 Nvidia 业绩表现理想带动。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69点，升105点，升幅0.2%。纳指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近1.6%。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升幅0.7%。Nvidia 升8.7%收市。公司預計2028財年收入增長將會達到70%，遠高過市場預期，而上季的收入增幅亦都超過1倍。大型科技股就個別發展， Tesla 升近3%，微軟升近2%，蘋果靠穩， Meta 同埋亞馬遜就跌近1%或以上， Alphabet 就偏軟。晶片股多數上升，英特尔和博通升超过4%， SK 海力士升超过2%，但美光科技就跌了0.3%。大型软件公司 Salesforce 急升近23%，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公司上调全年收入和盈利的预测，并扩大和 Anthropic 的合作。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法国股市创了超过一个月的收市低位。去年法国大选的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即将举行，市场忧虑当地的政局和财政风险。法国 CAC 指数报8319点，跌142点，跌幅大概

0: 之一点七。英国富时一百指数报10792点，跌85点，跌幅大概0.8%。德国 DAX 指数报26367点，升81点，升幅0.3%。美元变动不大，市场关注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将会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首次发表讲话。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在99.14附近，升幅大概0.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金价走势靠稳，市场等待沃什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面的发表讲话。现货金在每安士4600美元的水平上落，最新系报4608.18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64美元，升幅0.2%。国际油价收市升近2%或以上，市场观望美伊谈判前景。伊朗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的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就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9.7美元，升1.86美元，升幅2.1%。纽约期油报每桶83.53美元，升1.3美元，升幅近1.6%。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同埋港交所嘅 ADR 较本港收市跌超过0.3%，至到超过0.4%。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阿里巴巴跌超过1%嘅幅度较大。港股上日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大概140点，触及近25800点的水平，之后一度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0.34%。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市，报4620点，跌5点。中国海洋石油表示，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的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仍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1: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2: 确实中东的这个形势变化对公司确实带来影响，整个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是不大的。公司虽然在中东有一部分项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个项目目前来讲，就是通过228以后，这个目前好多项目我们是已经恢复到了，或者是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产能。
1: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亿8000万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喺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同埋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但系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嘅压力，就系嚟自房地产相关贷款。信行又话，下半年嘅净息差仍然系受压，将会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推动低成本存款稳定增长。再由赵家俊报道。
1: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六月底，不良贷款率1.15%，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2: 房地产市场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底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 中信银行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去到731.5亿元，净利差持平在1.6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1.62厘。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话，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咧喺凌晨时分咧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同流浮山咧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上昼5点，台风沙德尔系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会唔稳定，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9%。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8: 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出席一个低空飞行器香港首航试飞典礼。
7: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是會出席數碼港年度盛事2026數碼娛樂領袖論壇的開幕禮。
8: 勞工處加入兩個觸發不同級別工作暑熱警告的新條件，勞工處副處長蔣志豪以及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是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講下這個議題。
7: 港鐵會舉行記者會，介紹各個新鐵路項目的最新進度，以及採用創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馬線洪水橋站。
8: 香港羽毛球運動員今天就會見記者，分享接下來亞運的備戰情況。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今集我哋会讲下动物、植物啦。嗱，包括会讲到咧，意大利就有研究咧发现啊，狗只睇到佢主人眨眼嗰阵咧，系佢哋自己咧眨眼嘅频率亦都会随之增加。咁专家认为咧，眨眼喺人类同狗只嘅互动之中咧，可能啊存有社交意义。阵间会讲下。
1: 英国有植物园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睡莲成虫比赛，在园里面有一片直径大约两米的玻利维亚黄莲叶，能够承托起大约102公斤的重量。比赛结果将会在当地的星期五公布，而这片黄莲叶都有望拿到冠军。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睡莲是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它们的叶能够浮在水面获取生长所需的养分。英国有植物园参加睡莲成种比赛，园内一片莲叶成功托起大约102公斤的重量，有望胜出。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最近参加一年一度的睡莲成种比赛，他们测试园内多块玻利维亚黄莲叶的成种能力，包括在一片黄莲叶上堆放一罐罐的焗豆罐头，直到重量去到大约81公斤的时候，块叶才支撑不住。经过多次试验，植物园发现一片直径大约两米的黄莲叶可以托起一个园艺师连同他的工作装备共约102公斤的重量，比起前几年以48公斤、64.45 公斤和83公斤的成绩拿到冠军的莲叶，明显能够承受更高重量，有望拿到今届的冠军。负责试验的园艺师西尔内夫斯说，搭上黄莲叶确实需要很大勇气，而且感觉非常奇妙，很难想象一棵睡莲能够承受超过100公斤的重量。今次经历令他更欣赏大自然的智慧、韧性和美丽。植物园方面表示，黄莲叶的背面并非平滑，而是布满粗壮的放射状叶脉，这些叶脉形成天然的浮力支架，而且黄莲叶的边缘通常会向上翘起，有效防止周围的水流入叶面，确保浮力不被破坏。睡莲成种比赛由美国丹佛植物园发起，目的是比较各地一些巨型莲叶的成种能力。参赛植物园和动物园会用不同的测试对象，例如成人、罐头、健身器材、砖块和硬币等进行测试。今届比赛有超过70个参赛者，来自8个国家。眨眼是一个自然反应，有助大家保持眼睛湿润和清除异物等。意大利有研究发现，眨眼在人和狗的互动之中可能有社交意义。帕尔马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35只不同品种的狗，给他们看两条影片，影片中都分别展示了三个人，包括狗主人和两位陌生人。其中一段影片他们每三秒眨一次眼，而他们在另一段影片中就只是望住前方不眨眼。结果发现，只有在狗仔见到主人眨眼的时候，他们的眨眼频率才会增加，即使陌生人有眨眼，狗仔的眨眼频率都不会明显提升。团队成员卡洛里表示，狗仔并不是见到任何人眨眼之后都会增加眨眼频率，而是见到对他们重要的人，即是主人眨眼的时候才会有有关反应，认为眨眼可能在社交互动中有意义，有助人狗之间的协调互动。卡洛里又说，暂时未知道狗仔想透过眨眼来传达什么特别信息，提醒主人不应该将狗仔的每一次眨眼解读为有某种特定和固定的含义，反而要全面观察狗仔整体的肢体语言和眼神，才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情绪。未有参与研究的维也纳大学教授库亚就说，这项研究显示狗对人类细微的面部表情很敏感，未来如果能够进一步测量人类和狗互动的时候

0: 的眨眼行為是否都會改變，就可以更完整理解人狗之間的互動節奏。
1: 接近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9%。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寻日上昼8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是有260人。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寻日下午抵达西藏泥石流受灾的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的群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截至到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经是成功获得安置，滞留的多名的游客亦都是成功转移。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寻日就话，中方正系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的工作。而香港入境处就话，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大公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中尼边境山洪暴发过后超过一日，成为咗咧系睇翻咧呢一宗嘅山洪暴发，成为咗尼泊尔现代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嘅洪水同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昨晚话，洪水灾区形成嘅堰塞湖水位持续上涨，有溃坝嘅风险，呼吁居民同救援人员咧系远离河岸。睇翻今次嘅灾害，外界系推测可能系地震触发冰崩所引起。不过地质、冰川学等等嘅范畴专家咧，其后研判就认为，可能系一块咧阔超过600米嘅巨大冰块，从高处冰川截断之后咧，急聚超过1200米，产生巨大嘅冲力，除咗造成灾难级嘅山洪同泥石流，亦都产生相当于5.2级地震嘅震动。这个现象和气候暖化使到喜马拉雅山加速融冰不无关系。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区综合发展中心气候与环境风险负责人张强公说，由于尼中边境河流上游仍然有阻塞物，可能会有二次洪水。来自明报的报道。
3: 商报报道，本港私人住宅楼价经历13个月的升浪之后回软，差饷物业估价处寻日公布的临时数据显示，7月全港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下跌0.46%，结束连升13个月的走势，按年就上升11.59%。在租金方面，7月的租金按月是上升0.78%，连升9个月，再创历史新高。有分析说，早前美国新任联储局主席上任，为未来的利率政策方向增添不确定性，市场正是观望有关政策的取向。而本港住宅需求和人流入口，人口的流入持续是为住宅市场提供支持，同时住宅租金亦都是屡创历史新高，反映刚性的住屋需求依然强劲。商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劳工处宣布今日开始改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2个触发不同级别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会降低，令到机制可以更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同时全港多区实测达到35度或以上的阵，除了触发警告门槛降低之外，警告级别亦都是自动上调1级。採用新機制之後，預算每年可以發出4至7日紅色工作暑熱警告，以及1至2日的黑色警告。 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3: 信报报道，政府在星期六将会再次召集公务员到新皇岗口岸进行压力测试，是这次是多达20,000人，而测试压力达到顶峰的时候，皇岗口岸的承受点。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天发出公告，说星期六的中午12点至到下午5点，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就会展开跨境通关大客流的压力测试。信报报道，
1: 来到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荃湾街市街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现时是封闭的。而同时为你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的，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有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崩引发。中方指出，灾区堰塞湖有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下游地区再次受灾。张曼燕报道。
2: 中尼边境地区的严重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伤亡和失踪。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说，今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冰岩崩塌规模大，位置高，最初的动能非常大。第二是冰岩崩塌在快速下滑的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流动过程中不断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令泥石流一直保持非常大的速度，达到每秒40-50米，冲击力非常大。第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接受到冲击。由于泥石流到达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7分钟左右，所以民众来不及撤离。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昨日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溢状态。受降雨影响，未来几日预计仲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多方救援人员抵达灾区参与救援。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亦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看望救援人员和受灾民众。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数以千计被困的民众空投紧急物资。有地方官员说，由于当地医院无法容纳所有遗体，需要搭建临时帐篷安置。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立即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与访华的日本跨党派议员会面，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按照一中原则处理台湾问题。有议员引述陆康说，日方需要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会上亦都提议

0: 重啟日中青年與文化交流。張曼燕再報導。
1: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陸康昨日在北京會見以日本中道改革聯合宣傳委員長眾議員伊佐俊一為團長的日本年輕國會議員代表團。今次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發表涉台言論導致中日關係惡化以來，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首次訪華並同中共幹部會談。陆康表示，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提出访华，希望日本政界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努力。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之间的基本信义，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诚实并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中方引述伊佐表示，日中关系对两国、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方对当前日中关系困难局面深感忧虑，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为推动改善日中关系发挥作用。共同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两个钟头。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表示，只要高市的涉台国会答辩和对台认知不变，中方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报道话，双方一致认为面对面交流有利营造迈向关系正常化的气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向记者说，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都知道，它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回来本港，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2: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三年几，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两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四成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举例，今个月9号，香港录得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36.9度，新机制下就会发出红色暑热警告。前一日虽然相对气温比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3: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

0: 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同埋更加早咧，係觸發更高級別嘅工作書嘅警告。我哋選擇係馬上去實施呢一個改良咗嘅系統安排，係我哋考慮到咧，成個暑熱天氣可能仲有一段時間係會持續。咁嚟緊嘅時間，我哋都無法估計個氣温會唔會咧再有異常嘅升高。我哋呢一個改良咗嘅系統即時生效、即時應用咧，可以及早為我哋嘅工友咧係提出及時嘅警示。
1: 劳工处又话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持续改良，包括研究应唔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嘅指标之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幣6.72，英磅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07.85美元，賣出4,610.25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与广阔低压槽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在上午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嘅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喺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嘅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的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之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的入场券。足球方面，欧洲联赛冠军杯完成联赛抽签，36支球队分为4个档次，主场作客各踢4场比赛，争逐16强席位。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将会对巴塞和曼城，亦都会作客阿士东维拉和维拉利尔。重返欧联的曼联抽中主场对拜仁慕尼克和作客马德里体育会，又会面对莱比锡、罗马、科穆和维拉利尔，以及士砵亭和沙巴 FC。 阿仙奴就要主场硬撼皇家马德里、多蒙特，又要作客拜仁，对手还有贝迪斯、里尔、拿波里等。利物浦要主场对马体会，作客国际米兰，其余对手有波图、布鲁日、维拉利尔和费伦巴治等。曼城除了斗巴黎圣日耳门之外，硬仗还有巴塞、波图和拿波里等。有摩连奴回归的皇家马德里要对国际米兰和阿仙奴，其余对手有罗马、燕豪芬和萨克特等。
4: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5: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

0: 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1: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继续跟进翻中东嗰边嘅局势。美国正式系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嘅名单入面剔除。叙利亚过渡政府表示欢迎，认为有助经济复苏和安全稳定。
0: 分析就说了，美国拉拢叙利亚过渡政府的背后原因，既是有看中当地矿产和石油资源的经济利益考量，同时也是希望以松绑制裁为筹码，推动叙利亚脱离伊朗和俄罗斯的影响，转而是与美国以及华盛顿的中东盟友合作，同时确保叙利亚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报道。
2: 环看天下。
3: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前发声明说，已经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作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鲁比奥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重大措施，美方今次的决定消除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将可以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令叙利亚重新融入全球经济。鲁比奥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沙姆解放组织是2024年领导反对派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主导力量。组织领袖沙拉目前是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美国在1979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美国不断加码对叙利亚的制裁，并在2018年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倒台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6月30日签署行政命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对于美方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剔除，叙利亚过渡政府表示欢迎。过渡政府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美方今次的决定有助叙利亚经济复苏，为重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并巩固叙利亚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过渡政府财政部长尤斯里·巴尔尼表示，叙利亚和全球经济及金融体系的联系将进一步加强，吸引到投资和现代技术，拓展发展机遇。在巴沙尔政府时期，叙利亚和伊朗及俄罗斯关系密切，被美国视为中东地区的眼中钉之一。2024年底叙利亚政局剧变后，叙利亚和美国关系破冰。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沙拉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会面。同年11月，沙拉访美。分析指出，美国拉拢叙利亚过渡政府，既有垂涎叙利亚矿产和石油资源的经济利益考量，亦有深层地缘政治谋划。美方以松绑制裁为筹码，意在推动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脱离伊朗和俄罗斯的影响，转移与美国及华盛顿的中东盟友合作。叙利亚地理位置重要，美方有意图将叙利亚打造成美国中东战略的关键地点，确保叙利亚不会对美方关键盟友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亦不会成为伊朗和德克兰盟友之间的军事运输通道。叙利亚过渡政府方面亦希望美国解除制裁，以便获得外部资金。叙方为此在外交领域表现出相对务实灵活的姿态，以迎合美国削弱伊朗和俄罗斯地区影响力的关键诉求。不过对于历经多年战争和制裁的叙利亚来讲，重建之路仍然漫长。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年5月发布的资料，叙利亚有720万人面对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当中160万人更处于极其艰难的处境。另外，由于过渡政府取消补贴，大饼、燃气、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明显上涨。当地有政治分析指出，叙利亚重建迫切需要获得国际投资，美方不再视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确有助于叙利亚重新接轨国际经济体系，尤其在融资和银行业务方面。不过如果要转化为实际投资，相关企业仍然需要叙利亚

0: 結束13個月的升勢，按月下跌大約 0.46%， 是一年多以來首次下跌。今年頭7個月累計升幅收窄至 7.3%。至於7月的租金指數就連升9個月再創新高，按月升幅收窄，頭7個月是升超過 3.4%。
1: 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認為暑假和天气因素都影响到准买家去看楼，导致楼价出现短暂的回调。但是新盘的销情就不错，都反映市场对后市是有信心。他就预期第四季楼价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或者转租为买。新闻天地记者方嘉莉访问了李婉欣，听下他的分析。
2: 首次今次经过由去年三月，即是经过一年以来就首次下跌的。我想有几个原因啦。咁第一就是首先暑假的时间有少少都会影响销情的。因为始终啲人外游啦，睇楼或者做买楼决定的人士可能呢段时间都减少咗啦。咁同一时间亦都是天气都有影响啦。因为见到六七月份落雨的情况都几严重。变咗亦都影响咗有啲人可能周末期间出去睇楼或者去啲咁嘅情况啦。八月份返嚟啦，见到过去嗰两个星期一手气氛是明显顯回咗翻嘅。首先個利率環境似乎都有改善啦，都有一啲新盤推出啦。咁見到好多個新盤咧，嗰個銷情都唔錯嘅，都反映咗買家咧對後市有信心啦。租金指數咧都仍然持續上升創新高啊！呢個數字就反映咗我哋住宅嗰個需求其實係保持穩健嘅。相比之下，整個樓市咧都仲喺一個感覺啦整固嘅階段。咁如果你話而家喺嗰個租金市場繼續即係個租金繼續上升嘅時間咧，可能亦都會令到咧有部分租户如果個租金持續上升嘅話，會唔會重新考虑呢个租转买嗰个情况啊，或者都对投资者嚟讲咧，咁譬如话你啊嚟紧学生嘅流入啦，人才嘅流入啦，都带动咗个住宅嘅租务市场，咁令到住宅嘅租务市场都有个相对地唔错嘅回报啊，或者有个稳定嘅一个嘅需求嘅来源啦，咁亦都会吸引咗投资者入市嘅。我谂相对嚟讲，呢个可能系一个短暂市场嘅少少嘅调整啦，一个观望态度，或者都反映咗喺嗰段时间即系有一啲季节性嘅嗰个波动啦。
3: 楼价嘅季节性调整啊，波动啊，会唔会话持续到几时？是不是短期内都可能还会下跌呢？
2: 要睇翻咧八月份嘅情況，譬如開始啲人都放完暑假翻嚟啊，整體上譬如可能嗰個嘅雨季嘅情況有冇咁嚴重啊？其實一手樓嘅交投咧，明顯咧喺過咗兩星期咧係活躍咗嘅。我哋都相信咧嗰個可能係七月份一個暫時嘅調整啦，係咪會持續一個好長嘅時間咧？我覺得呢個今次嘅調整未必嘅，咁但可能都要睇翻，亦都咧過去一段時間大部分嘅集中個購買力咧都係去咗一手樓盤度，都要睇下嚟緊發展商喺下半年嗰個嘅開盤嗰個嘅策略啦，因為你見到最近。过去一段时间楼市改善情况底下咧，发展商咧开盘嘅时候见到嗰个策略都系价格都有少少上调嘅，咁可能都因应即系可能个市况嗰个嘅情况咧，咁佢哋都会逐步去调整佢哋嗰个策略啦。咁如果嗰个一手楼嗰个情况系明显回落嘅，我相信都会有助于带动二手楼嘅楼价嘅。
3: 你预计全年个楼价升幅会系有几多咧？同埋即系嚟紧嗰个嘅可能单月嘅波动幅度系点咧？
2: 啱啱七月份嗰个数字咧就下调咗，头七个月咧其实都讲紧成7.3%嘅升幅嘅。咁我哋之前都系预期咧全年嗰个楼价咧大概系8-10%嘅升幅嘅区间度啦。余下我五个月份仲冇有机会再上调多1-2个嘅百分点咧，我都觉得呢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哋都会仍然维持住咧一个所谓叫做8-10%一个全年嘅2020年嘅升幅啦。咁有机会可能喺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是个暑假的期间，同埋亦都可能咧睇楼活动活跃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购入的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咁相信咧有机会喺八月份咧可能都仲会见到有轻微下调的迹象嘅，咁但我觉得喺踏入第四季的时间咧，整体上个楼市的气氛应该会平稳翻嘅。
3: 租金咧喺七月份都再创新高啊，连升咗九个月，有冇话预计咧租金短期内系咪都会持续破顶咧？嗰个升势啊，甚至乎计全年嘅话，会累计有几多咧？
2: 头七个月咧就升咗3.4%啦，咁我哋觉得嚟紧呢个升势都会大致可能持续多1-2个月噶，就系因为海外学生咧都会陆陆续续喺呢个时间嚟到香港预备开学啦，咁所以嗰个租务个需求系会持续上升嘅，咁亦都会带动咗租金嘅升幅啦。我相信起码租金去到可能八月份啊，或者可能甚至去到九月份咧，都仲会有机会继续去上升。咁经过咗九月份啊，一个即系所谓叫做租务市场嘅个旺季情况之后咧，相信一个租金咧，我个升幅就会稳定翻落嚟咯。见到传统过去个时间都系噶啦，去到第四季嘅时候咧，调翻转咧，租务市场又会咧比较淡定翻一啲。相信今年嗰个嘅情况都会相若。
3: 全年有冇话个租金预计系升几多咧？
2: 头七个月升咗3.4%啦。咁我觉得今年因为都高咗个基数，维持要大概喺5%左咁啦。

0: 时间嚟到朝早7:24，睇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咁展望咧，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
1: 接着我们讲一下医疗健康的话题。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涵盖脑神经退化、肿瘤、中风等等18种专科和专病，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制定个人化的治疗方案。
0: 学院就举例了，当中的慢病管理工作室是会由饮食、起居等等各方面去设计的治疗方案，协助病人管理慢性病。工作室的成立也是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听他介绍下工作室怎样有助提升诊治的质素和培训中医药人才。
2: 一个学科的发展呢，到了某一个阶段都需要有一些更加仔细的分科的那个发展的要求。在国家15/5规划纲要呢，都提出了我们要加强中医优势专科的建设。再加上近排的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的远景呢，都跟我们提出我们要积极去探索中医药发展的新模式。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我们提出了我们要在诊所中间推行这个专科专病工作室的模式。
3: 在专科专病工作室方面呢，会涵盖哪几方面的专科和专病的？
2: 18个专科专病工作室包含了肿瘤病的工作室、慢病管理工作室、脑神经退化病工作室、风湿关节病工作室等等。但是目前的阶段呢，我们重点是发展11个工作室。就以我自己最熟的慢病管理工作室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呢，首先我们讲理论，理论方面是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就是治未病的理论，包括了3个核心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以未病防病，即是讲紧预防胜于治疗。当你是很健康的时候，你都要做些事预防疾病的发生。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以病防变。因为很多慢性疾病呢，好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一些失眠啦，或者一些情绪的问题啊，大家以为、其实控制到 OK 的了。但其实呢，我们需要防止它的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譬如说高血压，如果那个血压波动太过大，可能很容易产生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譬如说中风啊，好像糖尿病，如果你的血糖控制得不好呢，很容易出现一个大家熟悉的糖尿眼啦、糖尿肾啦、糖尿脚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就是通过中医的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用一个综合的疗法去更加好的管理控制那个慢性病的发展。一方面是那些实验室的数据需要降低下来，需要稳定返。咁另外一方面呢，我哋都会教返患者成套嘅方案，包括你点样去做运动啊，飲食方面有咩注意啊，起居啊，包括情绪方面点，因为情绪依家越来越成为一个治病嘅因素，即係不可忽视嘅一个因素啦。咁所以我哋希望通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提供俾患者一个个体化综合调理嘅方案，令到慢性病实验室指标靓啲，生活质素高啲。
3: 成立了专科专病工作室之后，如果市民来到中医诊所看症，流程和以往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
2: 对于普通市民、普通患者来说是没什么不同的。但是作为我们专科工作室的医师，如果遇到一些棘手的复杂的病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内部的病案分析、病例讨论。对于无论是资深的还是年轻的中医师，都有一个很好的分析病例和学习的机会。讨论出来的方案呢，可能会更加合适那个患者，从而形成一个专科团队的工作模式。一方面是学习啦，另外一方面就是令到对于俾返到患者的一些治疗方案呢，会更加之好啲咯。
3: 这个工作室的设立呢，其中一个目标呢，就希望培训中医师的梯队，怎样可以增进到呢不同中医师在这些的专科专病方面，怎样帮他们提升一些经验呢？
2: 18个工作室，我们重点发展的是11个工作室，其实受限于工作室里面的人。

员嘅组成，我哋有资深嘅医师啦，我哋有年轻嘅中医师，咁所以喺梯队嘅建设里边咧，我哋系用翻会议啊、小组讨论啦、包括啲跟诊啦、带教啊、示范啦，多种嘅学习模式嚟到培训年轻一代嘅中医师，从而形成一个梯队。我哋嘅目标咧系为咗香港培养培训更加多嘅专科医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者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过加拿大联邦成立，也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佢就系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之外，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

0: 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数字版利用人工智能 AI 提升政府嘅1823热线效能，今年之内咧系推出四个新嘅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同数据分析。預料能夠減少到處理個案的時間，亦能夠識別到需要優先處理的個案等等。
2: 處理數字政策專員張怡偉相信，新的項目是能夠讓前線人員更加專注去處理和及早回應市民的訴求。而另外亦是數字辦推動 AI 加政務轉型，未來的方向包括今年第四季在政府內部試行 AI 智能體。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咗张怡伟，听下佢嘅介绍。
4: 我哋而家咧正系开发紧四个 AI 嘅效能提升项目，分别叫做来电语音达啦、电邮摄取二啦、投诉分流快同埋诉求一揽通嘅，都会系喺今年嘅年底之前推出。来电语音达咧，而家市民可能打嚟嘅时间，啲同事系要逐句逐句咁样咧，将啲重点 mark 低嘅时间咧，迟啲我哋就有依一个大语言模型咧，可以帮依啲对话咧实时转换成文字，并且咧系会生成一啲摘要嘅，将会可以大大缩减咗喺通话完结之后咧处理个案嘅时间。咁另外咧有一个叫做电邮嘅截取二嘅，我哋系运用咗大语言模型咧去分析市民嚟嘅电邮内容，我哋会按部门嘅需要咧将呢啲资料咧喺个电邮里面咧去截取，跟住就分类去填写翻落去相关嘅栏目里面嘅。咁呢个亦都预计咧可以大大咁减省咗部门处理呢啲个案嘅时间。
5: 都知道你哋有另外有两个项目啦，就系涉及处理投诉啦，同埋点样做啲数据分析。可唔可以讲讲嗰两个项目系点样嘅咧？
4: 咁关于处理投诉嗰个投诉分流快咧，我哋会利用 AI 咧去分析电邮，因为我哋每日咧接收嘅电邮咧都数以千计嘅，点样可以喺当中揾到一啲系需要特别优先处理嘅个案咧？就系呢个 AI 分析嘅目标啦。我哋预计识别嘅时间咧，将会由而家咧可能要两三天先可以将一啲電郵平均咁樣去處理嘅時間咧，會大大縮短到咧喺幾小時裏面，一啲需要優先處理嘅個案咧，我哋就可以提出嚟處理先嘅。而最後訴求一攬通咧，我哋其實就係運用咗 AI 結合一啲民生相關嘅個案資料咧，去以視覺化嘅方式咧呈現一啲咧市民經常會關心嘅一啲題目或者一啲訴求咁樣，就喺我哋嘅數據儀表板之上高咧去顯現嘅。我哋亦都會將呢啲數據咧整合咗，變咗做一啲唔同嘅議題咧，轉介翻到去相關嘅主管地區治理部門去跟進。我見到譬如而家喺夏天嘅時間咧，往往係會有一啲滴水啊，或者係有啲地區有蚊患嘅情況嘅。透過呢個儀表板咧，我哋唔單止可以見到呢啲市民關心嘅問題發展嘅趨勢啦，會唔會嚴重咗啦？我哋都會將呢啲資料咧去分區去顯示。咁亦都咧可以就住個區域咧，去到某個大廈或者某個街道嘅，咁變咗咧，我哋轉達呢啲信息咧，去到部門嘅時間咧，部門就有足夠嘅資料咧，去處理呢啲問題啦。
5: 如果係提升咗效率之後咧，會唔會喺減散人手方面咧都可以做到咧？
4: 我哋冇一個減人手嘅計劃啦，而事實上我哋1823要處理嘅個案咧，喺對上幾年咧都不斷咁樣咧有所上升嘅。以上一年為例咧，我哋已經係處理咗750萬個次數嘅查詢或者訴求，而我哋頭先講嘅一啲效能提升項目咧，我相信係有效令到市民打入嚟人工要處理嘅個案咧，係能夠大家感受到嗰個便捷。效率是提高，
5: 另外都知道數字辦是推出了不少的 AI 項目 AI 加政務去協助不同政府部門去處理他們日常的事務等等，未來發展方向方面會是怎樣？
4: 我一早已經有一些叫政府私有雲的部署，亦都有一些關於人工智能的一些基建呢就已經在裡面。我們會向部門提供算力啦，一些大語言的模型啦，亦都呢會就住部門如果他們有一些 AI 的項目呢，我們亦都引入了一些業界的專家呢，會同他們手把手的模式呢開拓他們的服務。除了是提供工具提供基建之外呢，我們更加好著重 AI 的培訓。
5: 數字辦會在今年的第四季呢就會試行一个应用 AI 的智能体，这个智能体会怎样协助部门去日常运作？这
4: 个试行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部门提供一些安全和可靠的智能体，协助部门去处理一些比较重复亦都是一些恒常的一些工作的，将一些简单的工作交给智能体之后，部门同事就可以集中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去处理一些需要比较复杂或者需要一些专业判断的问题。
2: 实施了三年多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今天起会进一步改善，当天文台是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的时候，是会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至少四成气象监测点的气温是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就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四至七日是发出红色警告，一至两日会发出黑色警告。
3: 建造业总工会认为是这个完善就是有助提高到机制的敏感度，促请同时加强对工友的防护措施。而建造商会就相信新安排不会对工地施工进度带来太大影响。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6: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三年几，即使今个月气温一度破纪录，都仍然维持在最低级的黄色警告。劳工处即日起进一步优化加入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将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四成气象监测站的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7: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除了继续发挥可以在警示工人在闷热、潮湿、空气的那个运作是比较差的工作环境下边的那种热压力风险之外，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我们亦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主和雇员呢是可以做好那个应对措施。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是我们考虑到呢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会持续，我们都无法估计气温会不会再有异常的升高。我们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即时生效即时应用，可以及早为我们的工友提出及时的警示。
6: 今个月9号香港录得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的 36.9 度，劳工处预计如果沿用新机制，当日将会触发红色警告，显示热压力甚高。前一日的气温相对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就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代表热压力极高。对于新安排未采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劳工处解释，暑热指数能够更加贴切反映香港整体的热压力，而不同地方的民众对高温和湿度耐受程度不同，不能够直接将其他地方的做法套用在本港，但劳工处会持续改良，研究应不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其中一个指标。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认为， 新安排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不过关注目前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没有法律效力，期望同时加强保障工友的防护措施。
8: 所谓保障多了，你是真的要实际执行了那个指引，令到現場環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對嘅壓力去舒緩啊嘛，咁事實上依家嗰個指引咧，佢唔係一條法例嚟嘅，佢係靠佢嘅風險。

0: 评估，令到咧去舒缓咗嗰个现场嘅环境。似乎依家我哋调查落去咧，就系话嗰件风扇衣系比较有效嘅，真系可以保障到我哋工人咧，减少咗佢哋嗰个热压力嘅。我哋希望咧，将嗰件风扇衣咧，好似安全帽咁样，喺啲暑热天气里边咧，列为系必要嘅 PPE， 即系个人防护设施。
1: 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胜鹏就认为，日后工地或需要调整日常嘅工作流程，但相信唔会太过影响施工进度。
2: 红色嗰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咧，对我哋建造业嚟讲咧，每日只系需要多45分钟嘅休息时间啫，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咧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咧，咁即系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系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我哋希望咧，政府同埋业主咧都可以喺嗰个酷热天气警告之下，休息时间咧喺嗰个建筑工期嗰度，可以一个灵活弹性啲处理啦。
1: 商会呼吁承建商按实际情况，提前为高温天气做好工作安排，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加强遮阴同通风嘅措施，适时提醒工友要留意身体状况。

0: 时间嚟到朝早7:接近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版是报道，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救灾，军民奔赴，抢险救援。明报，冰崩酿成泥石流，吉隆口岸夷为平地，罹难失踪超过1800人，掩塞湖恐怕几日内溃泄。南华早报，中国尼泊尔边境泥石流，几百人死亡，过千人失踪。东方日报头版就报道，当多区35度或极端酷热，降暑热警告门槛触发红黑级别。
0: 文汇报的头版标题是 AI 赋能1823热线，投诉分流缩至数小时。商报的头版就讲到全民 AI 培训全面铺开。星岛日报，内地离岸追税潮扩大，非中资行客户难脱身。信报 ，NVIDIA 预料明年收入增加70% ，AI 热未退。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是 NVIDIA 预料下个财政年度收入升70%，股价曾经上涨8%。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日的上午8:00，成功搜救出系热宿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是有260人。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在昨日下午抵达西藏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的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的群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至到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日就话，中方正系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系配合共同做好搜救的工作。香港入境处就话，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呢个系大公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中国尼泊尔边境呢次山洪爆发，成为尼泊尔现代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昨晚说，洪水灾区形成的掩塞湖水位持续上涨，有溃坝的风险，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远离河岸。报道亦都说，今次灾害外界是推测可能是地震触发冰崩所引起，不过地质、冰川学等等范畴的专家其后就认为

0: 可能是一块阔超过600米的巨大冰块从高处的冰川截断之后急聚超过1200米，产生巨大的冲力，除了造成灾难级的山洪和泥石流，也都产生相当于 5.2 级地震的震动。这个现象和气候暖化使到喜马拉雅山加速融冰不无关系。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区综合发展中心气候与环境风险负责人张强公说，由于尼中边境河流上游仍然有阻塞物，可能会有二次洪水。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昨日说，这一次的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速度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中国卫星影像分析，灾害的源头是在吉隆口岸以东大约10公里的位置，泥石流总量估计是超过1000万立方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地质的是灾害调查监测中心主任郭兆成就说，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曾经发生，但是频率比较低，它的冲击力是比起冰湖潰缺更大，影响的距离更加远。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今个月初本港出现破纪录高温，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劳工署就在昨天宣布，在今日开始改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的新条件，以便更快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报道说，新机制今日开始生效，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是会触发更高级别的警告的监测门槛降低，令到机制更加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同时全港多区当实测达到35度或以上的时候，除了触发警告门槛降低之外，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上调一级。采用新机制，预算每年可能发出4至7日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以及1至2日的黑色警告。对于为什么未一刀切以气温作为基准，达到指定温度就发出警告呢？劳工署高级职业环境卫生师黄志清是解释说，本港属于亚热带的气候地区，单凭气温高低是难以准确评估工作的暑热风险。他说气温只是人构成热压力的其中一个因素，实际风险是受到湿度、风速、太阳辐射、工作量和身穿衣物和保护衣等等的影响。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就报道，劳联系欢迎政府降低暑热警告的门槛，建议当局短期之内再审视对冲休息的时间安排。而另外，工业伤亡权益会发言人亦都话，相信新安排之下，暑热警告的敏感度提升，建议政府一年之后检讨是否需要将湿球黑球指数纳入警告的机制当中。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名67岁男子昨日朝早独自出海打鱼，怀疑被雷击。有船家经过将军澳对开海面，发现他倒卧在山板上面，于是报警。事主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亲友话事主是渔民，每日清晨5点左右出海独自工作。报道亦都引述天文台前助理台长、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永武指出，海面船舶和工作人员的暴露程度都比较高，提醒在海面作业的人员要对雷暴提高警觉。如果见到身处地点的10几公里范围入面有雷暴，甚至听到雷声，都代表风险十分之高，要停止作业到安全地方暂避。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1823政府一线通热线是政府同市民沟通的重要桥梁，去年是处理超过750万次的查询和投诉。为了继续持续去提升服务质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在 AI 效能提升组的领导之下，今年之内是会推出4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新增来电对话、自动转成文字、自动分析和识别优先个案等等的功能，大幅缩减个案处理、人手输入资料和识别个案的时间。其中投诉分流快是利用 AI 分析电邮自动识别优先处理个案，并且转介至经验较为丰富的1823特别小队跟进，以识别时间方面来到计算，会由目前的2日大幅缩短至几个钟头。 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本港私人住宅楼价经历13个月升浪之后回软，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的临时数据显示，7月全港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是按月下跌 0.46%， 结束连升13个月的走势。至于7月租金就按月上租金指数就按月上升 0.78%， 连升9个月，再创历史新高。有分析都话咧，市场正系观望美国嘅息口政策取向咧，同埋对息口嘅影响。本港住屋需求同人流咧，人口流入系持续为住宅市场提供支持。同时，住宅租金多次咧创出历史新高，亦都反映刚性住屋需求依然强劲。相信七月份楼价按月轻微回落，更多系市场喺连续13个月上升之后嘅整固，而唔系楼市基本面出现转变。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在星期六将会再次召集公务员到新皇岗口岸进行压力测试，而这次会有多达20,000人测试压力达到顶峰的时候，皇岗口岸的承受点。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天就发布公告，就说星期六的中午12点至下午5点，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会展开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深圳市同时在内地口岸区亦都会展开相关的专项应急演练。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创科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是在 Meta 举办的共建网络安全论坛上面指，现今有儿童和青少年屏幕使用的时间过长，达到每日6至9个小时，引发对青少年网络自控力的思考。Meta 宣布推出一系列的计划，联同教育界和社区机构为家庭提供资源，协助家长引导青少年的数码生活。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尼泊尔一真是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这场近年罕见的极端地质灾难，不单止是一场人类应对自然危机的严峻考验，更加是一次对国家应急能力和全社会人道主义精神的全面检验。当前吉隆口岸的生命搜救工作仍然是处于关键的黄金窗口期，如同时间赛跑，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是当下的首要任务。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这一场泥石流巨祸是全球暖化给全人类带来的一次严肃考验。面对日益不稳定的喜马拉雅冰川系统，单打独斗不足以抵御气候风险，唯有中尼两国乃至国际社会携手合作，以科技为盾，将监测预警的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好，才能够在极端气候风险面前，为山区民众和各国旅客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星岛日报社论。
1: 文汇报社评话，劳工处宣布，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迅速回应社会关切。劳工处应该密切监察系统的落实情况，认真研究将降温指引转化为法定要求，同时弹性延长施工期，以法律的约束和制度配套的全面配合，切实保障前线工友的安全健康。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劳工处优化措施打破旧有机制门槛过高的痛点。极端天气常态化之下，香港的预警机制都不能够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未来只要政府、雇主、市民三方携手，以人为本，科技赋能，才能够在风雨酷暑中守护好每一位市民的安全和福祉。经济日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亦都讲到，暑热警示制度不能一成不变，劳工处亦都正系研究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等嘅数据，进一步完善风险评估。而的确啦，热压力并非单纯系睇几多度咁简单，咁仲要系同湿度、风速以及不同地区嘅实际环境息息相关，结合起嚟一齐评估，先至能够让预警嘅机制真正发挥效用。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是破裂，美国是指责加拿大说和中国一样选择报复而不是谈判解决问题。评论认为有理由相信中国示范了怎样在关税战向美国是企硬。 加拿大咧係視之為榜樣。呢次咧亦

0: 都说明了特朗普的恫吓策略呢是逐渐失灵，万一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呢真的失势，恫吓的效果呢就只会每况愈下。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大家要留意，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几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佢就系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系。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勒确认，虽然面对严重嘅能源危机，但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喺9月1日开学。特鲁希勒话喺停电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嘅背景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者未能穿校服上课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表示，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